0: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1: 好了，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新闻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儿。
2: 云南昆明一个车主360万购入的私家法拉利停放在专属车位，出差期间呢，监控拍到四名小孩爬上车顶，手持长棍玩耍，车身出现多处划痕，保险杠还裂味了啊。
1: 嗯，
2: 这个报警后呢，派出所组织两次调解，家长最初提出几百元赔偿，
1: 人家这是法拉利呀，
2: 后来给到5000
1: 啊，
2: 车主以实际维修费用为准予以拒绝了。
1: 嗯，不，你给我5000不行
2: 啊，对，
1: 我修多少钱我给你要多少钱。
2: 他说什么呢，事发当天呢，他出差呢，身在外地，车辆临时停放在路边的车位内，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车辆受损，等他出差返回昆明后才发现，哎呀，我这车损坏了啊。
1: 嗯，
2: 然后就报警了，
1: 他调监控了。
2: 事发时四名孩童家长都不在现场。张先生说，作为一名父亲，他十分理解小孩嘛，
1: 嗯，
2: 天性调皮嘛，
1: 嗯，
2: 对不对？事后法拉利维修他放弃了 4S 店原厂维修的方案
1: 啊，
2: 选择使用拆这个车件啊，副厂配件啊，在普通的修理厂进行的维修
1: 啊，
2: 和初步核算啊，实际维修费用是29630元
1: 啊。
2: 张先生说，如果送到 4S 店用原厂原件的话，这一次车损维修费用是100000。
1: 哎呦，
2: 现在就30000
1: 啊，
2: 定损金额已经是大幅让步的最低成本了。
1: 嗯，
2: 即便这样，涉事家长还是坚持就赔5000
1: 啊。
2: 这谁也接受不了。
1: 嗯，
2: 张先生更难以接受的是，两次派出所调解过程中就没有一位家长带领孩子当面向他当面道歉。
1: 嗯，
2: 全程毫无诚恳认错、
1: 嗯、
2: 积极承担的态度。
1: 就是最后面这个我特别生气，
2: 这家长就这样教育孩子。
1: 对，就是我觉得
2: 孩子惹事儿了，第一时间你是什么、嗯、你是什么感觉。
1: 就是咱不是说咱有多干什么哈，但是我觉得以咱俩啊，我觉得
2: 对呀、
1: 啊、
2: 你错了，你首先
1: 领着孩子
2: 承认错误、啊、
1: 对，这是起码的有个态度，
2: 对
1: 对吧，就是我觉得态度决定一切，就什么样的家长真的就是养出什么样的孩子。
2: 这张先生已经很有涵养了，很让步了，
1: 因为他人家说了，我也是作为父亲，
2: 我要就去原厂维修、嗯、你能怎样。
1: 对
2: 近日啊，广东中山交警查获一名司机周某，他的这个呼气酒精含量超过醉驾标准了，随后把他带往医院抽血。原来呢，周某前一天晚上7点跟朋友在饭店喝酒，9点叫代驾去酒吧继续喝。
1: 嗯，
2: 次日凌晨又叫的代驾返回先前饭店继续喝、
1: 嗯、
2: 喝到凌晨3点。
1: 你吗？
2: 最后叫代驾回家
1: 啊。你这不全程叫代驾了吗？
2: 但是他嫌那个绕路啊，说你起来
1: 啊、
2: 你这绕路了，我自己开。就那个时候已经就是觉得很清醒，其实啥也不知道了、
1: 啊、
2: 然后就被查了。目前周某被吊销驾照5年内禁考，并追究刑事责任。
1: 就是连喝了3场，叫
2: 了
1: 3次代驾，然后被查了。
2: 嗯，
1: 我跟你讲，最终就是他抱有侥幸心理，
2: 他不是侥幸心理，他就是喝迷糊了，喝多了、
1: 哎、
2: 而自己还知道，觉得自己挺清醒。当你喝多的时候，你越说自己清醒的时候、
1: 嗯、
2: 你觉得自己判断很好的时候，其实已经就不好用了。
1: 嗯，
3: 活色生香的城市，有滋有味的生活，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向往美好，继续收听。
4: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1: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依依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5: 嗯，
1: 一说到叶黄素啊，大家伙都知道，
5: 对，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帮助我们保护眼睛，可以预防各种眼部疾病的好东西。
1: 嗯，叶黄素又被叫做什么呢？
5: 眼睛的粮食。
1: 对，是咱们眼睛视网膜黄斑区的重要组成的物质啊。哈，
5: 对、
1: 嗯、你比如说什么黄斑出血呀、黄斑病变呐、青光眼、飞蚊症、白内障等等等等。
5: 嗯，
1: 其实归根结底，这些疾病跟我们眼睛当中缺少叶黄素都是有非常非常大关系的啊。
5: 是啊，
1: 虽然这个叶黄素是我们眼睛时刻都需要的东西、
5: 嗯、
1: 但是你看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必须要来额外补充了，
5: 对，
1: 这样才能满足我们

0: 眼睛每天对叶黄素的一个需求。
1: 确实，而且像一些眼睛有疾病的哈，就是你一定要补充这个叶黄素，你才这个眼睛得到有效的治疗。
0: 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治好眼部疾病，补充叶黄素是必须要做的。
1: 对，
0: 视网膜得靠这个东西来生存呢。
1: 对，咱们打个比方哈，就像说咱们盖房子，你得把这个地基打牢了。那叶黄素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眼睛的地基。
0: 说的一点错没有啊。那么来到我们今天这一期的秒杀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眼黄金叶黄素护眼小金瓶儿
1: 啊，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高大上。
0: 对，这款叶黄素可厉害了 啊，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端的三大护眼专业因子，分别是叶黄素、玉米黄质和欧洲越橘。这个可是普通叶黄素想都不敢想会往里面添加的一些名贵的成分啊。
1: 是啊。
0: 咱们一样样来说一说哈。首先叶黄素咱就不用多说了，刚才说过了，它能保护眼睛视力，能够预防黄斑病变等等各种的眼部问题，对不
1: 对
0: 啊。那么玉米黄质这个成分我们得着重来说一下啊。它是跟叶黄素一起构成了我们眼睛黄斑区的主要成分。
1: 对。
0: 就这两个东西它是具有协同作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1: 是啊。
0: 哎，那么咱这款叶黄素里面就增加了这个玉米黄质，它是可以增强我们眼睛黄斑区对抗有害物质和光辐射损害的能力。那么对预防白内障啊和减缓咱们老年性黄斑病变，它是具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功效的啊。
1: 确实确实。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欧洲越橘哈，它呢是作为一种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强劲功效的贵重的草药。
0: 对。
1: 为了要特别说的是哈，这个欧洲高灌木越橘呢，它是具有独一无二的医药的价值的。
0: 对，
1: 在一项人体实验当中呢，欧洲越橘哈，它是提取了停止了50位白内障的患者中大约97%的白内障形成。而在另外的一项研究当中呢，31位患有不同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0: 你看其中有20位是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有5位是患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有4位是患黄斑退化的，有2位是患抗凝血剂治疗法所导致的血性视网膜病变的。
1: 对，就是不同的患者哈，他们在接受这个越橘提取物治疗之后呢，所有的患者都观察到渗透性减少的降低出血的趋势。特别是在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身上哈，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0: 对，
1: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这款叶黄素它对于糖尿病的眼部并发症是有着非常好的预防和改善效果的。
0: 哎，
1: 所以说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吃这个。
0: 对，因为糖尿病它并发症首先就是反应最厉害的就是在眼睛上了。
1: 对，
0: 看不清东西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叶黄素有糖尿病的一定要吃啊。是不是特别的厉害？
1: 哎，太厉害了。
0: 也就是说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它并不是单一的叶黄素，它是能够预防眼部疾病，改善眼部疾病，同时还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一些功效。
1: 对，所以说无论你的眼睛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咱这个叶黄素小金瓶你都一定要吃上。
0: 对喽。好了好了，接下来咱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哈？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眼黄金叶黄素小金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1: 对，注意我们说的哈，原装原瓶。
0: 对，那么它一瓶是90粒啊，每一粒的叶黄素含量高达40毫克。
1: 哎，这个含量很高，
0: 就是远远高于我们身体每天所需的叶黄素的量。
1: 对，
0: 那么一天我们就吃一粒儿。不用多吃啊，这个含量至少是市面上普通叶黄素的10倍以上，你要知道。
1: 所以说咱这个是一粒顶10粒，是不是？
0: 对。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
1: 啊，
0: 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两瓶我们当时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才只需要398块钱。
1: 398，
0: 这个价格已经非常给力了。
1: 对，
0: 而且它也是电视购物的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给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啊，依依，咱俩搭档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呢？我发现呢，能降五十吗？再只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1: 我的天，那不赶紧抢吗？
0: 等等，你看你
1: 怎么的？
0: 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1: 咱节目风格就是既讲价，然后算点东西。
0: 没错没错啊，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还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哎呀，
1: 我就知道你行，你知道。

0: 过吗？是不是再送一瓶？
1: 哎，你这把的话懂我套路了啊，
0: 对吧？
1: 没错，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我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0: 太给力了。
1: 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再送一瓶，一共三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护眼胶囊，秒杀价，我们今天一共才只需要多少钱？
0: 298块钱，
1: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0: 对，咱算一下哈，一瓶是90粒，对不对？一天吃一粒，那一瓶就是3个月的量。
1: 对呀，
0: 三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
1: 对呀，
0: 那你算一下，平均一个月30来块钱，
1: 就这个价比你买普通国产叶黄素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吧，对不对？
0: 那你还用心疼钱吗？
1: 你告诉我，你这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是不是？
0: 对，所以啊，赶紧来抢线吧，
1: 做好准备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就开讲了啊！
0: 必须马上就占线。
1: 对，刚才我们说了啊，咱这款眼黄金叶黄素小金瓶，它拥有护眼三大专业因子哈，
0: 对，
1: 分别是叶黄素、玉米黄质和欧洲越橘。那么这是市面上现在就是那种单一的什么蓝莓叶黄素啊，这些它根本没法相比的。
0: 对，因为那种叶黄素哈，它就是一种营养补充剂，但咱这个呢是既补充又治疗。
1: 对，你要知道哈，如果眼睛缺乏叶黄素，就容易引起黄斑退化和视力模糊，对不对？进而会出现咱们视力的退化呀、近视呀、视网膜病变呐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那么眼睛黄斑区还有一种物质跟叶黄素一样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0: 哎，我知道。玉米黄质。
1: 对，刚刚我们说过的哈，你想哈，如果我们眼睛没有正常功能的黄斑区，那么咱们人的主要视力功能就会逐渐损坏，甚至有失明的危险，对不对？
0: 是。
1: 尤其玉米黄质这个成分，它对于防止白内障的形成具有特别特别好的功效啊。那么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里的三大护眼专业因子当中的欧洲越橘就更厉害了，对不对？
0: 对，因为它是所有护晶产品成分当中最贵的一种原料，
1: 最贵的哈。
0: 对，
1: 是蓝莓的3倍左右，是叶黄素的6倍左右，所以你想想它得多昂贵，对不对啊？
0: 是，就是一般的那种叶黄素哈，它里面是不会添加这种成分的。
1: 对，那么你要知道，对于类似黄斑退化的眼科疾病，欧洲越橘它是具有抑制甚至是逆转的一个作用，
0: 很重要。
1: 那咱今天这款叶黄素就这几样东西它全含了，而且全部都是高含量，特别是叶黄素的含量高达多少？40毫克。
0: 对，这个真的是市面普通的这个叶黄素的10倍以上哈。
1: 对，
0: 一粒至少能顶10粒。
1: 没错，如果你现在眼睛有问题了，这款叶黄素是一定要吃的。
0: 对，
1: 如果说没有问题，那你就更要吃了，
0: 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1: 对，尤其年龄大了，咱说眼睛问题咱谁都逃避不了，对不 对
0: 避免不了。
1: 那你想想哈，如果要真出现问题了，那还是200来块钱的事儿嘛，
0: 2000块钱也解决不了。
1: 对呀，最谁听造，对不对？咱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哈？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哈。
0: 对对对。
1: 对了啊，我刚才还忘说了，咱这个是胶囊啊，就是吸收率要好上加好。
0: 是
1: 它一瓶是90粒呢哈，每一粒的叶黄素含量高达40毫克，就是比我们身体每天需要叶黄素的量还要高出很多倍啊。
0: 对，我真的再说一次哈，它是市面普通叶黄素的10倍左右，一粒真的至少能顶10粒。
1: 对呀，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儿，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儿再送一瓶儿，两瓶的秒杀价当初是398，就
0: 是
1: 这个价格已经够便宜了，
0: 对，
1: 而且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不对？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咱今天还有优惠呢。
0: 哎，我真的是小瞧你了，你知道吗？我之前以为再便宜个30-20的，没想到直降100块钱呀。
1: 对呀，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0: 对对对。
1: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0: 既讲价还得要赠品。
1: 对呀，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厂家又要了赠品。
0: 对，价格你看便宜了，还有赠品呢。
1: 对呀，我跟代理商就商量了啊，来咱节目做 宣传，那么你要送，咱就大大方方送点东西，对不对？
0: 敞亮呢。
1: 所以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0: 所以咱捋一下。

0: 就是说今天你买一瓶、
1: 啊、
0: 然后送一瓶、
1: 啊、
0: 再送一瓶，
1: 对呀、
0: 啊，一共三大瓶的叶黄素护眼小金瓶，秒杀价多少钱？
1: 当当当当当，
0: 298块钱，
1: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多块钱，298就搞定了。
0: 嗯，
1: 咱一天就吃一粒啊，一瓶是3个月的量，
0: 对，
1: 三瓶可就是足9个月的量啊。
0: 所以你算算这个价，是不是比咱普通的国产杂牌子那个叶黄素还要便宜啊？
1: 真的，我跟你讲哈，就咱今天这个叶黄素，我跟你讲哈，不管是谁现在在听节目，都应该是人手一套。
0: 对，尤其像一些做儿女的哈，必须要给父母买2套，
1: 对，
0: 因为这个真的是叶黄素中的天花板了。
1: 对，就是我们买叶黄素的首选，而且今天价格还这么便宜。
0: 嗯、
1: 你看，中老年人咱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0: 是啊。
1: 吃叶黄素，咱就吃点好的。
0: 对。
1: 那咱今天你不用心疼钱儿，对不对？
0: 嗯。
1: 你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2套、订3套，对不对？
0: 对，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哈，来我们节目做一次就是太不容易了。
1: 对，你下次来还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对不对？
0: 寻思啥呀？
1: 所以哈、啊，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现在赶紧打啊！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叶黄素啊，是决定我们眼睛健康的一个基础，对不对？
0: 对。
1: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果你现在眼睛多多少少有点小毛病，
0: 嗯，
1: 咱赶紧把叶黄素吃上。预防很重要啊，
0: 对
1: 不对啊？
0: 当然哈，对于一些已经患有各种眼部疾病的朋友呢，
1: 嗯、
0: 这个叶黄素你就更要吃了。
1: 对呀、啊，
0: 因为只有这个叶黄素补充足够了，
1: 啊、
0: 你才可以事半功倍的解决眼睛的问题、
1: 嗯。
0: 一定要记住哈，这个是基础，它是最重要的。
1: 我们俩都苦口婆心数到这种程度了，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吗？当然，眼睛问题其实现在不单是中老年人很普遍，
0: 嗯、
1: 还有咱这些年轻人、嗯、学生也都是每天就是这个电脑、手机的，对不对？
0: 是啊。
1: 所以对眼睛的损伤，你说大不大？
0: 对
1: 吧？
0: 你看像什么？近视、弱视、眼干、眼涩、红肿、流眼泪，其实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
1: 对，包括很多孩子晚上学习，咱说点灯熬油的哈、
0: 嗯，
1: 时间一长了，他眼睛始终处于一个疲劳的状态，咱说就是眼疲劳，又干又涩。你发现他总爱揉眼睛、
0: 哦，
1: 早上起来的话，眼睛还会肿，
0: 还有红血丝。
1: 对，这些都会太影响他学习的效率了，对不对啊？因为他眼睛不舒服啊，
0: 对
1: 吧？
0: 对啊、
1: 当然，更重要的话会是越来越近视。
0: 对，所以咱当家长的哈，赶紧把这个叶黄素给孩子吃上。它是可以预防和辅助治疗近视的，可以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可以补充眼部的营养，
1: 对，
0: 从而呢帮助提高学习效率，
1: 这个很关键
0: 的。对，它是实打实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尤其是预防近视哈，这个真的是大事儿，是不是、啊、
1: 对呀、啊、而且你想啊，要吃咱就吃大品牌的，你像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世界上大品牌的这种叶黄素，你吃的也放心。
0: 咱不吃天花板咱吃啥呀？
1: 对呀、啊、吃的咱安全，
0: 对，
1: 而且有效果，对不对？钱不白花，对吧？
0: 嗯，
1: 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除了含有40毫克高含量的叶黄素、
0: 嗯、
1: 支持我们眼部所需要的营养，我跟大家说它还含有2毫克的玉米黄质，
0: 对，
1: 过滤有害蓝光，保护我们的眼睛、
0: 嗯、
1: 还含有10毫克的高冠木越菊、
0: 嗯、
1: 可以保护眼睛的夜视功能、
0: 哦、
1: 还含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
0: 哦、
1: 可以清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就是帮助我们修复眼部的血管。
0: 哎，你就看看啊、嗯、一般的叶黄素能跟咱这个相比，
1: 根本没法比，
0: 那是不是
1: 啊？都叫叶黄素，大品牌和没有名的杂牌子，它吃完效果能一样吗？
0: 哎，
1: 对不对？
0: 你说你吃了没效果，它再便宜，你不管花多少钱哈，其实都是白花。
1: 对，更关键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比你买国产普通的那种叶黄素是不是还要便宜？
0: 对
1: 吧？人家这是进口的，对不对？
0: 是啊，
1: 一瓶90粒，每一粒还是40毫克的高含量的叶黄素，
0: 嗯、
1: 一粒能顶普通叶黄素10多粒，对吧？
0: 对，
1: 市场价498一瓶、一瓶是3个月的量吧？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节目的力度更大。
0: 对，
1: 咱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
0: 嗯，
1: 一共3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多少钱？
0: 298块钱。
1: 就这个价你还用寻思吗？啊，各位祖宗啊！再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我们现在导播间的电话全在占线啊！
0: 对，导播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1: 大家一定要耐心重播哈，这个便宜必须占上、嗯，电话必须打进来哈。
0: 对对对，
1: 我们俩要特别说的是，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哈，
0: 嗯、
1: 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

0: 管局、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P 等等国际多家机构认证。
1: 对，所以它这个效果和品质哈，绝对是叶黄素当中的天花板级别了。
0: 你就吃叶黄素，它就是首选。
1: 对，
0: 常年吃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拿出来看看啊，叔叔阿姨们，你看看你现在吃的叶黄素它的含量是多少？
1: 哎，我跟你说，一般的哈，就是五六十粒一瓶的那种，每一粒才0.几毫克。
0: 对呀，
1: 就一天吃一大把。
0: 你看着一瓶觉得挺便宜的，
1: 对，
0: 常年吃是不是也不少花钱？
1: 那你含量不够啊。
0: 对呀、啊，但是咱今天的叶黄素一天一粒就够我们身体需要的量了。
1: 对，它一粒可以顶普通的叶黄素十几粒，
0: 对吧？家里即使还有没吃完的，我跟你讲哈，咱也不吃了，
1: 咱换成这个。
0: 对，你不用心疼那个钱儿，为啥呢？因为那个东西你们吃完没啥效果，
1: 对，可能还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呢。
0: 关键我们的叶黄素它含量高，
1: 对，
0: 最重要的话它吸收好，你记着哈。大品牌的叶黄素它不仅含量高，最终我们身体吸收率还高，
1: 对，
0: 所以啊，我跟你讲，它吃完的效果才会非常的明显，
1: 它才会有用。
0: 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叶黄素，咱今天三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才298块钱，因为它是90粒装的大瓶装啊。
1: 对， 对， 对，
0: 原价1000好几百。刚才导播跟我们说，现在打电话的都是2组3组这么定啊，是不是？
1: 这是涨薪的，
0: 对，
1: 是不是？
0: 你看这个叶黄素，我跟你讲，保质期都是3年呢，所以这么便宜，你不多订2组，你还寻啥呀？对不对？
1: 就是啊。
0: 所以我跟你讲哈，咱们中老年朋友，叶黄素一定要吃上，哪怕你眼睛现在挺好的，你没有什么问题，你要把叶黄素吃上，预防啊，对不
1: 对？
0: 对，
1: 预防保健非常的重要。
0: 现在眼睛有问题的必须得吃啊，吃什么的？就吃我们今天这个，它还具有治疗的作用，
1: 对，
0: 对不对？
1: 它才有效果。
0: 叶黄素补充足了，然后的话你眼睛的问题的话才能有效的解决，这是基础，对不对？
1: 是， 是， 是，
0: 家长们一定要把孩子的叶黄素吃上，对不对？吃什么？
1: 就吃咱们这个呀，
0: 因为这个是国际大牌，是不是？吸收好，成分还安全，对不对？帮助他预防近视，帮助他缓解学习当中的眼疲劳，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叶黄素今天能打进电话，你不2组3组这么定都吃亏，我跟你讲。
1: 真的，你再等可就没有赠送了，
0: 对，
1: 啥都没有了。
0: 没错哈，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一杯摩卡咖啡，微甜刚好；一块抹茶蛋糕，微苦刚好；一张温暖脸庞，微笑刚好。欢乐一家人，你笑起来很迷人。
3: 有营养，有情怀，有快乐，有能量。时光正在转动，真诚依然如初。最美年华，幸好有你。那些年，那些事。

0: 好，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啊，我们俩啊，就是啊，多说两句哈。哎，这个论我们节目当中卖的所有的东西，最受欢迎的一种叶黄素一定是其中之一。
1: 是，
0: 这个叶黄素小金瓶在业界啊，在业界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
1: 用了多少个非常？
0: 对，
1: 大家自己品。
0: 而且它的口碑在我们节目的听友当中，尤其叔叔阿姨当中，那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1: 哎，阿姨经常互相聊天都说，你叶黄素吃了没？
0: 嗯，对，
1: 哎，都是这样的。
0: 没错，你包括刚才，飞姐，我们都帮导播接电话，电话有点多。
1: 对。
0: 然后的话，上来的话，老听众的话，有地址啊，给我要订两组。
1: 嗯，对。
0: 对吧？
1: 是是是
0: 啊，我要订两组。嗯。然后都是两组、三组囤，为啥呢？我们俩必须要说一下啊，就是如果你眼睛现在有问题，你一直吃各种各样的眼药，哎，然后再维持，或者是你想把它，然后的话治好眼病，那么叶黄素是你一定要吃的，因为这是眼睛的粮食，它是治你治疗眼疾病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1: 对，
0: 它是个基础。
1: 对，
0: 对吧？哎，然后如果你现在没太大问题，你也要吃，为啥呢？然后咱年龄到了一定的程度哈，你要吃点叶黄素，防止咱眼睛出。

0: 当然，如果你吃叶黄素，你吃的杂牌子的啊，国产的一些没有名的，然后效果不是特别好的，一定要换我们的叶黄素，因为这个叶黄素的含量非常高，一粒达到了40毫克的高含量。最最重要，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好 ，PQQ 玉米黄质这些的话，欧洲越橘全部都是治疗眼部疾病的高含量的，然后的话非常非常厉害的成分。咱们这个叶黄素里面都含，所以我跟你讲，买叶黄素除了看含量，还要看什么呢？看品牌，更要看什么呢？看它里面的其他的成分，对你眼睛的话一些问题呀、然后对我们眼睛啊有没有然后其他的一些效果，对吧？它只有共同作用才能对你眼睛然后发挥更好的治疗的效果，对不对啊？这个非常重要。咱们这个叶黄素一瓶是90粒的大瓶装啊，三瓶今天一共才200来块钱，298，就我们节目这个价格，经常吃叶黄素的，咱们一些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你买国产的叶黄素的话，杂牌子的话，就这个价格，你能不能买下来？
1: 买不下来，
0: 对不对？三瓶9个月的量，咱们一共才200来块钱。如果你现在正在吃叶黄素，你还寻思啥呀？对不对？一定要换在这个叶黄素，一定要给这个叶黄素吃上，对不对？那些偏不喽嗖的，然后一吃好几粒的叶黄素，白吃了。那都是营养剂，明白了吗？没有什么效果，对不对？
1: 有些营养剂，我说心里话，不用补。
0: 对，都是对身体一个负担。
1: 别吃太多了，对。
0: 哎，行了，我们俩不多说了，赶紧再说一下电话啊！赶紧的啊，我看看导播，然后呢还有没有名额？电话是88118830。
1: 88118830试一下、啊。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那些年那些事啊，飞姐要带领我们回忆过去那些美好。
1: 是，今天呢，我们把日历啊翻回到1957年，这一年啊，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嗯，
1: 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政治生活，都发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事件。咱们先说说经济上的大事。那一年是第一个5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这个计划从1953年就开始了，全国上下卯足了劲儿搞建设，到了年底一算账啊，超额完成了任务。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咱们国家工业化的底子算是打下去了，有了自己的工厂，能造以前造不出来的东西，这是实打实的家底儿啊。接着呢，就是基建方面的一件大喜事。1957年10月15号，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了。
0: 哎呀，这一年通车
1: 了。哎，这可是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而且公路、铁路都能走。以前火车过江得靠轮渡，慢得很。这桥一通了呀，南北的交通就活泛了，老百姓都管它叫万里长江第一桥，直到今天还是武汉的标志性建筑。商贸上也有大动作。那年4月25号，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了，也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广交会。那个时候办这个会啊，是为了把咱们国家的好东西卖到国外去，换回外汇。第一届虽然规模比不上现在，但算是开了个对外开放的窗口，意义非同小可。政治生活里，那年春天的动静可不小啊。2月27号，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一篇重要的话，专门说怎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提出，社会上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之间的，一种是人民内部的。这两类矛盾不能混淆，处理的方式也得不同。紧接着4月27号，中央又发了指示，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号召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改进作风。但整风运动很快有了变化，到了6月8号，人民日报发了篇社论，题目叫这是为什么。这之后反右斗争就开始了。这场运动对知识分子和许多干部影响很深，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走向。还有一件事跟年轻人有关。那年的5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改名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0: 哎呀，这不就咱现在说的共青团吗？
1: 共青团，对，这名字一改，意味着这个青年组织的使命和任务进入了新的阶段。体育界也 传来了好消息啊，11月17号女跳高运动

0: 员郑凤荣以1.77米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
1: 哎呀，
0: 这是中国田径运动员第一次创造世界纪录，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证明了咱们中国人在田径场上也能行。
1: 能行，现在岂止是能行啊，非常行啊。
0: 太行了。
1: 对呀，
0: 到了那年的11月，毛主席还率领中国代表团去了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祝大会。那次出访啊，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展示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活跃姿态。回顾1957年有建设的成就，有大桥通车的喜悦，有对外开放的尝试，有政治运动的变化，也有体育突破的骄傲，这一年深深地刻在了历史里。
2: 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你们的美男子唐远。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们一起听。
3: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4: 一起来听
3: 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佳佳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问一下佳佳，你们家经常吃虾皮儿、吃虾米吗？
1: 太吃了呀！啊，钙呀，
0: 对呀，
1: 多吃点虾，这个孩子长大个儿，老人呢骨骼硬朗，所以你说我在家炒菜、做汤、做馅儿啥的，都会放点虾米，再说也提鲜呢。
0: 对呀，
1: 不过咱说好的虾皮儿吧，虾米啥的，七八十块钱一斤，不便宜不说，有的里面盐分高。杂质还多，
0: 对，你看，一看就在家经常做饭。那么说到虾米呀，我们今天呢有好的推荐，
1: 哎，
0: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比一般虾皮虾米还要好吃，营养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的南极磷虾的虾干。
1: 你这个说到南极磷虾，我知道啊，好东西，
0: 对呀，
1: 它呢是生存在南极的冷水海域，是目前地球上蛋白含量非常非常高的一种虾，而且有抗氧化性非常强的这个虾青素
0: 啊。对，
1: 关键是呢它还含有 DHA 和 EPA 的成分。
0: 嗯，
1: 你要知道这是脑黄金呢，鱼油里面非常珍贵的成分呢。
0: 对呀，
1: 这一般虾里面可是没有的。
0: 没错啊，不过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市场上啊，这种南极磷虾干是很难买到的啊。
1: 嗯，
0: 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的它产量是非常低的，而且你想啊，就是南极海域的捕捞难度是不是非常大，对吧？所以在市场上并不常见。你能上菜市场说买一斤南极磷虾吃啊？
1: 不能。
0: 对吧？你看现在很多进口那个什么磷虾油啊，还有这个虾青素啊等等这些保健品，其实都是从南极磷虾当中提取的。
1: 嗯，
0: 咱说一瓶都卖好几百上千块，是不是啊？
1: 挺贵挺贵的。
0: 所以你别看南极磷虾它个头小，它是小虾，但真的它浑身都是宝哈、这不是一般的虾，对不对？
1: 所以说这虾特别特别好。
0: 那么要说到咱今天这个南极磷虾干，它是用原汁原味整只野生南极磷虾来做的。
1: 嗯，
0: 你要知道哈，就是一只南极磷虾它的蛋白质含量相当于五克的牛肉呢。
1: 咱说这才是真正的高蛋白食物，
0: 那可不是，
1: 孩子经常吃对身体都老好了。
0: 嗯，
1: 但是咱说这个南极磷虾干哈，你都可以当零食吃，
0: 就空口吃没有问题、啊，你每天吃几个都顶吃牛肉吃好几个鸡蛋了，对不对？
1: 对，而且关键它好吃。
0: 嗯，
1: 它不咸啊，不是说齁齁那种哈，
0: 对，
1: 鲜溜溜的，还带着那么一丢丢的甜，就是甜鲜、
0: 啊，对对，甜鲜，
1: 这老好吃了。
0: 当然最最重要的是你可以用它来做菜、对吧？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当做虾米啊、拌个什么凉菜呀、炒个菜呀、炖个菜呀，给孩子蒸个鸡蛋羹啊，包饺子包包子，还有烙韭菜盒子你放点，哎我跟你讲哈，老鲜溜了，
1: 嗯，
0: 绝了，特别好吃。关键是这个东西弄回家之后的话用处特别多，
1: 用的地方太多。
0: 对，好，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得赶快请出咱节目的首席选品官，来自状元海品牌的市场经理钟晓。钟晓你好。
2: 哎，小王好，佳佳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提到这个虾皮啊或者虾米，相信咱们很多的听友啊都非常爱吃。那么为什么咱们今天小王咱们一定要给大家推荐咱们这个南极磷虾？首先呢，南极磷虾这个东西哈、它都是野生的，
0: 那肯定的。
2: 你想象一下，南极这个地方连个人都没有，它怎么可能能养，对不对？
1: 对。
2: 而且呢，

0: 一半尺到浮筒的养殖下，它的生长周期是多长时间呢？
1: 啊，
0: 一半是两年左右。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它的大小个头有多大呢？就有5公分，也就是5厘米左右。
1: 嗯，
0: 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
1: 哎呦，
0: 你想象一下，它的营养价值能不高吗？
2: 浓缩都是精华。
1: 对，
0: 我们所有这个虾哈，都是先捕先捞现场做到一个冲加工的
1: 啊。
0: 所以说哈，你送到我们这个南极磷虾盖，你看一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
1: 嗯，
0: 里边什么添加都没有，只有南极磷虾盖，连一点人工盐都没添加。
1: 嗯，
0: 再一个呢，我们采用是什么呢？整虾的一个自然烘干，就是虾头、虾壳、虾肉，整虾全部都给你做到完整保留，给你自然一个烘干。
1: 嗯，
0: 你想啊，只要采用这种单干共益的，
1: 嗯，
0: 它这种虾盖的促成率一定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
1: 嗯，
0: 会发现您受到咱这个磷虾盖哈，虾的这个肉质是非常非常饱满的。
1: 嗯，
0: 您吃到嘴里，它一定是原汁原味的，用咱大连话说就是流血流血的。
1: 最关键是啥呢？就是深海海域里的这个海鲜，它肯定就是味儿好，鲜溜，更重要的话，它营养价值比较高，是不是？哎，钟晓，接下来赶紧说说价格吧，好不好啊？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今天这一袋呢是100克，咱这100克里面可不是10至20只哈，
1: 嗯，
0: 咱这100克里面是200至300只的南极磷虾盖，
1: 哎呀，
0: 纯自然烘干，
1: 嗯，
0: 咱们赚回这一袋多少钱呢？是25.8块这一袋，
1: 啊，
0: 但是今天呢，我是买10袋，我送5袋，我市场价格多少钱？400块钱，
1: 15袋，
0: 我今天谁呀带到的价格多少钱呢？299块钱，小王，你看我给不给力就完了。
1: 哎呦我去，行啊，便宜挺多的了哈。
2: 嗯，
1: 但是周小红，我想问一下哈，我这个价格其实是不是你在什么电视购物啊，包括就是其他的所有的渠道都是一样的，是不是？
0: 小王哈，咱都做那么长时间节目了啊，我跟你实话实说哈，我这个价格哈，比我们各个渠道已经是最低的个价格了
1: 啊。
0: 我说句实话，我要这个价格再给你便宜了，小王哈，我其他的这个渠道这个代理商他不都得找我
1: 啊？你别给我讲那些没有用的，我跟你讲，
2: 他
1: 要堵我的嘴，你知道吗？
2: 对对 对, 对, 对。
1: 但是钟晓啊，你要到什么电视购物那些地方，你是不是都是卖货挣钱的，对吧？那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本质不是这样的。
2: 你是不是来做广告宣传的？
1: 对呀、啊，
2: 双压。
1: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点面子，然后再降一降，对不对？就是降点啊。
0: 你既然降一次嘴的哈，你这样，因为我太了解你这个人，我要给你降2-3只，你肯定不愿意。
1: 那肯定的。
0: 我今天在299其他渠道都买浆果，我今天给你降50块钱总行了吧？
1: 降多少钱？
2: 他说降50，
1: 299再降50块钱，相当于250，卖这药不好听啊！
2: 我觉得你这样，就是我们控制一下名额，你呢再给多降点。
1: 佳佳，你说咱节目有降50这一说吗？
2: 就从来没有过。
1: 最低降多少钱？
2: 100。
1: 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啊！
0: 不是佳佳，小王，你这不开玩笑一样吗？
2: 咱
0: 我知道你能砍价，咱也没有这么能砍，因为怎么事啊？因为咱这不是下皮呀、啊。下皮这个家在外面你也买不出来呀。
1: 不是，是这样的，钟晓哈，你来节目当中是做广告宣传的，你不是卖货挣钱的，你让大家伙用不心疼钱的钱，咱今天能尝尝咱家的这个南极磷虾盖，吃好了我们以后再买呗，这不就是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的一个目的吗？对不对？
2: 没错。
0: 这样，今天我豁出去了，小王哈，今天但是我不可能让你无限定。
1: 怎么事儿？限量啊？
0: 今天我就这样，今天我就限量100组。
2: 嗯、
0: 好不好？我降到199，
1: 199，
0: 行了吧？
1: 行，要不然怎么叫秒杀呢？对不对？
2: 人家也做到了。
1: 行。
2: 进来电话就是大家手速慢了。
1: 好，行，那咱就这么定了哈，
0: 好不好？
1: 咱们秒杀价变成199。好了，钟晓，接下来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来吧，钟晓。
0: 不是小王，
1: 怎么了？
0: 小王，你这不疯了吗？
1: 怎么了？
0: 我不都给你降价了？我总共100来块钱的东西，也没有几个钱，你怎么还跟我要东西呢？
1: 咱节目的风格就是既讲价还得要点东西，
2: 嗯，
1: 所以
0: 主要现场我也没有准备呀、啊。
1: 你不用准备，南极磷虾干现成的，你再送我们点就行了呗，
2: 对，
1: 对不对？送点，哎、快，来、哎，
0: 这样行吧哈？今天我送你也行，
1: 嗯。
0: 咱薅羊毛，咱不可能可一只羊薅吧？薅吐了皮了都。
1: 嗯，
0: 你这样。你给我一期广告
1: 啊！
0: 你给我一期广告，我是来做宣传的吧？
1: 啊、
0: 我也不送你一袋的钱、
1: 啊，
0: 我今天南极磷虾盖，我送你2袋，行不行？
1: 你等会儿怎么事儿？
2: 咱送一期广告
1: 啊，
2: 他送2袋南极磷虾干、
1: 啊、我的节目咋那么不值钱？哎呀，我去，你怎么好意思的？你这样吧，你看啊，你买10袋送5袋。然后你再送2袋的话，17袋，佳，你觉得17袋好听吗？
2: 嗯，有溜
1: 整
2: 的，
1: 是不是？我是觉得你就不如、
2: 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
1: 啊、对，
2: 一共20。

0: 十袋。
1: 对，你看这多好听啊！
0: 199块钱。
2: 怎么跟小王？今天我送五袋，你给我几瓶呗？
1: 对，要不然我不合适。
2: 你别说了哈！
1: 啊，
2: 佳佳，你给我做个证明哈，今天我就跟他杠上了。
0: 好，
2: 我今天我送五袋，咱吉林侠客下节目，你别反悔哈，一定给我改合同。
0: 对，有我见证，有我见证。
1: 行行行，没有问题。
0: 鼓励吧，就全都送给咱们的听众朋友。
1: 那就这么定了啊。来，接下来我跟佳佳给大家来捋一下哈、啊，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呢，状元海品牌出品的南极磷虾干，专柜售价是25.8元一袋，它一袋是100克，这一袋里面足足有2-300只南极磷虾呢啊、
0: 嗯！
1: 咱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袋再送5袋，15袋，专柜售价的话正常得400多块钱，是不是？但是大家听到了，刚才我们连线中小正常带来的秒杀价是299块钱，
0: 对，
1: 但是这个价格我们俩不满意啊。连线中小现场讲价了，从降50，我们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便宜吧？
0: 便宜。
1: 但是大家伙别着急，
0: 熬小也都能吃啊。这么说吧，你熬个白菜，
1: 哎，对、
0: 哎，你扔几个进去，放两块豆腐，一咕嘟，那都鲜溜溜的，孩子肯定爱吃。就平时不太爱吃青菜的，觉着没啥味儿的，你放点这个磷虾干一炖，那都是吃不够的。
1: 对呀、
0: 再说另外就赶上过年过节的，你家里头不得炖拌凉菜呀？
1: 还有包饺子。啥的呀，
0: 是不是包个馅儿全能用上、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个北塞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俩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呦我去！我们看见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始报线了啊！
0: 这个、因为咱们毕竟只限量了100组，
1: 对，
2: 我就告诉小王哈，咱如果说没有直接的采购权，咱没有自己的加工厂，咱哪能今天有这个价？再有这个过年过节，你这个东西，你回家你吃法不就老了去了？过年过节咱包个饺子，对不对？带个卤个韭菜盒子，对不对？家里孩子长个，你想给他补钙，这个磷虾个个头又大，肉质饱满，你回去给他蒸个鸡蛋羹，再撒一把。再一个回家你甩个鸡蛋汤你撒一把、那不都提现吗？什么萝卜大白菜、对不对？
1: 对，
2: 你就弄个大白菜，完了买一块鲜豆腐，这么几顿你再撒一锅虾皮，你咕嘟咕嘟热气腾腾，你跟家一坐配上一碗大米饭，那不绝了吗？
1: 对对对，好了，中小，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多唠了啊，中小再见，谢谢。好了，佳佳，咱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
0: 好，
1: 咱今天呢带来的这款状元海品牌出品的南极磷虾干，全部都是用整只虾来做的啊。专柜售价25.8元一袋，它一袋是100克，这一袋啊足足有200-300只南极磷虾干呢啊。咱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啊，是买10袋，我们再送5袋，15袋原价是400多块钱。我们连线中小，正常给我们带来的秒杀价是299。
0: 对，
1: 但是这个价格我们俩不满意啊，现场讲价了，从降50，我们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便宜吧？
0: 便宜。
1: 但是我告诉你，惊喜还没完，我们还有拼手速的福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我们不是再送1袋2袋，我们再加送5袋。
0: 咱就这么说啊，买10袋送5袋，前100个名额再送5袋，
1: 对，
0: 足足20袋好吃又有营养的南极磷虾干，一共才199。
1: 哎呦，原价500-600块钱呢，咱今天199就搞定了。没吃过的，咱买回去尝尝呗。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干货，保质期也很长，所以同志你们还等啥呀？对不对？居家过热，这个东西能少得了吗？
0: 简直是太必须了！咱就说你就是煮碗面条，
1: 哎，
0: 你在里面放上都特别的可口，
1: 是不是？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咱今天这个南极磷虾干啊，它没有任何的添加，你看它的配料表就只有南极磷虾。
0: 对，咱说没有科技与狠活，不加盐，一点不咸，只有鲜，还带一丢丢的甜。
1: 哎呀，当然买回家做饭方面的用途太多了哈。你比如说，咱说拌凉菜，你切点白菜丝儿，你再撩点那个小粉丝儿，抓一把咱这个磷虾干，加一点辣椒油、小陈醋，就这么一拌。我给你讲。 鲜甜爽口，咱就聚会喝酒绝了，你这
0: 我爱吃，我跟你说，这凉菜下的老快了，
1: 对呀、啊。

0: 包括你用这个南极磷虾干炒个青菜更好吃啊，
1: 嗯，
0: 炒个油麦菜呀、啊、小菠菜，还有你小油菜、
1: 嗯、
0: 对吧，都行
1: 啊，炖菜也行
0: 啊，
1: 炖大白菜，
0: 嗯
1: 啊，炖豆腐，
0: 嗯，
1: 哎，包个馄饨，
0: 对呀、啊、
1: 包包子包饺子，
0: 哎，就不用说了对吧，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就刚才咱们说下面条，
0: 嗯，
1: 你就哪怕说泡方便面呢，你扔两个进去不也老提鲜老好吃，
0: 对呀，说实在的哈，就咱今天这个南极磷虾干真是谁家都需要、
1: 嗯、
0: 它用处多呀，再说本来吃虾就对身体好吧，
1: 嗯，
0: 再加上咱这更有营养的南极磷虾做的虾干，那是不是就好上加好了，对不对？
1: 当然，这关键是这价格也给力、
0: 啊。嗯，
1: 买10袋送5袋，前100个名额再送5袋。
0: 哎呀，
1: 咱说满满20袋啊，一共才100多块钱，199，那还有啥好寻思的呢？
0: 赶紧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毁了电话报线了。
1: 咱说今天这个南极磷虾干哈，就是我自己啊，我得先整两组、
0: 嗯、
1: 这个用处多，咱刚才讲说拌凉菜炒菜炖菜做汤包包包饺子烙韭菜盒子下面条，
0: 嗯，
1: 哎呀，吃法就太多了，而且关键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关键它比那些虾还有营养啊，对不对、
1: 嗯、
0: 全家老小都能吃啊，尤其咱说赶上过年过节的，家里顿顿得拌凉菜吧，
1: 是，
0: 还有包饺子啥的吧，
1: 是，
0: 咱这磷虾干是不是都能用得上，对吧，
1: 嗯，
0: 咱今天呢是买10袋送5袋，前100个名额再送5袋，20袋一共才100来块钱，199，你再等可就没有赠送了啊，
1: 嗯，
0: 吃的东西买回家咱又不是摆着看的，都吃你自己肚里的，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还寻啥呀，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我们就说到这儿，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大家好，我是杨坤，别走开，欢乐一家人，稍后快乐继续。

0: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飞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嗯
0: 啊、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 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
1: 嗯，
0: 做成罐头这个价格，罐头本身卖的不便宜呀。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争取到更大的这个福利的话，就得得到他们厂家的大力支持。但是成本那么高，人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巧了，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所以今天听节目你就是赚到了。刚才这个飞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1: 家家必备
0: 啊！
1: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1: 是，
0: 嗯，
1: 你天天你也不可能天天做鱼。
0: 对呀，
1: 那你弄个鱼罐头吃就很方便，
0: 是不是？尤其我们要多吃那种带鳞的鱼，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有营养，好吃，是不是？
1: 而且大家都认，
0: 啊、对，
1: 真正的好的这个黄花鱼，
0: 嗯。
1: 就是本身它味儿就好了，
0: 没错哈、
1: 啊。
0: 而且你知道吗？咱们今天带来的黄花鱼罐头，它用的就是真正的咱们渤海湾的黄花鱼、
1: 嗯，
0: 不是南方那些海里的鱼。
1: 对，
0: 所以这个鱼本身就好吃，而且它是深海的野生黄花鱼，不是养殖的。做成罐头之后，我跟你讲，那个味儿就更好了，你知道吗？
1: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
0: 啊、
1: 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嗯，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1: 黄花鱼好，
0: 嗯，
1: 它没什么。什么刺儿似的？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对，飞姐啊？
1: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1: 别说了，我饿了。
0: 哎，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啊，咱打电话说没有糖，没有糖的。
1: 这晚上开一罐，不想做饭，来瓶啤酒多好。
0: 哎呦，太瘦了哈、
1: 啊。
0: 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
1: 啊，
0: 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就是怎么说？说呢，就是鲜，就是香，
1: 嗯，
0: 哎、
1: 嗯
0: 啊，吃起来你不用吐鱼刺啊，对不对？
1: 它都炸酥了，
0: 哎、啊，对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而且。补钙呀，
1: 对，
0: 是不是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就这个罐头，现在这个时候家里太需要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嗯，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1: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啊，原价的话得500多块钱，咱们今天秒杀价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呀、
1: 啊，
0: 这个价格我没满意
1: 啊，
0: 他们正常给的是299的价格，我说这不价不行啊，这
1: 你对外卖是这个价格，
0: 对，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嗯、20罐黄花鱼罐头啊贵，因为它是150克的大罐、
1: 嗯、
0: 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就50组，多一组没有，
1: 嗯，
0: 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啊、
0: 对，
1: 我以为再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了。
1: 啊，送几罐？
0: 送你5罐，你怎么样？
1: 行啊，199，25罐，
0: 闹玩呢？就不能凑个整吗？
1: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黄花鱼罐头150克大罐装，一共只需要100多块钱，199。
1: 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你随便去找，你随便你就上网上，你随便去看，你看有没有这个价格的？ 我们是150克大罐装，而且是黄花鱼罐头，可不是其他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大家伙都知道，它的成本要高啊，所以罐头卖的比其他鱼罐头就是要贵一些的啊！我要告诉大家，你呀，如果不能吃辣的，我跟厂家还商量了，全给你送五香的
1: 啊！这我们可以选，
0: 对，可以选，你知道吗？好不好？贴不贴心？
1: 好，
0: 来吧！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拼手速了啊！因为我们只有50组，多一组都没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回了回了，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
1: 这个不是水果罐头啊，这是黄花鱼啊。
0: 对呀，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那个馒头蘸个那个
1: 汤
0: 哈，哎呦我去！我
1: 再说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呀，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1: 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1: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1: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1: 切俩皮蛋
0: 啊，
1: 你要是炸好的花生米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
1: 对，
0: 你就用手这么。

0: 一抓一半啊！哎，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1: 小菜
0: 是不是？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1: 啊，也行。
0: 你倒一挂咱这个罐头，用香辣味儿的那个哈，因为它一点都不是特别辣的那种，就稍微带点辣酥酥那个味儿哈。咱再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1: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显瘦。我跟你讲，
1: 你还可以呢，还可以炒油麦菜呢。
0: 哎呀妈，就相当于豆豉油麦菜了。
1: 这不也是饭店里一道菜？你买一道菜得多少钱？
0: 对呀、啊，
1: 锅里一点点油，油麦菜炒两下，然后放一盒黄花鱼罐头，大火一爆炒，啥调料不用放。
0: 哎呀妈呀，
1: 一盘黄花鱼油麦菜搞定了。
0: 大厨水平，
1: 简不简单？
0: 太简单了、用处太多了。当然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1: 你就是啥我也不想做，你打开盖就直接吃、
0: 就哪怕抹个馒头抹个面包的，是不是？哎，
1: 对对对，
0: 上班一族你弄两罐，隔三差五咱们就是中午吃，是不是？你加个菜你都能吃得够盖的，我跟你讲，好吃不说，营养还嗷足，吃鱼好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买回去的话，你可以在单位也放几罐，是不是？
1: 是啊。
0: 大家伙分一分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
1: 30罐给父母送点，自己留点、
0: 或者咱们当父母的听咱节目的比较多哈，然后你给儿女的他带几罐、这多爱吃，你知道吗？而且我给大家普及个常识哈，罐头这个东西啊，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有很多人说，王，那你说它里面不加防腐剂什么东西，它怎么能放3年呢？
1: 保质期怎么那么长呢？
0: 罐头啊，它是高温杀菌，然后真空锁鲜，就是它是跟空气完全隔绝的、所以罐头是最健康的一种食物，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就是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也算是常识给大家普及了啊、咱们今天带来的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哈、买10罐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1: 不是299。
0: 对。199
1: 是199，
0: 199。刚才呀、飞姐说这个一定要整两下回家，
1: 可不是吗？
0: 囤着呀，这是厂家赔钱特供我们的，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的哈，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一罐平均就5-6块钱、你想想，你买什么鱼罐头你能买下来？你告诉我，
1: 买不下来，
0: 对不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俩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咱都知道多吃鱼特别好，是不是？
1: 是啊。
0: 但是就是咱不能天天做。尤其我们应该多吃像黄花鱼这种带鳞的鱼，刚才我说了，对不
1: 对？
0: 有营养哈。
1: 是的，
0: 咱弄点鱼罐头吃，其实你随时随地就能吃上了，对不对？平时咱早晨就个粥吃，就个馒头吃。有的时候的话，你想啊，飞姐，咱们那个苞米面饼子，然后的话，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倒两罐出来，是不是？然后你里面放个小豆腐啥的，是不是？让它稍微添加水，顾的顾的，
1: 就是百搭哈。咋做都行，
0: 是不是？刚才咱们说那做那几道凉菜。
1: 对，
0: 是不是啊？然后出去玩，咱们出去玩，现在这个季节，你不得弄几罐罐头啊？
1: 往那一倒，
0: 是不是？
1: 吃
0: 黄花鱼比其他任何鱼做成罐头成本都要高，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基本都是100克呀，110克的。但是咱今天是多少克的，飞姐？
1: 150克。
0: 大罐装，150克大罐装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啥呢？买10罐。我们再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足足30罐，这一大箱子黄花鱼罐头，咵嚓送到你家，你一共付多少钱？
1: 199。
0: 我跟你讲，人家正常20罐的秒杀价，电视购物的价格就是299，我们199，而且还是30罐，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其实这原价的话， 七八百块钱呢，
1: 太给力了、啊、
0: 给不给力、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对不对？
1: 说不好听这都等于白送了，
0: 这就真是平均一下是不是，
1: 你还送货上门呢，还省着你油钱，省着你去买了、
0: 哎、罐头这个东西老神了，因为它是

0: 铁罐装的，你想想哈，就这一箱罐头快递费人家就得20多块钱呢，
1: 是
0: 是不是？不用你拿快递费，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就行了。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今天打破头你都应该抢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儿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需要这个东西了，赶紧买回去，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所以你就不用有任何担心了，买回去慢慢吃呗，对不对啊？
1: 对，就留着吧，备货。
0: 对，不爱吃饭开一罐都顶个菜吃，是不是？
1: 是，
0: 你就赶紧打电话囤就完了，对不对？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两种口味，有五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五香的都可以，可以选。
1: 啊、好，
0: 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遇到这些一定一定要耐心拨打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
4: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5: 抗日山歌飞荡地。
3: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6: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7: 一个人的家，14面墙；
8: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7: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8: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9: 欢乐一家人。
8: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再进行。

0: 乐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还在进行当中。我是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我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啊。
0: 好啊。
1: 多年前我们卖那个石榴，就很早之前了 水果石榴，咱们有秒杀活动那个时候哈，然后有听众打电话说你这石榴多大，我们大体说这个石榴有多大啊，就是量下直径的话，正常的话
0: 多大果、
1: 多大果哈，然后说那你这一个石榴里面的话，你那个籽儿能有大约多少个。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特意开玩笑呢，还是一本正经的然后来问我这个问题。
0: 你说我光顾吃了忘数籽了，
1: 然后就过了几天，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咱们导播接电话，冬枣你知道吗？
0: 知道啊。
1: 你这一斤枣有多少个啊？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还倒还可以理解，你知道吗？
0: 大概知道多大呗。
1: 就像刚才有人打电话问飞姐，你这黄花鱼罐头这一盒里面有

0: 几条黄花鱼。我们都告诉你150克的净重，咱们买东西不都是看重量吗？嗯。
1: 一时还回答不上来，
0: 不上来了，考住你了。
1: 嗯，
0: 我回家帮你数一下，我告诉你好不好？
1: 好嘞，
0: 给你答疑解惑一下。
1: 行。
0: 哎呀，这个天儿不爱吃饭啥的，你开一罐罐头就个粥或者就个馒头吃啥的。
1: 对。
0: 哎，飞姐的话还会整这半个小凉菜，
1: 是
0: 是不是？你这。就是黄花鱼罐头啊，
1: 拌个小凉菜，喝个小酒，
0: 是不是啊？用鱼罐头拌黄拌凉菜真好吃啊，是不是、啊？还简单，你都不用调味了，
1: 对，
0: 是不是啊？你弄点菜，然后四不四吧，是吧？倒一罐罐头进去，哎呀，哎呀妈，
1: 挺好，
0: 挺好啊，对。现在呀、啊，鱼罐头都涨价了，鱼罐头啊，不管是带鱼罐头还是黄花鱼罐头，尤其黄花鱼罐头，你知道吗？为什么黄花鱼的成本高啊？大家伙大连人不知道吗？你看看现在有很少有厂家做黄花鱼罐头，因为成本高，卖价就高，所以咱大连人可能就会觉得慢，那我还不如直接吃鱼了呢，是不是啊？哎，但是鱼罐头得不得有费劲？
1: 嗯，
0: 你家里得备几罐啊，对吧？保质期3年的时间，然后不爱做饭的时候、懒的时候、早餐，然后的话馋的时候，你开一罐就我粥吃。
1: 主打的就是方便，
0: 就是方便，就得有30罐黄花鱼罐头，然后199、150克的大罐，一罐平均几块钱，5-6块钱。你上超市你去买15-6块钱，你能不能买出一罐黄花鱼罐头？能不能？
1: 我们膳食规则呀，就是你每周啊，你最少得吃一次鱼。
0: 对，懒得做怎么办？飞姐，
1: 深海鱼类
0: 啊。
1: 罐头呗，
0: 对，多健康，不加防腐剂啥的， 对不对？罐头最健康了啊！行，赶紧打电话吧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抢先送话费吧，飞姐。
1: 好
0: 啊，如果大家伙现在没啥事儿的情况下，你赶紧哈、啊、拨打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的这个电话号码，因为一会儿我们要送100块钱的话费了哈、啊。说一下哈、啊，我们这个电话号码在抖播间是有3路直播电话的啊，也就是说同时能有3个人抢先成功，但是这3个人啊，只有1个人能被接进直播间，跟我们俩对上话了，送你100块钱话费。这个人，这费姐说了算。但是他不知道是谁、
1: 哎、
0: 嗯，
1: 还是1号线，
0: 1号线、
1: 嗯、
0: 行了，听好了，我们抢先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抢先已经开始喽。进来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好，主持人
1: 好，
0: 嗯，
1: 太幸运了，
0: 哎呀，你能抢线成功的老爷们儿少之又少啊！我跟你讲，尤其在我们节目当中，
2: 爷，
0: 对，做啥工作的？
2: 那个国企的。
0: 啊，人周末的话，怎么这么年轻还有时间听节目呢？
2: 准备听着睡回笼觉呢。
0: 哎呀，又在家听节目呢，这又一个啊！周末就是放松啊。
1: 对，真羡慕你呢，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睡吧，睡吧。
0: 哎呀，你别说，一会儿飞姐要领大家唱歌了啊！你准备好了吗？
1: 我一边唱，你就可以睡
2: 了
1: 啊！
0: 行，一会儿一起跟飞姐唱啊！送你100块钱话费，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关注支持啊！以后继续支持，
2: 谢
0: 谢
2: 谢
0: 谢啊！再见。唱歌啊！
3: 唱呗！
0: 啊，唱啊！
1: 开始呗！
0: 开始，飞姐领大家一起唱歌，别忘了啊！一会儿唱完了，茶车小妈还会回来，继续带领大家购物秒杀啊！
4: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王小虎和这个萧煌奇，这个两个人呢是情同姐弟。用萧煌奇的话说，他是我一生的贵人。早年呢，萧煌奇的父亲是黄小虎家的装修工人，他就推荐了自己的儿子啊。黄小虎也发现，哎，这个萧煌奇挺有才华的，就带着他跑遍台北、台中、高雄去演出，自掏腰包负担车马费，相当于他在提携后辈嘛。这等于带着萧煌奇走上了音乐这条路。2009年，黄小虎加盟华纳筹备新专辑《简单不简单》，向他邀歌。萧煌奇感念旧恩，把原本留给自己唱的压箱歌曲《没那么简单》给了他作为回报。《没那么简单》2009年底发行，2010年彻底爆了，还被电影《单身男女二》用作插曲了。胡彦斌、那英多位歌手也都翻唱过。至今各大音乐平台收藏量也是超千万，短视频平台还在高频使用。黄小虎出道20多年，半生跑酒吧唱现场，直到46岁这一年，等来了一首走红半生的现象级作品，这都要得益于当年和萧煌奇结的善缘。当然两人现在关系也非常好啊，2005年底两个人还同台新加坡开联合演唱会。没那么简单这首歌，最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生活也是啊，我们不能总贪恋高光时刻，也要学会在柴米油盐里安顿好自己，把平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才是真本事。在周末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重温这首没那么简单。周末了，关上手机，舒服地窝在沙发里。

0: 享受呼吸，从关注每一刻的空气开始，借时光的刻度锁住最好年华，流转飞跃，再将一切慢下来。欢乐一家人，周末慢时光。
1: 一家人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电影演员于南。每周末都市广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
2: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3: 好的。
2: 说到辅酶 Q10 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伙肯定不陌生。

0: 生啊，
1: 嗯
0: 啊，都知道它对保护心脏特别好，被称为是什么呢？
1: 心脏的发动机。
0: 对，你看咱们25岁的时候，体内 Q 10的含量其实是最高的，但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这个东西会逐渐在减少，等到我们35岁开始断崖式的下降。
1: 嗯，
0: 而由于 Q 10的减少，我们的心脏功能也开始衰退了，我们心肌也会受损，所以咱们就应该额外来补充足够的 Q 10。
1: 是，我有个医生朋友还告诉我的，说适当的你也应该开始补充了。
0: 嗯，是你大舅吧？大家不知道啊，崔姐，我跟你讲，医生世家。
1: 停，我不是餐饮世家吗？
0: 就他跑偏了，我跟你讲。尤其其实我们从50岁开始哈，更应该注重补充 Q 十，对不对？
1: 是。
0: 你要知道，如果咱们身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低于25%的时候，心脏它就停止跳动了，
1: 嗯，
0: 我们的生命也就终结了。这是科学，我们不是在这瞎说的啊。
1: 嗯，你说辅酶 Q 10到底有多重要
0: 啊？
1: 在1961年，英国著名化学家彼得米切尔发现辅酶 Q 10在人体的细胞层产生能量的工作机理了，而且重大的发现啊，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医学化学奖。
0: 哎呦，你说厉不厉害？
1: 特别厉害。
0: 嗯，
1: 现在呢，欧美所有这些发达国家已经把人体内的辅酶 Q 10的含量作为衡量身体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了。
0: 对。医学专家们把辅酶 Q 10称作是什么呢？生命的火种。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身体，尤其对我们心脏太重要了啊。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有很好的辅酶 Q 10的推荐，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水溶乳化型辅酶 Q 10强心素。
1: 那、哦、太好了。
0: 经常吃辅酶 Q 10的应该都知道，这个辅酶 Q 10啊，它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 10、还原型辅酶 Q 10和普通氧化型辅酶 Q 10。
1: 嗯，区别在哪儿呢？
0: 你看哈，我给你大家说一下哈，普通辅酶 Q 10就是你现在吃的 Q 10、是从我们嘴里到胃里吸收率只有60%，等到了咱们心脏之后，它的吸收率也就剩10%左右了。
1: 嗯，
0: 而且它整个的吸收时间就需要50分钟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吸收时间长，吸收率又是特别低的，
1: 嗯
0: 啊，就吸收的不好。然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 10强心素，就我们吃进去的话，它是能够直接到达我们心脏的，全程就只需要30秒左右的时间。你知道它吸收率能达到多少吗？
1: 多少？
0: 99%呢？
1: 哇，厉害了！
0: 也就是说，相比于普通辅酶 Q 10，它活性提升了10倍，吸收能提升8倍，效果也会提升3倍以上。
1: 嗯，
0: 再直白点讲，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现在吃的氧化型的 Q 10，咱们身体吸收是需要转化的，吸收率是极低的，所以它效果根本不明显。啊，而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型的辅酶 Q 10，它到达我们身体里是不需要转化的，身体就会直接吸收，就你吃进去就吸收了，所以它的吸收率能高达99%，效果就特别好。哦、什么概念？
1: 也就是说，有的人吸收不好，
0: 对，
1: 那你吃了白吃了，
0: 对，
1: 你还不如直接吃这个。
0: 对，水溶乳化辅酶 Q 10，它一粒就顶普通 Q 10，能顶10粒、
1: 嗯，
0: 所以咱吃保健品一要看什么？
1: 品牌。
0: 二要看什么？
1: 含量。
0: 还要看什么？
1: 看身体的吸收率。
0: 刚才翠花说了，你吃完了不吸收等于白吃。那么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 10，它能够全面的应对我们的心脏问题。你看我们俩说一说哈，首先第一大功效就是它能够畅通心脏血管，它里面的白藜芦醇加上磷脂是可以清除在血管里的脂质斑块垃圾，代谢血毒糖毒，从而修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1: 嗯，当然里面含的这个磷脂就不用多说了吧，
0: 不用说，
1: 有三高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个磷脂啊能够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减少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10特别适合三高人群，还有糖尿病的朋友。

0: 主食，它是能够快速增加心脏动能，强化心肌细胞，强劲心脏泵血功能的。
1: 那么它的第三大功效呢，就是能修复心肌线粒体。
0: 嗯，
1: 这可是这款辅酶 Q 十最厉害的地方了，它有能促进心肌细胞线粒体新生，
0: 嗯，
1: 提升心肌细胞活力的 PQQ 成分，再加上能减轻心肌细胞氧化损伤，维持心肌细胞功能正常的脉角流音，这两大成分双管齐下，能够激活我们心肌细胞再生。
0: 哎呀，
1: 让你拥有一个健康年轻的心脏。
0: 我跟你讲，这个太厉害了。
1: 是。
0: 说了这么多，很多人都着急说，王啊，赶紧说价格吧，
1: 你这美国原装原瓶进口不得贵呀。
0: 啊对，那么咱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它一瓶啊是30粒，它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含量，我告诉你啊，听清了，高达200毫克。
1: 哦，
0: 现在市场上的 Q 十一般都是几十毫克，100毫克的，
1: 顶多100来毫克啊，
0: 150算都是非常高的了，
1: 对
0: 不对？而咱这个是高达200毫克，就是真的是超高含量。什么概念呢？ Q 十含量高，它的效果自然就更好了，对不对？
1: 是。
0: 正常官网售价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多少呢？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秒杀价只需要398。很多人之前买过，对不对？这个价格也同时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他们也卖这个价格哈。
1: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的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就好久都没来我们节目了。
1: 是，
0: 今天来了，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便宜50块钱。
0: 哎妈呀，飞姐，你瞧不起我你啊？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再值上100块钱。啊，
1: 我都出汗了。
0: 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1: 三瓶啊？
0: 对呀、啊，298，
1: 三瓶298，赶快抢吧、嗯！
0: 先别着急抢啊，你。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买啊，降完价还得送点东西。
0: 你说对了，对吧？还没忘，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跟厂家要了赠品了。
1: 再送一瓶呗。
0: 哎妈呀，你挺懂套路啊，我看了你还真是瞧不起我呀。我跟你讲，
1: 怎么
0: 跟他们张回嘴，我不得多要点啊？
1: 啊，
0: 对吧？我告诉你，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不送一瓶，每个人再免费送你2大瓶。
1: 我的天哪，你捋一遍，等会儿
0: 啊，
1: 没弄明白，买两瓶送一瓶，
0: 对，
1: 再送两瓶，
0: 对，
1: 一共是5瓶呗？
0: 对，5大瓶的辅酶 Q 十强心素，
1: 298。
0: 哎，对了，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搞定了。一天吃一粒，足足5个月的量，平均一个月，我跟你讲，50来块钱。
1: 哎呦我的，这比国产的还便宜呢。
0: 对呀、啊，你还用心疼钱吗？你告诉我，你谁跟我说吃不起？我跟你讲，我跟谁急？
1: 哎，这个价格真是公理公道说。
0: 啊、
1: 你现在上药店去看一看，正常你买任何辅酶 Q 十都没有这个价格。
0: 而且咱这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呀，
1: 对，
0: 是不是？
1: 一粒顶10粒的、嗯。
0: 对呀，我跟你讲，而且吸收超高效啊，效果特别好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啊！现在就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来吧，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刚才我们说了哈，辅酶 Q 十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还原型辅酶 Q 十，还有普通氧化型辅酶 Q 十。那么氧化型辅酶 Q 十，它的吸收率是低的，转化率是低的，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到达我们心肌细胞。
1: 嗯。
0: 那么普通单一的还原型辅酶 Q 十，它也只能做到补充心脏功能，是没有办法针对我们心脏毒素和血管的修复，就是功能是比较单一的。
1: 嗯。
0: 吸收率虽然挺高，但是也就只能达到30%。
1: 嗯，但是一说回我们今天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呢，它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加上磷脂，加上白藜芦醇，加 PQQ， 加麦角硫因，超强复合的配方。
0: 嗯，
1: 不需要转化啊，直接吸收高达99%，能够全方面提升咱们的心脏动能，全效消炎，消除糖毒和血毒，从而恢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0: 贝姐，你看哈，心梗、心肌炎，还有房颤早搏，就是咱们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些心脏问题了。
1: 是，
0: 但这 这可都是致命的问题啊，
1: 对
0: 不对？
1: 千万别有，这太可怕了、啊，
0: 对吧？心梗也就是冠心问题、嗯，它是由糖毒和血毒引起的，需要补充白藜芦醇和磷脂。
1: 嗯，
0: 那么心肌炎呢也。

0: 就是心脏细胞，然后和血管的炎症，这个需要补充什么呢 ？PQQ 加上麦角硫因。
1: 对。
0: 那么房颤早搏则是心力衰竭，
1: 嗯，
0: 也就是心脏动能不足造成的，这个则需要补充辅酶 Q 十。那咱今天这块辅酶 Q 十强心素这几样东西全含，而且都是高含量。
1: 嗯，
0: 对不对？特别是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200毫克呀，同志们。
1: 嗯，
0: 它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一粒儿能顶10粒儿啊，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心脏有问题，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要吃。如果说我现在心脏没有问题，你更要吃，为什么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对吧？
1: 嗯，
0: 你要哪天，哎呀，说这个不太好啊，就是退1万不说，你哪天心梗了，那是200来块钱的事儿吗？
1: 嗯，
0: 赶紧我们俩再来说一下价格哈。我必须要强调，咱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我对了，我刚才忘说了哈，咱这个是胶囊啊，它是吸收率要好上加好。哎，它一瓶呢是30粒，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含量高达200毫克，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咱说一粒能顶10粒呢，对不对？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刚才我们说了是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秒杀价398。398，就这个价格之前抢都抢疯了，
1: 是，
0: 你知道吗？这个价格也是他们在电视购物卖的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们今天还有优惠。
1: 就没想到，我以为能便宜个30、20、50啊，
0: 嗯嗯，
1: 没想到刚才告诉我，我低估察觉小说，直接降100。
0: 哎，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嗯，
0: 给力吧，
1: 给力。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而且不是一点赠品
0: 啊，
1: 我以为就要一瓶呗。
0: 啊，
1: 告诉我要2瓶，
0: 咱好事成双啊，要送我就说你们大方点送，要不抠抠搜搜的。真格的哈，我跟你讲，就前100个打听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再免费送2瓶。
1: 没呀，
0: 送，对吧？
1: 2瓶送一瓶，再送2瓶。
0: 对，一共5大瓶的辅酶 Q 十强心素，咱们的秒杀价多少钱？
1: 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咱今天200来块钱，同志们。
1: 嗯，
0: 298就搞定了，一天吃一粒就够，别多吃，浪费啊！
1: 5瓶能吃5个月呗？
0: 对呀，
1: 嗯，
0: 就这个价格，你还用寻思啊？真的，就咱这个 Q 十，不管是谁听节目，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
1: 嗯，
0: 你都应该打电话，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2套，对吧？你一套都不够吃，我跟你讲，这都是 Q 十里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对吧？今天咱价格这么便宜，我觉得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就这个价格更不用说了吧？你都经常吃吧？你吃其他国产的、没有名的，是不是？我觉得都没有这个便宜。
1: 对呀，
0: 你吃就吃点好的，要不你吃它干啥？图心理安慰啊！
1: 正好赶上我们节目有这个活动啊！
0: 哎，
1: 今天价格太给力了，
0: 对，
1: 村就没这店了啊！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辅酶 Q 十啊，对于促进心脏健康啊、心肺功能特别好，咱就不用说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咱说心脏不太好的呀、血压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是一定要吃辅酶 Q 十的哈，因为它针对各种心脏病，什么心肌缺血呀、心悸、心慌、气短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对吧？而且它能够预发突发性的心脏病啊。
1: 啊，尤其这个时候心脏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再上个海边，再带孙子再玩一趟，
0: 哎，
1: 哎呀，心脏憋闷的呀。
0: 对呀、啊。
1: 上楼回家得歇好几气儿。
0: 哎，这款辅酶 Q 十你吃上，你都不用一瓶，我跟你讲，你上楼就会明显感到不喘了，
1: 是吧？
0: 你就感觉有劲儿了，你知道吗？
1: 嗯，
0: 这就是效果。而且补充辅酶 Q 十之后，睡眠质量也会上来。为啥呢？因为心脏功能改善了，你睡眠自然就好了呗。
1: 对，
0: 觉睡好了，是不是身体就健康了？
1: 是的呢。
0: 咱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啊，除了含有200毫克的高含量的水溶乳化型 Q 十，帮助我们强健心脏功能，它还含有50毫克的磷脂，可以降低血栓和心脏的危险，对不对？
1: 而且还含有5毫克的 PQQ， 还有2毫克的麦角硫因呢，
0: 嗯，
1: 可以提升我们心肌细胞的活力呀，减轻我们心肌细胞的氧化损伤。
0: 嗯
1: 啊，还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能清除血液中脂质垃圾，也就是说血毒啊，
0: 嗯，
1: 帮助你修复血管。嗯，
0: 对，你看每一样的含量，告诉你的清清楚楚，就告诉你吃的明。 明明白白，它不是低含量，全是。

0: 高含量，市场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明星产品返场活动，我跟你讲哈，就这一场啊，过了这村没有这个店了，相比之前的力度我们更大，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五大瓶，足足五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200来块钱，298。我们俩再说下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全部在占线，一定要耐心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还有一点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今天为什么说这个虎迷 Q 十强心素是好东西呢？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标准的 GMP 和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的 LFM 的三大机构的认证。效果品质，我跟你讲，就是 Q 十里面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就是首选最好的选择，对吧？它能够增强心脏动力，加速我们心脏泵血的功能，进入身体里面之后，不像你现在吃的还得转化再吸收，它根本不需要转化，直接吸收，高效吸收99%左右。
1: 而且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
0: 对，一瓶是30粒，每一粒还是200毫克的高含量啊，同志们！现在市场上一般 Q 十的含量都是几十、一百的，150毫克都算是高的了，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今天咱们这个达到了200毫克呀，
1: 一粒儿等普通那个药的10粒儿。
0: 对，我跟你讲，你现在吃 Q 十，你拿出来看一看它的含量，你就知道咱们这个含量有多高了，你知道吗？官网售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是买两瓶再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几瓶，再送两瓶，
1: 一共5瓶，足足五个月的量。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要298，
0: 正常一瓶的钱，咱今天搞定5瓶。
1: 今天价格是最优惠的了，力度最大了。
0: 对，而且在各种研究当中发现，说患有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阿尔兹海默症等等这些疾病的朋友哈，他们身体里呢辅酶 Q 十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很多很多的。
1: 对，
0: 所以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Q 十其实是每个人都需要补充的。
1: 嗯，
0: 对吧？
1: 你看我现在刚50。我就开始吃 Q10， 等我60的时候我再吃 Q10， 那能一样了吗？
0: 对啊，你说的太对了，心脏健康咱人才能够年轻啊。
1: 对，
0: 对不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水溶乳化型辅酶 Q10 比你现在吃的还原型 Q10 还要好，比你现在吃的国产那些氧化型 Q10 还要好，对不对？咱今天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才298，原价1000好几百呢。就现在听节目的，不管谁，年轻人给父母买，父母自己买，对不对？你都应该买2套买3套囤着，真的一点不吃亏。他再来的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哈。现在我跟你讲，最近就这一档节目，所以你还等啥？一个月就40-50块钱。你上哪找这个价格，上哪找这个优惠，对吧？
1: 对，一下给你省了1000多块钱、啊、
0: 不仅是省钱，关键这个东西好啊，效果好啊，高效吸收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哈，你再不打电话就没有赠送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了哈。尤其中老年朋友哈，你长点精把劲精神头，怎么告诉你这个东西好价格便宜你就片不听，没人管你了。开玩笑啊，赶紧打电话吧，电话现在全部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希望大家伙都能占到这个便宜啊。最后我跟翠花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一杯摩卡咖啡，微甜刚好；一块抹茶蛋糕，微苦刚好；一张温暖脸庞，微笑刚好。欢乐一家人，你笑起来很迷人。
3: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4: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3: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0: 跟他倒是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还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好了，进入到八面来风，哎，大家伙特别喜欢的一个环节啊，飞姐要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1: 2025年9月19号，黑龙江女子于某来到张某经营的理发店理发，要求将头发剪短点薄一点、修个造型。
0: 哎呀，这不经常的吗？
1: 张某就问多短，于某回复能扎，能扎上，就正常扎到这儿就行了。
0: 他就比上了，是不是啊？
1: 于某回答这句的时候，张某正拿起于某头发拢着
0: 啊，用
1: 手掐着于某那个头发
0: 啊啊啊，
1: 同时就问于某：“
0: 那你这到底就是，你这底下的头发还要不要了？”
1: 底下头发不要了
0: 啊。
1: 接着张某就把于某长发一次性剪下来，然后将剪下来的长发这个放到了一边儿
0: 啊。
1: 于某发现自己头发被剪得太短了，不够扎的呀。张某表示：“我这听拧了
0: 啊，听错了。”
1: 于某随即开始埋怨张某：“没沟通好你就剪下我头发呀？”
0: 啊，
1: 怀疑张某想拿长头发去卖钱。随后张某不断解释，但于某情绪很激动。
0: 嗯，
1: 最后于某拿起剪子说：“我把你头发剪了就算完事儿。”张某说：“那行，那你剪吧，你要是能解气那你随便剪。”
0: 哎呀妈呀，真的。
1: 于某就在张某的头发上剪了四五下，
0: 那可见这个于某是真生气了。
1: 于某认为张某见财起意，想把他长发占为己有卖钱，侵犯了其身体权和肖像权，影响了美观，诉到法院了。妈呀，剪完了还没，这气儿还没消。他表示自己辛辛苦苦30多年才留起来的长头发，张某在没征得自己同意之下，直接一剪子把60厘米长的头发整个剪下来了，给自己的身体和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要求张某赔偿长发损失5000元，精神赔偿20000元，共计25000。
0: 啊，
1: 法院认为根据张某在将于某头发剪下后，于某即认为剪得过短不够扎，而张某随即回答说听拧了这个解释啊，可以证明张某没有明确于某关于头发所剪长短的具体要求，就一次性把人长头发给剪短了。张某作为服务人员，理应对顾客修剪头发的长度具备高度的敏感性，张某在此过程中有一定责任，法院酌定这个赔偿于某1000元。关于于某主张的精神抚慰金20000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0: 我说
1: 那他还剪他的了呢。对，
0: 但是飞姐啊，是这样的啊，我是觉得就是剪了留了三十年的长头发，我觉得换谁其实都会生气，因为就是没有沟通好，并不是咱俩
1: 说好了就给
0: 剪了。对，不是说于某他就对哈、这留头发的人就对啊、完全对，但是就确实你应该，确实作为剪头发的人你得确定好了，你说我就给你剪这些啊，这些行不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就判罚1000块钱吗？
0: 对，你精神抚慰金，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买瓶水钱应该给。
1: 不是，关键是那理发师那头发也被他剪了4、5下。
0: 反正我觉得他可能就在气头上了，行吧，互相理解呗，对不对？
1: 这沟通好。
0: 对，沟通好。
1: 什么事都好好说。
0: 对，理解万岁啊！
2: 有快乐，有营养，有情怀。大家好，我是曲颖。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哦。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4: 陪在你的身旁，心情永远晴朗，
5: 日子总是闪亮。咖啡不用加糖。
4: 欢乐一家人，拷贝我的快乐，成为你的家人。

0: 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陈大发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接下来啊，我们要说一样好吃的东西，而且这样东西我们大连人特别熟悉，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更关键的，这样东西是我们家现在这个季节特别特别特别需要的。
1: 没错，
0: 就是我们大连人都特别喜欢吃的裙带菜。
1: 哇，这真的是好东西。
0: 对，
1: 又能炒菜，又能炖菜，还能凉拌，还能做馅，还能煲汤，还能涮火锅。
0: 对，
1: 你就说有没有他不能干的吧。特

0: 好吃，而且特别有营养啊。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庄园海品牌的蛋干裙带菜，就是干的哈、嗯。想吃的时候，咱说用水泡一下，你就能拌个凉菜了哈。那么如果咱说想熬个汤啊，你下个面条啊，下个馄饨呢、啊，你直接然后撕一点扔进去的话就能吃了，所以就吃起来很方便，而且啊特别好储存哈。
1: 是。
0: 说到庄园海这个品牌啊，大家伙都比较熟悉了，上市企业辽宁省著名商标，长海县十大渔业企业，在长海县的大长山岛，人家拥有万亩的自由海域，这片海产的东西比较多呀，海参、鲍鱼，各种各样的海鲜，咱今天这个裙带菜那也是出自这片海的呀。
1: 你知道北纬39度，咱这个裙带菜跟海参跟鲍鱼生活的是不是同一个环境？
0: 当然的。
1: 有是放什么添加什么的吗？
0: 不需要，不需要、哎、哈。
1: 这个裙带菜不光好吃啊、嗯，它的营养价值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特别的高。我用了几个特别，
0: 三个特别，
1: 因为它真的是有营养。我给你普及一下，裙带菜是被称为海藻之王啊，
0: 对，
1: 长寿菜、美容菜，
0: 对，
1: 它里面含有一个成分叫做褐藻胶，嗯啊，就是裙带菜表面有一个黏黏滑溜溜的东西。那是可以抗辐射的。
0: 对，
1: 咱说现在你天天对着手机、对着电脑，是不是有辐射？
0: 对，
1: 所以多吃裙带菜特别特别的好。
0: 还有哈，就是裙带菜晒干之后哈，表面有那个白白的东西，
1: 那是盐吗？
0: 不是盐，
1: 哦、
0: 它是甘露醇，就很多降压药的主要成分就是甘露醇。
1: 嗯，
0: 哎，这个中老年朋友都知道，所以咱说你常吃裙带菜是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压，对降三高特别好，
1: 嗯，
0: 对吧？
1: 再一个，裙带菜含钙量那也是杠杠高、啊。
0: 对，这个都知道
1: 啊，都知道，就吃裙带菜可以补钙。这个，但是你知道它的含钙量是牛奶的多少倍？
0: 多少倍？
1: 10倍！
0: 我去，
1: 含金量是牛肉的3倍，蛋白质的含量相当于一个半的海参。
0: 你看看，高蛋白呀，
1: 高蛋白。所以说到这儿，你是不是明白？我刚才说裙带菜营养价值怎么高，特别特别特别高。
0: 哎，我们俩说的这么欢乐哈啊！我跟大家讲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来自庄园海品牌的市场经理钟晓，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实惠的秒杀活动啊！钟晓你好，
2: 哎。小王好，大胖好，各位听友好啊！我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咱们这个庄园海这个裙带菜呢？首先第一点，它最大的优势它是蛋干的裙带菜，
0: 嗯，
2: 就是回家你再也不用冷冻冷藏了啊，直接常温处直接储存就可以了。
0: 嗯、
2: 再就是咱们这个裙带菜哈、啊，就是一点沙子都没有，一点杂质都没有，它是能达到免洗的一个标准的
0: 啊。
2: 所以说回家你即泡即食，非常的方便。再就是咱们这个一袋是多少克呢？是30克。这30克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千万不要小瞧它，它的泡发率是非常高的，泡发率在15倍左右。就什么概念呢？我这30克一袋泡发在1斤左右。
0: 哎妈呀！
2: 啊，回家你做5道菜没有任何问题，你知道吧，小王？
0: 嗯。
2: 就最主要的是什么啊？大家知道钟晓是土生土长的岛里人，大长山岛人
0: 啊，
2: 就是我家乡的一个产品。嗯、对。所有的这个裙带菜都是来自于咱们庄园海自己海里捞的，也是真正的岛里货，
0: 嗯，
2: 你知道吧？
0: 好吃。
2: 所以今天大家收到咱们每一个产品，大家可以看一下咱家那个包装啊。首先呢，里面配料表没有任何的添加，就是裙带菜。
0: 嗯。
2: 第二点是什么？就是咱们能达到1级品。
0: 这什么概念？
2: 1级品，所有的这个裙带菜，现在目前你知道吧，小王，我们都能达到出口的一个标准。
0: 啊。
2: 大家能理解我的
0: 出口级别的啊。
2: 对，所以说我之所以有底气能来到你这儿，就想让咱们所有的听友呢花最少的钱买到高品质的裙带菜。
0: 好，钟晓，接下来我们来唠点实在的，咱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多少钱？
2: 咱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去了咱们专柜这一袋裙带菜哈、啊，我告诉大家是15.8块一袋。
0: 嗯，
2: 啊，这一袋30克，回家能泡发一大盆，回家做5个菜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2: 那么今天呢，咱们什么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是买10袋。我送10袋，咱们在专柜多少钱呢？大家算一下，将近300多了，对不对？
0: 对。
2: 今天呢，中小啊，我告诉大家，作为选品官，咱也不给大家做说，啊，299、258，咱们直接给大家秒杀的价格，小王是这样，199块钱，
0: 199，
1: 买10袋送10袋，
0: 20袋，
2: 对，对。
0: 那中小，其实你算一下的话，你这也没便宜多少啊？
1: 应该是和什么？
2: 不是，
0: 你这力度也不行啊，啊！
2: 不是小王大胖，咱俩别着急啊。
1: 嗯，
2: 我今天也是，我告诉你，我是带着礼物来的
1: 啊，
2: 我带着礼物来的，
1: 扑面而来，
2: 就是这，对。但是呢，小王，我有个要求哈，
0: 啊，
2: 我接下来我要说的这句话。仅限前打进电话100个名额，
0: 啊，
2: 怎么样呢？
0: 今天有限量，
2: 我再送10袋。
0: 哇！
1: 我拢一拢啊，买10袋送10袋，再送10袋。我们今天一共是30袋的蛋干裙带菜，我们的价格是199，是吗，钟晓？
2: 对了，对了，对了。
0: 哇！哇，这个力度我们俩应该可以鼓掌啊！
1: 太可以了，因为好像是如果要是其他的购物平台啊什么的，应该是20袋，
0: 是吧？
2: 哎，对。大爸说

0: 太对了哈、
1: 嗯！
0: 我告诉你啊，我们所有的这个裙带菜，我在电视购物也好啊，包括我线下呀，我们都是二十袋这个组合，
2: 嗯，
0: 二十袋组合。我在你这、啊，小王，我告诉你是独一份儿，我送你十袋。啊、
2: 对，我想起了他电视购物，有一天我看到钟晓在那卖裙带菜、
1: 嗯，
2: 我没太仔细看，
0: 哎、
2: 我没太仔细啊啊！
1: 那今天我们是三十袋，只不过我们只限前100个名额
2: 啊。好，钟晓，
1: 够意思，够意思。
2: 稍等，别着急哈、
1: 啊，
2: 你看大发的话想报电话了，别着急哈。是这样的哈，钟晓，我知道哈，跟咱们家蛋干裙带菜一样的东西。也有，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
0: 啊、
2: 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吃过，就是咱们家的蛋干海带丝儿
1: 啊。
2: 我今天有个不情之请，你能不能把你家的这个蛋干的海带丝儿，
1: 嗯，
2: 蛋干海带丝儿，然后送给我们大家尝一尝，免费送一点。
0: 不是不是，小王，你这是下了功夫了，你这是把俺家产品全都扒个遍了。
1: 对，我们
0: 是什么弄？你全知道，你这
1: 我们对状元海真的是挺了解的。
2: 对对对对，行
0: 不
2: 行？
0: 不是、
2: 啊、
0: 这个小王，因为我这个海带丝以往也是作为主品在销售的，我在专柜是一盒，我告诉大家，因为我没法拆着卖，我一盒就是12球，多少钱呢？129是一盒。
2: 哇，
1: 那就送一盒吧。
2: 一盒是12个球啊、
1: 嗯，
2: 他这一个
0: 球，你这不开玩笑一样吗？
2: 就是12顿。
1: 哦、oh,
0: 对
1: 呀、
2: 啊、
1: 我觉得是这样，钟晓，你让大家伙尝尝这个海带丝儿。
2: 对，钟晓，你是这样的，你来我们节目当中、
0: 啊、
2: 是不是你主动找到我们做宣传，你的目的是不
0: 是
2: 想让大家伙尝尝你们家的东西、啊、所以我是觉得你让大家伙就是通过我们今天这个机会尝一尝咱家的这个海带丝儿，以后吃好了再买呗，这不就是你来做宣传的目的吗？对不对？
0: 哎，小王
2: 啊，
0: 这个你也知道，咱这个食品这个东西、
2: 嗯、
0: 本身这个利润啊都可薄可薄了，
2: 对,
0: 对不对、
2: 嗯，
0: 完了，再一个呢，就是啊，因为我们这个海带丝我们从来没扎根过，因为你不能让我为难
2: 啊、
0: 嗯。为了我回公司我好交代，对不对？嗯，替我洗节目，行不行？
2: 怎么事儿？
0: 替我洗节目，这么样我送你一盒，行不行？
2: 就是
0: 送你一盒，
2: 我再白
0: 我
2: 再送你一期，
0: 我能好交代。
1: 我们送他一期节目，他送我们一期海带丝儿。
2: 哎妹，你还会讲价了？现在还会讨价还价了你哈？我要是不同意的话，听众的话说咱了。
1: 对，
2: 就是你得把这球也踢给我们了。
1: 嗯，
2: 行，钟晓，为了听众、
0: 啊，
2: 为了大家伙能拿到更大的福利，我同意了，好不好？
1: 我们也妥协了。
2: 对，
1: 那这样我们就我再重新捋一次啊。
2: 就是，
1: 今天我们是买10袋，送10袋，
2: 嗯，
1: 再送10袋，一共30袋的裙带菜。
2: 对，
1: 另外再加送一盒原价129块钱的海带丝儿。
2: 对，
1: 我们状元海品牌的、
2: 嗯，
1: 我们今天所有全部这些产品的价格只要199。
2: 对，其实算一下的话，我们今天的700-800块钱
1: 得有。
2: 哇，同志们，现在你们的心情不美丽吗？现在你们需要做的是什么？赶紧打电话，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啊！来吧，接下来公布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好，我们看见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始响了啊！就现在这个季节，家里正需要这样的东西，咱不用说用它包个包，不用说用它熬个汤啊、炖个肉啥的，你就说它。拌凉菜这一样是不是就这个季节太派上大用场了？
1: 拌凉菜你都费劲了，我跟你说，你就往水里一放，它不泡开了吗？
2: 啊啊、
1: 你家有没有蒜蓉辣酱？
2: 哎呦，
1: 你就往里㧟一勺，咔一拌，老好吃了，
2: 真好吃，就个馒头就个粥就解瘦哈、
1: 哎。前两天我就是那么吃的，我们家吃疙瘩汤、
2: 啊，
1: 然后呢，我就想吃点凉菜，
2: 啊、
1: 吃点什么呢？我就拿温水一泡，不快吗？㧟、
2: 啊、
1: 一勺蒜蓉辣酱，我给我吃的呀。
2: 用大连话说，吃狗肝的哈，
1: 真好吃。
0: 哎，我跟小王说了，这个东回家必须你要凉拌，千万不要拿热水烫啊！
2: 嗯，
0: 你就放点小米辣，放点咱们那个蒜末，
2: 嗯、
0: 啊，放点小陈醋，这一凉拌啊，加点鸳鸯喝点小酒的，哎，这话绝了，特别特别好。
1: 而且
0: 再一个就是，
2: 对，
0: 对，咱们这个裙带菜回家，你给孩子摊一个那个海鲜饼，
2: 嗯、
0: 你知道吧？放点这个裙带菜，
2: 好、
0: 嗯，非常有营养价值。再就是啊，你要下个面条，或者下个疙瘩汤，或者下个蛋花汤啊，这个裙带菜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啊，就是。你在起锅的时候哈、
2: 啊，
0: 就是干的直接撒进去就可以了、
2: 嗯、啊，对，
0: 就是放锅里马上就好了，
2: 对，
0: 啊，特别特别快，
2: 嗯，
0: 而咱没有任何沙子和杂质的。再就是啊，拿咱这个裙带菜啊，你回家爆一顿这个海菜爆，
2: 嗯，
0: 哎呦妈，我又咽口水，特别特别好，再嘎点五花肉哈，
1: 嗯，
0: 完了，再就是刚刚咱说那个海带丝儿，我要跟大家提上一点哈，
2: 啊，对，咱还送海带丝儿呢，
1: 一盒呢，
0: 对对对对，
1: 12个球，
0: 咱这。对，咱那海带丝一盒是12个球，那一球啊回去也是能泡发一盆，就1斤左右、
1: 嗯、
0: 啊。那海带丝呢，回家呀泡完了也是直接你想凉拌涮火锅吃，或者拿这海带丝直接。

0: 也炖排骨，
1: 哎呀妈呀，对，
0: 都没有，
1: 炖红烧肉，
2: 炖的烂烂糊糊的，
1: 哎呀，
0: 对，最主要是小王哈，咱们所有这个海带哈，不是成片的哈，丝儿全部都给你切好的，
2: 哎，
1: 而且丝儿还挺细的呢，
2: 回家都不用改刀了，
0: 对对对，
1: 太好了，
2: 咋那么省心呢？
1: 而且它那个如果拌凉菜，它的口感特别好哈，硬登登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还好吃，哎呀，太好了！今天哈，无论是这个裙带菜，
2: 还
1: 是这个海带丝儿，我跟你讲哈，就不讲其他时间，就这个季节太需要家里了。啊、好了，谢谢钟晓，再见。哎，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现在全部在炸线啊！
2: 对，
1: 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状元海品牌的蛋干裙带菜哈，专柜价是15.8一袋。今天钟晓给我们带来的秒杀组合是买10袋再送10袋，原价是300多，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是199。
2: 但是
1: 今天我们有好礼相送。
2: 是的，我们在买10袋送10袋的基础之上，又要来了10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一共有30袋的蛋干裙带菜，而且我们还加送了一盒12个球的海带丝儿。
1: 对，但是这个蛋干海带丝儿啊，是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的。
2: 对对对，原价应该是700多块钱的。
1: 对，咱们今天呢，这么一大堆东西，一共才只需要100多块钱，199啊。
2: 但是我们只限前100个名额，我们这会儿导播间的电话就是已经炸了。
1: 对，
2: 大家要赶快拨打电话。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0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啊！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咱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蛋干裙带菜呀，都是免洗的哈，一袋一袋的好存放，你吃多少泡多少哈，炒菜呀、炖菜呀、拌凉菜呀、做馅儿啊、煲汤啊、涮火锅呀、下面条啊、做疙瘩汤啊、吃馄饨呐、样样行。包括我们送的那个一大盒12个球的蛋干海带丝儿也是一样的，
2: 嗯，
1: 炖个红烧肉啊、炖个排骨啊、拌个凉菜呀、也都吃法特别多。
2: 对，
1: 咱们今天呢，这个蛋干裙带菜买10袋送10袋。再送10袋30袋，一共199，还会再免费加送你，然后一大盒12个球的蛋干海带丝儿，这么多东西，生产日期都是最新的哈，保质期的话2-3年，买回去慢慢吃呗，现在这个季节正需要呢，家里哈，
2: 天天都得吃，
1: 就拌凉菜这一样就特别有用，
2: 主要是199，
1: 对，多便宜啊，对不对？好了，不多说了哈，现在电话仍然在在线，你一定要耐心重播啊。我们俩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好嘞，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再长，它还是来了。夏天在哪儿都是美的，大连尤其如此。不激烈，不缠绵，只有干净透亮的心情。我爱夏天里的大连，活色生香，万种风情。在这里，你真的能听见花开的声音，也能看见向上生长的力量。欢乐一家人，乐一夏天里的夏欢乐声音，声音，声音。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1: 好的。
0: 这个飞姐，你说现代健康的饮食新观念是什么？
1: 宁吃水里游的，不吃地上走的。
0: 呀，没错。所以你说我们日常是不是要多吃鱼，少吃肉，这样才健康，对吧？
1: 对。
0: 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好吃又营养的金枪鱼罐头。金枪鱼大家伙都知道它是深海鱼，对吧？
1: 嗯。
0: 除了好吃，还特别有营养，当然卖的也不便宜啊，对吧？
1: 我就特别喜欢吃金枪鱼
0: 啊，
1: 你发现没？它有点像肉一样
0: 啊，对，
1: 吃起来特别香，
0: 嗯，
1: 而且口感还带点微甜。有的时候一去吃日料啊，咱都点一份，
0: 对，
1: 蘸点辣根塞到嘴里，
0: 哎呀，
1: 又滑又嫩的，
0: 太美味了。金枪鱼啊，它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和欧米伽三系列不饱和脂肪酸，同时还含有 DHA 和 EPA 的成分，所以咱说常吃金枪鱼，对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还有儿童的智力呀，包括视力发育都非常的有好处，对不对啊？
1: 嗯，金枪鱼啊被称为是水中珍品，海底小牛肉。
0: 哎呀，
1: 哎，有时候咱们逛个市场、逛个超市，偶然遇到有卖的，
0: 嗯，
1: 就买点回去吃，每一小块的100好几十啊，太贵了，
0: 对，
1: 真贵
0: 啊。哎，但是有了咱今天这个金枪鱼罐头以后，那真是你想吃随时就能吃上了。
1: 哦，
0: 而且它除了打开罐直接吃，你还可以用这个来做个盖饭呢，啊，做个沙拉呀，做个三明治什么的，尤其早餐咱就个粥吃，我跟你讲都超有营养。
1: 嗯，
0: 反正吃法是多种多样，对吧？
1: 是的是的。这金枪鱼罐头可以说是既好吃又有营养，
0: 对啊，
1: 食补价值非常高。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这款金枪鱼罐头里的金枪鱼呢，还是去皮去骨的大块肉，
0: 对，
1: 满罐鱼肉，
0: 啊，
1: 含肉量是特别的高，
0: 而且它全部采用的是新鲜的金枪鱼加工。金枪鱼你新不新鲜？我跟你讲，一吃它就能吃出来，对不对？
1: 那当然了，有的一些金枪鱼在冷库里放好几年的，
0: 嗯，
1: 哎，它才去做那个格外的味儿，
0: 啊，
1: 一个是你也吃不出来鱼本身那个口感，好吃的口感了，
0: 对。
1: 另外一个，它的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
0: 你看，一看就懂。
1: 咱们这个金枪鱼罐头我是吃过的，
0: 啊，
1: 就是那个鱼肉是特别嫩滑的，
0: 对，
1: 口感特别好，真的能吃出来新鲜金枪鱼肉那种鲜甜口感。
0: 哎，对，它的制作工艺跟传统的制作工艺不一样，它采用的是非油炸的炒制工艺，不油炸不裹面粉，既能就是锁住这个金枪鱼的口感，同时又不破坏那个金枪鱼本身的营养。所以咱这个金枪鱼罐头，我跟你讲，你就吃吧，味道没得说，品质更没得说。得了，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吧，飞姐啊。
1: 好啊，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它一罐净重100克，市场价29块钱一罐，特别正常的价格哈。
1: 是，
0: 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不？
1: 就是买10罐送10罐。
0: 对，
1: 20罐秒杀价是299。
0: 跟你讲为什么记等等的？因为都买过。这个价格同时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我跟你讲还有优惠。
1: 哎，这可不是别的，这是金枪鱼罐头
0: 啊！
1: 这能降50块钱吗？
0: 你瞧不起谁？你瞧不起我？
1: 金枪鱼罐头，
0: 我跟你讲，今天必须凑整，一降到底，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给不给力？
1: 妈呀，这能合上吗？这便宜这么多，大家赶快抢吧！
0: 哎，先别让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你忘了？
1: 既讲价还送东西啊？
0: 对呀。所以我
1: 这是金枪鱼罐头还送吗？
0: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还能再送2罐呗。
0: 咱俩搭档这么多年，我的实力你不知道吗？2罐哪够啊？
1: 我那多少5罐啊？
0: 你给我听好了啊！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10全10美，每个人我再送10大罐。
1: 那茶水小王，你这形象立马立起来了，
0: 是不是？
1: 太狠了，这价格！咱们今天是买10罐送10罐，还送10罐吗？
0: 对，
1: 30罐
0: 啊！
1: 金枪鱼罐头，
0: 对。
1: 今天秒杀价才199啊！
0: 没错，原价800-9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1: 太有力度了！
0: 这可是名贵的金枪鱼啊，不是一般的那种刀鱼、鲅鱼罐头啊。 所以大人孩子都爱吃，吃起来又有鱼的鲜味又有肉的香味，真的我跟你讲特别好吃。主要我觉得营养价值还高，
1: 对，
0: 要不然它正常能卖那么贵吗？对不对？
1: 国家膳食委员会推荐的，我们应该吃深海鱼类，
0: 对
1: 啊，补充蛋白质啊，这些东西都特别的好。
0: 对呀，
1: 而且你在家早上起来拌个饭啊，就个粥都行，做个三明治，像我说或者下面条
0: 啊，对，
1: 最简单我愿意做它怎么做呢？就是拌沙拉，
0: 是不是？
1: 哎，小青菜一切，把它一倒进去就行了。
0: 对，你都不用额外调味了，对不对？吃起来好吃，还有营养，还方便，对吧？
1: 太简单了。
0: 对啊，咱今天一罐平均也就5-6块钱，我跟你讲，这是金枪鱼罐头，这是便宜死了。所以同志们，你还寻思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伟赛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0: 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
1: 大家都识货呀。
0: 对呀、啊，金枪鱼是名贵的深海鱼，咱说肉嫩鲜美，带点微甜的口感，我跟你讲就是好吃，是不是啊？
1: 是你有了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啊，嗯，只需要一碗米饭。开一罐直接把它倒在上面、你再说你不会做饭一个、
0: 对呀、
1: 你在家轻松搞定一份金枪鱼盖饭，
0: 就是这大块大块的金枪鱼拌米饭，我跟你讲吃起来得老过瘾了。
1: 你点一份金枪鱼米饭得多少钱？
0: 得不得二三十三四十，但是有了咱这个罐头你自己在家做也就几块钱的成本，是不是又方便又实惠呀、费劲
1: 关键还健康啊。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吃金枪鱼是挺好的，你给他拌到粥里吃、或者那个把那个土豆啊给他蒸熟了、捣碎了，做一个金枪鱼土豆泥。
0: 哎呀，
1: 你或者你早上弄两片面包，夹个生菜叶，夹个煎蛋，做个三明治、把这鱼往里面一放，哎，孩子也爱吃，
0: 对不对？
1: 对，
0: 做起来简单不说，关键还超级有营养，对吧？对了，我跟你讲哈，用这个金枪鱼罐头拌大米饭吃，我跟你讲哈，就金枪鱼肉那个鲜美，米饭的那个香甜，再裹着那个油沫沫哈，流线流线那个小汤汁，哎，我去，我跟你讲绝了。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啊，它一罐净重100克，市场价29块钱一罐。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10罐送10罐，20罐当时的秒杀价只需要299，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其实挺便宜了哈。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厂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咱们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1: 我以为能便宜20-30呢，没想到直降100。
0: 来，这就是我的力度，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对，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跟厂家还又要了赠品。
1: 我寻思要个3罐5罐顶大天了呗，万万没想到系列呀、
0: 没想到啊
1: 能送10罐。
0: 对，我跟厂家说了，我说啊，你找我来做宣传对吧，你主动的对吧，那你就得送点东西，送咱就大大方方点，你别抠抠搜搜的。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听好了，每个人我们再免费加送10罐。
1: 哎，捋一下 今天咱们是买10罐送10罐再送10罐，也就是说足足你到手30罐的金枪鱼罐头，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0: 同志们，原价8-9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就这点钱你还用心疼吗？对不对？
1: 这是鱼啊。
0: 这是超有营养超好吃的金枪鱼啊。
1: 啊，不是普通鱼罐头。
0: 对呀、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就是原汁原味的鲜，它没有额外的辣味什么的，所以孩子呀老人你都可以放心吃啊。
1: 对，不能吃辣的你放心买啊。
0: 对，我跟你讲哈，我们俩真的特别兴奋，因为现在导播界的电话全在占线，199买30罐金枪鱼罐头，真的不是我们节目，我跟你讲，你想
1: 白捡，
0: 真是白捡。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3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88118830。
0: 导播都两
1: 接不过来，
0: 对，两只手在接电话啊。咱说罐头这个东西啊，为什么咱家里一定要有？因为它绝对是一道快手菜，对不对？
1: 对，
0: 你肯定有懒得不爱做饭的时候吧，菲姐。特别是很多人一个人生活的，你更不爱做饭，对不对？你怎么做？是不是啊？
1: 做多了吃不了。
0: 对呀、那么罐头你打开就可以吃，对不对？整点这个罐头咱放在家，它保质期都2-3年，刚才说了一半时它也放不坏，你就慢慢吃吧，对不对？
1: 刚才也说了，金枪鱼是名贵的深海鱼，营养价值呢更是很多普通鱼是比不了的，
0: 比不了。而且咱这鱼罐头里的金枪鱼是纯鱼肉啊，你知道吗？没有刺儿啊，老人和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啊，对不对？
1: 就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给力是不是？
1: 我都没想到。
0: 哎，你算没算，费姐？
1: 算吗？
0: 啊，
1: 怎么算？30罐199
0: 啊，
1: 平均一罐几块钱呗？
0: 啊，就这个价格，你买普通的鱼罐头能不能买下来？菲姐，不是咱节目，我跟你讲，你真的享受不到这个福利啊！你还寻思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抱歉，又抱歉了。
0: 对，大家伙都知道吃鱼好。 但是咱也不能天天做吧。
1: 嗯，
0: 金枪鱼又好吃又营养丰富，对不对？
1: 嗯，老人平时就个粥吃
0: 啊，
1: 好，家长给孩子做个三明治吃，你再加点海苔做个饭团。
0: 哎呀，这个好，这个好，
1: 是不是哈？
0: 对，哎，
1: 你上班一族，你在单位放两罐，中午带食堂去吃
0: 啊。
1: 出去玩的朋友，周末了 出去露营去，带两罐，
0: 对呀、
1: 吃起来很方便，做个盖饭，拌个面条，大人小孩都爱吃，
0: 对呀、
1: 100来块钱，一共就100来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
0: 对，我觉得你没吃过就当尝尝鲜儿呗，对不对？尤其给孩子做辅食，其实这个金枪鱼罐头特别适合，也特别好，孩子爱吃，还特别有营养，对不对？
1: 是的，
0: 健脑益智啊。
1: 嗯，中老年人吃也行。
0: 对呀、
1: 预防老年痴呆。
0: 嗯，
1: 哎，
0: 再说了，飞姐，你说家里能没有罐头吗？
1: 嗯，
0: 你哪怕咱说就泡个方便面。你开一罐这个金枪鱼罐头就着吃，是不是让这个泡面都变得更有营养更健康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刚才咱说了它没有辣味儿哈，就是原汁原味的鲜，所以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哎，
0: 咱今天这个金枪鱼罐头的价格比你买一罐咸菜都便宜，我觉得
1: 一罐咸菜也得10来块钱、
0: 啊、对呀、别忘了啊，只有前10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买十罐送十罐再多送十罐组合直接翻倍啊，一共30罐的金枪鱼罐头，我们才100多块钱，199原价的话8-900块钱，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只此今天这一档节目，现在电话全部都在这些，遇到这些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家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 这孩子我现在还疼不疼？
3: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7: 党之山歌，北党听。
6: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8: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曦，
8: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8: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8: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来大连就听99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1992年这部《新白娘子传奇》是93年引进大陆的电视剧，还有主题曲马上火遍大江南北。《新白娘子传奇》里面有很多歌曲啊，都是左宏元作曲，主题曲这个《千年等一回》是高胜美演唱的。左宏元呢，把传统的五声音阶搭配新黄梅调的韵味，融进了流行编曲。我的天啊，这个千年等这么一回，甘愿冒天下的冒这个天条下凡。哎呀，把这个歌啊写的呀，真的是缠缠绵绵啊！左宏元当年选这个高胜美唱主题曲《千年等一回》啊，就是看中她这个原住民出身，然后呢声线清亮，带着韧劲儿，能扛住副歌的高音拉扯，又不失柔媚。录音的时候呢，左宏元要求是很高的，磨了很多遍，据说还把高胜美都给说哭了，直到唱出他要的那种等一千年不悔的那个吃劲儿，然后才算过关了。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还藏着一个彩蛋。原版呢，这个歌词本上写的是啦啦啦啦啦啊，但是高胜美实际清唱的是英文单词 China China China， 但是它的咬字呢刻印很模糊，音量很轻，听起来跟普通的啦啦啦是差不多的。这个秘密藏了20多年，2018年左老才亲自揭开的。哎呀，一想起这首歌啊，就能想起啊，就这个主题曲《千年等一回》前奏一响，就记得当年，哎呀，放暑假那都围着电视机前呢，所有小朋友们都在那看呢，去晚了那都没地方坐了，大人小孩都挤一屋啊。那个时候呢真是无忧无虑的那种开心。不知道到现在的假期孩子们都喜欢玩什么了，是不是还有着那种围着电视机前坐着看电视的可能吗？早都没有了，现在可以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千年等一回这部电视剧你看了又有多少遍呢？啊，叫新白娘子传奇你看了多少遍呢？这首歌你也会跟着哼唱吗？

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0: 土范儿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范
1: 范儿
2: 范
1: 儿。
0: 范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

约的周末，有人用登山杖丈量云海，有人在菜市场里写生，把瑜伽垫铺进美术馆，用电饭煲酿出糯米酒。休闲非常道，给生活加在新补丁。

0: 是每个周末陪伴大家的休闲非常道，我还是西门小飞。那天儿太凉快了啊，舒服到都不想出门了。那别人都在酷暑里面煎熬呢，咱们就在海风里面撒野。今年这温度真的是啊，晚上睡觉不盖被吧还有点冷，现在睡觉是必须盖被，再冷的话我都想穿秋衣秋裤了。放眼全国，这个反差感直接拉满，广州啊、深圳啊、海口啊，南方城市气温都突破30度，远在欧洲呢更是遭遇极端高温了啊！很多地方都刷新气温的极高值，连发高温预警。去巴黎的游客呀，哎呀，就喊呐、啊，这太难受了，怎么这么热呀？世界气象组织预警，西欧这场大范围的热浪还会向东扩散，席卷整个欧洲大陆。一边是外地酷暑难耐，一边呢就是我们大连阴天清凉。哎呀，很多人都疑惑，现在是夏天吗？入夏了吗？哎，今年确实比每年的凉快一些。气象学是有明确入夏标准的，就是连续5天，平均这个气温稳定的大于等于22摄氏度，就算正式迈入夏天了。现在大连已经是达标入夏的标准了。对比去年同期，啊，今年呢，就整个6月份的时候，大连市区的平均气温是低2.1度的。我记得去年就是那个杏啊早都熟了，今年都晚。那今年很多东西都成熟晚，今年呢就感觉就是凉快，雨也多，雾也大，那经常会有大雾天啊，因为这是东北冷窝啊，这是一个天气系统导致的，就东北冷窝。高空盘踞的冷空气漩涡持续影响我们大连，也给我们源源不断输送了很多冷空气。这小天儿真是太舒服了啊！偶尔呢，再来一场阵雨，雷阵雨。哎，这雨下完之后啊，再看我那些小花、小草、小果的，就都支棱起来了啊。Put some music on the soft and slow. 下雾也是那种感觉，就是我感觉把云很厚，把阳光也遮挡，这气温呢也上不去，就体感上一直觉得就挺凉爽的。哎，这个东北冷窝是谁呢？就是停在咱东北上空的巨型冷气库，5、6月份活跃度特别高，它盘旋不走，一边呢给你下雨，一边呢死死给你压住气温。哎，就咱大连就一直就是这个小温度啊。不用开空调，晚上睡觉也不热，全国各地朋友都欢迎来大连躲高温啊。但是也有人啊，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有人说这我想去洗个海澡啊，这水温太低了还总下雨啊，也希望晴朗的夏日到来，赶快下个海洗个海澡。我看一下天气预报啊，我看未来一周这个温度也不算太高，27、28度啊，周中的时候可能还是有雨，一下雨那肯定还是不能太热。也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个如果说你要出去玩，要去赶海，你要下海玩，你出行之前赶快刷新一下最近的一些天气预报，哎，看一看，还是安全第一。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1: I hope you understand. I've been...来喽，我们的听友也来喽，鱼子正在享受黑龙江雷暴之后30度的桑拿天儿。在黑龙江听我们的信号稳定吗？我们这边凉快啊，问候一下。

鱼子班长啊。这个大米花这一早上就给我们发这个大馅儿的豆角蒸饺出锅了啊，一早上吃这么好啊。谢谢老朋友们啊，我们可以添加一下微信，然后进到群里来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啊。我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很高兴认识大家。哎呦，这个饺子太香了，这个薄皮儿大馅儿，蒸一蒸就出锅了，是不是？这个我看到大米花发那个饺子馅儿了，看的我又饿了。Never felt a feeling quiet. 您是这个东北的吧，东北的朋友吧，咱们在大连这边叫芸豆，你叫豆角，就是我老乡吗？就这凉爽的小天气啊，小风一吹，大家都喜欢去哪玩呢？我跟大家推荐推荐啊，白天呢您可以去东港，到海边喂喂海鸥啊，看看海景啊，迎着海风拍一张港风大片啊。你也烫个大波浪，戴着小草帽，戴着小墨镜，哎呀，真的很美哦。或者呢，到了中山不得喝咖啡吗？到咖啡店喝个冰拿铁，逛一逛这个创意市集，傍晚的时候到东方水城看那个欧式城堡光影交错。音乐喷泉，灯光和水色交融，一切都浪漫的刚刚好。这是东港这片，你也可以选择去星海湾。星海湾这边也是真的是好美啊，夏天星海湾那是拍照的圣地啊，山林啊，海滨啊，主题娱乐度假缤纷多彩。星海湾浴场、金沙滩浴场、富家庄浴场，那沙质太细腻了，海水又很清澈。回想我几十年前来到大连，刚刚来到大连海边的时候，就这几大浴场啊，我都去不够啊。我一到这个周末了，我每次我都去，去干嘛呢？一边踩踩沙子呀，洗洗水呀。那个时候不敢下海游泳，害怕，只敢在泳池里游，不敢洗海澡，然后就想去感受一下，吹吹风，看看景，然后呢吃海鲜，那是必须的，海鲜大排档必须摆开啊。后来呢慢慢融入了啊，年头多了，必须洗海澡啊，必须下海啊。那游玩一圈上来，你那再吃海鲜味儿都不一样了。也可以逛一逛森林动物园、圣亚海洋世界和动物亲密约会一下。这森林动物园啊，我是总去啊。哎呀，好啊，有些小动物我都认识了。还有大连自然博物馆呀，大连博物馆呀，也给你提供丰富的文化盛宴，帆船、游艇、桨板，啊，游个泳，海浪翻滚的声音，哎呦，我太美了。我还爱上钓鱼了，这去年一夏天呀，就在渔船上啊，都没怎么下来呀，哎。出海，远一点的去广鹿岛啊、獐子岛啊、去长海县啊，去玩一圈，对不对？太美了，美！钓上鱼来那种成就感，那就不用说了啊。我身边有特别多喜欢钓鱼的朋友啊，太多太多了，晒得黢黑黢黑的，你看啊。你打眼一瞅啊，你看他穿那个穿的服装啊，尤其是中年男士往上的啊，你看他都穿的那个休闲装，运动品牌我就不点说啥牌了，就那几个常穿的牌子，带箭头的啦，带小树杈的啦，你看他都穿的都是运动的休闲的，然后晒得黢黑黢黑的，哎。嘿嘿，何时交的嘿，那八九不离十啊，愿意海钓玩的啊。然后你再看小年轻人愿意去哪儿呢？愿意去南山喝咖啡，吃个甜品，文创小店儿，哎，一步一景，多元的文化体验，
沿着那个

街区慢慢逛，古朴和现代交相辉映，老建筑和文艺的小店一个一个的相融合，又浪漫又繁华，又复古又小资，还很时尚，很安静啊。喜欢这个文艺范儿的朋友肯定是愿意逛一逛南山旅游风情一条街。再有就是现在的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铺着石板路的街道啊，这个红砖墙的那种建筑，走在东关街像穿越进了老大连的时光。街区那些店铺各具特色，也是一店一景，逛起来又有味道又凉快。Just to be your man。 还有冰山汇谷，哎，有朋友们愿意这个，尤其带孩子的愿意周末去冰山汇谷，熊洞街，对不对？洋气复古轻奢，这都是冰山汇谷身上的一些标签。漫步到园区里，随处可以见到老机械零件啊，这个蒸汽朋克美学街区啊，工业风啊，咖啡啊，冰上运动啊，工业文化展览啊，在这里你能体验到工业遗存的那种魅力，也能盖到新鲜新潮的创意体验。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周末了，你喜欢去哪里逛一逛呢？像大连城市美术馆，有多个不同风格的展示空间，主题很广泛，风格迥异的展览，餐饮、咖啡、酒吧、艺术商店，丰富体验。大连城市美术馆可以让你在凉爽的环境里沉浸几个小时。还有37项文旅科技产业园，是以大连海洋城市为基调，潮流又浪漫。在这里呢，你可以寻迹电波，了解无线电在大连城市历史中的故事。你可以在城市书房中静享书香，你可以品味新派大连特色菜，你可以登上顶层的空中庭院，将城市的天际线尽收眼底。Let's go over what I had in mind. 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如果说赶海的话，你喜欢去哪边呢？像琥珀湾，湾多浅，这个滩浅，绿树葱茏，哎呀，海水像一颗剔透的琥珀，这片海湾也能品味山海间的美好时光。你可以体验赶海呀，海钓啊，你可以在自带海景的咖啡馆拿一杯冷饮，背景是海天一色，你就随手一拍就是度假大片。 Turns me on。 还有我们城市的后花园金石滩，十里黄金海岸，对吧？好美啊。你喜欢去哪里去赶海呢？去玩呢？去亲近大海，那就更凉快了。海风一吹，那就没谁了。金石滩呢，也新近开了几家这个咖啡店啊，那个美就太美了，随手一拍呀，那个云朵，那个构图，哎呀，你再喝一口咖啡，这什么是假期？什么是生活的美好？快出去享受吧，朋友们。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包括劳动公园，一般过了春天呢，这劳动公园那个花季啊就告一段落了，但是夏天到了还是有花可赏的。本来那天我是想去看荷花的，但我一看开的也不算多，但是意外我看到了很多睡莲，开的刚刚好。睡莲呢就在那个荷花池南侧，分好几片儿，开的已经很多了，主要是白色粉色两个品种啊，哎呀，怎么拍都好看啊。那个水域有江南韵味，桥也多，加上中间有亭子有回廊嘛，哎，那个氛围感就出来了啊。往那个水域南边走，遇到好多睡莲，哎，有一段公园那个围墙水边有小路，几乎也没什么人，水边还有垂柳，睡莲水草还有桥，你想想那个景色啊，我说那个江南韵味很秀美。荷花池南侧一大片开的花还是少的，花骨朵也少，想要看荷花满堂应该还得耐心等一等啊。不过我发现啊，这个荷花池北侧也挺好看的啊，荷花除了有荷花还有绿铜鸭在嬉戏，想看睡莲的朋友可以去劳动公园看看啊。昨天金石滩还开了一家大型超市，哇，那人呢，对吧？啊，很多。然后对面呢，这个也有这个旅游景区。

大家都在里面逛着，闲逛着，闲庭信步。哎呀，我觉得主要一个是天气给力，对吧？另外一个可玩的地方真的是很多很多，旅游城市嘛，大家都喜欢在周末去哪玩呢？

爆米花说：“费呀，正角老香了，我是纯粹的瓦房店的。豆角老嫩了，适合包蒸饺。对对，是的，是的，特别的嫩啊，出锅就熟了。对，这个黑龙江那边豆角还没下来呢，茄子、黄瓜下来了。我那黄瓜我都吃老多了，柿子我都看着吃啊，红一个吃一个，特别好吃。自己种确实是不一样啊。”那个柿子一掰开带起沙的那种啊，有朋友也分享鱼咬钩那种兴奋劲儿，这太激动了。还记得我去年那一锅鱼锅饼子呢，是不是？那一锅都是我掉的。有喜欢玩水的，有喜欢钓鱼的，有喜欢种菜的，有喜欢做饭的，现在你喜欢干嘛呢？把你的爱好发挥到极致，在周末的时候让你的爱好放光。马上也是暑假，很多朋友可能要飞起来了。像大连装不下的要出去玩的朋友们啊，这个我看到从7月5号零时起，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下调具体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比现行的燃油附加费标准，就是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下调50元。该飞的就飞起来吧。

当然现在你要是有很多朋友是喜欢荷花啊，是，就是现在去看嘛，也让你很心动。它是什么呢？就是诗里写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现在是一池初绽放的那种夏意满满的。哎呀，这个荷花啊，现在带的是几分娇羞的韵味，但也挡不住扑面而来的那种生机。再过几天，我估计啊，七月中旬啊，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我就发现莲花也好看，尖尖那小花瓣啊，特别好看。我曾经买过一个那个茶器啊，那时候不是迷恋入坑买那些茶具啊、香道啊那些东西吗？我就买过很多就是睡莲形状的，那我真觉得它有一种禅意在里面。哎呀，那个睡莲藏在荷叶里，若隐若现的，那感觉真的是很美。劳动公园这个荷花池是大有来头的，这个荷花池是1949年啊，到现在始建于1949，现在70多年历史了，是吧？ The lights down low, put some music on it soft and slow。这个荷花池呢，有4000多株红荷，每年夏天，荷花开满荷塘，散出淡淡的花香，沁人心脾呀、啊，太美了啊！而且呢，后来我们又重新去美化环境了，改善湖水生态了。对很多我们大连市朋友来说，劳动公园的荷花池不只是一处风景了吧，更是一段成长的记忆，对不对？有多少60后的朋友啊，70后的朋友，80后的朋友，是不是都能回想起你们家周末没在那个草地上野餐过吗？现在啊是初放啊，初应该叫初花期吧，这个花苞刚刚绽放的花朵也是挺有韵味的啊。然后我觉得好像是7月中旬中上旬盛花期，到时候满池荷花都开了，很壮观很美啊。感兴趣的朋友啊，一定记住这个花期去看一看。我特别喜欢荷花那种清新脱俗的美啊。我小的时候吧，就是学过一段绘画，学过一段时间，然后就背着那个画本子呀、啊，就去安排写生，老师就让我们去带着画夹子开始往那一坐，像模像样的就开始写生了啊，啥都学了，画的不咋地啊，但我喜欢欣赏，我喜欢看，很美很美。哎，你去拍拍照片啊，也非常的美啊。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毕业连天啊，粉和映日，你喜欢吗？瑞贝卡又笑话我了啊，西红柿都看着吃，红一个吃一个，是的呀，一直是这样的呀，这种植面积还不够大哈、啊，就种的少。荷叶罗裙一色彩，芙蓉向脸两边开呀。我这看见红的呀，我就想着吃啊。周末我吃啥呢？今天我打算吃百香果酸汤肥牛啊，我之前网购的一箱百香果特别的好啊，然后呢不太愿意太长时间在厨房里，我这道菜几分钟就搞定。我昨天不是去那新开大超市了吗？我不是买那个吊笼买的嫩牛肉，因为那牛肉绝了啊！今天我打算来一碗百香果酸汤肥牛，百香果清新的果酸搭配嫩滑的牛肉片，酸爽开胃，一碗下肚，整个人都好起来了。我一说吃的，现在我真是眼睛立马就亮了，劲儿都有了。刚才还饿呢，就是你准备好肥牛也好啊，牛肉片也好都行啊，百香果。3个、4个、5个的啊，然后那红了的西红柿你摘下来一个，哎，蒜末、小米辣、生抽、胡椒粉、葱花、香菜，上园里摘点啊。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牛肉片少加一点盐，一勺生抽、胡椒粉，一勺这个水淀粉，给它抓匀，腌10分钟。百香果对半切开，把果肉拿出来，番茄切上小块。你家那个柿子切好了，然后呢这个锅里热油爆香蒜末小米辣，下你这个柿子块炒软出汁儿，倒入百香果肉炒出香气，加一勺生抽一碗清水，大火煮开，把你腌好的牛肉片你往锅里一下，筷子轻轻一滑，我跟你说哈、啊，最多30秒就变色了。
我买那盒肉上写的是8秒，你知道吗？你根据你的肉的情况啊，你可以7上8下的，然后你这一锅就好了。你尝尝味儿，你要觉得淡，你再少撒点盐，撒上葱花香菜一出锅。哎，我推荐吊龙啊，肥牛卷也行，口感能更嫩一些。牛肉下锅千万别煮时间长，变色就行了，有的略微带点红色更好啊。你要是喜欢酸味还可以加点柠檬汁，你可以切一半柠檬挤点柠檬汁，酸酸甜甜汤汁儿，裹着这嫩滑的牛肉。关键是你别在厨房待时间太长，它不热吗？对不对？五分钟就搞定这个美味，酸甜开胃，你连汤带肉浇米饭上，一口气能吃2大碗。你夏天说不爱吃饭，我专治你夏天不爱吃饭，赶快尝尝啊。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just to be your man。 云豆说小飞对于弄吃的那都是原创，亲自创造，还自己种菜呢，什么新鲜的薄荷叶啊啥的我都种啊，小葱香菜的。哇，馋嘴猫告诉我，青的西红柿炒熟。

0: 了吃，南方流行这种吃法。我还是看着等它红了吧。不管什么花都喜欢半开没开的状态，哇啊，有那个异味了啊，浪漫。
1: 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Put some music on it soft.
0: 好了，都是原创的，这一上午陪伴了大家啊，希望大家拥有一个无限美好的周末。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您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4: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5: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4: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5: 国潮正当红。
4: FM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6: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风本无形，因文人笔墨而具灵性。唐代李峤的《风》当中说，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一首真的是凝练出了风的刚柔并济。岑参笔下，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北风过境，边塞原野八月就失了生机，寒冬随雪而至，风之苍劲可见一斑。杜甫笔下有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那寒风绝情，毫无悲悯。而李白笔下的风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满是豪情自负，那冲天的气势与傲岸的壮怀，至今还激励着我们怀青云之志，逐梦前行。李清照在阁楼中饮罢淡酒轻吟，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深秋怀人的寂寥和惆怅随西风漫溢。还有李煜在《虞美人》当中说，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春风又至，却勾起了故国记忆，那愁绪如江水滔滔难断。风就是这样穿过唐诗宋词的长廊，从自然现象跃为文字意象，更化为了情感密码，吹入了一代代人的心坎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共同来赏析唐诗宋词当中的万千风象。说起王维，大多数人先想到的是明月松间照的清雅，可他的观猎却直抒胸怀，满纸风劲马疾的豪情。

人诗共40个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观猎，王维。风静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怎么样，读起来真的就像是站在渭城的旷野上，能够听见风裹挟着弓弦的响，能够看见马蹄踏过残雪的清晨。来看第一联，风静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诗的开篇气势拉满，全部都是听觉和场景的冲击。风静，这不是拂面的微风，这是能吹得人衣袂翻飞的劲风，连空气都带着那股子凌厉劲儿。鸟弓角弓鸣，这一句就更妙了，将军拉弓的时候发出了清脆的响声，这响声划破了旷野的静，这就宣告着一场猎事的开场。将军猎渭城，直白地点出了人物和地点。渭城是长安附近的要地，将军在这个地方打猎，既有练兵的意趣，也有几分闲时的英气。这两句并没有写将军的模样，可是风静的环境，角弓鸣的声响，仿佛早就把将军的挺拔身影拖了出来，这朴实的字句当中都是扑面而来的刚劲之感。再来看颔联，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这一句呢，可以说是全诗最见练字功夫的两句了，可以说把猎场的活写绝了。草枯雪尽，这都是秋冬的景，正因为是无遮无拦，鹰才能够看得清，马才能够跑得清。鹰眼疾，这个疾呢是锐利的意思，也是迅捷的意思。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老鹰在天上盘旋，它一眼就锁定了草丛当中的猎物，而且鹰的眼神是非常的尖刻，仿佛能够穿透枯草。马蹄轻，这个轻字非常的有感觉，马蹄子踏在地上是轻快的脆响，这能够让马跑得又快又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这将军真的是身手利落啊，一上一下，一擒一马，把打猎的紧张和灵动全都写活了，仿佛能够看见鹰俯冲，马蹄扬的画面，生动的让人攥紧了手。我们再来看景联，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笔锋一转，写到了归途，但是呢，它依然带着那个速度感。这速度感是怎么体现的呢？忽过这两个字非常非常的妙，不是路过，不是经过，而是快的，好像没看清就过去了。新丰市是长安附近的热闹集市，酒旗招展，人声喧哗，可是啊，将军的马跑得太快了，所以这集市的繁华呢就成了一闪而过的背景，连停顿都没有。还归细柳营，这个细柳营呢是汉代周亚夫驻军的地方，周亚夫他是以军纪严明而闻名的，王维用了这个典故也是悄悄地点出了这位将军的品格，就像周亚夫一样，打猎再尽兴也不耽误归营，军纪不迟。这两句一过一归，既写出了马速之快，又藏了将军的严明，没有多余的解释，但是让人物的形象更加的丰满，不只是勇猎的高手，更是纪律严明的将领。尾联，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这一句收的是从容又有气势，把整首诗的格局拉大了。回看是将军归营时回头望，这个时候打猎的地方已经在远方了。千里暮云平，
这是他回头看见的景色。

0: 色，那就是在暮色里，千里长空的云平展铺开，没有一丝的波澜。刚劲的烈士过后，是开阔的平静。这平静不是收尾的乏力，而是将军的从容。你想一想，一位将军，他刚刚经历过那么紧张的打猎，回望的时候却是风淡云轻，仿佛在说这点事儿算不得什么。王维没有夸将军的箭术有多好，只是说回看射雕处，他没有写将军内心有多得意，只是写了千里暮云平。这朴实里是藏着大人物的胸襟呢，读起来余韵绵长。我们都知道王维是有过出塞的经历的，他见过军旅的豪迈，所以在写观猎的时候，王维没有凭空想象，每一个字都带着真实的猎场气息。这有点不同于《山居秋暝》当中的那个王维。《山居秋暝》写的是静，而观猎写的是动。风在动，弓在鸣，鹰在飞，马在跑，可是这个动啊并没有杂乱，全都是章法和豪情。40个字，开场静，过程活，归途快，收尾阔，把将军的英气，猎场的热烈全都装了进去。所以你看，王维不只是有诗佛的清雅，他也有写尽豪情的刚健。
1: 诗歌纵贯3000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0: 唐诗宋词小课堂，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周亚夫和细柳莹的故事。汉文帝继位之后呢，跟匈奴贵族继续采取的是和亲的政策，双方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后来匈奴的单于听信了汉奸的挑拨，跟汉朝断了交。公元前158年，匈奴的君臣单于起兵60000侵犯上郡，也就是现在的榆林东南。除此之外，他还侵犯了云中，是在内蒙古托可托东北，杀了不少的老百姓，当然也掠夺了不少的财物。边境的烽火台都已经是燃起了烽火报警，远远近近的火光，据说连长安都是看得见的。汉文帝连忙派了3位将军带领3路人马去抵抗。另外呢，为了保卫长安，他还派了3位将军带兵驻扎在长安附近。那这3位将军驻扎的地点分别是：将军刘礼驻扎在霸上，将军徐厉驻扎在蓟门，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咸阳市东北，而我们的主人公周亚夫驻扎在细柳，也就是咸阳西南。有一次呢，汉文帝亲自到这些地方去慰劳军队，顺便也想视察一下。他先来到了霸上，刘礼和他的部下将士一看到皇帝驾到，纷纷骑马前来迎接。汉文帝的车驾进了军营当中，一点儿都没有受到什么阻拦。汉文帝慰劳了一阵儿就走了，将士们呢也是忙不迭地去欢送。接着汉文帝又来到了蓟门，受到的欢迎仪式同样也是特别的隆重和热烈。最后汉文帝来到了细柳，周亚夫军营的前哨远远地看到了有一彪人马走来，于是立刻报告给了周亚夫。将士们披蓝戴甲，弓上弦，刀出鞘，完全是准备战斗的样子。汉文帝的先遣队到达了营门，守营的岗哨立刻拦住不让进去， 先前的官员非常生气，很危。

0: 言地吆喝了一声，说皇上马上就要驾到了。宫门的将手们毫不慌张地回答说，在我们军中只能听将军的军令，将军没有下令是不能放你们进去的。官员正要和守将争执，文帝的车就驾到了，守营的将士照样把他拦住了。汉文帝没有办法，只好命令侍从拿出了皇帝的符节，派人给周亚夫传话说我要进营来劳军。周亚夫这才下命打开营门，让汉文帝的车驶进来。护送文帝的人马一进营门，守营的官员又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说，我们军中是有规矩的，军营当中不允许车马奔驰。侍从和官员都特别的生气，但是汉文帝呢却吩咐大家说，放松缰绳，缓缓前行吧。到了中营，只见周亚夫披戴着全身的盔甲，拿着兵器，威风凛凛地站在汉文帝面前。他拱拱手做个揖说，臣盔甲在身，不能下拜，请允许按照军礼朝见。汉文帝听了大为震动，没有办法，只能扶着车前的横木欠了欠身，向周亚夫表示了打礼，接着又派人向全军将士传达了他的慰问。慰问结束之后，汉文帝离开细柳，在回到长安的路上，汉文帝的这些侍从随行人员都愤愤不平，他们都在纷纷议论说，这个周亚夫啊，对皇帝太无礼了。但是汉文帝却赞不绝口，他说，哎呀，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呐、啊，霸上和棘门这两个地方的军队松松垮垮，就像是孩子们闹着玩一样，如果敌人来偷袭，那不做俘虏才怪呢。只有像周亚夫这样治军，想一想敌人怎么敢侵犯他呀。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赤壁位于现在湖北赤壁市西北，根据湖北通志的记载，赤壁山临江鸡头，有赤壁两个字，相传是周瑜所书。东汉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08年，东吴都督周瑜曾经在此呢用火攻大破曹军，从而奠定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一场赤壁之战留下了数不尽的三国遗迹。杜牧曾经在公元842年左右写下了一首《赤壁》。《赤壁》，唐·杜牧。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首诗呢是杜牧经过赤壁这个著名的古战场，有感于三国时代的英雄成败而写下的一首小诗。杜牧观赏了古战场的遗物，又想到了自己的遭遇，有感而发。这首诗并不是很难，大意就是说，赤壁的泥沙当中埋藏着一枚没有锈尽的断戟。诗人磨洗之后发现，这个断戟呢是当年赤壁之战的遗留之物，如果不是东风给周瑜以方便，那恐怕结局就是曹操取胜了。那二乔在这指的就是大乔和小乔，早就被关进铜雀台了。诗篇的开头借一件古物兴起对前朝的人事物的感叹，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这两句 一围折断的栈脊沉在泥沙当中，还没有被消蚀，而诗人自己呢，把它磨洗之后认出来了，这是前朝的遗物。在这里呢，我们看这两句看似非常的平淡，但其实不简单。沙子里面沉埋着的断脊，这点出了这个地方曾经有过故事，甚至有过历史风云。正是由于发现了这一件沉埋江底600多年、锈迹斑斑的折戟，才使得诗人思绪万千。因此呢，他要磨洗干净，好好的辨认一番。之后他发现，哦，原来这个折戟呢是赤壁之战遗留下来的兵器。这样前朝的遗物又进一步引发作者的联想，这也是为后文抒怀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两句呢久久都是人们所传颂的佳句。意思就是，倘若当年东风不帮助周瑜的话，那这个铜雀台就会深深地锁住东吴二乔了。在这里就涉及到了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了。这对于诗人而言是相当清楚的，因为杜牧本人有着经邦济世之才，通晓政治军事，他对历史时事非常的熟悉。众所周知啊，赤壁之战呢是吴胜曹败，但是在这个地方杜牧进行了一个逆向思维，他大胆的设想，提出了一个和历史事实相反的假设。铜雀春深锁二乔，这二乔呢不只是倾国倾城的美女，我们都知道大乔是江东已故国主孙策的妻子，孙权的嫂子，而小乔呢是赤壁之战总指挥周瑜的夫人。可以想象啊，这样的两个美女如果被曹操掠去，被置于铜雀台供曹操凌辱，那么江东焉存社稷焉在呢？这两句可以说真正的神来之笔，可谓是全诗的精华了。周瑜他绝对不是一介武夫啊，他不但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更是美姿容善音律，他是一个儒雅的统帅。以二乔对周瑜，这不就是美女对英雄吗？美女和英雄交相辉映，柔化了苍凉，柔化了硬朗，整首诗瞬间变得旖旎柔美而又摇曳多姿了。赤壁之战，孙刘联军以少胜多，直接促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那这个结局呢，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而这场战争当中最风光的人物，无疑就是周瑜了。少年得志，让后来无数的诗意之人羡慕不已。临赤壁必赋诗，赋诗必成名篇佳作。杜牧是这样，苏轼也有过作品。和苏轼凭借一词两文直接封神的不同，就是杜牧的这首赤壁虽然说很有名气，但是也是争议不断。宋代徐乙首先发难杜牧，他说杜牧之作赤壁诗，意为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被捉了二乔，可见错大不识好恶。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你看赤壁之战这么严肃，这么重要的一场战争，你杜牧写诗，那些轰轰烈烈的事情不写。什么是轰轰烈烈？那自然是社稷存亡，生灵涂炭呢，这些你都不写，但你偏偏就写大乔小乔这两个女人，你这不是儿戏吗？后来清朝的沈德潜隔空啊支援徐乙，他说杜牧这首诗写得好，远韵远神，但是呢好归好，你写女人就是不行，这是轻薄少年语，轻薄就是不庄重不成熟。 反对徐以派的也大有人在。吴桥说这首诗用意隐然最为得体，意思就是说你们根本都没读懂杜牧的言外之意，他这么写是最合适的。贺宜孙称赞这首诗风华韵极，增人百感，正风人巧于立言处。如此写呢，正是大诗人的妙笔生花，让人浮想联翩。那这个可不是那些蹩脚诗人能够做得到的。到了近代，刘永济说得更明白了。他说呢，大抵诗人梅喜以一琐事来指点大事，即如此诗：二乔不曾被捉去，故是一小事。然而孙氏霸权决于此战，正与此小事有关。家国不保，二乔又何能安然无恙呢？二乔未被捉去，则家国巩固可知。写二乔正是写国家大事，且以二乔立意，可以增加诗之情趣。不知道徐以看了后人的评论之后，又会做怎样的感想呢？

0: 胡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拨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苦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

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那自有评说，听完这段你一笑而过。

0: 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

公元767年的秋天，夔州长江边，一位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老人跌跌撞撞地登上了高台。在高天下，在疾风中，诗人百感交集，提笔写下了《登高》。

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读到这儿我们都知道了，这位老人就是杜甫。这个时候他已经56岁了，离生命的尽头只剩下3年。此时安史之乱已经结束了4年，但是杜甫归乡的梦并没有实现。既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是杜甫给自己勾勒出的回乡路线图。可是狂喜只在一瞬间，唐王朝尚未真正的结束混乱，吐蕃联军攻占长安，各地军阀混战，杜甫生活的蜀地也面临着重重危机。一直到765年初夏，杜甫一家才告别成都，从成都草堂出发，踏上了一去不复返的回乡之路。夔州是现在的重庆奉节县，到了公元766年的夏天，杜甫到这里的时候，因为身体的艰难和物质的困难，已经无法再继续前行了，于是他在这个地方滞留了2年。在夔州期间，杜甫创作了430多首诗篇，这是他创作的一个黄金期。这一年的重阳节，本来呢，这是一个和亲人团聚的日子，但是杜甫一个人来到了夔州高台。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登高是一个有着特殊文化内涵的行为。登高多生悲意，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站在高处的时候，就会在视野开阔的情况下比照自我，自然会生出个体渺小、人生短暂的感叹。由此正视人类生存之真相，同时也把心境投射到了景物之上。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杜甫站在了高台之上，他先向上看，除了看到辽阔的高天，听到了猿鸣声声之外，什么都没有。他又往下看，他看到了凄清的沙洲，盘旋的飞鸟。天很高，这就衬托着人更加渺小了。风很急，我想杜甫站在高台之上一定很冷很冷。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猿叫的声音让人心生悲哀，而那盘旋的飞鸟犹如无家可归的诗人，这一切都让人感受到无比的萧瑟凄凉。那在这深秋的凄冷之境，就像诗人此刻的心境一样，渗透着灵魂深处的悲苦。再看颔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一联呢，被誉为是古今独步，它不止在于对仗急攻，更在于句子当中的磅礴之气。前半句写的是落叶纷纷，萧萧这个拟声词用得非常好，仿佛我们也能听到了叶子下坠的尖利之声。在落叶的下坠当中，你也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吧。杜甫看到落叶的飘零，也一定会想到自己的生命，不就是像这叶子一样吗？进入到了急速坠落的状态。后半句写的是滚滚长江，不尽这两个字一出，时间的无穷之感就展示在了读者面前。虽然说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历史长河它是奔流不息的呀。把个人的情感放在无穷的时空当中来写，这在悲泣之外又多了一重悲壮之气。那这一句就让我想起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人生百年但江月长存。悲秋之气就是这样。

充斥在天地之间，这高天，这沙洲，这落叶，这江流，无不融汇着诗人的悲叹。再往下读，就是评论家罗大经在《鹤林玉露》当中说的景联了：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十四个字当中包含了八层悲意，他乡作客一可悲，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萧瑟之秋四可悲，年已暮齿一事无成五可悲，亲朋亡散六可悲，独自登台七可悲，身患疾病八可悲。这重重叠叠的悲愁就像是一杯浊酒绵绵不绝。常作客这三个字写尽了杜甫的飘零。安史之乱爆发之后，杜甫饱经离乱之苦，从759年的秋天，也就是杜甫48岁开始，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11年当中，他经历了生命当中最长的飘零。乱世当中能够苟全性命已经是非常难得了，饥饿和疾病一直在追赶着他。在秦州时，杜甫一家人甚至长着树根蜷缩在冰冷的床板上，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这是杜甫在贫穷当中的幽默，钱袋子里留着一文钱，经常拿出来看一看，借此来对抗苦难。最苦的还是在铜鼓：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时像素随居功，天寒日暮山谷中。这是怎样的生活状态呢？天寒地冻，手脚皲裂，衣不蔽体，捡着猴子们吃的橡粒，山上的雪很大，想要去挖黄毒，最后却只能空手而归。到家之后听到的就是儿女们饥饿的呻吟声。这个时候诗人忍不住悲嚎：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最后杜甫流落到了成都，在亲友的赞助下，终于建起了杜甫草堂，远离了战争的纷扰，暂保了家庭的平安。这也是杜甫流亡途中难得的一段安宁岁月。杜甫有一个铁杆好友叫严武，他是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那严武呢，经常会给杜甫送一些米面酒肉，解决他生活当中的困境。他还向朝廷推荐过杜甫，于是杜甫才有了检校工部员外郎的职务，这是杜甫一生当中最高的品阶了。可是这样温暖的日子并没多久，严武暴毙，这对杜甫的影响很大。李白也已经去世了，他的好友郑虔死在了流放的路上，所有的这一切都像浓云一样压在了杜甫的心头。终老故里，落叶归根，这是中国每个垂暮老人的心愿，杜甫也不例外。他从成都踏上了回乡路，这一程又用了5年，一直到生命的尽头，杜甫都还没能回到故乡。所以当杜甫说出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时候，真的是心中郁结了太多太多的苦闷。这个独字的背后是国破家亡，是流落他乡，是亲朋离散，是老迈多病，是潦倒失意，是落魄不堪，是生不逢时，是志不得伸，是岁月流逝，也是老大无成。可是为什么这一联让我们潸然泪下的同时，又生出了一种悲壮之感呢？做客是在万里之外，这是空间；百年是人。

生的岁月，这是时间。这两句的书写和景莲一样，他都是把个人的情感放在了无尽的时空当中。当时空的交错当中，在时空的交错当中产生了磅礴大气的意境。与此同时，这里的独除了亲朋离散的孤独之外，还有一种陈子昂站在幽州台上的那种孤独，独知人生之悲怆，独自承担苦难。这是一种站在高处的孤独，这是很难和人诉说的。这孤独的背后是一个知识分子博大的胸襟，因为他把个人的悲伤放在了时代的背景之下，超越了个体，甚至超越了时空，显得格调雄浑博大。最后我们来看尾联，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心庭浊酒杯。艰难的不只是个体，还有国家。所以这首诗当中的悲秋，不是自然之秋，还是人生之秋，更是国运之秋。当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的头上，那就是一座山。如果杜甫不想那么多，或许也没有那么多的忧愁。可是他是杜甫啊，是一个永远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在苦恨。恨是遗憾的意思，他极度遗憾自己已经老了，头发都白了，不能为国效力。艰难苦恨这四个字的组合，凸显了他的愁苦之深。何以解忧呢？或许喝酒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当李白秋日登宣城谢眺北楼的时候，不是还高声吟唱吗？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但是杜甫连喝酒的条件都没有了，在登上夔州高台之前的一年，他已经身染多种疾病，包括消渴症、肺病，还有疟疾。因酒病，他的脚也废掉了，也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天，杜甫的耳朵也开始失聪了。他的身体和眼前的萧萧落叶一样，都在急速的下坠。登台之后的一年，杜甫的身体更加糟糕，右臂偏枯，耳朵完全失聪，同时他又患上了慢性肺病和封闭症。他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支撑肉体了，但是文字依然可以书写灵魂。所以说这个杯子中停掉的不只是酒，还有健康，乃至是渐渐离开他的生命。杜甫在回望走过的岁月，会不会想起大唐盛世时自己年轻的登高呢？写《望岳》的时候他才25岁呀，风华正茂，站在泰山的脚下他豪情满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很多人都说杜甫没有年轻过，但是谁还没有风流浪漫的少年时代呢？更何况他是从大唐盛世走出来的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何等自信的杜甫。幸豪夜嗜酒，极恶怀刚肠，这是何等豪迈的杜甫。放荡齐照间，裘马颇轻狂，这又是何等不羁的杜甫。在电影《长安三万里》当中，杜甫一出场是一个蹦蹦跳跳无忧无虑的小男孩，这似乎打破了很多人对杜甫的印象，可这真的是杜甫的童年呐。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多么调皮呀！更何况杜甫还出身在诗书世家，他的爷爷杜审言是初唐的文章四友之一，杜甫也曾经骄傲地说诗是吾家事，这是毫不谦逊的骄傲。杜甫在20岁左右开始游历山川，一夕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事。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那是开元盛世，是玄宗时代的顶峰，也是整个唐朝最辉煌的时期。三十而立，快三十岁的时候，杜甫才成婚。他的妻子杨氏出生于仕宦世家，婚后他们居住在洛阳的首阳山脚下，生活幸福悠长。为了实现自己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杜甫继续云游四方。三十二岁，他遇到了李白，两个人一见倾心。没过多久，高适也加入了这支队伍，三个大唐诗坛的鼎盛人物携手站在了高峰之上。从三十五到五十五岁，这二十年的时光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把悲苦的种子埋入心里，让千年之后的我们依然为之叹惋。可是当我们再次细品杜甫的诗心之时，我们会感受到景之壮烈，字里行间依然是盛唐的磅礴气象。杜甫虽然历经坎坷，但是他心系家国，永葆一颗赤诚之心。就像学者萧迪飞在《杜甫诗选注》当中所言，登高虽是一首悲歌，却是拔山扛鼎式的悲歌，它给予我们的感受不是悲哀，而是悲壮；不是消沉，而是激动；不是眼光狭小，而是心胸扩大。杜甫在写登高之后的第二年出峡，辗转江陵、公安，抵达荆州，但是北方依然是战乱不断，他又辗转到了潭州，就是现在的长沙。770年，在长沙至岳阳的一条小船上，杜甫和家人陷入到了断粮的困境当中。杜甫的死到现在依然是个谜，不知道哪条江、哪条河收留了这位伟大的诗人。在流浪的途中，杜甫拼尽了全部力量，也最终没能回到故乡。今天的我们行走在人生的旅途上，也在承载着生命的重负。当我们受困于现实的时候，杜甫的诗就像是一个精神避难所，叫我们在艰难困苦当中如何担当，如何坚守。这就是千秋诗圣的魅力，虽一生悲苦，却万世璀璨。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fine, fine,
3: come on,
2: fine, fine,
4: 无处不范儿。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记心间。
7: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1秒、10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8: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穿搭。酷热来袭，我们来说一下辣妹穿搭吧。其实确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比较少和各位说，哎呀，我们要辣一点的打扮啊，我们要高露肤度啊。但是你不得不说啊，就是那种很辣妹的清凉的一个搭配，真的是好吸睛哦，又好清爽哦，就是那种会告别夏日的黏腻感，去让整个夏天变得时髦起来。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一些胆子比较大的姐妹，然后共同探讨一下，那这个夏天如果说你也想让自己偶尔的 hot 一下的话，哎，我们有几个辣妹穿搭也不是不可以借鉴哦。另外呢，我们还会和各位来说一说屁帘儿啊，谁说屁帘裤就只是小女生们的最爱呢？有的时候中年这样穿也蛮高级的。今年夏天的话呢，你真的可以把就是选择性的，比如说一条丝巾呐、啊，或者说什么的系在腰间，因为呢，咱们中年人比较适合那种屁帘裤，真的不是那种网红款的什么夸张的荷叶边啊，或者说超短的那种长度，只要你版型选对，搭配对位，它就可以成为你衣柜当中非常实用的显瘦神器，就可以轻轻松松解决很多中年的姐妹，你比方说啊腰腹有肉啊，比例不好啊，穿搭单调啊，这些难题了，而且真的是穿起来还很有那种法式的休闲感。那么最后呢，我们会和各位来说一说分开。我们说的这个分开呢，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开，而是一些空间上的分开。就像我们总说什么距离产生美，它大概就是要说一下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说一个长久的关系啊，你要想维系起来的话，它其实有一点难的。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可能在以前的时候，比方说我们爷爷奶奶辈儿啊，或者说爸爸妈妈辈儿啊，他们的一些外界的干扰比较少。因为爷爷奶奶辈儿可能就是在一个村子里面，或者说在一个大院儿里边啊，你也没有什么多余的一些杂音，就长长久久的就这么往下去过。那到了爸爸妈妈这一代呢，可能也是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机会啊，两个人在一起也就比较容易吧，就过下去。但可能说后来随着时代渐渐的发展呢，就大家对于这个陪伴的需求也越来越高，然后呢就会有非常多的机会让你接触到更新鲜的内容，比如说有更新鲜的朋友啊，有更新鲜的玩法呀，有更新鲜的城市啊，有更新鲜的爱好啊。那这个时候一个长久的关系，你说你会不闷吗？我觉得很难。我们就大概率的说吧，就一个人时间久了，你可能就很难对这个人产生新鲜感。所以呢，你维系这一段关系就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总会有更新鲜的东西刺激你的多巴胺嘛，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如果说你想哎保持一个长久关系，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稍微的保留一点空间和距离。在不消解自我的前提之下维持住这个关系。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下面呢和大家展开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所谓的空间和距离到底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进行呢？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啦。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哦。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

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听歌吧，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梁博，曾经是情侣。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酷热预警来袭，今天呢我们和各位整理了几套高露肤度的辣妹清凉穿搭，让你清爽吸睛，告别夏日的黏腻感，解锁时髦的夏天。其实说到这个辣妹啊，不得不提有一个穿搭是非常时髦的，就是斜肩。在千禧年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呢，很多的艺人啊，就是他们出席一些活动开发布会啥的都会斜肩，因为它既有那种宽松版型带来的松弛感，然后又有那种就是有点微辣的那种风格感，而且它还不是说特别辣，就是特别特别的露肤，哎，就还好。然后呢，还稍微带一点小低腰的休闲的那种感觉，再搭配一个堆堆靴，哇哦，点睛之笔。就是整体那个造型感呢、啊，重量感呢、啊，就是很厉害。炎热夏天呢，如果要是想加一点清爽的味道，你可以换一个凉鞋啊、帆布鞋啊什么的，也是 OK 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圆领T，其实圆领T会比斜领T少一些那种千禧味儿。然后你搭一个短靴或者说 T 恤啊，去中和那种休闲感。多层腰带呢，也会强调那种复古的氛围，整体是松弛有度的，是。

随性又吸睛的。夏日里面那些有基础、没有造型感、没有叠搭、没有设计感的单品，怎么样让它搭得有型好看呢？其实就是用那种富有风格感的配饰来去做点缀。比如说啊，挂脖的那种镂空的针织加包臀的短裙，再加细带的那个黑色的高跟凉鞋，全身黑色，就是那种酷感十足啊，非常强调身材曲线的。然后你再是那种拥抱了高露肤度享受清爽的夏日，我跟你讲真的是完美。

0: 不过呢，如果说过于紧身的话，它对于身材的这个修饰度还是有限的，它会比较考验你的身材啊、体态啊。它更加的适合本身身材条件就比较优越的这样的一些姐妹，或者呢，就是短款的修身 T 加牛仔短裤啦。虽然说牛仔短裤做了一定的解构啊，但是它的整体廓形的变化还是不大的，就是它还是说偏基础的一个造型，基本上也是靠身材、体态和脸部的状态取胜。所以呢，会更推荐大家去根据自身的风格去选择小 V 领、一字肩、宽松或者说有设计感的上衣啊来去做搭配。另外呢，就是蕾丝边的吊带再加上裤装。其实最近这几年不是就是那个 Y2K 的风格又热起来了吗？就是各种元素的混搭，既增加了风格感，又完善了整体的那种感觉。像是短款的白 T 啦，加上毛边的那种牛仔超短裙啦，你再加一个长靴和腋下包，就是那种非常非常经典的美式辣妹的穿搭，是简约又不失时尚的。同时呢，还需要注意妆法的一个精致度，才能穿出那种不经意之间的很 chill 的一种感觉。另外就是短款的吊带背心加热裤加超短裙的一个组合，夏日的辣妹清凉必穿榜，露肤度就真的是拉满的，然后是那种清爽度也拉满的。但是呢，它确实是也要求身材要好一些，然后比如说那种很交叉的褶皱背心加一个垂坠感的阔腿裤，就是那种松弛感和露肤的平衡，肌理和褶皱就能够去抓住视线。长筒靴换成凉鞋也不影响整体的风格，同时呢，上松下紧的一个搭配模式对于身材也是有一定的包容度的。另外你像是黑色的无袖背心再加上藏青色的工装裤，是那种很利落的线条感，自带着帅气度，整体呢是 H 型，然后简约，日常还不挑人，通过纽扣的一个扣合去解锁衬衫的高露肤度的穿法。你像这两年会比较流行稍微带一点半透明的材质，像什么蕾丝啊，或者说真丝啊、欧根纱啊之类的，都是很热门的。所以你也可以选择半透明感的衬衫去做搭配，清爽夏日加倍。再有就是短加短的高露肤度啦，你比方说啊，短的 T 恤再加上短裤这一种，迷彩图案呐、可以增加一些些酷感，然后你再加一个软萌的上衣，就是又甜又酷的感觉。其实夏天高露肤度，如果你就是不知道怎么搭，就是短加短真的是很棒。你比方说吊带、背心、热裤、超短裙，随意的组合都能去解锁一套夏日的辣妹的穿搭。就是你真的你可以去看一下。像很多千禧年时候的那种穿搭风格就是这个样子的，特别好看。然后如果说你是甜妹风格的话呢，你就可以加入一些色彩的考量，让甜裤搭配的甜感加亮，既保留了自身的风格，又可以去浅尝酷感。你比方说啊、举个例子啊，粉色的短款的针织上衣，再加上白色的那种抽绳的短裙，粉白搭配也是可以体现出那种充满了甜美的少女气息的。千禧风格西部牛仔回潮，辣妹穿搭多种混搭，你可以点缀不同的风格，让穿搭在增加层次的同时多了一些些风格的味道。所以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清爽以及清凉的度一下吧。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共同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

0: 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屁帘裤。哎呀，你可千万别说，这是年轻人穿的，太浮夸了，不行，这都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小姑娘穿的，我们都穿不了，那你就误会了。真正适合中年人的屁帘裤，其实真的不是那种网红款的很夸张的什么荷叶边啊，或者说超短的长度，你选对了版型和搭配，它就可以成为你衣柜里面最实用的显瘦神器，可以轻轻松松的解决腰腹有肉、比例不好、穿搭单调的难题。你比如说中年穿屁帘裤，可以记住三个选款原则，绝对不踩雷，只选简约纯色，拒绝花哨图案，优先垂感面料，避免软塌贴身，长度呢控制在大腿的中部，不长不短，刚刚好。这样的屁帘裤呢，低调又不张扬，既能藏住小肚腩，又能优化身材比例，高级又实穿。所以今天呢，我们分享啊三个亲测好看的中年的适配搭配，你照着穿就可以。第一个呢，就是屁帘加高腰阔腿裤，这个其实是最不挑身材的一套了，因为很多的就是我们大概率上啊，一些中年的姐姐啊，都是腰啊或者说胯啊这个部分比较有肉的，那么其实垂感的屁帘就刚刚好可以遮住你的腰腹的赘肉和假胯宽，你再搭配高腰的阔腿裤，瞬间就可以去拉长你的腿部线条，视觉上显瘦十斤。整套的穿搭呢，松弛又利落，日常出门接送孩子都非常合适，舒服又有气质。另外呢，就是屁帘加直筒牛仔裤，用白色基础屁帘搭配经典的直筒牛仔裤，简单又耐看。屁帘呢，增加了层次感，避免了 T 恤加牛仔裤的单调感，又不会显得幼稚。你再搭配一双小白鞋或者乐福鞋，减龄又大方，周末逛街啊、朋友聚会啊，完全都能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屁帘加缎面的半身裙。没想到吧，屁帘也能穿去上班了。就是用黑色的简约屁帘去搭配垂感缎面的半身裙，柔中带刚，既有职场的干练，又有女性的温柔。你外面呢可以再搭一个小西装，正式又不失灵动，比普通衬衫呢会更有设计感。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屁帘裤显瘦的秘诀就是视觉分割法，它在腰腹和腿部之间呢增加了一个自然的分界线，既可以遮住腰腹的小肉肉，又能去拉高腰线，优化上下身的比例。同时呢，它不是还多出了一层面料嘛，还可以去增加穿搭的层次感，就可以让你的基础款看起来也变得更加的高级。所以穿搭这个东西真的它从来没有年龄限制的，你也不用觉得说网红单品呢它就不一定适合我自己，或者说它就一定不适合我自己。其实只要选对了，就是适合你自己的版型和风格，任何

年纪都可以穿出属于自己的那种美。那么这个夏天呢，不妨你可以大胆的去尝试一下披帘裤喽，不用去追求那种很夸张的设计，你就选择最简单的那种纯色款，啊，你再搭配一下你衣柜里面现有的夏装，你就会发现啊，中年也一样可以穿的时髦优雅，轻松显瘦又减龄。就是我最近发现呢，你比方说你都不用刻意的去买什么屁帘，你就把你的一些小丝巾小纱巾啊，就是往腰间一系其实就可以。那么它这个系的方式呢，你可以去参考一下网络上的图片，比如说斜一点呢，就是比如说那种方巾，你可以给它叠成一个三角形，然后斜一点的系啊，露出你的小腰线，或者说是那种纯是那种比较长条的丝巾，你就可以给它系在你的腰带上啊，让它有一个稍微下垂的飘逸的动感，就真的是往上一系马上就变得不一样了。好吧，那么也希望今天的这个屁帘呢，能够带给大家一点点不一样的小惊喜，或者说小思路吧，希望你的这个夏天呢能够穿出不一样的风采。 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以乐以电波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啊，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你的长久的亲密关系。其实在一个长段的亲密关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说后面的相处或者说经营就变得有一点点难，就有的时候可能拿捏不太好那种距离感，然后有的时候会觉得走得太近了吧，哎呀没有什么很多的新鲜感，走得远了吧又怕好像就太淡了。但是实际上呢，维持一个长久的婚姻关系它确实是一门技巧，它有一个很好的掌握的方法，就像放风筝一样，就是时不时的远离一下对方，保留一些些空间跟距离，就是让这个空间去通一通风，让关系流动起来。但是啊，在不消解自我的前提下，因为有很多人说不行，我就是分开不了一点，一分开我就难受啊，那就没有必要。那你可能就是贴贴型人格，你就比较适合一直的贴着。尽管呢，有的人说，哎，我们的什么发展轨道啊、人生际遇啊、生活方式的选择啊，都蛮不同的。日常的联系呢，也不是特别高频的。但是呢，你就会发现和某些人依旧会在相见的时候有一种哇哦。就是那种相见甚欢的感觉，其实就是因为在彼此相交的过程当中，你们在沿着自己的人生轨道前进，亲力亲为为人生负责，而这份主体性呢，在你们靠近的时候呢，又会产生这种互相的吸引啊，彼此的折服啊，甚至会有那种比较欣慰的情绪出来，这种开放性会莫名其妙的滋养你们。拉长时间来看呢，它比较容易去维持住两个人的关系，通用于各种身份，包括朋友。

伴侣、亲子以及父母等等，总是想要腻在一起吧，总是想要在时间呐、空间呐，包括你们两个人的做事情上，就和另外一个人严丝合缝，这种不是很恰当的关系的预期，就会造成互相的消解和侵占，不是很适合两个独立的人格的发展哈。也许一开始你会觉得啊很安全、很暖和，但是时间长了，你们依偎的时候没有间隙，风也进不来，你无法去感受、去呼吸。不会觉得有点憋屈和窒息吗？负面情绪又没有办法遮挡，就是暂时的不足也没有办法去补全，有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去放大矛盾，然后演变成一场争吵、误会、冷淡等等，会影响这一段关系。所以有很多人都说，如果两个人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要争吵的时候，其实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方法是先尽快的先消灭一下情绪，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再去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的话，其实在这个矛盾当头都去在讲情绪的时候，问题解决不了，但是你会激化这个矛盾。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做法啊，有很多朋友说说都会说啊，就是当军师的时候谁都会当，一旦上场哭得比谁都伤心，确实是有这种情况。但是你要知道，就是随着时间的推演啊，再理解再契合的两个人都不可能在人生道路上一直去重合，对吧？你必然是要走属于自己的那一条的，哪怕是亲密的伴侣也是一样的，什么孩子啊、家庭事务啊、经济共产呢、这个也是婚姻制度里面去绑定双方的基本的元素。而除此之外呢，你和对方依然是有很自我的这一部分，它属于你热爱的、你的事业、你的审美、你的精神之地，在这一段关系当中你都是要加入进来的，你是需要呼吸的，需要弹性自如，需要伸缩有度的。那么其他的关系不用说，你保持时不时的联系，有着一定的频率，也不需要那么的粘稠、那么窒息，能量能走起来，就是见面的时候能互相去交换，确保彼此都可以滋养得到，那么你的这个交流就会很顺畅，下一次见面也就会变得可期。而反过来讲，那些比较戛然而止的断崖式失联的关系，往往是有一方长期的去在接受负能，而另一方在过度的去正量的供应，而且是近距离的很共生的状态，那时间久了其实是会有一些失衡啊，会出现不稳定啊、离开啊、崩坏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有一些关系可能你会觉得哎，表面很和谐啊，但是一定是有一方忍耐下来了，这一次忍耐下来了，或者说，但是下一次你说他能次次忍耐吗？很难，他总是要找补回来的，否则总是某一方在吸食的话，那么这个关系必然是长久不了。就是你这种单方面的吐苦水啊，伴侣的抱怨呢、出现的频次越来越多，本质上其实都是长期的一方的能量在加速亏损，得不到的补助就会外化行为，向外去做宣泄。两个人之间太不对等了，两个人独立自我发展水平不一致，受限方无法去内化这样的一种状态，就会去外求、去依附，活得很弱势，就显而易见了。那我们说这一段关系其实真的它不限于说你的感情关系，就是你的爱情关系吧，朋友关系也是这样的，父母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必须有自己的独处方式，你必须有那种不依附他人也可以活得很好的生活系统、生活秩序，就是你得就又说到那个很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自主性。你在彼此相遇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共振，你才能感受到鲜活生命力的一种互相的激发。所以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任何的个体无法总是去维持在某个固定的水平，就是你流动的关系一定会变成一种必然，没有任何一段关系会如同初见一样，也没有任何一段关系不经历一些层次的变动，所以你始终用一种不变的视角去观测，那么痛苦啊、受伤啊必然就是你自己，所以被换或者说换人来满足自己去交换能量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而真正想要去长期的把一段关系维持下去，其实就是端正姿态，
自己作为人生的主体，把关系当成人生的副本，那你时不时的呢去保持任何人之间的一个距离，然后你要留出一个很独立的单独的空间给自己去蓄能，去理清楚自己的秩序，去体验，去增添不同的生命相。当你和其他人交汇的时候，你们互相照亮，彼此给彼此能量，你只有这样循环下去，你才会长久，才会稳定，不会因为一时半会儿的离开而觉得被冷落，也不会觉得

的失他者永失，因为山水总会重逢。哎，就算是没有重逢也是最好的安排呀、啊、姐妹，你就把自己搭建好就好了，把自己养好，把自己照顾好，你的能量可以自给自足的时候，你就不太会受到关系的困扰，你会觉得轻盈干脆和简单。所以不管处于什么状态吧，不忘时刻发展独立自我才是关键。那一段关系真的永远都是相互的，就是我首先是非常赞成大家可以前置你的付出的，就是当你想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你完全可以去真诚的去先付出，但是你一定要给自己的付出设置一个 deadline， 或者说设置一个底线。就比方说当你觉得你已经很热诚的去付出超过半个月了，可是你发现对方他只是很心安理得的去吸取你的营养，并没有去做出反馈的话，那你一定要后撤，就是没有必要。然后呢，还有很多姐妹就是在发来信息说，哎呀，就是很慕强啊，就是对于这种强者啊，不知道应该如何去面对。其实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弱者慕强，那你去慕强就说明可能你在某一个程度上是弱的，但是呢强者慕真。所以当你说你可能某些角度并没有比你想要的强者那么有优势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打真诚牌，因为真诚是无坚不摧的呀。好吧，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人生的主体性。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可以继续的锁定九九鱼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抽丝

0: 播检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十来天了，跟我们听众朋友啊也日渐的熟悉，同时呢我呀每天也把这个怎么样健康、如何健康，我们中心里面呢帮助我们这些患者获得健康的方式方法教给大家。那我也说了啊，咱这节目的名称啊就好，健康百岁直通车。你看孟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司机，我们人生啊就是一趟旅程，有起点，有旅途，有沿途的所有的风景，同时呢我们也会到达终点。在这人生的旅途当中啊，有的人在上车，有的人在下车，有一些人呢他就能够平安的抵达我们旅途的目的地，达到100岁以上。可是有没有发现呢，有些人呢别说100岁，50多岁啊浑身上下的毛病就不断，60-70岁啊这药啊就一直吃，到了80多岁啊楼也下不了，甚至下个床啊都呲牙咧嘴。这个事情啊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呢自身就有感触，咱不能说深知人间疾苦，可是呢也看遍了世间所有的生死离别。我们说呀，健康加长寿，这是幸福的。如果呢缺了健康，那剩下的后半程啊可以说基本上就4个字来形容，叫度日如年。这种身体啊承载不了你家里的这种幸福啊，你说这样的生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叫一日三餐萝卜白菜保平安。咱们要的是什么呀？粗茶淡饭，咱们要的是开心和幸福。我认为这个呀才是我们人生追求的最大的目标。那孟飞老师呢既然走进了广播间，那我呢就有责任有义务来传播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宣传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啊是功德。你看我们在中心当中啊每一年至少有1000多个患者在我们那里来来回回，你一年呢你能帮助的也就是这么多人。可是啊来到广播当中啊突然之间给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我们这听众啊只要你这个电波能收得到，这样的话呢我的声音呢就能传遍5湖4海。同时呢这1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可以尽情的讲授我这几十年以来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把我所学所会所认所知教给大家，让大家呀找到一个能够跟自己健康匹配的这样的一种治病方式。我认为啊这是个好事。怎么叫好事呢？尽我所能帮人健康也是医者的责任使命和担当。通过这两天呢孟飞老师突然之间呢就有了一个更大的感悟。为什么？为什么还要顾及别人的说三道四呢？为什么还要顾及一些不好的别人的想法影响我的情绪呢？只要我的出发点

是好的，只要我的心是善良的，只要我站在患者的角度帮他们去解决问题，我认为啊，这个事情我做的就是对的。原先这个海棠啊，我给大家讲了，它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东西啊，出处就不一般。这是我们中华两大始祖，也就是我们黄帝、炎帝这两位老祖宗啊留下来的。我们既然说自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那你看我们炎帝神农氏啊给后世留下的《神农本草经》，我们的黄帝轩辕氏给我们后世留下的《黄帝内经》，这两位中华始祖啊留下的最灿烂的宝贵文化遗产，实际上呢就是两本医书，一个讲医，一个讲药。那你说中华的老祖宗啊都在关注我们后世子孙，这多好的一件事啊。那我呢有幸成为一名医者，那必然也要遵循祖宗遗志啊，发扬光大呀，是不是？而这个解毒啊，又是一个治病过程当中重中之重，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什么？磨刀不费砍柴工。你想吃再好的药，你身上毒素太多；你想治多年的病，你身上的毒不解，这种啊，那治起来就慢，甚至呢，效果就达不到你的预期。原因就在于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啊，太多太多了。那为什么说古人没有这个烦恼呢？首先呢，这古人的寿命短呢，是不是几十岁就没了？你哪像现在呀？可以说从中国呀，从古至今到现在，我们此时此刻的中国呀，平均寿命最长的时期，基本上快要突破80岁了。你包括像这几个大城市，京上广深呢，是不是都已经过了80岁大关？包括我们中国的香港，这在全世界来说，香港都能是排得上名的。香港的平均寿命快要到了世界第一了，那是什么？这是祖宗的护佑，同时更是我们国力的增强啊！我们在和世界列强在这个竞争和赶超当中啊，我们逐步的走入了世界一流水平啊，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国家强大的一个体现，是不是？第二点，我们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年龄越来越大了，已经慢慢的步入了老龄化社会。那未来啊，可能10个人里面有6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那你说这种治病的压力、身体健康的压力，是不是就越来越大呀？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自己呀，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啊，有幸来到广播间，同时呢，更有幸啊，给大家讲到了这种老祖宗留下来的神奇之物——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边上的富硒海棠。那本来啊，这种海棠啊，可以说外面知道的人呢，其实并不多，不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知道的这个就少，不是东西不好啊，而是原料太少了，见不到，那谁会去传播它呢？是不是？现在啊，这个东西在哪里呢？第一类就在三峡大学，三峡大学啊，汪君直教授研究这个恩施巴东西海棠啊，已经研究了快40年了，几10篇的论文呢，而且也获得了湖北省的科学进步奖。再有呢，他和这个余作坤先生创立的这个西海棠公司啊，目前来说已经挂了个牌儿，是什么牌呢？院士工作站，同时也是三峡大学的教科研一体的研究基地、示范基地。你看看这个荣誉啊，无数，并且呢，汪君直教授啊，也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富硒海棠用到了临床当中。那汪君直教授呢，不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同时啊，也是三峡制药集团的副院长。你看，这种资历、这种身份、这种学识、这种背景，这样的人呢，都对这个海棠情有独钟之意，研究了快40年，足以见得呀，这一个东西啊，不得了。那包括呢，一个是三峡大学，第二个用到最多的单位就是我们单位了。那我们中心呢，全国有5个，这5个中心里面，从开始统一之后，在国外咱们学不到又引进不了这种解毒方式啊，太贵了。
你看一。

0: 月就7000块钱，一年84000，虽然条件好，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是不是？那我们当时知道了之后啊，我们只有眼红羡慕的份儿。可是呢，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啊、有些时候啊，往往这希望就在你的一转身转角之处就有了，是不是？就像那句诗词一样啊，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你看茫茫人海，回头一看，身后就是你。这个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就这么神奇的出现了，是不是？一次医学学术交流会，有幸认识了汪君直教授，同时呢更有幸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这种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好东西啊，就在我们身边。那当时啊，这看到了之后也是由衷的高兴和欣慰。十几年的时间呢，确实在我们中心当中取得了不一样的成果。你看以前来了之后啊，保养、康复、运动、饮食、吃药，就这些。可是自从跟汪教授联系好了、学习后了之后啊，这一下就改变了我们的治病方式。只要是到我们中心的患者，第一件事就是解毒。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实际的测算数据啊，就是来了之后正常的理疗、康复、用药，这是第一路。第二路就是来了之后先解毒，一个月过后再解毒再用药的。我们发现啊，这第二组的人用药的有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呢他身体的毒素排出之后啊，被解开之后啊，对各种疾病的后期治疗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你看加了这么一项，钱还没用多少，得到的结果呀是很喜人的，就充分说明了一点，我们中华呀是一个宝藏之地啊，随便翻出来一个好东西，对我们身体健康都大为有帮助。那这一次啊，也由衷的感谢我们湖北恩施巴东的于总，给我们提供了300份这独一无二的湖北恩施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这种当年的神农氏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的恩施巴东富硒林芹西海棠。它这个品质啊，跟三峡大学里面用的是一样的。它现在呢被湖北列为什么新型重点药食同源，也就是说又可以当食品又可以做成药，它又有食品的安全又有药的药性，在三峡大学里面就是用药的成分来治疗这些患者，在我们这里啊，就作为药食同源解百毒解万毒的特殊手段，用给我们的进入我们中心里面治病的这些患者，那取得的结果呀都是喜人的。所以这次啊，由衷的感谢我们于作坤于总，他给了我们这个便利。那原价包括在我们中心这一盒啊是400块钱，这400块钱一盒啊，说实话真的不贵。这么一个天赐之物，独一无二的好东西，400，那绝对不贵啊。你想想，用了这个东西达到的结果不是400块钱能换来的。这一盒里面呢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它这个呀里面有个小袋，有个小网网包着这个海棠的叶子碎的，然后你把它拿出来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您记住啊，不能用这个水喝药，孕妇和12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要喝，因为什么呢，它能够把你身上的毒解的太多，影响激素，剩下的人都可以用。尤其是这些慢性病的，你什么四高的、心血管不好的、眼睛不好的、小便有问题的、这风湿骨病、关节炎、失眠健忘的这一类的人，你就用吧，效果呀出奇的好。为什么呢？它就是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深层毒素给你解开，你把这个毒一解呀，那你以后啊是自然修复啊还是药物治疗啊，这都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好处。一天就一包，不用多用啊，一天一包。那你病程时间啊10年以下的，基本上呢你就少用一点，是不是？3到6个月就够了。那你如果病程时间长的，你就多用一点。那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看你拿上3盒，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一次呢，于总啊有大爱给我们拿的。拿的哪个呢？

借我们这个名头给大家哈，我们这个产品呢，上面有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只要带这三个字的不用问，这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定制款，一定是最尖端的、最顶级的，不是最顶级的，我们不用，我们也不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怕呀，我们怕来到我们中心达不到我们的预期。可以说，我们中心最神奇的就两点：第一，住到我们中心的这些人呢，非富即贵。来我们中心第一个特点，他们来了想死都死不了，就这么先进。第二个特点就是想没效果都不行，只要来我们中心的慢病患者，我们几个月下来都能让你的身体有改变、有减轻。这就是我们的实力，我们这么强的实力，用的第一步都是西海棠，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啊，绝对是独一无二，你没有第二个东西可以替代，唯独能够替代它的什么东西呢？你只能爬到神农架深山里面，你找那个高山西海棠，可能还能够替代一部分神农溪这海棠的功效，要不然就没人能替代得了了，明白了吗？它是全世界独一无二，没有再替的。那你看，400块钱一盒，3个月的用量。这次于总拿出来900盒，一份儿，咱们论份儿来算啊，这个正常来说，3个月就是一份儿，是不是？900盒就是300份儿。我说了，咱们3天的时间啊，方便有一些人漏听了，他还特别想用，认为什么？这么多年啊。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我是中毒太深，我要解毒，我不当小毒人、老毒人，我必须要解毒。结果呢，就错过了这么一天，被别人呢一下订光了。那你说后面还没有了，可惜不可惜呀？那孟非老师也说了，3天的时间，一天呢100份啊，这样的话大家的机会啊都一样公平。那政策呀也比较好，怎么来呢？就是给了补贴之后啊。这次呢不是400块钱一盒，这次啊298块钱一盒，你一次拿2盒598块钱，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你算，你拿上2盒又多给你拿一盒598块钱，你到手啊是3盒，这3盒用了就是3个月，你看看你折算下来一盒啊才199块钱，这多划算呢，是不是？我再说一遍啊。原价400块钱一盒，3个月为一个小疗程。你呀，这补贴过后，2盒的价钱是598，你拿2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啊3盒的量，你能用上90天3个月。问题轻的用3个月就可以了，问题多的病程长的，你看看你是用2个周期6个月，还是4个周期12个月？这个呀，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再来决定，哎，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政策就是这个政策，价格呢也是这个价格。大家听好啊，这个海棠叶呀，不是说树上的叶子随便摘，必须是树上的发红了的叶子才有这个作用。不是发红的叶子，就这棵树，一棵树上长的，这个叶子是绿的，那个叶子是红的，只有红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要是那种绿的，你摘下来，汪俊植教授研究了，这种能干什么啊？我告诉大家，也是能够解暑，它能够利湿、排毒、通便，但是它不能够解百毒、解万毒。你看，一棵树啊，都这么神奇，这就是差别。今天呢，是第二天，我呢，也衷心的希望啊，孟非老师通过节目，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啊，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把身上的问题啊调理调理，把毒解得越多，你这个压力就越小，身体当中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的就会越快。你看，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的患者都解毒啊？毒为万病之根，发病之源呢。这些东西是我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存在的东西啊，都属于外来物啊。它侵占了身体，影响了脏器，破坏了你的功能。你说这人年纪一大，这病本来就多，治病的时候
你的身体当中。

0: 毒性那么强，老毒人，这药来了之后啊都没地方进。你治病之前先解毒，毒解好了用药事半功倍。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300份，一份呢是3个月。那多少钱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3盒就要1200。这次呢于总给的政策补贴，只要2盒，拿2盒是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到手3盒。你算算划算了吧，一盒折算才199块钱。根据你们的自身的身体情况，咱们合理的参谋，最后你跟我们节目组说，我们给你留。说好了，一共900盒，300份，只有这么多。咱们也不可能以后永远不让于总赚钱呐，是不是？人家毕竟来讲，这个有企业、有公司、有工作人员，后面还有汪教授呢，你得考虑一下人家企业的经济利益。一次爱心捐助就已经很好了，咱们不可能永远不让人家赚钱吧，是不是？送给我们中心，人家是赚钱的。这次呢，也是说帮助这个节目，帮助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得到健康，才有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感觉到孟非老师讲的有道理的，治病啊一定要先解毒的，治病当中解毒之后吃药再有效，事半功倍的，您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第2天，每天100份，订完为止。咱们这个没有后续，不会有第二次，不可能永远薅羊毛薅人家于总啊，关系再好也得注重人家的经济价值啊，对不对呀？咱不可能让人家以后永远不赚钱，略有薄面也不能次次去刷脸。所以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理解孟非老师啊。那您呢，如果感觉这个海棠，尤其是这种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留下来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红叶海棠，那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原价400一盒，现在啊你拿2盒598，多拿一盒给你凑3盒，一盒折算下来才199，机会只有这一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他们会登记您的姓名，到时候啊会把这个交送到您的手里。祝您解毒成功，以后长命百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毒啊是非解不可呢？前两天呢，我跟大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啊，我们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你想一想，我们吃的米面油粮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最早我们吃的米面油粮，那地里面基本上都是农家肥，对不对？那这种东西啊多安全呢。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那冬天存的那个大白菜，你把那个白菜一切开，里面还能够见到那个菜青虫。茄子呀上面有眼，辣椒上面有眼，可是你到现在你再去看一看，咱们在买的所有的青菜里面哪还有虫子眼啊？为什么？这都是农药啊。那你说这农药有多少种，咱们现在谁能数得清啊？咱们自己又不种地，即使种地的现在年纪大的，是不是这些人呢，他们都不知道现在用什么农药了。咱别的就不说，你说以前那些剧毒的什么乐果啊、六六粉啊，那么多的农药，那个时候啊用量还少呢。可是你现在看一看，什么农药、化肥、各种食品添加剂层出不穷。我相信大家都听说一个词儿，叫什么叫早熟，就是什么，就是现在啊这个有的小女孩7岁就来例假了。你想想这多可怕的一个事情啊。包括现在什么转基因食品，哎呀这比比皆是，层出不穷。

害着我们国人的下一代呀。那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解这个毒啊？这种都属于化学性毒素，这种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也就是这么几十年以来进入我们身体的。可是原先古方出现的那些方剂啊，拿到今天明显效果变差了。你说这个原因和现在西药的滥用和我们身体当中现代毒素的增多有没有直接关系？我告诉大家，是100%的直接关系。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名方古方效果变差，你只能没办法被迫的选择这种西药的治疗方式。而这西药啊，再反过来，所有的西药几乎都是化学合成的。此时此刻，在国际上，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在慢慢的崛起，就是什么？就是大家发现了这些化学制剂啊，进入人体之后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能。你看，我们降血压，你吃的降压药，它就属于化学类的多。降血脂也是如此，降血糖的降糖药，什么二甲双胍呀、代糖平啊，更是如此。这些东西你进入身体，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吃了10年20年的药，病没治好，肝肾吃坏了。这是什么？这不就是那些你摸不着、看不见的化学毒进入身体吗？那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哪一种都能要了我们的命。那你说不解毒能行吗？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治病的必须是第一步，都没有犹豫，也不会去跟他讨价还价，更不会商量，别的都不说，先解毒。不解毒啊，后面的事儿那咱们做起来就费劲儿啊，就浪费时间。只要把这个解毒排到第一日程，那他这个身体啊恢复起来就变得快，足以证明治病之前先解毒永远是对的。你不解这个毒，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得慢不说，耽误了你治病，那就出大事了。你看我们身上这些毒，你是不得不解呀，是不是？我们有骨病的，我们身体当中都是这个风寒湿毒。你说你这么多年着凉受风的，是不是老寒腰老寒腿的，这么多毒，你要是不把它解开呀，麻烦了。本身呢，这我们骨病就不好治，又遭罪。你说我们见到的身边当中腰疼的、腰托的、风湿病的、骨头变形的，这还少吗？甚至我们身边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这些老同志，就有这种现象的，是不是？那走一步啊，都弯着腰伸着腿，哎呀，那一步走下来啊，是脚也疼，膝盖也疼，腰也疼，胳膊又抬不起来。你说这个里面这么多年存到骨头里的这种风寒湿邪气得有多少啊？按照医学来讲啊，这都已经深入骨髓了。你说你用热敷也好，用膏药也好，是那么好治的吗？我们中国古代啊，就有一个治疗骨病的名方，叫什么？叫骨痹汤。哎，这个骨痹汤啊，效果一直都不错。可是随着最近这些年，你去发现一下，你去看一看，再用骨痹汤来治疗这种骨病，效果来的就差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有一血管啊，这些地方被这种化学毒素、身体残留的毒素给它堵住了。你吃了就有血管啊，这些地方被这种化学毒素、身体残留的毒素给它堵住了，你吃了进来的药啊就进不去，这个毒啊就排不出来，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需要的营养也进不到骨骼当中去。你看看，骨病拖得越久，骨骼变形的概率就越大。你说你有没有见过那骨节变大的、弯不回来的、又红又肿又疼的，比比皆是啊。贴膏药只能缓解一时，咱们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事儿，治病要治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在哪儿啊？这个病根儿不就是里面的风寒湿邪在里存着呢吗？然后这个通路就被这个毒给堵住了。你是发病原因是风寒湿毒，结果呢通道又让化学毒给堵住了，这两个毒合到一块儿，你吃了这个骨痹汤，它确实能够驱风散寒，进都进不去。你告诉我，这药都吃了起不了效果，你说这个钱是不白花了？这个罪是不白遭了？这个时间是不就白白浪费了？
你耽误的越久，毒存的越多。

真的带的能解毒的功能，可是你这毒太多了，连给你解毒的脏器都受伤了。你告诉我拿啥解毒？你是不是要找外人帮忙啊？那什么东西能解毒？甄孟非老师这天给大家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祖宗炎帝啊，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一查而解之，就是这个林琴茶，就是这个西海棠，而且是长在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如果呀，此时此刻我们收音机前有这个年龄大的长辈，七八十岁了，常年受骨病困扰，风寒湿邪这种毒啊，在你的骨头里排不出去的，你这次不要错过，西海棠赶紧用上。这种啊，在我们中心里就当成茶一样来喝，你完全可以把它叫成海棠茶。这个东西你喝进去，帮助你身体当中各种毒素的排出。你看，只要你把这毒一解，你这个通路一打开，毒一解，你这个吃的平时的药再一进去，你这个症状啊就开始减轻了。我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海棠当成神奇的东西，但是呢，它却有着神奇的效果，它就让你这个毒减轻，对你的风湿骨病、关节炎、骨质增生这些呀，你一定是在吃药之前就用到它。我说，如果你家里现在要是有各种管骨关节的药，那你把这海棠一定要用上。你用上这海棠的时候啊，前七天把那个骨头的药啊停一停，然后吃上七天海棠，然后你再用管骨头这个，那效果就快了，那毋庸置疑，一下子你就感觉药效都有所提高了。哎，这是骨病。那再有啊，我们身体当中最多的就是现代毒素这种化学毒啊，这种化学毒最伤的就是脏器。你看看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肝功能啊是特别特别的不好。这为什么？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解毒器官。我们人呢自身会解毒啊，可是你这年纪一大，你的肝能好吗？你吃进去那么多脂肪，吃进去那么多药，吃进去那么多农药、化肥、添加剂，我告诉你，第一个伤的就是肝。在医学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说肝是哑巴，但是只要这个哑巴一开口，你说他得多难受啊！只要肝脏这个地方一疼，你不用问，都是属于严重病，要不然就是胆囊里面长满了息肉或者是结石，要不然胆管闭锁反流，要不然这肝上就出现了快要肝硬化的表现了。你听好啊，肝脏轻则不出病，出病都是大事，而一旦肝脏有问题，你消化的胆汁就没了。第二个，你自身血脂代谢就出问题了，血脂血糖容易波动。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旦肝脏功能受损，你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下降50%到80%。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毒素一来，是不是侵害了你的五脏六腑？侵害了你的神经，侵害了你的脏器，侵害了你的心脑肾，你说你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细胞都得中毒。这一中毒不要紧，你的病啊马上就四处爆发，治了东墙治西墙，治了南墙治北墙。你说这肝是不是被化学毒素、化学药侵害的不轻啊？正常来说呀，这肝呢是紫红色的，不信你把这些中毒的人的肝脏拿出来，我们在解剖室见过呀，那肝是什么颜色的？黑的。那肝里面呢，疙疙瘩瘩、凝凝结结，一块一块，什么原因？不就是这些化学毒吗？我们人呢，都成毒人了，不把这个毒人这个毒给解决了，你这个病何谈有希望啊？不把这个毒解开，怎么治啊？那你说这海棠，你用还是不用？那不是要不要用，那是必须要用，一定要用，马上要用。你这个毒不解，你身体当中这病且好呢，你这个毒不解，你以后吃这药啊且想着有效难，解了毒，这药性进来了之后吸收率一高，你这个病才有希望。你不解这个肝里的毒，不解这个肾里的毒，你想治好病太难太难了。为啥说我们这里啊来的人第一件事一定是先解毒？为啥说我们这儿的人只要来了之后想没效果都难？短的住3个月，长的住6个月，
这3到6个月呀，每天都在。

喝呀，每天都在用这个西海棠啊，就是把这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这些毒都给你解一解，排一排。有一句话说的，我说完你们都能理解，是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叫无债一身轻。那今天在医学当中叫什么？叫无毒一身轻。你只要把这些毒一解开，你五脏六腑啊就被松绑了，就解套了，就轻松了，五脏六腑的工作能力提高了，你是不是这个老零件焕发新春呢？老零件的作用又出来了，一下子你的身体体能、身体机能变好了。没跟你说吗？解毒要好啊，你的病都能去一半。你说这解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包括现在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有些人呢，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一是脑袋里的血管老化，神经啊得不到滋养，这是不是跟血毒有关？那第二个还有一类什么情况？化学毒素沉淀到这些神经上，让这些神经都跟着中毒。那我告诉你，这睡不好觉的人比比皆是，大有人在。你要不要解毒？你必须要解毒啊！而身上最多最多的是什么毒啊？就是血里的这些毒。如果说我们还是认为血液里面就是什么红细胞、胆固醇把这些东西凝结到一块儿，你想问题就想得太简单了。为什么这么说？我告诉大家，现在你血液当中的这些毒都是游离状态的，在血液当中走的，趁着有机会就沉淀到五脏六腑当中去的，就会堆积到哪里的，这还是血液里面的，脏器里面的毒就更多了。这些东西啊，通称的都是血毒，有的是停下来的，有的是在四处走找地方的。这些东西啊，到了哪儿哪儿出病，到了哪儿哪儿发病，到了哪里侵害哪里，到了哪儿就是祸害。我跟你说，这些毒啊，它可不管你说你做好事做好人，它可不管你说个高个低是男是女，这些毒一旦要发作，就是身体当中一颗一颗的定时炸弹。而这种炸弹呢，不论在哪儿炸，都会起到很大很大的危害。其实啊，如果要非要说这个血毒，那我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就一句话，怎么讲？叫血毒不清，治病无功。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无非就是看到了这些患者在我们身边的变化。那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开始啊，也是按照正常的途径给他们理疗、康复、开药，我们呢也取得了效果。可是啊，自从我们引进了湖北恩施巴东，也就是我们汪君直教授研究了这么多年的海棠之后啊，我们深刻的认可了汪教授的这个理论，就是治病一定要先解毒。而我们手里呢，又有这个现成的汪君直教授的科研成果，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也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内的红叶子的海棠叶，摘下来之后不用加工，你只要把它晾干，切成碎条，装到一个小包里，用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这个海棠茶里面所有的东西啊，顺着这个水啊就浸泡出来了，就能够解决身上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的这些毒，包括你的血毒，包括你现在的化学毒素，包括风寒湿邪毒，包括我们体内自生的这些变异的毒，都可以解。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中心解决了燃眉之急。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况，我们就发现啊，只要把这个患者身上的这个毒给他解一解，解过了之后再配合一起用药，后面用的这个药的药效啊，明显的效果提高。一下子呀，我们恍然大悟。不是说药不好，你看我们以前一直就认为一个事儿，认为什么？认为是药的问题。那你看以前我们就感觉啊，现在的药材啊出了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呢？中国古代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而现在呢，野生的药材啊是越来越少，很多药材啊都是人工种植的，甚至呢都是用化肥农药催出来的。那这种药理药性上面和野生的药材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我们中心呢就发现这个事，我们就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药材的质量啊逐步的提高。很多的药啊，我们用到的都是道地有材，
原产。

本地药材。后来呢，我们又精进，精进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只是用原产地的药材，而且呢，我们慢慢的又把药材呀变成了野生的药材。这一下啊，也会有个变化。可是呢，还是发现没有达到我们最初预判的那个结果。甚至很多名方古方，我们用这个药啊，也是完全遵循古方，用到的所有的药材都是野生的。可是呢，发现并没有古书记载的治疗的那么快，那么有效。而自从接触了汪俊植教授他这个解血毒、解百毒、解万毒的理念，要不说我们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我们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国外看到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这种啊给我们羡慕够呛。可是我们没什么能替代呀，有了汪俊植教授的这个海棠啊，确实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这一下子呀，这血毒、化学毒、生物毒素、添加剂的毒、神经毒、体内的内生毒，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你看这一解了毒啊，尤其是心血管、脑血管的病的、四高病的，包括这风湿骨病的，治起来啊，一下子这个效果就加快了。我说呀，这个毒啊，其实最厉害最厉害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最多最多的，它都是融合到血液里面去了。这血液里面有本身的血毒，又有一些化学合成的毒，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新的血毒。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药效果不理想的一个主要原因。我给大家说道说道，你们听听啊，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你说我们心血管、脑血管里面堵塞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血毒啊？你知道吗，我们心脏里面呢，主动脉上面抠下来的那个斑块啊，那个栓塞物啊，有的是软的，可是有一些呀是硬的。这软的是怎么来的？时间短，结果快速的就变大了，这是软斑。你一旦吃一些什么速效救心丸呢、硝酸甘油啊，还能够扩张血管，有效。可是啊，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心绞痛的那种，严重起来啊，什么速效救心丸含上不管用，吃硝酸甘油效果都差。我就告诉大家，这种就是你心脏的主动脉里面的血管啊，里面有大块的变硬了的那种什么东西啊，那种大斑块。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叫什么？你说它是不是血液一点点沉淀冲刷变出来的？只要是血液里面的东西，血管上沉淀的，身体又是不需要的，它是不是外来物了？而这种啊，就是血垢，合成名字就是血毒。你无论是心梗的还是脑梗的，实际上就是这种血毒的凝结物变成的血栓。这种血栓一堵，你告诉我，要了亲命了。心脏心梗是能死人的，脑袋里面的脑梗是能够让人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瘫痪在床的，严重了也是要人命的呀。你告诉我，你说这些心血管病，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这些是一类，而得了严重心绞痛做了支架的，这是第二个阶段。无论是第一个阶段还是第二个阶段，通通只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的血毒太多堵了。你说你要不要解毒？你治这个病之前要不要解毒？你吃着所有的活血化瘀、补气补血、通经活络的药，你要不要解毒？这个毒你是一定要解，不得不排，你必须又解又排。你说你现在身边哪有这样的好东西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价格贵，可是为什么又是效果好啊？我们就是把解血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神经毒、解风寒湿邪毒、解内生毒的这些事儿放到了第一位，这才是我们治病的核心，这才是我们所有治病的第一步。你不把这一步解决了，那是没办法来进行第二步的。那只有说把这个毒解开，只有把这个毒化掉，我们进入第二步，效果才越来越理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期很多患者用药效果来得快的一个主要原因。这说到咱们的血毒，第一个影响心脑，那我再说一说，你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那第二呢，我们所有的四高啊也是不用问，都是我们的血毒过多。
你看

第一个血毒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血脂啊，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三个坏东西。这坏东西啊，其实先是有用的，多了就成毒了。而这个毒，你想想，要不要排出去啊？你不排出去，不代谢掉，它在身体当中越存越多，它凝成块的时候，你就管不了了，而且你也拿它没办法。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的人，血脂就是居高不下，前期只叫高血脂。如果你年轻，你活动量够大，饮食科学，都不是事，几个月就好。可是年纪一大，身体代谢机能一差，肝脏再受损了，麻烦了。这个血毒排不出去，粘到血管上，血管是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动脉硬化就来了，是不是？血管里面的游离血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血毒就凝结了。这种小型的游离的血毒块啊，它就专往你的细的血管上走。第一个走的就是眼睛，哎，第二个走的就是脑袋。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血毒过多呀。你这个血毒你不解决，血毒里面越堆越多到眼睛了。你年纪一大，你认为是眼睛退化，不是的。首先是眼睛里缺血啊，缺血的原因就是这些血毒来了之后堵到里面了，堵到里面眼睛供血不够了，眼睛的营养杂质进不出，排不掉了，麻烦了。后面什么视力下降啊，范围渐窄啊，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那为什么浑浊呀？不就是里面脏东西多了吗？为什么脏东西多了？不就是排不出去吗？你的盐水循环不好吗？那为什么排不出去？不就是那个通道堵了？谁堵的？还是血毒啊，还是血毒里面的凝结块把你眼睛里的细微血管给堵住了。这一堵不要紧，你的玻璃体也浑浊了，黄斑也病变了，眼睛里面毛细血管堵住了，压力一提高又出血了，眼睛是又干又痒又胀。我告诉你啊，先是你肝脏里毒素多，然后再是你眼睛里毒素多，两个地方一起多，肝养不了眼，眼睛排不了毒，一下子从上到下，根源到底部，两个地方同时出问题，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那根在哪儿啊？毒啊，怎么来？是不是得解呀？拿什么解呀？海棠就能解你这个毒啊？是不是？那血毒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的第一个祸害，第二个血毒里的祸害就是血糖。那你说，内分泌不好了，胰岛素分泌不够了，这些在身体当中是出不来又进不去的这些血糖，是不是就变成毒了？你记住了，不应该多余存在的，不应该在身体里过多的。开始是正常的时候，都是好东西，一旦多了，代谢不掉了，存下来了，这就是毒。这是什么毒啊？糖毒啊。我跟你说啊，到了我们单位里面，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我们就跟他一句话，你就是毒人。你说你这糖尿病这种糖毒影响到哪里？心脏、脑血管、肾病、皮肤、眼睛，它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本身糖尿病要不了命，可是糖尿病的每一个并发症都是制造痛苦，放大痛苦。糖尿病一旦是全身并发症出现之后，你的这种痛苦啊，是想象不到的。我呀，以前在医院里面是真的见过这样的人呐。那老两口到医院去了之后，你别说了，那老爷子呀，就是一只脚啊，是不是被烫了？那一盘菜呀，扣到脚面上了，结果呀，起了那么大一个泡，然后就麻烦了，溃烂。我跟你说呀，那个时候也确实我是初出茅庐啊，还没毕业呢。我师父带着我在医院的时候啊，那是亲眼所见的，家徒四壁啊，能借的钱都借光了，亲戚朋友躲着走，孩子又没时间照顾，老头老太太收入又少，多可怜呐！尤其那老爷子那个脚啊，那个严重啊，哎呀，就别提了。以前有伤口，那也知道不好好，都借钱，到最后看病。结果那一次啊，在别的医院住了半个多月院，那脚就是保不住，医生都说了，再保不住都截肢了。结果到我们那个医院来，中医院，我师父给看的，也是我师父给的方啊。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糖毒啊，我没学到那一块啊。可是我师父也给办法，让他伤口长好了。可是大家知道啊，这糖尿病这次长好了，万一他下次再破一个，万一他下次再有个伤口，你说咋办呢？你不能只治标不治本呢，糖尿病

0: 就是糖毒过多吗？糖尿病的这些糖毒你不给它解决一下能行吗？我告诉你，糖尿病的降糖药你一定要吃，对肝肾有损伤也要吃。糖尿病对心脑肾的影响大，你保护心脑肾的药你一定要吃。你看这两个药你要吃的话，难道你就忘了一个事儿吗？糖毒是不是要解呀？此时此刻什么东西能解呀？海棠能解呀，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炎帝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专门能解毒的，断肠草的毒都能解，你告诉我要命的毒都能解，这糖毒能不能解？咱们不说用了海棠能够降血糖，汪金植教授的研究成果就说了，它可以很好的辅助净化血糖，实际上就是解糖毒，帮助你身体当中分解血糖，然后呢身体的代谢功能再给它排出去。你说对糖尿病患者好还是不好？我就告诉大家，如果你此时此刻你是有糖尿病的并发史的，你是糖尿病十年二十年的，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切记切记，这个海棠你一定要用上，因为今天呢是第二天，我们还有100分，明天还有100分，你听孟非老师的，糖尿病这个东西拖不得等不得，糖尿病这个东西务必要高度重视，就是我们糖毒过多，你吃再多的降糖药就是解决指标，你吃再多的保护心脑血管的药无非就是一个怕这个地方发病，咱们把它直接打击这个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糖毒太多，如果让糖毒变少了，是不是我们四处的肢体不痒了，心脑肾的风险降低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呀，我们解决问题啊要看根本，根本就是毒素太多，必须把这个毒解开，海棠就是这么个神奇植物，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化学毒解合成毒解内生毒，就是这么个厉害，它是我们中心所有患者必用的一个东西，这么多年我们是亲眼见证解毒好了之后身体的轻松，就一句话，得劲儿，这是对健康来说最好的一个形容词。所以这次啊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于总啊，大爱之心呢、啊、拿出来的态度啊，一共是300份，一天100份，一盒400块钱，一份是三盒，三盒正常是1200啊，结果于总给的政策多少钱呢？你拿两盒，两盒只要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就是三盒了，三盒三个月的用量只要598块钱，你说是不是比1200省了好多呀？于总的大爱之心也是对这个节目的大力支持，在这里啊我代表个人更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于作坤于总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啊好人终归有好报，也同时呢更感谢汪军植教授这三四十年的潜心研究，才让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能够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到它，让我们一部分有缘人用到它，把自己身上的毒啊好好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哎，这就是孟非老师衷心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毒解一解，把身体的毒排一排，让健康早点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孟非老师啊愿意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你们共同奔向健康的100岁。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孟非老师，我听了你的课，你讲的太好了。
0: 又给我表扬了一下，谢谢。哎。
2: 说的太对了，
0: 就得解毒，对不对？
2: 我天天吃药，我长期吃药，常年吃药啊。
0: 吃了多少年了？
2: 我都吃了将近能有20年的药了。
0: 哎、那你想想，这毒得多少啊？
2: 对呀、啊，我就说呀，这点毒啊，都留存在我身上啊。
0: 对，要不然说这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治越难？就是毒太多了，都存里面了，哪儿都是。
2: 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排毒。听了你的课之后，我就知道了，你这个海棠茶对我太有用了。
0: 这一下茅塞顿开。

0: 来了，
1: 我
0: 这
1: 想
0: 回知
1: 吃
0: 道
1: 这
0: 了。
1: 个大肠肠，
0: 啊，可以，这
1: 是
0: 次啊，有300份，今天是100份，你到时候你跟我说你需要几份。哎呀，你这个20多年吃药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0: 那你这个量别太少啊。
1: 给我报6份，可以不？
0: 6份，
1: 啊，
0: 你6份可以，20多年了，对你这时间确实长。
1: 不是。
0: 你就每天一包，好好喝。我再跟您说个事儿啊，
1: 嗯，
0: 这个
1: 好。
0: 茶呀，就这个海棠啊，只要你泡上了之后，你放一夜它都不馊，可厉害了，解毒也快。你就常年喝吧，这个把你的身上的毒解一解。要不然，老同志，你一说你吃了20多年药，都给我吓一跳。你说这毒
1: 我这常年吃药啊。
0: 啊？你说这中药也有3分毒啊？那西药不用问，全是毒。咱不解出去，不排出去，你说别的药咋进来呀？
1: 对呀，
0: 是不是？那我就给你留上6份，你就好好在家喝，一天
1: 我
0: 一包。
1: 再问一下，这
0: 啊？
1: 个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这个该怎么那个
0: 保存。
1: 保存呢？
0: 正常保存，常温下，它都有塑料袋包装，它不就，它是隔绝空气和湿度的，就没问题。那个袋子一包上了之后，它还防晒，正常包装，正常放，不用什么避光啊，也不用什么放冰箱里，都不用。
1: 那好，梦
0: 啊，
1: 美了，
0: 我给你留
1: 那
0: 六
1: 谢
0: 份
1: 谢你
0: 哈。
1: 了，一定要给我留着
0: 好的，说话算数，这个你放心，你能听出我的性格，6份给你留好，
1: 好，
0: 好
1: 六
0: 嘞。
1: 份啊，
0: 身体健
1: 行，
0: 康啊！
1: 谢谢，
0: 哎，不客气，拜拜。
1: 拜拜。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
3: 请
2: 收
3: 听
2: 听
3: 健
2: 康
3: 康
2: 百
3: 百岁
2: 岁
3: 直
2: 通
3: 通
2: 车。
3: 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十来天了，跟我们听众朋友啊也日渐的熟悉，同时呢，我呀每天也把这个怎么样健康、如何健康，我们中心里面呢帮助我们这些患者获得健康的方式方法教给大家。那我也说了啊，咱这节目的名称啊就好，健康百岁直通车。你看孟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司机，我们人生啊就是一趟旅程，有起点，有旅途，有沿途的所有的风景，同时呢我们也会到达终点。在这人生的旅途当中啊，有的人在上车，有的人在下车，有一些人呢他就能够平安的抵达我们旅途的目的地，达到100岁以上。可是有没有发现呢，有些人呢别说100岁，50多岁啊浑身上下的毛病就不断，60-70岁啊这药啊就一直吃，到了80多岁啊楼也下不了，甚至下个床啊都呲牙咧嘴。这个事情啊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呢自身就有感触，咱不能说深知人间疾苦，可是呢也看遍了世间所有的生死离别。我们说呀，健康加长寿，这是幸福的。如果呢缺了健康，那剩下的后半程啊可以说基本上就四个字来形容，叫度日如年。这种身体啊承载不了你家里的这种幸福啊，你说这样的生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叫一日三餐萝卜白菜保平安。咱们要的是什么呀？粗茶淡饭，咱们要的是开心和幸福。我认为这个呀才是我们人生追求的最大的目标。那孟飞老师呢既然走进了广播间，那我呢就有责任有义务来传播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宣传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啊是功德。你看我们在中心当中啊每一年至少有1000多个患者在我们那里来来回回，你一年呢你能帮助的也就是这么多人。可是啊来到广播当中啊，突然之间给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我们这听众啊只要你这个电波能收得到，这样的话呢我的声音呢就能传遍5湖4海。同时呢这1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可以尽情的讲授我这几10年以来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把我所学所会所认所知教给大家，让大家呀找到一个能够跟自己健康匹配的这样的一种治病方式。我认为啊这是个好事。怎么叫好事呢？尽我所能帮人健康也是医者的责任使命和担当。通过这两天呢，孟飞老师突然之间呢就有了一个更大的感悟。为什么？为什么还要顾及别人的说三道四呢？为什么还要顾及一些不好的别人的想法影响我的情绪呢？只要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只要我的心是善良的，只要我站在患者的角度帮他们去解决问题，我认为啊这个事情我做的就是对的。原先这个海棠啊我给大家讲了，它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东西啊出处就不一般，这是我们中华两大始祖，也就是我们 黄帝、炎帝这两位老祖宗啊留下来的。我们既然说自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那你看我们炎帝神农氏啊给后世留下的《神农本草经》，我们的黄帝轩辕氏给我们后世留下的《黄帝内经》，这两位中华始祖啊留下的最灿烂的宝贵文化遗产，实际上呢就是两本医书，一个讲医，一个讲药。那你说中华的老祖宗啊都在关注我们后世子孙，这多好的一件事啊。那我呢有幸成为一名医者，那必然也要遵循祖宗遗志啊，发扬光大呀，是不是？而这个解毒啊又是一个治病过程当中重中之重，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什么，磨刀不费砍柴工。你想吃再好的药，你身上毒素太多，你想治多年的病，你身上的毒不解，这种啊那治起来就慢，甚至呢效果就达不到你的预期。原因就在于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啊太多太多了。那为什么说古人没有这个烦恼呢？首先呢这古人的寿命短呢，是不是几十岁就没了，你哪像现在呀，可以说从中国呀从古至今到现在，我们此时此刻的中国呀平均寿命最长的时期基本上快要突破80岁了。你包括像这几个大城市京上广深呢，是不是都已经过了80岁大关，包括我们中国的香港，这在全世界来说香港都能是排得上名的，香港的平均寿命快要到了世界第一了。那是什么？这是祖宗的护佑，同时更是我们国力的增强啊。我们在和世界列强在这个竞争和赶超当中啊，我们逐步的走入了世界一流水平啊，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国家强大的一个体现，是不是？第二点，我们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年龄越来越大了，已经慢慢的步入了老龄化社会。那未来啊，可能十个人里面有六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那你说这种治病的压力，身体健康的压力是不是就越来越大呀？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自己呀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啊有幸来到广播间，同时呢更有幸啊给大家讲到了这种老祖宗留下来的神奇之物，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边上的富硒海棠。那本来啊这种海棠啊可以说外面知道的人呢其实并不多，不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知道的这个就少，不是东西不好啊，而是原料太少了，见不到，那谁会去传播它呢？是不是？现在啊这个东西在哪里呢？第一类就在三峡大学，三峡大学啊汪君直教授研究这个恩施巴东西海棠啊已经研究了快40年了，几十篇的论文呢，而且也获得了湖北省的科学进步奖。再有呢，他和这个余作坤先生创立的这个西海棠公司啊，目前来说已经挂了个牌儿，是什么牌呢？院士工作站，同时也是三峡大学的教科研一体的研究基地、示范基地。你看看这个荣誉啊，无数。并且呢，汪君直教授啊，也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富硒海棠用到了临床当中。那汪君直教授呢不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同时啊也是三峡制药集团的副院长。你看这种资历、这种身份、这种学识、这种背景，这样的人呢都对这个海棠情有独钟之意，研究了快40年，足以见得呀这一个东西啊不得了。那包括呢一个是三峡大学，第二个用到最多的单位就是我们单位了。那我们中心呢全国有5个，这5个中心里面从开始统一之后，在国外咱们学不到又引进不了这种解毒方式啊，太贵了。你看一个月就7000块钱，一年84000，虽然条件好，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是不是？那我们当时知道了之后啊，我们只有眼红羡慕的份儿。可是呢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有些时候啊往往这希望就在你的一转身转角之处就有了，是不是？ 就像那句诗词一样啊，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你看，茫茫人海回头一看，身后就是你。这个湖北恩。

0: 同时，巴东西海棠就这么神奇的出现了，是不是？一次医学学术交流会，有幸认识了汪君直教授，同时呢，更有幸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这种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好东西啊，就在我们身边。那当时啊，这看到了之后，也是由衷的高兴和欣慰。十几年的时间呢，确实在我们中心当中取得了不一样的成果。你看以前来了之后啊，保养、康复、运动、饮食、吃药，就这些。可是自从跟汪教授联系好了、学习后了之后啊，这一下就改变了我们的治病方式。只要是到我们中心的患者，第一件事就是解毒。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实际的测算数据啊，就是来了之后正常的理疗、康复、用药，这是第一路。第二路就是来了之后先解毒，一个月过后再解毒、再用药的。我们发现啊，这第二组的人用药的有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呢，他身体的毒素排出之后啊，被解开之后啊，对各种疾病的后期治疗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你看，加了这么一项，钱还没用多少，得到的结果呀，是很喜人的，就充分说明了一点，我们中华呀，是一个宝藏之地呀，随便翻出来一个好东西，对我们身体健康都大为有帮助。那这一次啊，也由衷的感谢我们湖北恩施巴东的于总，给我们提供了300份这独一无二的湖北恩施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这种当年的神农氏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的恩施巴东富硒林芹西海棠。它这个品质啊，跟三峡大学里面用的是一样的。它现在呢，被湖北列为什么新型重点药食同源，也就是说又可以当食品，又可以做成药，它又有食品的安全，又有药的药性，在三峡大学里面就是用药的成分来治疗这些患者，在我们这里啊，就作为药食同源、解百毒、解万毒的特殊手段，用给我们的进入我们中心里面治病的这些患者，那取得的结果呀，都是喜人的。所以这次啊，由衷的感谢我们于作坤于总，他给了我们这个便利。那原价包括在我们中心这一盒啊是400块钱，这400块钱一盒啊，说实话真的不贵。这么一个天赐之物，独一无二的好东西，400，那绝对不贵啊！你想想，用了这个东西达到的结果，不是400块钱能换来的。这一盒里面呢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它这个呀，里面有个小袋儿，有个小网网包着这个海棠的叶子碎的，然后你把它拿出来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您记住啊，不能用这个水喝药，孕妇和12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要喝，因为什么呢？它能够把你身上的毒解的太多，影响激素，剩下的人都可以用，尤其是这些慢性病的，你什么四高的、心血管不好的、眼睛不好的、小便有问题的、这风湿骨病、关节炎、失眠健忘的这一类的人，你就用吧，效果呀出奇的好。为什么呢？它就是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深层毒素给你解开，你把这个毒一解呀，那你以后啊是自然修复啊，还是药物治疗啊，这都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好处。一天就一包，不用多用啊，一天一包。那你病程时间啊，10年以下的，基本上呢，你就少用一点，是不是？3到6个月就够了。那你如果病程时间长的，你就多用一点。那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看你拿上3盒，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一次呢，于总啊有大爱，给我们拿的，拿的哪个呢？他借我们这个名头给大家哈，我们这个产品呢，上面有3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只要带这3个字的，不用问。这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定制款，一定是最尖端的、最顶级的，不是最顶级的，我们不用，我们也不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怕呀，我们怕 来到我

我们中心达不到我们的预期。可以说我们中心最神奇的就两点。第一，住到我们中心的这些人呢，非富即贵。来我们中心第一个特点，他们来了想死都死不了，就这么先进。第二个特点就是想没效果都不行，只要来我们中心的慢病患者，我们几个月下来都能让你的身体有改变有减轻。这就是我们的实力。我们这么强的实力，用的第一步都是西海棠，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绝对是独一无二，你没有第二个东西可以替代。唯独能够替代它的什么东西呢？你只能爬到神农架深山里面，你找那个高山洗海棠，可能还能够替代一部分神农溪这海棠的功效，要不然就没人能替代得了了。明白了吗？它是全世界独一无二，没有再替的。那你看400块钱一盒，三个月的用量，这次于总拿出来900盒，一份儿，咱们论份儿来算啊，这个正常来说三个月就是一份儿，是不是？900盒就是300份儿。我说了，咱们三天的时间啊，方便有一些人漏听了，他还特别想用，认为什么？这么多年啊，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我是中毒太深，我要解毒，我不当小毒人老毒人，我必须要解毒。结果呢，就错过了这么一天，被别人呢一下定光了。那你说后面还没有了，可惜不可惜呀？那孟非老师也说了，三天的时间，一天呢100分啊，这样的话大家的机会啊都一样公平。那政策呀也比较好，怎么来呢？就是给了补贴之后啊，这次呢不是400块钱一盒，这次啊298块钱一盒，你一次拿两盒598块钱，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你算你拿上两盒又多给你拿一盒598块钱，你到手啊是三盒，这三盒用了就是三个月，你看看你折算下来一盒啊才199块钱，这多划算呢，是不是？我再说一遍啊，原价400块钱一盒，三个月为一个小疗程，你呀这补贴过后两盒的价钱是598，你拿两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啊三盒的量，你能用上90天三个月，问题轻的用三个月就可以了，问题多的病程长的，你看看你是用两个周期六个月还是四个周期12个月，这个呀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再来决定，哎，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政策就是这个政策，价格呢也是这个价格。大家听好啊，这个海棠叶呀不是说树上的叶子随便摘，必须是树上的发红了的叶子才有这个作用，不是发红的叶子，就这棵树，一棵树上长的，这个叶子是绿的，那个叶子是红的，只有红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要是那种绿的你摘下来，汪俊之教授研究了，这种能干什么啊？我告诉大家，也是能够解暑，它能够利湿排毒通便，但是它不能够解百毒解万毒。你看一棵树啊都这么神奇，这就是差别。今天呢是第二天，我呢也衷心的希望啊孟非老师通过节目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啊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把身上的问题啊调理调理，把毒解的越多，你这个压力就越小，身体当中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的就会越快。你看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的患者都解毒啊，毒为万病之根发病之源呢，这些东西是我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存在的东西啊，都属于外来物啊，它侵占了身体，影响了脏器，破坏了你的功能。你说这人年纪一大，这病本来就多，治病的时候你的身体当中毒性那么强，老毒人，这药来了之后啊都没地方进，你治病之前先解毒，毒解好了用药事半功倍。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300份，一份呢是三个月，那多少钱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三盒就要1200，这次呢于总给的政策补贴，只要两盒，拿两盒是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到手三盒，
你算算划算了吧？

0: 合折算才199块钱。根据你们的自身的身体情况，咱们合理的参谋。最后，你跟我们节目组说，我们给你留。说好了，一共900盒，300份，只有这么多。咱们也不可能以后永远不让于总赚钱呐，是不是？人家毕竟来讲，这个有企业、有公司、有工作人员，后面还有汪教授呢。你得考虑一下人家企业的经济利益，一次爱心捐助就已经很好了。咱们不可能永远不让人家赚钱吧？是不是？送给我们中心，人家是赚钱的。这次呢，也是说帮助这个节目，帮助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得到健康，才有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感觉到孟非老师讲的有道理的，治病啊，一定要先解毒的，治病当中解毒之后吃药再有效，事半功倍的，您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第二天，每天100份，定完为止，咱们这个没有后续，不会有第二次，不可能永远薅羊毛薅人家于总啊，关系再好也得注重人家的经济价值啊，对不对呀？咱不可能让人家以后永远不赚钱，略有薄面也不能次次去刷脸。所以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理解孟非老师啊。那您呢，如果感觉这个海棠，尤其是这种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留下来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红叶海棠，那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原价400一盒，现在啊，你拿2盒598，多拿一盒给你，凑3盒，一盒折算下来才199，机会只有这一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他们会登记您的姓名，到时候啊会把这个交送到您的手里。祝您解毒成功，以后长命百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毒啊是非解不可呢？前两天呢，我跟大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啊，我们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你想一想，我们吃的米面油粮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最早我们吃的米面油粮，那地里面基本上都是农家肥，对不对？那这种东西啊，多安全呢。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那冬天存的那个大白菜，你把那个白菜一切开，里面还能够见到那个菜青虫。茄子呀，上面有眼儿，辣椒上面有眼儿。可是你到现在，你再去看一看，咱们在买的所有的青菜里面，哪还有虫子眼儿啊？为什么？这都是农药啊。那你说这农药有多少种？咱们现在谁能数得清啊？咱们自己又不种地，即使种地的，现在年纪大的，是不是？这些人呢，他们都不知道现在用什么农药了。咱别的就不说，你说以前那些剧毒的，什么乐果啊、六六粉呐、那么多的农药，那个时候啊，用量还少呢。可是你现在看一看，什么农药、化肥、各种食品添加剂层出不穷。我相信大家都听说一个词儿叫什么，叫早熟。就是什么，就是现在啊，这个有的小女孩7岁就来例假了。你想想这多可怕的一个事情啊。包括现在什么转基因食品，哎呀，这比比皆是，层出不穷，坑害着我们国人的下一代呀。那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解这个毒啊？这种都属于化学性毒素，这种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也就是这么几十年以来进入我们身体的。可是原先古方出现的那些方剂啊，拿到今天明显效果变差了。你说这个原因和现在西药的滥用和我们身体当中现代毒素的增多有没有直接关系？我告诉大家，是100%的 直接关系。

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名方古方效果变差，你只能没办法被迫的选择这种西药的治疗方式。而这西药啊，再反过来，所有的西药几乎都是化学合成的。此时此刻，在国际上，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在慢慢的崛起，就是什么？就是大家发现了这些化学制剂啊，进入人体之后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能。你看我们降血压，你吃的降压药它就属于化学类的多，降血脂也是如此，降血糖的降糖药，什么二甲双胍呀、代糖平啊，更是如此。这些东西你进入身体，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吃了十年二十年的药并没治好，肝肾吃坏了。这是什么？这不就是那些你摸不着看不见的化学毒进入身体吗？那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哪一种都能要了我们的命。那你说不解毒能行吗？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治病的必须是第一步都没有犹豫，也不会去跟他讨价还价，更不会商量，别的都不说，先解毒。不解毒啊，后面的事儿那咱们做起来就费劲儿啊，就浪费时间。只要把这个解毒排到第一日程，那他这个身体啊恢复起来就变得快，足以证明治病之前先解毒永远是对的。你不解这个毒，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得慢不说，耽误了你治病，那就出大事儿了。你看我们身上这些毒你是不得不解呀，是不是？我们有骨病的，我们身体当中都是这个风寒湿毒，你说你这么多年着凉受风的，是不是老寒腰老寒腿的，这么多毒你要是不把它解开啊，麻烦了。本身呢，这我们骨病就不好治又遭罪。你说我们见到的身边当中腰疼的、腰托的、风湿病的、骨头变形的，这还少吗？甚至我们身边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这些老同志就有这种现象的，是不是？那走一步啊都弯着腰伸着腿，哎呀，那一步走下来啊，是脚也疼，膝盖也疼，腰也疼，胳膊又抬不起来。你说这个里面这么多年存到骨头里的这种风寒湿邪气得有多少啊？按照医学来讲啊，这都已经深入骨髓了。你说你用热敷也好，用膏药也好，是那么好治的吗？我们中国古代啊就有一个治疗骨病的名方，叫什么？叫骨痹汤。哎，这个骨痹汤啊效果一直都不错，可是随着最近这些年，你去发现一下，你去看一看，再用骨痹汤来治疗这种骨病效果来的就差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这个身体当中啊毒性太多了，我们进入骨头里面它也要有经络，也要有血管啊，这些地方被这种化学毒素身体残留的毒素给它堵住了，你吃了进来的药啊就进不去，这个毒啊就排不出来，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需要的营养也进不到骨骼当中去。你看看骨病拖得越久，骨骼变形的概率就越大。你说你有没有见过那骨节变大的弯不回来的，又红又肿又疼的，比比皆是啊。贴膏药只能缓解一时，咱们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事儿，治病要治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在哪儿啊？这个病根儿不就是里面的风寒湿邪在里存着呢吗？然后这个通路就被这个毒给堵住了，你是发病原因是风寒湿毒，结果呢通道又让化学毒给堵住了，这两个毒合到一块儿，你吃了这个骨痹汤它确实能够驱风散寒，进都进不去，你告诉我这药都吃了起不了效果，你说这个钱是不白花了？这个罪是不白遭了？这个时间是不就白白浪费了？你耽误的越久，毒存的越多，毒存的越多，你病就越重，病越重你就越遭罪，越遭罪你就要越去看，越去看你就越吃药，越吃药就越浪费钱，越浪费钱越耽误，越耽误越去治。你看这不叫恶性循环吗？一旦达到这种恶性循环那就麻烦了，时间拖得越来越久，治好的概率就越来越低，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病的速度快于你吃药的速度，你再有一个你中毒的速度低于你解毒的速度，你本身身上还有自身

大的长辈，七八十岁了，常年受骨病困扰，风寒湿邪这种毒啊，在你的骨头里排不出去的，你这次不要错过，西海棠赶紧用上。这种啊，在我们中心里就当成茶一样来喝，你完全可以把它叫成海棠茶。这个东西你喝进去，帮助你身体当中各种毒素的排出。你看，只要你把这毒一解，你这个通路一打开，毒一解，你这个吃的平时的药再一进去，你这个症状啊就开始减轻了。我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把这海棠当成神奇的东西，但是呢，它却有着神奇的效果，它就让你这个毒减轻，对你的风湿骨病、关节炎、骨质增生这些呀，你一定是在吃药之前就用到它。我说如果你家里现在要是有各种管骨关节的药，那你把这海棠一定要用上。你用上这海棠的时候啊，前七天把那个骨头的药啊停一停，然后吃上七天海棠，然后你再用管骨头这个，那效果就快了，那毋庸置疑，一下子你就感觉药效都有所提高了。哎，这是骨病。那再有啊，我们身体当中最多的就是现代毒素这种化学毒啊，这种化学毒最伤的就是脏器。你看看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肝功能啊是特别特别的不好，这为什么？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解毒器官，我们人呢自身会解毒啊，可是你这年纪一大，你的肝能好吗？你吃进去那么多脂肪，吃进去那么多药，吃进去那么多农药化肥添加剂，我告诉你，第一个伤的就是肝。在医学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说肝是哑巴，但是只要这个哑巴一开口，你说他得多难受啊，只要肝脏这个地方一疼，你不用问，都是属于严重病，要不然就是胆囊里面长满了息肉或者是结石，要不然胆管闭锁反流，要不然这肝上就出现了快要肝硬化的表现了。你听好啊，肝脏轻则不出病，出病都是大事，而一旦肝脏有问题，你消化的胆汁就没了。第二个，你自身血脂代谢就出问题了，血脂血糖容易波动。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旦肝脏功能受损，你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下降 50% 到 80%。 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毒素一来，是不是侵害了你的五脏六腑，侵害了你的神经，侵害了你的脏器，侵害了你的心脑肾，你说你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细胞都得中毒，这一中毒不要紧，你的病啊马上就四处爆发，治了东墙治西墙，治了南墙治北墙，你说这肝是不是被化学毒素化学药侵害的不轻啊？正常来说呀，这肝呢是紫红色的，不信你把这些中毒的人的肝脏拿出来，我们在解剖室见过呀，那肝是什么颜色的？黑的，那肝里面呢疙疙瘩瘩凝凝结结一块一块，什么原因？不就是这些化学毒吗？我们人呢都成毒人了，不把这个毒人这个毒给解决了，你这个病何谈有希望啊？不把这个毒解开怎么治啊？那你说这海棠你用还是不用？那不是要不要用，那是必须要用，一定要用，马上要用。你这个毒不解，你身体当中这病且好呢，你这个毒不解，你以后吃这药啊且想着有效难，解了毒这药性进来了之后吸收率一高，你这个病才有希望。你不解这个肝里的毒，不解这个肾里的毒，你想治好病太难太难了。为啥说我们这里啊来的人第一件事一定是先解毒？为啥说我们这儿的人只要来了之后想没效果都难？短的住三个月，长的住六个月，这三到六个月呀每天都在喝呀，每天都在用这个西海棠啊，就是把这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这些毒都给你解一解排一排。有一句话说的，我说完你们都能理解，是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叫无债一身轻？那今天在医学当中叫什么？叫无毒一身轻。你只要把这些毒一解开，你五脏六腑啊就被松绑了，就解套了，就轻松了，五脏六腑的工作能力提高了，你是不是这个老零件焕发新春呢？老零件的作用又出来了，一下子你的身体体能身体机能变好了，

没跟你说吗？解毒要好啊，你的病都能去一半。你说这解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包括现在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有些人呢，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一是脑袋里的血管老化，神经啊得不到滋养，这是不是跟血毒有关？那第二个还有一类什么情况？化学毒素沉淀到这些神经上，让这些神经都跟着中毒。那我告诉你，这睡不好觉的人比比皆是，大有人在。你要不要解毒？你必须要解毒啊！而身上最多最多的是什么毒啊？就是血里的这些毒。如果说我们还是认为血液里面就是什么红细胞、胆固醇把这些东西凝结到一块儿，你想问题就想得太简单了。为什么这么说？我告诉大家，现在你血液当中的这些毒都是游离状态的，在血液当中走的，趁着有机会就沉淀到五脏六腑当中去的，就会堆积到哪里的，这还是血液里面的，脏器里面的毒就更多了。这些东西啊，通称的都是血毒，有的是停下来的，有的是在四处走，找地方的。这些东西啊，到了哪儿哪儿出病，到了哪儿哪儿发病，到了哪里侵害哪里，到了哪儿就是祸害。我跟你说，这些毒啊，它可不管你说你做好事做好人，它可不管你说个高个低是男是女，这些毒一旦要发作，就是身体当中一颗一颗的定时炸弹。而这种炸弹呢，不论在哪儿炸，都会起到很大很大的危害。其实啊，如果要非要说这个血毒，那我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就一句话，怎么讲？叫血毒不清，治病无功。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无非就是看到了这些患者在我们身边的变化。那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开始啊，也是按照正常的途径给他们理疗、康复、开药，我们呢也取得了效果。可是啊，自从我们引进了湖北恩施巴东，也就是我们汪君直教授研究了这么多年的海棠之后啊，我们深刻的认可了汪教授的这个理论，就是治病一定要先解毒。而我们手里呢，又有这个现成的汪君直教授的科研成果，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也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内的红叶子的海棠叶，摘下来之后不用加工，你只要把它晾干，切成碎条，装到一个小包里，用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这个海棠茶里面所有的东西啊，顺着这个水啊就浸泡出来了，就能够解决身上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的这些毒，包括你的血毒，包括你现在的化学毒素，包括风寒湿邪毒，包括我们体内自生的这些变异的毒都可以解。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中心解决了燃眉之急。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况，我们就发现啊，只要把这个患者身上的这个毒给他解一解，解过了之后再配合一起用药，后面用的这个药的药效啊，明显的效果提高。一下子呀，我们恍然大悟，不是说药不好，你看我们以前一直就认为一个事儿，认为什么？认为是药的问题。那你看以前我们就感觉啊，现在的药材啊出了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呢？中国古代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而现在呢，野生的药材啊是越来越少，很多药材啊都是人工种植的，甚至呢都是用化肥农药催出来的。那这种药理药性上面和野生的药材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我们中心呢就发现这个事，我们就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药材的质量啊逐步逐步的提高，逐步逐步的提高。很多的药啊，我们用到的都是道地药材，原产地药材。后来呢，我们又精进，精进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只是用原产地的药材，而且呢，我们慢慢的又把药材呀变成了野生的药材。这一下啊，也会有个变化。可是呢，还是发现没有达到我们最初预判的那个结果。甚至很多名方古方，我们用这个药啊，也是完全遵循古方，用到的所有的药材都是野生的，可是呢，发现并没有古书记载的治疗的那么快，那么有效。而自从接触了汪君直教授他这个
解血毒、解百毒、解万毒的理念。要不说我们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我们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国外看到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这种啊，给我们羡慕够呛。可是我们没什么能替代呀。有了汪君直教授的这个海棠啊，确实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这一下子呀，这血毒、化学毒、生物毒素、添加剂的毒、神经毒、体内的内生毒，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你看，这一解了毒啊，尤其是心血管、脑血管的病的、四高病的，包括这风湿骨病的，治起来啊，一下子这个效果就加快了。我说呀，这个毒啊，其实最厉害最厉害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最多最多的，它都是融合到血液里面去了。这血液里面有本身的血毒，又有一些化学合成的毒，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新的血毒。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药效果不理想的一个主要原因。我给大家说道说道，你们听听啊，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你说我们心血管、脑血管里面堵塞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血毒啊？你知道吗？我们心脏里面呢，主动脉上面抠下来的那个斑块啊，那个栓塞物啊，有的是软的，可是有一些呀是硬的。这软的是怎么来的？时间短，结果快速的就变大了，这是软斑。你一旦吃一些什么速效救心丸呢、硝酸甘油啊，还能够扩张血管，有效。可是啊，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心绞痛的那种，严重起来啊，什么速效救心丸含上不管用，吃硝酸甘油效果都差。我就告诉大家，这种就是你心脏的主动脉里面的血管啊，里面有大块的变硬了的那种什么东西啊，那种大斑块。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叫什么？你说它是不是血液一点点沉淀冲刷变出来的？只要是血液里面的东西，血管上沉淀的，身体又是不需要的，它是不是外来物了？而这种啊，就是血垢，合成名字就是血毒。你无论是心梗的还是脑梗的，实际上就是这种血毒的凝结物变成的血栓。这种血栓一堵，你告诉我，要了亲命了。心脏心梗是能死人的，脑袋里面的脑梗是能够让人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瘫痪在床的，严重了也是要人命的呀。你告诉我，你说这些心血管病，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这些是一类，而得了严重心绞痛做了支架的，这是第二个阶段。无论是第一个阶段还是第二个阶段，通通只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的血毒太多堵了。你说你要不要解毒？你治这个病之前要不要解毒？你吃着所有的活血化瘀、补气补血、通经活络的药，你要不要解毒？这个毒你是一定要解，不得不排，你必须又解又排。你说你现在身边哪有这样的好东西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价格贵，可是为什么又是效果好啊？我们就是把解血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神经毒、解风寒湿邪毒、解内生毒的这些事儿放到了第一位，这才是我们治病的核心，这才是我们所有治病的第一步。你不把这一步解决了，那是没办法来进行第二步的。那只有说把这个毒解开，只有把这个毒化掉，我们进入第二步，效果才越来越理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期很多患者用药效果来得快的一个主要原因。这说到咱们的血毒，第一个影响心脑，那我再说一说，你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那第二呢，我们所有的四高啊也是不用问，都是我们的血毒过多。你看第一个血毒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血脂啊，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三个坏东西。这坏东西啊，其实先是有用的，多了就成毒了。而这个毒你想想要不要排出去啊？你不排出去不代谢掉，它在身体当中越存越多，它凝成块的时候你就管不了了，而且你也拿它没办法。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的人血脂就是居高不下，前期只叫高血脂。如果你年轻，你活动量够大，饮食科学，
都不是事，几个月就好。可是年纪一大，身体代谢机能一差，肝脏再受损了，麻烦了。这个血毒排不出去，粘到血管上，血管是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动脉硬化就来了，是不是？血管里面的游离血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血毒就凝结了。这种小型的游离的血毒块啊，它就专往你的细的血管上走。第一个走的就是眼睛，哎，第二个走的就是脑袋。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血毒过多呀。你这个血毒你不解决，血毒里面越堆越多到眼睛了。你年纪一大，你认为是眼睛退化？不是的，首先是眼睛里缺血啊。缺血的原因就是这些血毒来了之后堵到里面了，堵到里面眼睛供血不够了，眼睛的营养杂质进不出，排不掉了，麻烦了。后面什么视力下降啊，范围线窄啊，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那为什么浑浊呀？不就是里面脏东西多了吗？为什么脏东西多了？不就是排不出去吗？你的盐水循环不好吗？那为什么排不出去？不就是那个通道堵了？谁堵的？还是血毒啊？还是血毒里面的凝结块把你眼睛里的细微血管给堵住了。这一堵不要紧，你的玻璃体也浑浊了，黄斑也病变了，眼睛里面毛细血管堵住了，压力一提高又出血了，眼睛是又干又痒又胀。我告诉你啊，先是你肝脏里毒素多，然后再是你眼睛里毒素多，两个地方一起多，肝养不了眼，眼睛排不了毒，一下子从上到下，根源到底部，两个地方同时出问题，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那根儿在哪儿啊？毒啊，怎么来？是不是得解呀？拿什么解呀？海棠就能解你这个毒啊？是不是？那血毒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的第一个祸害，第二个血毒里的祸害就是血糖。那你说，内分泌不好了，胰岛素分泌不够了。这些在身体当中是出不来又进不去的这些血糖，是不是就变成毒了？你记住了，不应该多余存在的，不应该在身体里过多的，开始是正常的时候，都是好东西，一旦多了，代谢不掉了，存下来了，这就是毒。这是什么毒啊？糖毒啊！我跟你说啊，到了我们单位里面，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我们就跟他一句话，你就是毒人。你说你这糖尿病这种糖毒影响到哪里？心脏、脑血管、肾病、皮肤、眼睛，它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本身糖尿病要不了命，可是糖尿病的每一个并发症都是制造痛苦、放大痛苦。糖尿病一旦是全身并发症出现之后，你的这种痛苦啊，是想象不到的。我呀，以前在医院里面是真的见过这样的人呐。那老两口到医院去了之后，你别说了，那老爷子呀，就是一只脚啊，是不是被烫了？那一盘菜呀，扣到脚面上了，结果呀，起了那么大一个泡，然后就麻烦了，溃烂。我跟你说呀，那个时候也确实我是初出茅庐啊，还没毕业呢。我师父带着我在医院的时候啊，那是亲眼所见的，家徒四壁呀，能借的钱都借光了。亲戚朋友躲着走，孩子又没时间照顾，老头老太太收入又少，多可怜呐！尤其那老爷子那个脚啊，那个严重啊，哎呀，就别提了。以前有伤口，那也知道不好好，都借钱，到最后看病。结果那一次啊，在别的医院住了半个多月院，那脚就是保不住，医生都说了，再保不住都截肢了。结果到我们那个医院来，中医院，我师父给看的，也是我师父给的方啊。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糖毒啊，我没学到那一块啊。可是我师父也给办法，让他伤口长好了。可是大家知道吧，这糖尿病这次长好了，万一他下次再破一个，万一他下次再有个伤口，你说咋办呢？你不能只治标不治本呢。糖尿病不就是糖毒过多吗？糖尿病的这些糖毒你不给他解决一下，能行吗？我告诉你，糖尿病的降糖药你一定要吃，对肝肾有损伤也要吃。糖尿病对心脑肾的影响大，你保护心脑肾的药你一定要吃。你看这两个药你要吃的话，难道你就忘了一个事儿吗？糖毒是不是要解呀？此时此刻什么东西能解呀？海棠能解呀，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炎帝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专门能解毒的，断肠草的毒都能解，
你告诉我，要命的毒都能解，这糖毒能不能解？

0: 不说用了海棠能够降血糖，汪金植教授的研究成果就说了，它可以很好的辅助净化血糖，实际上就是解糖毒，帮助你身体当中分解血糖，然后呢身体的代谢功能再给它排出去。你说对糖尿病患者好还是不好？我就告诉大家，如果你此时此刻你是有糖尿病的并发史的，你是糖尿病十年二十年的，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切记切记，这个海棠你一定要用上，因为今天呢是第二天，我们还有一百份，明天还有一百份，你听孟非老师的，糖尿病这个东西拖不得等不得，糖尿病这个东西务必要高度重视，就是我们糖毒过多，你吃再多的降糖药就是解决指标，你吃再多的保护心脑血管的药，无非就是一个怕这个地方发病，咱们把它直接打击这个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糖毒太多，如果让糖毒变少了，是不是我们四处的肢体不痒了，心脑肾的风险降低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呀，我们解决问题啊，要看根本，根本就是毒素太多，必须把这个毒解开。海棠就是这么个神奇之物，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化学毒、解合成毒、解内生毒，就是这么个厉害。它是我们中心所有患者必用的一个东西。这么多年，我们是亲眼见证解毒好了之后身体的轻松，就一句话，得劲儿，这是对健康来说最好的一个形容词。所以这次啊，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于总啊，大爱之心呢、啊，拿出来的态度啊，一共是300份，一天100份，一盒400块钱，一份是三盒，三盒正常是1200啊，结果于总给的政策多少钱呢？你拿两盒，两盒只要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就是三盒了，三盒三个月的用量只要598块钱，你说是不是比1200省了好多呀？于总的大爱之心也是对这个节目的大力支持，在这里啊，我代表个人，更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于作坤于总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啊好人终归有好报，也同时呢更感谢汪军直教授这三四十年的潜心研究，才让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能够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到它，让我们一部分有缘人用到它，把自己身上的毒啊好好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哎，这就是孟非老师衷心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毒解一解，把身体的毒排一排，让健康早点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孟非老师啊，愿意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你们共同奔向健康的100岁。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孟非老师，我听了你的课
0: 啊，
2: 你讲的太好了，
0: 又给我表扬了一下，谢谢。哎，
2: 做的太对了，
0: 就得解毒对不对？
2: 我天天吃药，我长期吃药，常年吃药啊。
0: 吃了多少年了？
2: 我都吃了将近能有20年的药了。
0: 哎，那你想想这毒得多少啊。
2: 对呀，我就说呀，这点毒啊都留存在我身上啊。
0: 对，要不然说这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治越难，就是毒太多了，都存里面了，哪儿都是。
2: 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排毒，听了你的课之后我就知道了，你这个海棠茶对我太有用了。
0: 这一下茅塞顿开了，这回知道了。
2: 这个海棠茶
0: 啊，可以，这次啊，有300份，今天是100份，你到时候你跟我说你需要几份。哎呀，你这个20多年吃药了是不是？
2: 对呀。
0: 那你这个量别太少啊。
2: 给我报6份，可以不？
0: 6份。
2: 啊。
0: 6份可以，20多年了，对，你这时间确实长。
2: 不是。
0: 你就每天一包，好好喝。我再跟您说个事儿啊，这个茶呀、啊。就这个海棠啊，只要你泡上了之后你放一夜它都不馊，可厉害了，解毒也快，你就常年喝吧。 这个把你的身上的毒解一解，要不然老同志，你一说你吃了20多年药，都给我吓一跳。你说这毒？
2: 不是的，我这常年吃药啊。
0: 啊，你说这中药也有三分毒啊，那西药不用问，全是毒。咱不解出去，不排出去，你说别的药咋进来呀？
2: 对呀。
0: 是不是？那我就给你留上6份，你就好好在家喝，一天一包。
2: 来问一下，这个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这个该怎么那个
0: 保存？
2: 保存呢？
0: 正常保存，常温下，它都有塑料袋包装，它不觉，它是隔绝空气和湿度的，就没问题。那个袋子一包上了之后，它还防晒，正常包装，正常。
3: 全球
0: 不用什么避光、
3: 有三分之一的，
0: 不用什么放冰箱里，都不用。
2: 那好，梦你了。
0: 啊、好，我给你留6份哈。
2: 谢谢你了，一定要给我留着啊。
0: 好的，说话算数，这个你放心，你能听出我的性格，6份给你留好。
2: 好
0: 嘞，
2: 啊、
0: 身体健康啊。
2: 谢谢。
0: 哎，不客气，嗯，拜拜。
2: 拜拜。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Fun 无处不范儿。
6: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5: 都市之声广播。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7: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9: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0: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9: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11: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12: 为什么承受痛？是这些
11: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3: 我们保护你，
12: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1: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5: 防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啊，人到中年聊起幸福再也不是聊什么名牌啊，聊车子聊房子了。前一阵子参加了一个朋友的聚会哈，一对相伴近30年的夫妻，哎呀戳到我了。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话，也没有刻意秀恩爱啊，只是一个眼底的对视哈，那个温柔就藏不住了。半生烟火走下来才懂啊，真正的炫富从来都是藏在柴米油盐里面的相伴、体谅和安稳。难怪古人说啊，少年夫妻老来伴，相随相伴度流年。那今天呢，我们就伴着这样一些的老歌，来聊聊中年婚姻里面四份最珍贵的无声的财富啊。今天的第一首歌，牵手。

0: 那说起夫妻相伴哈，最先浮现在耳边的一定要是这首《牵手》啊。这首歌发行了好多年了，也是唱遍了大街小巷，背后藏着的就是最朴素的婚姻真谛。其实他的词曲创作者想要表达的就是普通人一辈子的相守。人生有风有雨，既然牵了手，就别轻易的放开。很多中年夫妻熬过了恋爱的心动，熬过了养娃的忙碌，走过了十几二十年，就好像歌里唱的，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不用华丽的仪式，十指相扣就是岁月给彼此最好的答案。这也是中年婚姻第一份财富啊，情绪稳定，彼此包容。因为日子总会有一些琐碎的矛盾，那少一点点争吵，多一份忍让，牵手才能走得更远。所以快乐着你。听完了牵手啊，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份细水长流的美好，叫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稳稳的幸福啊，这首歌当时也是打动了无数人哈。其实我们普通人向往的生活就是这样啊，不用大富大贵，累了有人依靠，烦了有人倾听，然后身边始终有一个安稳的港湾。其实人到中年最害怕的就是家里鸡飞狗跳哈，而情绪平和相处舒心就是一个家最大的底气。把一地鸡毛过成暖心的日常，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啊，放在婚姻里面也是同样适用哦。安稳的情绪才能够守得住稳稳的幸福。安稳的日子里呢，也总少不了一些细碎的温柔。接下来这一首《暖暖》啊，甜而不腻，也特别贴合日常相处的那种小美好。

这是梁静茹的暖暖啊，我猜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哈，就是来源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小善意小陪伴。没有惊天动地的剧情，全是三餐四季的暖心瞬间。那中年夫妻的爱意其实早就褪去了热恋当中的轰轰烈烈，变成了饭桌上的一碗热汤，晚归时候的一盏亮着的灯，然后还有你疲惫时候的一句安慰。那些不着痕迹的体谅，默默无声的付出，就好像冬日暖阳，悄悄地温暖整个岁月。平凡的小事情见真心，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永远暖意融融。掌声响起，有请最浪漫的

今天我们聊的是中年夫妻的浪漫啊，我相信没有人会陌生这一首最浪漫的事吧。那这首歌可以说是婚姻金曲当中的代表作啊。刚刚我们听的是赵咏华和好妹妹的这个翻唱版本啊，原唱是赵咏华啊，后来加上了好妹妹，就是另一番滋味在里头啊。当年创作者也是走访了很多相伴到老的夫妻啊，写下了大众心中最向往的爱情。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年轻的时候总以为浪漫是鲜花，是惊喜，是甜言蜜语，走到中年才明白最浪漫的事情是两个人一起爱惜身体，健健康康相守余生。你说想送我，就好像坚持运动的夫妻哈，一起运动，一起养生，把健康呢变成了两个人共同的爱好啊。身体康健才能够携手看遍世间风景，所以呢，健康就是夫妻之间最实在的承诺，也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二份无价财富。

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这首《往后余生》哈，当年也是火爆了全网，字字句句都是余生相守的誓言。这首歌改编自民谣啊，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历经人海漂泊，终于遇见了一个想要共度一生的人，从此不求繁华，只愿平安相随。人生到了下半场，慢慢看透啊，钱财名利全部都是身外之物啊，唯有健康平安，身边有人才是此生最大的福气。不用在医院走廊两两无奈，不用带着病体拖累彼此，平平安安便是余生最好的光景。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够健康相伴，不离不弃。

说，白天各忙各的，夜晚同床异梦啊，思想慢慢走远，心也渐渐疏离。那好的婚姻呢，就是两个人永远保持成长，拥有共同的爱好，精神同频，灵魂相依，在爱好里面交流，在陪伴当中靠近啊，叫做同声若鼓瑟，合韵似鸣琴。三观契合，精神同频，才能够让婚姻永远鲜活。

我们刚刚聊到哈，中年夫妻要灵魂同频，心意相通哈，那这一首《知心爱人》就必须有姓名啊。当年这一首歌哈，对唱金曲也是风靡全国啊。其实歌里面想要表达的就是夫妻之间互为知己，懂你的欲言又止，也懂你的疲惫压力啊。不用多说，一个眼神就可以心领神会。其实中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难处啊，男人在外边扛起生活的重担，那女人呢就要在内打理全家琐事。所以真正的知心就是愿意走进对方的内心，分享喜怒哀乐，守住彼此的倾诉欲，不疏远，不冷漠，做一辈子的知己，做一辈子的爱人。

这首歌叫《岁月神偷》，时光悄悄带走青春，但是却沉淀了真情啊。那这一首歌也是唱出了时光和陪伴的故事啊，就是以时光为视角，然后感慨岁月流失，也庆幸身边人从未离开，几十年朝夕相处啊。

生活磨平了棱角，也加深了羁绊。很多夫妻一路走来，经历了争吵、磨合、平淡，最后才懂得，婚姻不是一时心动，而是一世的坚守。岁月偷走了年少容颜，但是却偷不走多年的默契和深情。珍惜眼前人，不负岁月，不负相伴。

回归最真实的生活哈、啊，人间烟火这首歌也是唱出了我们普通人的日常，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没有什么惊人的桥段啊，却是万千家庭的真实写照。中年婚姻终究要落到一粥一饭一朝一夕里面，堵车晚到，家务琐碎，生活难题，其实家家都有小磕绊。那第三份财富呢，就是藏在烟火里面的互相体谅，不指责不抱怨，遇事懂得换位思考，可以彼此低头相互服软，日子才能够和和美美。所以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愿每一份平凡日常都满是温情。

们都明白啊，婚姻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享受，而是彼此付出，这就是爱的代价想要传递的内核。那这首歌背后呢，讲述了成年人在感情里的成长，爱不仅是甜蜜，更是包容、担当和牺牲。人到中年，不再任性冲动，慢慢的学会收起脾气，体谅对方的辛苦，丈夫主动分担家务，妻子温柔照顾疲惫的家人，所有心甘情愿的付出都是爱最真实的模样。为爱退让，为爱担当，这就是中年夫妻最动人的模样。

今天一个小时的老歌唱尽了中年夫妻的烟火和情深。人到中年，我们渐渐放下了年少的执念，不再追逐虚浮的光鲜。那这份藏在岁月里的财富，就是一个家庭屹立不倒的根基啊。那伴着这些经典的老歌，也愿你可以携手岁岁年年，平安相守，相伴一生。那今天最后一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相伴一生啊。伴着这一首歌，今天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就到这里了。更多的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5: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4: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5: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当代人的身体报废的前兆呢，往往是从不经意间出现的什么腰酸呀、背痛呀、腿也痛呀开始的。坐久了痛，站久了痛，路走多了痛，尝试运动了痛，甚至连降温天都会隐隐作痛。人嘛，打工时间久了，难免是要遭受这种身心上的摧残的。只不过这样的情况呢，越来越年轻化了，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在劫难逃。腰酸背痛腿也痛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说起来呢，大家也算是耳熟能详了。比如说长期的伏案久坐工作，坐姿睡姿不良，缺乏运动核心肌群的力量，但是等等，有一个大家每天重复成千上万次，每次可能都在悄悄加速身体报废的动作，却被忽视太久了，它就是我们的走路姿势。有些朋友可能要问了，走路我天天都走啊，我都走了几十年了，不还是好好的吗？这个还有什么讲究啦？真的是有的。错误的走路姿势呢，并不是大多数人想象中的那样显而易见的，也不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内八外八几个词儿就可以简单概括的，它是隐藏在一些鲜为人知的小细节当中，悄悄地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无比沉重的负担。比如说总是低头玩手机，或者是盯着脚边试图捡钱的低头式走姿，这个呢是会让颈椎压力倍增。最严重的情况就是走路的时候脖子上大约顶了2瓶桶装水加14个瓶装水。

比如说啊，走路不摆臂的那种铁板式的走姿，看起来呢好像是很正常的，其实它也是会给脊柱带来巨大的压力，加速椎间盘的退化。正确的摆臂反而可以激活我们的肌肉，牵拉脊柱向上，拉开脊柱空间，释缓腰椎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减少椎间盘的损伤、突出这样的可能性，尤其是可以帮助长期久坐的朋友抵消掉一些伤害。但是呢，可怕的是面对诸如此类的巨大压力，身体往往是难以立刻感知的，反而你可能还会觉得挺习惯的，挺舒服的，问题不大。所以这个呢，就让错误的走路姿势有了可乘之机，可以混在久坐多、运动少、翘二郎腿这样一些广为人知的坏东西当中，起到一个叠 buff 的作用，共同参与身体的霸凌，加快加重伤害的呈现。

众所周知哈，可见光当中呢，对我们的视网膜破坏作用最大的有两种光，蓝光和紫光。我们随时在用的手机、电脑屏幕，无论把屏幕亮度调多低，它都是会不断的发出高强度的蓝光的。蓝光呢，进入到我们的视网膜之后，它会生成活性氧，而活性氧呢，会杀死光敏感细胞，而且一定要注意，这种细胞是无法再生的，死一个就少一个。光敏感细胞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光敏感细胞啊，其实呢可以帮助大家把这个光照转化成电信号传递给大脑。光敏细胞越死越多，你的视力就会逐渐下降，甚至完全的丧失。所以呢，大家能不玩手机的时候还是不要玩了。有些人可能会想哈，哎，这个太吓人了，我得买一个那个防蓝光的膜。

膜可以，但是最好呢先不要着急买哈。虽然防蓝光的膜呢确实可以过滤蓝光，这个思路是好的，但是手机膜的质量呢是参差不齐的，过滤效果也是不一样的。质量好一些的呢可以过滤掉15%到20%的蓝光，质量差的可能只有2%到3%。先不说哈，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很难判断防蓝光膜的质量好不好。这种防蓝光膜呢在过滤蓝光的同时，它是会降低所有的光线，屏幕亮度呢看起来会很低，眼睛就要花更多力气才能看清楚，视力呢也就嗖嗖的下降得更快。所以咱就是说哈，与其在小小的一块手机膜上较劲儿，咱还不如说真的就少玩一些手机。有一些人可能还会想哈，说那我可以把手机设置成护眼模式啊，但其实你以为的护眼模式跟回眼模式只有一线之隔。手机的护眼模式呢，保护眼睛的核心同样是减少屏幕发射出来的蓝光。护眼模式的原理呢，是调节屏幕的色温，减少蓝光，加强红光和绿光，从而呢产生偏黄的柔和的光线。但是问题呢是调节之后色差就会变大，就会导致我们的屏幕颜色失真，降低蓝光，又会让屏幕损失亮度，于是屏幕就会变得又黄又暗。所以为了看清屏幕哈，瞳孔呢就要张大，用眼会更加的费力，而且极其容易出现一些疲劳犯困，特别是晚上关灯之后再看手机，如果还开的是护眼模式，那眼睛积累一天的疲劳，加上屏幕光亮和色彩刺激，再加上近距离的观看，这个就等于说直接把这个 buff 叠满了。所以看不清不是说你玩困了，而是你的视力已经飞速下降了。

当代年轻人的囤货癖好哈，大概呢只有仓鼠是能懂的。看到大桶油、打折的砧板，还有化妆品、日用品有寿命，可能很多人瞳孔都要地震了。那就是大桶的食用油。其实呢，这个大桶的食用油，它的使用寿命哈，比你想象的要短得多。这些油上标志的是12个月以上的保质期，它说的是封印状态下的一个寿命。一旦开封之后呢，寿命就要比12个月短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因为油一旦开封之后呢，油脂接触氧气就会发生氧化，造成变质的。虽然说肉眼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健康的风险却是大大的。

所以呢，还是给大家说一些健康吃油的一些小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不要靠近灶台来放，最好是可以遮光的。然后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较高的食用油呢，或者预计开封一个月内吃不完的食用油，其实呢是可以放冰箱去保存的。第二类呢，就是塑料瓶，绝大多数饮料瓶是 PET 这个材质，用来装水呢是没有什么毛病的，因为这些饮料瓶出厂会进行相应的一些迁徙的一些实验，确保盛装备测饮料的时候迁移出的有害物质不会超过安全的限量。但是如果像咱爸妈那样喝完水之后舍不得直接扔掉，重复的利用装其他的一些食物，因为里面的盛装物性质跟水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它就会迁移出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所以呢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就是普通的矿泉水瓶饮料瓶用完就要丢掉，别让他们超长待机。断舍离很难，但是健康是更重要的，该扔就扔哈，不要让这个塑料瓶在家里养老啊！换玻璃的不锈钢的容器，因为它们才是食品储存界的常青树。第三类呢，就是竹木的一些制品，家里的竹木制品用久了，除了可能会发霉变形之外，还可能会影响你的肠胃健康。比如说很多人家里用的这个木砧板虽然很耐用，竹木砧板呢虽然实用，但是每次切菜之后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刀痕呐、然后出现开裂呀、毛刺儿啊，这样一些可能会使食品中混入木屑等杂质，也很可能在使用的时候刺伤我们的手部和口腔等等。所以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就是砧板在清洗完之后呢需要放在通风的地方，如果说它已经有明显的开裂或者是发霉的痕迹，赶紧扔掉哈。家里呢最好备2到3块的砧板，生熟是要分开的。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在生活当中哈、啊，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疑惑，就是为什么草莓这种水果一旦做成了果汁或者是零食，味道闻起来就没有那么清新，甚至会有一些臭臭的，是科技和狠活掩盖了吗？这两种草莓味儿啊，其实呢确实是有一些差异的。这个差异呢可能是由两种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就是草莓本身，它在进行热加工的过程当中呢，风味儿就是会发生变化和损失的。第二个呢是有一些草莓果汁饮料哈，草莓饼干当中的这个草莓味儿呢，可能主要是来自草莓香精，而不是草莓本身。香精的味道呢是很难达到100%这个相似程度的。首先哈、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草莓味到底包括哪些物质。我们吃到的草莓味呢，本质上是因为草莓里富含各种各样的挥发性的香气物质。那这些香气物质在进入鼻腔之后呢，分别刺激了不同的嗅细胞，神经信号传达到大脑的嗅觉中枢，我们就会闻到这个草莓味了。那么草莓本身的特征香气物质是有哪些呢？其实这个相当复杂哈。有研究呢，在20种不同的草莓当中发现了一共181种特征性的风味化合物，它们呢包括一些脂类的物质，还有呢就是醛类的物质、有机酸等等。那这项研究呢也指出，真正呈现草莓新鲜风味的物质可能远不止181种，而是要超过360种。其次呢，在热加工这个过程当中，草莓味的变化也是很大的。跟其他的水果一样哈，一旦草莓进入了热加工，做成了草莓粉、草莓果汁、草莓果酱等等，它的香气一定是会大打折扣的。因为在这个热加工的过程当中啊，香气物质呢会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比如说有一些脂类，它就很容易在高温的过程当中挥发和分解。这个呢，从宏观上的表现就是草莓的特征性的水果香气消失了。这还没完哈，还有研究发现呢，在3种不同温度下干燥草莓之后，新出现了10种新鲜草莓当中不存在的挥发性的物质。那这些新出现的气味呢，虽然不全是臭味，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加热过后的草莓整体风味方向跟新鲜草莓肯定是有很大差异了。那如果说这些新出现的气味不全是你可以接受的，就非常可能出现你只喜欢吃新鲜草莓，但是讨厌所有草莓做成的饼干呀、果汁啊这样的味道，并且总感觉会有一种淡淡的臭味。除了热加工过程当中草莓味的变化，还有一种可能性哈，就是有一些草莓果汁饮料啊、草莓饼干当中的草莓味，它是来自于草莓香精，而不是草莓本身，而香精的味道呢，就很难达到100%的相似。

造成可以接受草莓但是不接受草莓味产品这个结果。总之啊，这种喜欢某种水果但是不喜欢这种水果加工之后的产品，这样的现象其实是非常常见的。这个背后呢也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这两者味道是真的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呢会差异很大。这个其实也是食品研发工程师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尽可能的让加工之后的产品还原出新鲜的水果味道。

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你可能误以为是坏了的东西，都是可以放心吃的。比如说，如果煮完的竹笋外表很正常，但是内部呢塞着一些白色的粉末，千万别以为是脏了坏了，这个是鲜笋。竹笋当中呢是含有很多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其中最多的就是酪氨酸。高温加热呢，这个营养物质就会容易析出，等冷却之后呢，就会结出白白的粉末状的结晶。酪氨酸这个东西哈，主要呢是用于合成神经递质，让你。

身体减少疲劳，增加活力，所以大可以放心吃，这个是有营养的好东西。再比如说哈，有一些疙疙瘩瘩小水泡的海带，如果你吃海带看到上面有小水泡，一戳呢还会流出一些液体，没啥问题，人家呢只是新鲜出炉的成熟海带。没有什么吃的东西是凭空出现的，海带呢它也是需要繁殖的，这个就要靠它的孢子。当一条海带成熟的时候呢，它的叶片上就会长出密密麻麻的孢子囊，孢子囊成熟之后呢就会自然的破裂，然后释放出小孢子，它们是可以自由游动的，寻找适宜的环境扎根，长出一条新的海带。只可惜人家还没有来得及繁殖就已经被你煮了吃了，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它上面是有一个个的小水泡的。再比如说啊，身上带着白色管状物的虾，如果处理活虾的时候从虾体内拖出两条长长的白色的管状物，千万不要误以为是生虫子哈，你只是无意中拖出了这只虾的虾吧。虾的生殖系统呢是长头上的，所以你在活虾头上抽出白色管状物，正是雄虾的输精管。雄虾的输精管呢一左一右是两条的，没有成熟的输精管是无色透明的，成熟之后呢就会变成乳白色了。

生活当中啊，有一种你爱吃的东西正在偷偷的升高你的尿酸。咱们先来说结论哈，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含糖饮料。尿酸呢是机体嘌呤代谢的最终产物，人体内的尿酸来源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外源性呢主要就是来自食物的，是占总尿酸的20%，而由人体自身合成的尿酸是占总尿酸的80%，是人体尿酸的主要来源。在饮食方面控制外源性尿酸，少吃海鲜，少喝啤酒，这个是对的。但是很多人很可能忽视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哈，就是含糖饮料。有一些含糖饮料果汁，虽然它自己呢是不含嘌呤的，但是它里面含有的果糖却会加速促进身体合成更多的内源性的尿酸，同时呢也会导致血糖水平升高，所以是应该少摄入的。不少高尿酸和痛风的患者哈，日常呢对于含糖饮料的危害性毫不知情，甚至可能觉得用饮料去代替酒是一种比较健康的饮食选择，这个其实真的是得不偿失了。一些含糖饮料哈，包含像果汁啊，还是能少喝就少喝，能戒掉就戒掉吧。尿酸高的患者呢，平时可以喝茶，但是建议喝淡茶。虽然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哈，茶水呢并不能降低尿酸，没有一个直接的作用，但是它也不会升高我们的尿酸。而且呢，茶水是比白开水有味道的，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让人喝下更多的水，从而呢是有利于促进尿酸的排泄。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喝茶对于尿酸高的患者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你的私家车伴侣，开车就听九九一。

爱大连就听991，老时间老地点，欢迎各位新老朋友的守候和收听。各位好，我是李萌。不知道你那里下没下雨，最近天气怎么样哈、发现今年的雨水偏多，甭管是南方还是北方，是吧，甚至好多地方连绵下雨啊，然后呢造成了一些个这个内涝的情况哈、其实这个下雨呢不光是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一些个挑战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让心情不好了，甚至呢扯得你觉得哪个地方都不舒服。你看我是觉得这两天啊喘气儿 不得劲儿，就有点拔气。拔气是啥意思，就是气儿不够喘。哎呀，我就在想是不是肺有毛病了，哎呀是不是心脏坏了，哎呀妹呀，是不是有什么隐患呢，哎越琢磨越害怕。这不吗，过两天约了个体检去看看。哎，我周围小伙伴也有这样的症状啊。后来我们总结哈、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一个段子，这个段子是个笑话啊，说有一哥们儿啊跟我的症状一样，就总觉得呀，哎呀胸口闷，然后气儿不够喘，于是呢他就挂了个急诊到医院，说大夫这两天哈、总觉得哈就是如鲠在喉啊，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不够喘呢、勒得慌啊，哎呀难受啊怎么样。大夫说那你要不你做个 CT， 要做个核磁，然后共振一下，各项检查全做了啊，开了一堆单子，然后做完了之后拿给大夫看，那没毛病啊，很正常啊，身体很健康啊。哎，左检查右检查，你猜最后怎么着，要不说是个段子呢啊，说这小伙啊那个 T 恤穿反了，然后这个领子领口啊他背过去了嘛，是不是，然后他后面那个领口太紧了，然后就勒到前面勒脖子了，就是领脖领太小了，勒的时候那气儿没上来。

这如鲠在喉啊，总觉得难受啊。虽然这是个段子，但是我也发现哈，你有没有觉得咱现在穿这个 T 恤，这个领口真的比以前小很多？我记得我上学那时候啊，每到夏天就大家都穿 T 恤嘛，是吧？因为方便简单，哎，得劲儿，全棉的还吸汗。那个时候咱穿 T 恤，你发没发现好多人喜欢穿 V 领的，甚至呢有些那个身材曼妙的女士愿意穿大 V 领，是吧？好看啊。然后呢，男士一般就穿圆领子的，或者是像那 polo 衫啊，带点小领，还得立起来穿，是吧？现在啊，你看大家穿 T 恤，发现就是那种大领子的、大盆领的、深 V 的，很少了，都是小圆领。那我这两天穿 T 恤都是小圆领，都是这两年买的啊，我感觉啊勒得慌，这领子怎么小呢？每一次穿脱，我那飘飘的头型基本上都得改变。本来吧，这夏天就天热，一下雨呢，这个空气还闷，是吧？就感觉到喘不过气儿来。哎，你再穿一个小领口的 T 恤，那这简直就是自我窒息，是不是？所以我在想，我们现在觉得，哎呀，气儿不够喘呢，或者身心不舒服，是不是和领口有关系？别老听段子，是吧？不一定是天气热的缘故，很可能是被 T 恤的领口给勒的。所以今天呢，萌姐说这事儿，你也低头看一看。如果你今天穿的是 T 恤，或者是你想一想，你柜子里面这两年买的 T 恤，是不是跟我一样，说这个领口真的比以前小了不少？啊，同是天下被勒人。哎，大家琢磨琢磨啊，说为什么这个小领口呢？就是 T 恤为什么不做大领子的了？为什么不做大 V 领了呢？是吧？你愿意穿什么样的领子？就衣服上的领子，你最钟爱哪一款？有些人喜欢那个带领子的，说所有衣服必须带衣领，啊，必须带袖子，像那种坎袖啊、背心啊、跨栏啊、吊带，我从来不穿。我跟你讲，这个挺有意思的啊。然后有些人呢，愿意穿什么呢？穿没领的。哎呀，带领子就不舒服，一丁点都不行，啊，说一个小高领行吗？不行。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啊，特别是冬天很明显，就是他穿毛衣绝对不能穿高领毛衣，不管是扎得慌啊，还是别扭啊，还是热呀，还是怎么，哎，反正就不能穿高领，一穿了之后就喘不上气儿来，啊，就必须穿矮领子的。那夏天也是，你喜欢什么样的领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这是每个人的偏好，说说其中的原因呗。你是因为脖子短呢，还是因为脸太长啊？所以今天啊，我们这期话题比较轻松啊，跟大家唠一唠，说现在你喜欢什么样的这个领口的设计。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啊，这些年越来越难买到那些领口特别合适的 T 恤了，要么呢就特别小，要么就是一般小，是吧？几年前那种宽领子的、V 领的、大领子的啊，这现在都没有了。说特别很多女同胞非常有感受哈，你就看项链的长度就知道了。以前咱们买项链的都买正常长度，说这个项链如果带一个吊坠的话啊，你就正常就 OK 了，因为什么？所有的领子你都能把你的项链和项链坠能露出来。后来为什么出现了颈链？什么是颈链啊？就紧卡脖的啊，不是那种耷拉下来的。说这个项链得短一点了，为什么？因为好多衣服穿上了之后，因为领子高了，因为领子小了，领子紧了，项链露不出来了。我又不愿意把项链拿到领子外面来露出来，那太刻意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从项链的长度就能发现，说我们现在衣领越来越小了，这是为什么呢？今天萌姐会给她剖析出身后这个非常非常，再说你都意想不到的原因，好不好？不是为了省布料啊。好了，一边说呢，一边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你喜欢穿什么领口的衣服？圆领子的、V 领的、深 V 的、大长领呢，还是说必须得带上那个领子啊，翻出来的，或者是立领的、高领的啊？大家都可以来说啊。发微信的方式是大连都市之声的官方微信号码，等待大家的留言啊。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我们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哈，就是衣领子。哎，这个是很难有的时候被关注的啊。要不是说最近一段时间这拔气儿嘛，就喘气儿费劲，我也不能想到是领子勒的缘故。这微信平台上明天会更好就说了。哎呀，我跟大家伙说啊，我对今天的话题特别感兴趣，因为本人就喜欢V领的衣服，这两年不好买了，还真是，真的是这样的，就是。看来同是天下被勒人呢，是吧？就是这两年你会发现，无论是你网购还是到实体店去买，买不到领口特别合适的 T 恤，比你穿 S 码、M 码、L 码或者怎么样 XL 啊，就衣身大小、宽窄这都 OK， 肥瘦是吧？但是就是领子这块经常不舒服。说你想买那种正式的，咱说制式衬衣，好多的男士可能比较更清楚一点，它有领围。对吧，你是多少 A 是吧，有领围，有胸围，有衣袖长短，但是那种制式衬衫的比较严格，因为它属于叫什么工装类。但你说你买个 T 恤，你告诉人家你给我买一个那个领围是多少的那个这也不太现实，对吗？而且一些 T 恤衫呢讲究的是什么随性啊，你说你是领口大一点领口小一点其实都无所谓，但你会发现买到领口合适的 T 恤很难。遥想几年前，市场上的 T 恤们有各种各样的领子设计，宽领的、窄领的、立领的、小 V 领、大 V 领的，是吧？大圆领子的、盆领的，甚至有那种那个微微小高领，你看好多种啊！甚至有说那个 polo 衫儿啊，有立着的，有可以半翻的。但是这几年，你发现每件 T 恤仿佛都送了个项圈，因为那个小领子太小了，而且领围没什么变化。虽然我手里没有权威的历年领围变化的数据统计，但是我敢说 T 恤领口越来越小，这绝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不是普通消费者的错觉。真的，我身边有那个衣服那个就是服装设计师，他们也有同感，就是注意到了 T 恤领口变小的这种趋势。好了，我们说一说为什么现在的 T 恤领口越来越小，越做越小了呢？对不对？那么大 T 恤有个小领口，这是啥意思呢？这是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夏天如果你穿着那种又勒脖子又闷热，穿脱过程又有毁掉发型和毁掉底妆风险的小领口，你说何苦呢？你大点坐着是吧？说有些大姐喜欢盘头啊，套个 T 恤这家头发全下来了。有个小妹妹喜欢化妆，这家穿脱个 T 恤，粉底和口红全抹在领子上了，甚至还有一些小哥哥们，啊，小领口显得上半身膀大腰圆的，啊，好看吗？我没觉得太好看啊。所以你会发现，小领口的衣服穿起来让人觉得特别上身特别厚，就是大肩膀子、大块头子，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对于领口越来越小的一种吐槽。但是话说回来了。小领口也不是一无是处，从服装设计的角度来说，又紧又小的无领的这种圆领口其实有那么一点设计关怀在里头。啥叫设计关怀呀？我们来看啊，现在生活当中常见的 T 恤领口大部分叫罐头型的无领的圆领设计。啥叫罐头型？就是脑袋咔嚓一下就能出去，能钻过去。但是这种领口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弊病是什么呢？我们人体啊，肩膀和锁骨的部位是内凹的，对吧？没有人是外凸的啊，内凹的。而且颈部侧面这块这个点一直到肩这个点并不是一条直线，它是一条斜的啊，甚至叫什么呢，叫竖弯钩似的啊，咱拿书法来讲竖弯钩似的，它不是一条斜线。那么没有领子的这种领口在人体活动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容易出现领口往上窜，就是领口往上爬，或者是直接豁开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就反映在你领子前部的这种余腹量越多，问题就会越明显。说白了就是如果你的领口挖得越大，那么衣领的这个弧线的余量就越多越长，那么领子这个部位的余腹量越多，它往往就增加了刚才我说到那些危险或者叫风险，是吧？当领窝宽和深分别增加1厘米的时候，领窝的弧线就会增加2.4厘米，
这就是为什么说以前呢 T 恤大领子，但是呢穿上是舒服了，你发现洗凉水之后越洗越松，越洗越松啊，就起耷拉了，说那个领子一点不挺阔，哎，这可怎么整啊，是吧？所以那种有弹性的修身款的 T 恤能够避免领口敞开或者直接荡开的问题，所以修身 T 恤的这种领型可以做到 U 型领、方形领啊，甚至是小深 V。 这个我也采访了一些个服装行业的业内的资深人士啊，说这些年 T 恤的风格呢流行什么呢，简洁，版型更加挺阔，不是原来的那种软绵绵的，特别是叫无性别主义风格的宽松 T 恤越来越流行。所以你去逛那个商店，你会发现问，哎，这个是女款还是男款，人家店员或者是老板马上告诉你，这个不分男女啊，没有男的你都能穿，买小小穿哈，哎，好看，小闺女穿上显帅。所以你看，你说什么是男款，什么是女款，是吧？一个宽松的大 T 恤，如果配上一个大领口，那你想想，如果是个女孩子穿，一抬手一弯腰，很容易就走光了，对吧？产生不安全感。所以你说哪都大也不行，所以领口，这个大领口就必须收一收。即使不考虑服装走光的问题，做宽松 T 恤的厂家不想做大领口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圆领子是面料剪裁缝制从平面到立体的一个重大的转变。你琢磨吧，是不是这么回事？说你平整的长方形和你做个圆儿难度是不一样的。那么领口开得越大，领边儿它就越宽，那么越宽越不容易平整贴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小领子看着板正，是吧？大领子看着框的，框是什么意思呢？甩的甩的的，洗几水之后它就松了。因为我们现在的领口，很多的领口都采用的是什么包边工艺，是吧？即便包边反复机洗几次之后，你会发现你的领口也会废废变，洗废废了，或者说领口磨损的程度比较大。那你天天脖子是来转动的，你就有摩擦，来回脱穿也是有摩擦的，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经常穿衣服，你就知道有几个地方磨损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领子，脏也是先从领子脏。像有些人脖子爱出油，你会发现，哎呀，这个领子过两天呢就黑了，穿衬衫的时候特别的明显。而且有的领子和头发怎么样，哎，经常摩擦，比如你剪那个头发正好到领子那儿，那你就天天就是头发脖子啊，全在摩擦领子。所以对于领子的设计其实是很讲究的。我们从那些潮牌 T 恤的生产厂家的角度来说，是吧，给自己家那些宽松的棉 T 上一个高密度的螺纹领子，显得就有品质了，同时也确实更耐穿更耐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现在一些个电商平台啊，包括一些网红带货卖 T 恤，非常强调这个领子，他们经常会放大图片或者说详细讲解这件 T 恤的领子这个部位。为什么？他一看这个领子是叫高密度螺纹之领啊，他会给你比较什么是低密度螺纹的这个领子，你马上就会分出来，哎呀，这个 T 恤好啊，重磅，是吧？这个 T 恤一看做工啊各方面用料就足啊。但你看这些领子基本上都是小的螺纹的领子，然后让你觉得怎么洗都不会变形，你就穿去吧，非常耐穿。那么当这个 T 恤做成大领子的时候，这个螺纹啊你看上去好像就低密度了，然后呢你会发现不结实，容易变形，咱也不好出手去买。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 T 恤变成小领口了，哎，大家会觉得看上去很板正很舒服啊。螺纹的领口啊有一定的机能性，以前咱穿 T 恤穿久了领子慢慢松松垮垮的就很难看，但是自从用了这个螺纹领口，你看现在的 T 恤基本上不会有太多这样松垮的问题，那整个衣服看上去很立正，是不是？同时加装这个螺纹的领口，可以在人体的肩颈之间做一个非常顺滑的转折，所以相对舒适的更实现这种领子的功用。所以总而言之，我是觉得这个潮流宽松 T 恤越流行，就越逃不开一个又紧又小的圆领子，再加上高密度螺纹领口的这种技术加持，所以你看现在市面上 T 恤的领口就变得越来越小了，都变成这种螺纹加密的了。那么问题来了，这种宽松且带有小领口的 T 恤到底是怎么流行起来的呢？
真的适合所有体型的人吗？真的适合男男女女不分性别了吗？哎，这个我可得仔细说一说，你别跟风上。你看人家穿这个好看，说你我也来一件，我跟你讲真是挺挑人的。 T 恤啊，你看上去它简单，其实它真的挺挑人的。虽然我不是什么时尚大咖，也不是什么这个秀台超人啊，不是不是什么大 model， 不是不是啊，我跟大家一样普通人，但是咱最起码知道什么是好看，什么叫得体，看上去舒服，穿上去得劲儿，对吧？哎，所以今天萌姐和大家互动一下啊，你喜欢什么领口的衣服？就是这个衣服一打眼儿，你是不是最先关注的是领子？是高领啊、低领啊、深 V 啊，还是什么圆领啊？包括圆领当中，你是不是也觉得现在衣服的领子有点小了？大家都可以直接发信息过来啊。刚才有个朋友调侃我说：“萌姐，你知道吗？你觉得你所有衣服领子小了的原因就是你胖了，是吧？”啊，是吗？好吧，是肥肉让我窒息是吗？好了，发微信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官方微信的公众号，大家直接发过来就行了。我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说领子的故事啊。来了辽宁就有曲儿。Yeah!

0: 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7: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8: 不如全国第一开始邀请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9: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10: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1: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2: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3: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宁就是美，
15: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6: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7: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8: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9: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4: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2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1: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话题，只有笑不停的你。姐妹向前冲，李萌、李霞主持。
1: 每当就是特别悠扬的乐曲一响起来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就是进入到一种灵感迸发，马上就要设计出什么东西的状态，有没有？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衣服啊，虽然咱不是什么服装设计师，但是至少每天我们都和服装打交道，对吧？穿什么衣服出门啊，你出门之前照照镜子是吧，特别是像在夏天最炎热的时候，我们也只能愿意穿那种特别随意的、特别舒服、特别休闲的啊，就是穿 T 恤。哎呀，可是这 T 恤穿完之后，我们发现这两年领口越来越小了，这到底是为哪般呢，是吧？所以今天和大家来探讨一下，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 T 恤领口设计越来越小了？那你也跟我一样有点不适应吗？可以发微信过来啊。回头浪子说了，我呀啥领都行，主要是看外套穿啥才选择衬衣啊穿什么领子的，大多数是以圆领啊为主，主要是圆领呢比较随意比较舒服，那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些人特别喜欢穿什么呢，V领或者叫鸡心领。你看这鸡心领这个词儿是不是挺暴露年龄的，这

语为什么流行之前，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个时尚经济学的理论，叫做群场理论。这个和口红经济有点像啊。什么叫群场理论呢？这个理论是在1926年美国的一个宾州大学的华顿商学院的经济学家他提出来的。说的是什么呢？是女人的裙子长短可以反映经济的兴衰。哎，怎么反映呢？裙子越短经济越好，裙子越长则经济越坏。有人说了，这怎么这个理论听起来这么不靠谱呢？但是的确在后来的时代当中得到了证实。裙子越短经济越好，裙子越长经济越坏。那么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经济环境就呈现出了一个上扬的趋势。那个时候就有裙长的这个统计，很明显它就慢慢的缩短了。大家可以去自己查一下，1920年到1934-35年左右吧，你会发现经济环境和裙长的变化走势非常的能说明问题。那么女性裙长能成为一个经济的隐喻，是因为服装设计本身就是社会群体心态的一个外显啊。所以这些个伟大的设计师，服装设计师，他会掌握社会的脉搏，了解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那么当他感觉到人们心里遇到了困境，悲观的这种情绪滋长的时候，他所设计的衣服就会朝着那种保守低调，比如说增加一下裙子的长度啊，增加一下领子的高度啊，哎，用这样的方式来调节人们的心理落差。所以这个裙摆的长短其实是社会隐喻外显的一个真实的案例，但是隐喻远远不止于女人的裙边儿。这样 T 恤风格的变化不也正是对应群体审美和社会思潮的一种变迁吗？对吧？我们回想一下 T 恤是怎么来的，是不是最朴素的圆领 T 恤其实是 T 恤最开始原本的模样啊？应该说最早出现有人穿 T 恤这个事儿，还得归根于那个男明星白兰度，马龙白兰度。他曾经在一个电影当中穿过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 T 恤啊，当时这个 T 恤还不是很干净。当时他拍电影的时候穿这件衣服就被认为是最早的 T 恤起源了，那是在17世纪的美国啊。后来在几十年间，国内的 T 恤设计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的状态。当时咱们中国正处在市场经济刚开始的时候，群体的心态特别开放的时代，所以你会发现当时我们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都是复杂很显贵的很多装饰的啊，这样的 T 恤是吧？当时的 T 恤何止说开个大领口啊，啥样都没有啊。你记不记得当时单肩的带吊带的啊，大宽领子的，甚至是那种大方领子的。现在回头再看这些设计就觉得，哎呦我的妈呀，这衣服咋穿呢？可是当年非常的流行，对吧？后来北欧包括日本的这个极简主义风吹进了国内，咱们国内的服装设计师就开始走那种那个 less is more 的风格，就是讲究 T 恤搭配的适用度。比如说 T 恤的面料比原先更挺阔了，它的轮廓更考究了，它不会去刻意去装饰什么印花啊刺绣，但是版型很重要，不复杂但是很重要。所以你会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奇形怪状的衣服越来越少，奇怪的版型越来越少，回归到了 T 恤的本来的面貌。所以也到现在 T 恤领口变得越来越小，也是由极简的审美风潮催生的这么一个衍生的附带物，也是消费者群体心理在服装上的一个影射，对吧？为什么我们喜欢极简风了呀？我们喜欢极简的生活了，我们努力减少外界的干扰了，我们追求回归本心的宁静了，所以我们希望自己在周遭感受到舒适和安全，所以着装风格也倾向于内敛。我们不喜欢那么张扬了，什么大领子、单肩啊，上面再有印花、大 logo 什么，我们都不喜欢了。我们喜欢的就是什么？比如说一件干干净净的小白 T， 啥也没有。啊，有人说单不单调，我觉得挺好。所以你看，着装的风格也倾向于内敛了，对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这小领口，正好把脖子围成一圈的小领口，让人穿着感觉到安全，同时和别人能拉开距离。我再举个例子，比如乔布斯，
他特别喜欢穿那个黑色的高领毛衣。

对吧？在他好多的演讲当中，他都穿他那件老毛衣，他把脖子完全护住，减少任何裸露的面积，其实会让人感受到更有安全感，然后构建一个不容易被别人读懂的这么一个印象。你有没有觉得？所以你会发现那些个特别愿穿高领的人啊，他们其实内心是怎么讲呢，其实去缺乏安全感，就是想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虽然不至于说天天穿高领，但是这个小领口它有它的时代意义。同时这个 T 恤的领口越来越小，也映射出了技术的考量和社会审美的变迁，对吧？所以我讲到这儿，大家可能明白了些许的道理。哎呀，但是我还是想吐槽，这小圆领真的不怎么好穿，虽然它满足了心理上的要求，但是它卡脖啊，这个事儿吧。而且你觉不觉得，就是如果说你啊，这个肩窄头小还好，身体薄，你穿小领口 T 恤 OK 啊，没毛病。你看人家那些超模是吗，人家身材上半身都多薄啊，没有什么赘肉，你穿个小 T 恤让人显得精神纤细纤小。对于我们像这种肩膀的宽，然后呢肩背不那么薄的人，我觉得小圆领没有那么友好，对不对？你说那个本来脖子就挺粗的，你穿个圆领子，然后呢非常臃肿啊，一下就给你勒在那儿了，一上身视觉的感觉好像增重至少10斤。所以我在说，有平凡身材的我们有没有机会把这些小圆领子的 T 恤给它穿得更好看。今天我也想跟大家来取取经，是吧？那已然我们都改变不了现在这个小领口的流行，那你说如果咱身材不给力，咱咋穿才能穿得好看一点呢？小三木发来信息说了，春夏秋冬啊，我都是一成不变的高领，而且是特别高的那种，厚的薄的蕾丝的啊，就是把原本很矮小的小脖梗子堆得满满的。夏天基本都是圆领，但是我还是最喜欢那个 V 领。哎，你这挺奇怪呀、啊、V 领圆领你都能驾驭，但是还能驾驭高领，而且春夏秋冬都愿意穿高领啊。刚才我怎么说来着，缺乏安全感。这个大家比较会穿衣服啊，还有小伙伴给我发来那个自己穿小圆领 T 恤真的挺好看的啊，我看你穿真挺好看，但这衣服要是落我身上，我穿不出这个效果来。就是如果小圆领衣服没得选，我倒觉得你更应该选那些个就是肩部的设计。嗯，真的，不然的话你小圆领穿上之后啊，就全给你扎紧了，就像穿了个小麻袋似的啊，真的是那样。如果要是圆领加落肩的那种组合，那我跟你讲，一般身材的人别选啊，因为你穿上之后就是一种颓废萎靡啊，甚至显胖啊。当然如果你喜欢这种雅痞雅痞的风格那另说哈、啊、但是我是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穿那个小领子的 T 恤，领子周围一定要清爽。你都穿小圆领了，就别把头发散下来，无论男生女生，把头发梳起来，别堆在脖子上，至少能够减少一半小圆领子卡脖的感觉。还有就是穿上小圆领，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制造小 V 领。圆领子显胖的原因，大部分是因为领子线条直接卡在脖子那个地方就被切断了，你勒住脖子的同时上半身还把衣服给撑满了，所以你就会显得很臃肿。解决方案就是通过制造 V，在视觉上把脸部和上半身纵向拉长，比方说穿小圆领一定要戴项链、戴丝巾，搭配 V 字领的各种马甲外套，反正想一切办法制造出来个 V， 小圆领就算被盘活了。所以今天萌姐讲了，说现在 T 恤的领子设计的越来越小了啊，像找那些大宽领的、大松口的越来越少了，但是小圆领子也很多的粉丝喜欢，对不对？所以反正我是这么觉得，设计师也好，什么服装品牌也好，应该多做一些市场调查，了解了解消费者们对大领口的呼声啊。虽然我们也不喜欢那么多浮夸，但这领子如果设计太小，真的就是又可能真就出现咱们说刚才说那段子了啊，到医院我去挂号，大夫最近我是气儿拢不够喘的，领口

太紧了。好了，今天先说这么多了啊，也说一说这个夏天你喜欢什么样的服装，这领子到底舒不舒服啊？还是那句话，哎，自己得劲儿才是真的得劲儿，希望大家都能够安然度夏啊。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5: 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冲水、充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今天的我依然很好，是因为有人爱着我，所以我才好。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工银信用卡首榜福利来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十大平台首次榜工银信用卡，享至高立减99元，赶紧绑卡享受优惠吧。
4: 各位家人，好消息来了，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福利上线，轻松缓解还款压力。
3: 没错，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贴息，年化利率低至1%，最高能省3000元利息，真的超划算。
4: 办理也特别简单，只要先在工行手机银行签订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可在办理分期时勾选，也可搜索贴息专区单独办理，一分钟就能搞定。
3: 分期渠道超方便，工银易生活 APP、 手机银行、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电话银行、线下网点都能办，怎么顺手怎么来。
4: 小提醒记牢哦，仅限人民币账单分期，办理与扣款都要在2026年内，账户正常无逾期才能享受贴息，每期贴息最高为当期利息的50%，全年累计最高省3000元。
3: 同时要注意，分期资金只能用于日常消费，不能用于购房、炒股、理财等。
4: 简单总结一下，工银信用卡持卡人签好贴息协议，办理账单分期就能享受低至1%年化利率，最高省3000元。活动到2026年底，错过真的亏。
3: 有任何疑问，直接拨打工行客服热线95588咨询。
4: 赶紧打开手机银行办理吧，账单轻松分，压力少一分，消费更安心。
3: 今天的福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补贴，立省立息，放心消费。
5: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军工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

0: 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五祖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五祖前行。军工品质，大国重器，昆仑润滑。
1: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2: 有人说，哥伦布是凭着恒心和信念发现了新大陆，绝不是靠航海图。
3: 几乎每个成功之旅都有这样的经历，扬起希望的风帆，不畏惧惊涛骇浪，百折不挠，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2: 成功访谈录，一部奋斗者的传奇。
3: 成功访谈录，不同的成功者，不同的故事。
4: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目，我是丛阳。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胡文慧。你好，胡老师，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5: 你好，丛阳。
4: 另外一位节目嘉宾是大连城市更新协会副秘书长王毅老师。你好，王老师，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6: 你好，丛阳。
4: 这期节目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聊谈的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大连的历史建筑——旅顺太阳沟。那提到旅顺太阳沟，可能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对旅顺太阳沟的印象。旅顺太阳沟是从哪一年开始建的？旅顺太阳沟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风貌、地方特色？我们首先请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胡文慧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好的。旅顺太阳沟呢，应该是这么说。我这个定义啊，虽然没有征求过很多全国专家的这个同意哈，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可以敢这么说，旅顺太阳沟是全国保存最好的集中的近代建筑的这么一个街区。也有人说不对，也可能上海、南京路、淮海路等等哈，它是还不是个街区，还是一个街道哈，整个大片区来讲，因为它最核心的片区也有大概3平方公里左右，然后再放大一点呢，可以放大到7.9平方公里，然后加上我们现在给它做的保护区呢，能达到了13.7公顷，也就是很大一个片区，不像一个小小的城市这么一个区域。刚才说了哪一年建？1898呀，1898年俄皇族在这个旅顺升起三色旗，这个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啊，租期这个中俄有中俄条约密约租期99年，那么从此旅顺呢相当于割让给了这个当时这个沙皇俄国。从那儿建立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这个日帝取代了沙俄的这个侵略者的角色，然后相当于占领了太阳沟。你看他们的这个图书资料写的都是占地遗迹而且在旅顺口区其他地方，像万中墓还搞了大屠杀最后把太阳沟建成现在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呢，刚才说了时间1898开始，还有一个结束呢。啥时候结束的？你说到现在也没结束殖民主义者什么时候结束的据我们所考证，1937，整个太阳沟地区1937年之后含有建筑产生和建设没有了，直到1945年苏军解放，旅大有建设，但也都是在日帝统治下的改建。所以1898到1937加在一起，大概不到40年，39年的时间，建成这么一个区，有医院，有兵营，有行政区划，有博物馆，有很多很多东西。但

0: 有医院，有兵营，有行政区划，有博物馆，有很多很多东西。但是你没有看到有大菜市场啊，我们老百姓说超市在哪儿呢？啊，这些没有啊，说明他生活的人口并没有那么大，他不需要那些超市，他的蔬菜供应、粮油供应有其他渠道啊。也有人认为它是个不完整，它只是个行政区，它和旅顺的那个旧世界，也就是老旅顺那个地方是相互联系的。那么很多人就提到这个风格啊，就是它的风貌啊，它那个就是它漂亮到什么程度啊。有很多专家啊和我们也有相同的观点，也有不同观点。刚才上一期节目重阳说过，100个人的心目中有100个哈姆雷特嘛，这个也是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但，旅顺太原沟情况呢有不同，怎么不同呢？它是恰恰是在上世纪，啊，上上世纪和上世纪，也就是20世纪、19世纪之间，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的一个新建筑和这个新旧建筑交替的关键时期。欧洲也是这样的，欧洲的20-30年代正是新建筑风起云涌的时代。我们要看到这个拐点，这个拐点给我们未来整个建筑界、城市规划界、全世界的建筑打下了一个基础，我们可以在那儿看到它的缩影。就像一个蜜蜡包了一个昆虫，一个稀有的昆虫，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标本来看，啊，它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上海不同，上海37年造建，啊，上海40年代还建得挺好，还在建，所以那些小情调的那种小资的霓虹灯闪烁的小咖啡馆啊，那些资本主义所谓黄金10年的那些东西，在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当中是体现出来的。但是旅顺却没有，你看不到那样的咖啡馆，也没有那个霓虹灯啊，什么大世界跳舞厅没有啊。它有匠校俱乐部，它是另外一个路子的，它是新旧啊。实际上后面的我说到三期都少了，实际上就是三七年都少了，实际上就是上上个世纪末1898嘛，到上个世纪初1900几之间的这个啊一个交替。
1: 那胡老师，上海更有烟火气。
0: 不能这么去比较，时代不同啊，时代不同。
1: 嗯，
0: 世纪之交和上海是资本主义黄金十年的一个尾巴，它抓住了。另外工商业发展啊，所以情况不一样。这个区域没有大产业，也没有工商业支撑，所以呢他留下了这么些安静的啊，纯净的。我刚才说了他的点，你问我风格在哪儿，我们不要去谈今天一个注释，明天一个拱券，后天说啊这个地方瓦檐漂亮，那个地方装饰漂亮，不是这个。它的价值，也就是它最大的价值，它固化了欧洲上上世纪和上世纪，也就是1800几几年到1900几几年之间的那个交替留下来那个新旧建筑的那个博弈，新旧建筑那些交替出现的那些东西，它既有古典的东西，但它也有现。我这里边说一个观点，我很遗憾，很多很多的专家啊，很多很多的文保工作者不重视那些现代建筑，早期现代主义建筑，那些早期现代主义建筑几乎是啊，我觉得在亚洲大陆当中唯一的能够体现的东西啊，可是我们不重视它啊。它的风貌在于这儿啊。当然你说了，你说它的古典的那些味道啊，所谓的有注释啊、有线脚啊这些东西，你说和谁去比？我觉得连印度都比不了，并更没法和法国和意大利去比，因为你不是那儿的根。我曾经也说过多次，我在最重要的场合，中央电视台我也都说过这个话。我说了，日本、日帝和沙皇俄国都是二流文化国，在当时啊，我们中央电视台曾经有一个节目

0: 大国崛起，大国崛起一共13个国家，最后俩才是日俄。日俄是赶上了殖民的末班车。什么？为啥是末班车？它的经济不行，文化也一般般。说句实在话，我们老百姓说啊，真的是这样的，没有强盛的。但是他为了彰显自己，他为了扮演自己，把自己扮演成文化强国，所以把法国、意大利那玩意儿搬过来，他也不是最正宗，真不正宗啊。我们到莫斯科红场去看，莫斯科红场就包括现在那个大穹顶上面一个原来是苏联国旗，1991年变成了俄罗斯那三色旗，那个大穹顶意大利那种设计，对不对？你到克里姆林宫啊，我们现在叫克里姆林宫，实际上我们翻译有错误啊，实际上叫克里姆林宫城，实际上是一个小城，小城堡，是一个城，有城墙的。我们到里面去看看，一半建筑是意大利建筑师做的设计。俄国人也崇拜啊，也崇拜西欧啊，文化强国嘛，对不对？我说这话啥意思？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去强调说啊，这个房子，屋顶怎么怎么样，这个房子柱式怎么怎么样，这些东西的价值远没有我刚才说了，它那个新旧交替那样的一个模型的价值更高。所以我们要系列保护它，我们要啊作为历史街区全程保护它。全旅顺太阳沟的这么一个小城保护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这样一个相当于近代文化标本啊，或者说是露天博物馆，把它保存下来。
1: 我补充一下，就是太阳沟之所以能够保存到现在这个样子，它有还有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它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沙俄占据大连，占据旅顺的时候，占据旅大的时候呢，他首先是军事目的，就是日俄战争，他把旅顺抢下来之后，他有他的军事目的，然后呢，他开始了旅顺的建设，太阳沟的建设。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轨迹发展下去的话，太阳沟旅顺必然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大城市。但是由于他的旅顺军港的军事地位非常强，沙俄当时希望他把旅顺老虎尾单纯的只作为军港，他们需要再建一个商港，那么选择了达里尼，就是现在大连湾来做，然后呢才有了我们讲叫这个雁台街胜利桥北的文化街区，那是大连的首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沙俄的管理的中心由旅顺迁到了这个大连，那么这样的话旅顺就由本来正常的发展路径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港口，一个军港，然后发展成一个综合城市。然后呢，这个是如果到这样的话，我们是看不到太阳沟现在这个样子的，但是没有，太阳沟在那个时候就停止了。那么之后呢，日本占据时期，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我们讲说关东军的一个司令部在这里面，然后它是作为一个，它也是服务于军事目的的。然后呢，1955年苏军把太阳沟，把这个转交给我们中方之后，整个太阳沟的区域呢也是作为军产留下去。所以说这几个因素，这个综合作用，把这个太阳沟能够完整的保护到现在，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另外一点呢是，太阳沟的建设，包括整个大连这座城市的历史建筑的，它当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那么这个时期我们知道，在欧洲是一战，那么在国内呢，在我们国内呢是军阀混战。应该讲，因为旅顺的租界的是它作为一个租界的地位，这点可能和上海有点相关，因为所以它避免了战火的侵扰，包括也没有什么起义啊等等的，所以呢，在大连应该完整的保存了。那么我们讲叫和风洋式，就日本人对现代建筑一些研究，那么他们把大连当成了一个他们新建筑、现代建筑设计建造的这么一个实验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太阳沟可能集中反映了这个那个时期的一个建设。那么这种历史遗存，因为当时整个全球处于一种战乱的一种状态的话，那么应该说这个历史遗存比较少。就刚才胡老师讲的，就是说它由传统建筑、古典建筑向现代建筑转换这个过程的，那么转瞬即逝的可能10年2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这样的话，在我们国内的应该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区域。
0: 是，我也补充两点吧。第一呢，就是刚才说到了，它是以为战争啊、为侵略、为掠夺啊，而建成。那么。

0: 其中也是为因为战争而停止。三七年是什么时间？正好是日本全面侵华啊，七七事变的一年，那占领华北嘛啊，那么也就是从三七年以后，旅顺就变成了这个日军，应该说侵入华北的重要的物资补给站和登陆点，它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刚才又说到了，就是说欧洲建筑，从古典建筑向新建筑的这个大发展呢，就是我老说德国的威森霍夫啊，斯图加特的威森霍夫那片小小的住宅区是现代建筑的起点，它变成了世界文化遗产。凡是学建筑的人去德国，总要到威森霍夫那个小白房子去看一看，啊，它没有柱式，没有拱券，平平的屋顶啊，直直的那些线角，啊，这个玻璃越做越大，都是我们现代建筑的相当于启蒙。它也在做实验啊。那么我们看到太阳宫也有这样的房子啊。那个我前一段时间也在咱们文物公众号上也写过一篇小文章，就写了这一小段。那么这些东西呢，之所以刚才说它变成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希望引起大家的这个注意，但同时就是作为城市规划，它当中它没有方格网城市，它是古典的轴线与山，这个做以山为基点，作为这个重要眺望点呢，放射的这个发展方向等等。但是呢，它和港的和军港的这个连接呢，又有现代意识，所以呢，它作为一个近代城市被保护下来啊。所以有人说啊，那个旅顺怎么去描述它？什么军港小镇，那个近代文化摇篮什么等等哈，这些都想去给他做类似这样的那个定义，当然也可能有准确有不准确，但是呢，我们保护它也一样，就是这个要充分挖掘出来它的价值，知道它的优点、它的优势到底是什么，绝不是我们现在有一批人有一批导游，偏偏这个房子一指，这个房子怎么。多么多么高级，多么多么这个装饰如何如何繁复，就如何说是，然后呢就把建筑史上教科书上的一些名词往他身上安，这个巴洛克那个洛可可，这就出了问题，让人家笑话，是不是？如果真的一个巴黎人跑来看，说我看看那洛可可在哪儿呢，他看不到啊，只是有点那个影子而已，是不是？是用了人家那小残余而已，所以不要去基于那个就是风格的东西。我刚才说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一百个哈姆雷特啊，对吧？但我觉得要实事求是的看待这个，它的价值我们要认清楚。要保护一件东西，首先先得认清其价值，再说保护。你连它的价值是什么，应该反映出来什么，要保护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时候，就保护它是，那只能是盲目的保护啊。当然，我们现在不是盲目的保护，我们对其价值的挖掘呢，现在学者越来越多啊，我们那个本地的、外地的，不断的在挖掘它，把它的价值呢，通过梳理呢，也梳理的越来越清晰啊。现在呢，也在对它进行分批分片啊，有目的、有程序化的。在保护
1: 太阳沟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能给我们大连人以及我们的后代带来什么样的历史记忆和感悟，以及为我们的大连的现在和未来增加哪些气质、哪些氛围？
2: 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讲，大连这座城市以前叫旅顺大连。那么旅顺的地位是在大连之上的。那么我们讲说叫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那么大连这座城市之所以建设，我们知道大连是处在辽东半岛的最南端。那么过了荆州的这个大陆最窄端的话只有4公里。那么应该讲，在我们传统农耕社会来说的，那么大连这座城市是一个绝境，它是并不是一个适合建设城市的，因为它是一个半岛，它是一个脚步，是一个端部，
1: 而且是个丘陵，
2: 是个近端。对，那么这座城市因何而成？那么首先，我们是由农耕文明转化成向海洋文明转换的一个过程。首先，北洋水师在旅顺建立船坞，1898年建立船坞，那么才开启了大连的这个整个城市的建成史，也讲现代这个我们讲叫现代大连的一个建成史。那么日本和俄国把大连，应该说远东的这几个国家把大连当成了宝贝，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我必争之地，

0: 几万人的这个伤亡啊，日俄战争哈、啊，在一座山上，可能白玉山啊，两万多人的这个伤亡，为了抢一个山头，为什么？因为他们能够知道这个城市的重要性。当年俄国人在选址大利尼做大连的那个商港的时候，也已经提出来，我们要把这座城市当作自由港，一个自由贸易区，相当于香港那个地方。这个它相当于是俄罗斯在远东的一个自由港。那么我们也现在也提到了说我们要建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等等的，实际上我们大连的城市的价值就体现于此。那么如果你要不去回追溯这座城市的历史，你可能不太会理解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如果类比的话，很多人愿意把这个厦门的鼓浪屿和旅顺的太阳沟进行一个比较，就觉得我们可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区域，体现了一种完全有别于其他区域的这么一个城市的环境啊，建筑风貌啊，像盆景一样的这个区域。那么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大连的这个城市吸引人的独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像厦门的鼓浪屿之于厦门，那么太阳沟之于大连，也是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1: 嗯，胡老师，
2: 刚才王毅说了，尤其是太阳沟和这个鼓浪屿之间做比较哈。鼓浪屿呢，很有幸被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已经现在成为全国著名的这个旅游目的地之一了。他们之间有这么大的反差吗？原先的反差没有这么大啊。那么从我觉得传统硬件，然后要是做这个做旅游来看哈，传统的硬件和这个先决条件和背景来看，我觉得他们之间不分伯仲。但是呢，厦门鼓浪屿呢也有一些我们太阳沟所不具备的东西，就是其中的内核。比如说它里边像一些文化名人、弘一法师啊，还有他当时有一些著名的商人在里面所做的一些慈善工作、音乐开发工作、文化研究工作，这些内容我们无法可比啊。另外，厦门鼓浪屿也被称之为琴岛啊，钢琴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文化符号我们无法与之相比。但除此之外，我觉得从硬件和背景当中的的确确没有一个比鼓浪屿差。刚才主持人说了，想谈谈它的未来，未来是什么，我们要把内容装进去。旅顺呢，有多年以来尤其是解放以来这个回归人民之手中也创造了很多优秀的文化甚至包括这个我随便说一个体育文化。旅顺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体育人才，我就随便举一个体育项目，曲棍球。我们男曲和女曲，我指的是国家队的主要成员全是旅顺的。旅顺这么小一个区，在全国一共有八片曲棍球场地标准的。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的比赛的这个熟悉场地在旅顺做的。女曲里边90%原来是大连人男曲的领队也是大连人，当然他也是辽宁队。2014年的全运会，男曲和女曲分别在旅顺的这块场子打出了海边场地打出了好成绩，都取得了男子冠军、女子冠军。你看旅顺的体育人才有，旅顺也出了这个一批文艺人才，就是类似这样的，我们旅顺的、大连的，文体的人才，还有书画家等等，这些文化内容，我觉得都可以整理，还有一些小小的市级的、区级的这个申遗的东西，都可以拿来装在这个太阳沟的我们的这些优秀的历史文化建筑、文化建筑当中去。要没有一个顶层设计更上一层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指着是说我们今天招商招一个饭馆，明天招商招一个这个全国的网红那个集散地，我觉得是长久不了的。所以厦门鼓浪屿，我刚才说的，它硬件条件不如旅顺的太阳沟，但是呢，它有文化的力量。它当然现在你要去鼓浪屿，你可能也听不到琴声，但是呢，它的那些通过文化艺术所浸润的那个文化在起着作用，在发挥着这个力量。所以我们一方面一手应该 进一步挖掘太阳沟的传统历史文化当中的一些根脉的东西，一些能够被保护的有意义有价值的重要文化信息点，同时我们也要能够将大连市的优秀历史文化以及近些年能够成型的东西有一个相当于文化包放进去才可能能赢啊，否则的话多开两个饭店，多做两个咖啡馆，我觉得大连不缺少那么几个饭店，也不缺少那几个咖啡馆，而缺少一个整体的我们真正能看到活力的太阳沟。
0: 我觉得呢，就是要讲好一个城市的故事。我们现在可能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成功的案例，比如说我们看上海啊，看厦门啊，看很多的这种城市是如何保护他们的，然后我们觉得很好啊，我们觉得哈尔滨的冬天啊，淄博的烧烤啊等等的，但是实际上每个城市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故事，我们不要去学别人，我们要深刻的去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让这个历史接续下来，讲好自己的故事，然后在这个故事上，在这个故事的主线上，我们来妥善的保护好我们的各个街区，然后呢使它的这种城市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故事，历史的这种脉络在空间上得以落位。我觉得这样的话，大连的这个历史街区的保护，特别太阳沟的这种保护，才能找到一个新的路径。否则的话，太阳沟作为一个交通不是很方便的这个周边其实配套相对来说要旅顺口区的配套很弱，到目前为止旅顺口区的旅游始终摆脱不了一日游的这个尴尬局。那么我想只有我们去放到大连的这个整个历史发展的脉络当中来讲好这个大连的历史故事，把这个历史故事落到太阳沟，太阳沟可能才能找到发展的机会。
1: 好，非常感谢。看看时间，我们这一期节目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我们下一期再会。
3: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4: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5: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6: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7: 听众张木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8: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7: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9: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0: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9: 他温柔善良，
11: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9: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2: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9: 他，
13: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9: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5: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9: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语言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再见呢，我最好的一位女性朋友哈，要。

在社交媒体上呢，引导型伴侣既是很多人向往的理想型，但同时呢，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的。有人说，引导型呢，是对利他主义者的剥削，追求这种关系模式，就是对付出的一方的不公平。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简单的聊一聊啊，真正的引导型的伴侣，他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引导型伴侣它并不是心理学的某种特定的伴侣类型。结合大家的讨论，引导型伴侣呢，其实它大概上就是指那些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够给另一半提供足够的支持、鼓励和建议，积极引领对方成长的伴侣。具体来说呢，就是当你的另一半他是一个引导型的伴侣，大概率你会收获以下的几种经验，我们分析一下哈。首先呢，就是你所有的情绪是都可以安全的、放松的向他敞开的。引导型伴侣的内在呢，好像有一个很强大的情绪容器，他是可以接住你的复杂和脆弱。你会发现在他的身边哈，自己的情绪呢被理解，被慢慢的安放。比如说，当你因为高强度的工作熬了好几天的大夜，回到家之后呢，连话都不想说的时候，他可能不会责怪你完全都不交流，也不会着急的给出一些安慰，他会静静的陪着你，告诉你累了就好好休息，不想说话呢也没关系，你要想聊的时候我都在。引导型伴侣呢，往往是有着比较强的涵容的能力，他不会否定、回避或者是放大你的情绪，而是用开放的、接纳的态度去面对他们。其次呢，就是你经常会因为他的尊重更加明确和坚定自己的边界。在引导型伴侣身边，你不仅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情绪是被接纳的，还会体验到一种很稳固的安全感。依恋理论认为说啊，健康的依恋关系是养育者为孩子打造一个安全基地，孩子呢可以离开安全基地去大胆地探索外面的世界，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随时返回。在成年的亲密关系当中呢，好的伴侣其实就充当了安全基地这个角色，你可以为自己负责，可以坚定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时呢也可以放心地向对方袒露自己的脆弱，不抗拒对方提供的帮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引导型伴侣他不会强迫你，也不会强迫说你应该怎么做，相反他是会鼓励你去探索自己的边界。比如说，当对方向你发出了一场饭局的邀请，但同时对方也充分地尊重你的选择，明确你是有拒绝的权利和自由的。第三个呢，就是你能感受到自己的积极成长都是跟他相关的。自我拓展理论认为说啊，亲密关系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于帮助个体扩展自我，就是通过将伴侣的资源、经验和视角纳入自己的自我概念当中，从而呢会实现自我成长和自我完善。如果说你的另一半是引导型伴侣，你会非常清晰地发现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得以成长。比如说培养了新的兴趣爱好，像对方喜欢运动，那你在他的影响下呢也开始规律地运动了，或者是看待问题的方式更加成熟了，他会站在一个新的视角，然后帮你分析问题，让你有了新的思路和解决办法。再或者呢，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坚定，他会鼓励你去争取一些工作机会，然后陪你去模拟面试，让你积累起更多的经验和底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长出一些新的经验，也会发展出新的自我，被这样好的爱包围着，也会提升我们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让我们更加爱自己。更重要的是呢，这段关系它带给你的滋养并不会因为关系的结束而停止，你会从对方的身上不断地吸取一些力量，会内

化成为你内在世界当中的一部分。其实真的是这样哈，就是一个认真的真正的引导型的伴侣，他就是会引导我们学会如何好好的去关爱自己的。

在长期的亲密关系当中呢，倦怠感其实经常是难以避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另一半的了解程度会逐渐加深，互动模式呢会趋于固定，激情和新鲜感就可能会逐渐的消退了。但是如果有一方他是引导型的伴侣，那你们的关系就会更加有活力，就算是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当中，也是可以维持那种热恋的感觉。你们的关系呢会因为自我成长然后涌现出更多的新鲜感。我们在之前也是提到过哈，引导型伴侣呢是能够给关系带来更多自我拓展的空间的。当我们能够通过关系获得新的视角、能力和经验的

感受的同时呢，大胆地向对方提出自己的一些需求。如果说你拥有一位引导型的伴侣啊，那在平时呢可以多做一些对方会喜欢的小事情。如果说你的伴侣在关系当中给予了你很多的支持和成长的空间，那务必要珍视和回馈他们的付出。婚姻治疗师呢提出了互惠强化，就是通过增加双方的奖励行为来改善婚姻的关系。这些奖励行为呢未必是有多惊天动地的，重要的就是要让对方感受到你在认真的去回馈，还有就是确保这些行为它是具体的，是可操作的。比如说每天早上给对方一个拥抱，每周可以找一个时间一起去散步。第二呢，就是在某些领域尝试去做引导的那个人。对于习惯被引导的一方来说啊，你可以在自己擅长的一些领域给予伴侣提供支持，让引导的角色呢在这个关系当中可以流动起来。比如说你很擅长调节情绪，就可以在对方被负面情绪侵袭的时候去安慰对方，并且呢分享自己的一些小方式。再比如说你很擅长做一些计划，那可以帮伴侣去做一些旅行规划。一段健康的可持续的关系，它应该是双方成为彼此的引导型的伴侣。希望我们都能够被爱意环绕的时候，也都能够生长出更加丰盈的自己。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7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你不敢说爱，而我也哭。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末晚上的7点到8点跟大家见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新鲜有趣的事情。那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与我进行互动。进入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在公众号一栏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找到之后呢，点击关注，把你想说的话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让你听我的音乐，分享在每。那我们的收听方式呢，除了通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连云、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软件当中查找大连都市广播，大连都市广播，这样在您身边没有收音机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手机通过网络在线的收听我们全台的节目。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的音乐，音乐过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七月一到呢，电影院也有了暑期档的这个味道哈。那来到了周末呢，在周六的这个环节，依旧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电影哈。那暑期档呢，一直是一年当中比较特别的一个档期哈，不是那种你打开购物软件翻来覆去，最后还是关掉页面的那种冷清的状态，而是一下子热闹起来。在这个暑期档呢，有华语新片、进口大片、动画电影、喜剧、女性题材、超级英雄、国风故事啊，各种各样的题材呢，一股脑的全都来了。你会发现呢，七月的片单很像是一个大型的夜市，摊位特别的多。这边是合家欢，适合带孩子进去笑一场；那边是国产喜剧，适合。

朋友组团放松一下。再往前走走看呢，还有女性友情、银发成长、国风动画，还有压轴登场的超级英雄大片，听起来还是挺热闹的哈。但是呢，热闹归热闹，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朋友走进电影院已经不像之前那么简单，那么冲动了。以前呢，咱们看电影啊，故事的开头基本上就是，哎，周末了，没什么事儿，咱们去看场电影吧。现在不一样啊，在买电影票之前呢，我们可能会先在短视频上刷刷预告，看看演员阵容，再翻翻评论区，再去这个影评软件上查查评分，甚至有可能还会问问身边的朋友，哎，最近这个电影你看了吗？怎么样？好不好？有的时候呢，真的不是说不想去看电影，而是电影票、时间、通勤、停车、排片都加在一起之后，它就不再是一项简单随手的娱乐活动了。进电影院呢，变成生活当中的一次小小的，但又带一点点谨慎的选择了。我像是着了魔，你心。所以说呢，在现在的这个影院呢，也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哈。那电影呢，不简单只把片子摆出来，观众就会自动买票。我们要通过各种渠道让他去说服我们，这两个小时值得我们折腾一趟进去坐一坐，这个故事值得在大荧幕上看一看，这份快乐、这份感动或者热闹，不是手机我刷几个视频就可以去替代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值得耗费我的时间、那我的体力、我的脑力去完成的一件事儿。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做一次七月的电影盘点，不盲目的给大家种草，也不提前替大家下结论，我们在周末的夜晚呢，一起聊一聊，看一看这个七月呢，有哪些电影值得大家重点关注，那他们分别适合什么样的观众，又能不能给我们一个现在很多现代人特别现实问题的回答，就是到底什么样的电影还值得我们走进电影院。在具体聊这些片子之前呢，我们想先说一个，其实我觉得在最近这几年，电影和观众之间的一个微妙的变化，就是很多的作品已经不是单纯的比谁的阵容大、谁的特效猛、谁的海报多，它更像是在比谁能给观众一个更明确的观影的理由。那喜剧片来了，大家心里就会问说，那这个片子到底好不好笑呢？动画片来了，大家会问，是孩子喜欢还是大人也能看？女性题材来了呢，大家就会问说，是真的拍女性关系，还是只是拿这样的题材来做一个吸引人的标签呢？我觉得不是说观众变得挑剔了，而是大家被训练出来了。在短视频的时代呢，电影最精彩的30秒很容易被提前端到我们的面前，一个笑点、一个动作场面、一句金句、一个演员的哭戏，都可能在你买票之前你就已经刷到过了。它当然能吸引人，但是呢，也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反效果。很多的人会开始想，那正片里的内容会比这些精简片段更好看吗？所以说呢，现在的电影如果说想要说服观众走进电影院啊，真的不能只靠哈，说啊，为这一个高光的片段，他要告诉观众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这种情绪的连贯是值得你费一趟这个脚程去一趟电影院的。那在手机上看的是一瞬间，走进电影院呢，应该就是要得到一段体验。七月的片单呢，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很多人关注的功夫女足，代表的是情怀和喜剧的期待，
那特立独行

0: 代表的是国产喜剧能不能从段子走向人物。魔方小姐呢，是小体量的情感片，能不能靠人物打动人？换句话说呢，这不是一张简单的片单，它其实是一张暑期档的选择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最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在最新的这一期这个片单当中，那最值得大家关注，也是很多人最关注的一个电影。那就是来自于周星驰的《功夫女足》。为什么这个电影一出来就被关注呢？很简单，因为三个字：周星驰。那你听《功夫女足》这个名字呢，我觉得很多的稍微有点阅历的朋友，应该会想到《少林足球》哈。当年呢，《少林足球》把功夫和足球混在一起，拍出了那种很夸张、很漫画，但又很热血的感觉。那个时候呢，足球是可以踢出火焰的，少林功夫是可以上球场的，小人物也可以一本正经地追一个看起来很荒唐的梦想。看起来好像是一群人在胡闹，但其实啊，底下有一种特别真诚的东西，就是我们虽然渺小，但也可以有属于自己的一脚射门。
1: 让我狠狠笑。
0: 现在呢，《功夫女足》这部电影呢，把舞台交给了女子球队。那这个变化呢，也非常的有趣。女子足球、功夫、喜剧、励志这几个元素放在一起呢，就会让人有期待，也会让人有担心。期待的是周星驰如果能把无厘头和热血重新拧在一起，那这部电影很有可能会有很强的暑期档气质。但担心的就是，其实很多人对于周星驰来说就是太熟悉了，熟悉到呢，已经不只是一部电影，而是在看一种记忆会不会回来的感觉。这就是一个很复杂、很难解的题。一方面呢，我们太熟悉他的喜剧，那些小人物，那些看起来没有什么胜算的人，那些一边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一边还要嘴硬的人，几乎构成了很多人对于周星驰电影的记忆。另一方面呢，观众也会更严格，大家可能还会在想，到底还是不是那个味儿？功夫女足会不会真的拍出女性足球的热血和团魂，还是只是在借少林足球的这种情怀？所以说呢，这部电影在最终上映之前，天然的会成为七月华语片里最容易引发讨论的一部。它不只是电影，它还带着很多70、80、90后对于星爷喜剧的一次集体的回望。

其实我觉得呢，聊《功夫女足》这部电影不能只停在周星驰回来了这个话题上，我觉得更值得聊的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会期待这种小人物逆袭的故事。其实周星驰的电影啊，受到很多人的喜欢，是因为他的电影里总有一种特别神奇的东西，就是他总能把很荒唐的设定拍得特别的认真。卖鱼丸的、跑龙套的、清洁工、厨师、落魄的球员，这些人呢，可能在别的人眼中，甚至在别的电影里，都只能是一个龙套打酱油啊，一走一过的这样的一种人，他并不重要。但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呢，他会突然的拥有一种近乎夸张的尊严，哪怕全世界都觉得他们不行，但他们也要用一种很笨、很倔、很狼狈的方式去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功夫女足这个题材会让这么多人期待。女子足球队本身就很容易连接到被看见这个话题。很多的女性运动项目并不是没有实力，也不是没有故事，而是长期的缺少足够的观众。那一个功夫女足的故事，如果能把女性运动员的韧劲、团队感和喜

剧这种夸张的表达结合起来，它就不仅仅是少林足球的变奏，也有可能是属于当下的一种新的情绪。当然啦，情怀呢也是一把双刃剑，观众会因为周星驰走进电影院，也会因为太熟悉周星驰而变得更加的苛刻。大家肯定是不只想看几个对于少林足球的致敬镜头，也不是只想听几句无厘头的台词。那大家真正想看的是那种笑着笑着突然哭得有点酸了，是别人觉得你不行，但是你却明明热爱，荒唐到最后又有点热血的这种感觉。这个味道如果回来了，我觉得观众应该是会特别的买账。如果只是把旧的招牌重新擦亮，那大家其实也是会一下子感觉到的。可能是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都太熟悉那种我还没有上场就已经被看低的感觉。那你明明有热爱，但是别人却觉得没用，你想做认真的做一件事儿，却总有人提醒你别做梦了。周星驰电影里最动人的地方，往往不是最后赢了，而是那些人明明知道很难看、很狼狈、很不体面，但是为了心中的那口气，还是要站上去试一下。如果功夫女足能够拍出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它就不只是怀旧，它会变成一个新的暑期档的故事。一群女性在足球场上用看起来并不靠谱的方法认真的对抗命运，那这个方向如果成立的话，应该是很适合影院的，因为体育、群像、胜负、欢呼声这些东西都需要天然的大荧幕，也需要观众坐在一起去感受那种情绪被抬起来的瞬间。那当然了，这部电影呢说是在七月上映哈、啊，但是呢这个制片方包括周星驰本人也说呢，目前还无法确定哈、啊，弹性定档为七月十日或七月十七日。如果七月十日之前他能够剪出来，那就十日上映；如果剪不出来，那就七月十七日上映哈、啊，这也很周星驰了。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聊的另一部在七月上映的电影呢，是由邢文雄导演、白敬亭和魏翔主演的《特立独行》。这部电影呢，在七月三日上映。导演邢文雄呢，也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的导演啊。当时的主角呢，也是魏翔。其实你看到这几个人的组合哈，还挺有意思的。那魏翔呢，我相信很多喜欢喜剧片的朋友呢，都应该非常的熟悉了哈。那他的喜剧节奏呢，非常的稳，那属于那种人站在那里，你觉得哇，下一秒这个人肯定得出事儿啊。他的这种喜剧呢，不是特别的用力，而是带着一种很难言说的憋屈，还有点荒唐啊，然后还带着点说"我怎么又摊上这事儿了"的生活感啊。而这次的主演呢，白敬亭出演喜剧呢，也属于是一次挑战啊，还是比较有新鲜感的。因为呢，他之前在包括大荧幕和小荧幕上给大家的一个印象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清爽、聪明、少年感的这样的一种形象啊。但是喜剧呢，其实很考验演员能不能去放下包袱，把自己交给荒诞的处境。在电影当中呢，白敬亭饰演的王长海战力拉满啊，返乡组建了战斗小队，但是呢，却处处碰壁。而魏翔饰演的老夏，则像一个人情世故通关导师，手把手地教他怎么在复杂的关系里生存。这个设定呢，听起来是喜剧，但是呢，其实背后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里到底要不要圆滑一点？你看啊，像主角王长海这样的人，可能代表的是一种特别正直的能量，他有能力，有热血，有目标，

但他不一定懂得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而老夏呢，则是另一种人，他懂规矩，懂人情，懂怎么样拐个弯把事情办成。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呢，就会产生一定的冲突。那一个觉得你怎么能这么复杂，另一个人会觉得对方你怎么可以这么天真。其实这不就是很多人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吗？刚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当过王长海，觉得只要我把事情做好就 OK 了，为什么要去看脸色，绕弯子，递台阶？后来发现呢，生活很多事情它不是一条直线，它有很多的弯弯曲曲。有的时候呢，你不是不努力，而是不懂这个场合该如何去说话，该如何去处理这段关系。于是我们又开始羡慕老夏这种人，他不一定最有热血，但他知道门在哪里，哪里应该敲一下。如果这部特立独行拍得好的话呢，我觉得它就不是单纯的段子喜剧了，而是那一种表面荒诞里面有一点点生活刺痛感的电影。观众可能一边笑一边想，哎，这不就是我上班时的那些人情世故吗？我们常常鼓励年轻人要做自己，要保持锋芒啊，不要被社会磨平棱角。可是真正的进入到社会，进入到生活之后，你会发现光芒不是不能有，但是需要方法。太直容易撞墙，太圆又容易丢掉自己。这个分寸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比较难拿捏的。喜剧呢，其实是最适合处理这样的一种感情的。那因为它可以把现实里的难堪放大，让人先笑出来，笑完了之后呢，再慢慢的意识到，哎，其实这个笑点可以离我很近。所以呢，《特立独行》这部电影如果真正的想要打动观众呢，不能只靠白敬亭和魏翔的反差，也不能只靠几场荒诞的戏，他要让观众从始至终的去相信关于本心和妥协的故事本身是站得住脚的，这样的笑点呢才不会流于表面。如果说你平时喜欢那一种带点荒诞，带点职场和人情世故讽刺的喜剧，那我觉得这一部《特立独行》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但是如果你对喜剧片比较谨慎啊，可以等一等第一波观众的口碑，因为喜剧啊，它真的是特别直给的一种电影形式。如果观众没笑，笑得不是特别的舒服，很快就会反馈出来。我笑你说到这里呢，我们把视线转一转哈，转向一部最近比较轻松的进口合家欢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小黄人这个系列呢，我觉得几乎不需要太多的介绍了啊。它这个系列最大的优势就是稳定，稳定的闹腾，稳定的可爱，稳定的让人不用动脑筋。你不需要提前研究世界观，也不用担心看不懂人物关系。小黄人只要一出现，大家就知道大概率是要开始胡闹了。那这一次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呢，把故事放到了20世纪好莱坞的黄金时代。小黄人们怀揣着电影梦想，想拍一部怪兽大片。结果呢，意外召唤出了真正的巨型怪兽。这个设定的本身就很适合做合家欢，它有电影幕后的梗，有怪兽片的这种元素，也有小黄人一贯的胡闹式的幽默。那为什么小黄人这个题材这么的适合暑期档呢？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低压力的快乐。我们在看很多电影的时候啊，其实是需要我们去投入情绪，去跟着主角啊一起去探谜破案啊，也要去了解故事当中人物的性格的这种设定啊，然后才能跟着剧情走。但小黄人不一样，他不要求你带着很复杂的期待进去，他就希望你进去啊，他闹腾闹腾，你笑一笑，

暑期档来说呢，这种电影就像夏天里的冰汽水，不一定是多么的稀有啊，多么的特别，但你一看到它，你就知道它一定会给你带来的那一口清凉感。当然了，合家欢电影呢也不是随便闹闹就行，真正好的是合家欢呢是孩子看热闹，大人看趣味。比如呢，这一次小黄人与大怪兽呢就把背景放到了好莱坞的黄金时代。如果说电影里做出了很多电影工业怪兽片啊设幕后拍摄的一些梗，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在观看的时候呢，应该也会非常的有参与感，不是说只是陪着孩子坐在那里看，而是自己也会被逗笑。如果说呢，七月份你想找一部不费脑适合全家一起看的电影，那么小黄人与大怪兽就是最稳定的选择。它不一定是最有深度的片子，但是它一定很清楚自己的任务，就是把快乐送到观众的手里。那既然说到这部作品了呢，我们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呢也是小黄人的主题曲，它的名字就像这部影片想带给大家的一样，叫做 Happy。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7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七月的电影。那刚刚说完了这个小黄人啊，也送给大家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好，来自于小黄人的主题曲 Happy。 那下面要跟大家说的这一部电影啊，它有一点点特别哈。那本来呢是要定档在这个七月份上映的哈，那后来呢提档到了六月三十正式上映，所以严格来说呢，它应该不算是七月上新，但是仍然属于暑假档期当中比较一起值得聊的影片。那它的导演呢是白雪，就是过春天的导演哈，主演里有杨紫琼、刘昊然、萨日娜、白客，那监制呢是文牧野。这个阵容一看哈，不太像是一个单纯来凑热闹的商业电影。那在电影当中呢，它讲述的是七旬老人赵艳红因为魔方结识了少年天才吴永维，在学习魔方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重新的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我觉得这部电影呢最适合聊的就是重新开始这个主题。我们平时总去讲成长、讲热血、讲追梦，常常默认这些词呢应该就是属于年轻的一代，甚至有一些过了三十岁的人呢可能说我现在已经不适合这样的词语了。年少追梦啊，这个青年逆袭、中年翻盘，这都算是比较常见的啊一些故事。但是呢，一个七旬老人能不能重新学习一件事儿，还能不能因为一个小小的魔方重新和这个世界发生什么样的连接，这个角度呢还是挺动人的。而魔方它所代表的这个意象也很妙哈。你看起来它好像是一个玩具，但其实它是有自己的规则、有步骤、有秩序、也有混乱。你一开始拧几下，它的颜色呢就会乱成一团，好像再也回不去了。但只要你找到方法，一面一面的调整，它又会慢慢的归位。其实人生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年轻时呢，我们都以为啊，一切都在我手中掌控。后来呢，生活就会把你拧来拧去，啊，关系、健康、家庭、工作、遗憾，啊，这些事情会把你所有的计划都打乱。到了某个年纪，你可能就会觉得啊，就这样吧，乱就乱吧。但是这一部《魔方小姐》想讲的，可能恰恰。

虽然已经70岁，但也不是不能重新拧一次魔方。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其实还挺有安慰感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容易被一种叫年龄焦虑的事情裹住。20多岁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没成功，3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开始晚了，40多岁呢又觉得人生已经定型了。可是当一个七旬老人因为魔方而找到方向的时候，这个故事其实会提醒我们，人生不只是只有一次启动键。很多时候呢，重新开始并不是轰轰烈烈的，它可能只是从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开始，学一个新东西，认识一个新朋友，参加一次比赛，或最终承认自己还想再试试。那杨紫琼出演这样的角色呢，本身其实也有一点点现实当中的呼应。那在她拿到奥斯卡之后，回到华语电影里演一个重新寻找人生方向的老人，这个选择还是挺有趣味感的。那他不是靠大场面去吸引大家走进电影院啊，我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靠那种利益啊。那如果说想让大家都喜欢，首先就是电影要看人物立不立得住，因为这才是会靠余味留在观众心里的东西。当然了，这类电影呢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因为它没有特别强的那种刺激，也不是那种看完之后立刻就会发朋友圈说哇这部电影太燃了。我觉得它更适合在某个安静的下午或者是晚上，带着一点点的耐心去细细的品味，去看一个老人如何重新面对自己，也顺便想想我们有没有把一些事情太早的就下了结论。

好啦，那说完了刚刚的魔方小姐呢，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部是一部国风动画电影，那它的名字叫做《三国第一部之征洛阳》。这部电影呢，定档在7月10日上映，是追光动画《三国》系列的开篇，由长安30000里的原班人马打造。三国这个题材啊，我相信很多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熟悉，甚至呢，好多朋友说我简直就是从小看到大。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题材去做还蛮有挑战性的，大家熟悉到人物不用介绍，就脑子里自动会跳出曹操、袁绍、吕布、刘关张的形象啊，但也可能是因为太熟，所以不太好拍。你拍得太传统，观众会觉得没有新鲜感，你改得太多，观众又觉得你在魔改经典。那么三国第一部之征洛阳，它比较聪明的地方是没有从火烧赤壁、空城计这种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场面开始，而是回到了大汉倾颓之初，聚焦洛阳这座帝国心脏。这个入口呢，其实还比较的有新意，因为很多人去看三国的时候呢，大家都比较习惯从英雄已开始登场开始看哈、啊。但是英雄他并不是生下来啊，脑袋上面就刻着英雄两个字，一个时代是怎么乱起来的，秩序是如何崩塌的，年轻的曹操、袁绍、吕布、刘备这些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局面里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其实这些问题本身就非常具有戏剧性。那么说到这部作品的制作方追光动画，其实呢，他们在这几年呢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把传统文化、历史人物用更适合年轻观众的方式再重新讲一遍。长安三万里让很多人重新走进了唐诗，不只是因为他有李白、高适，而是他把诗背后的人生、时代、诗意和豪情都讲了出来。那么《征洛阳》这部作品

能不能够让年轻人重新走进三国，也是他最大的一个看点。其实国风动画呢，在这个时代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不只要把画面做得漂亮，还要把人物做得鲜活。因为我们的观众已经不满足于，哇，这个中国风实在是太美了。那大家在看完会继续问，故事好不好，人物有没有情绪，传统文化是真的植根于了这部作品当中，还是只是包裹了一个样子。那如果征洛阳能把乱世开端、群雄登场、人心变化拍出来的话，那么它就不只是给三国迷看的，我相信它也能成为年轻观众开始理解那段历史的入口。那么这部作品适合谁呢？首先肯定是特别适合三国迷，当然也适合那些想带孩子们去了解历史，但又不想直接打开一本厚厚的书去硬灌的家庭观众。它可能不是最轻松的合家欢，但是我觉得如果电影处理的好的话，那它会有一种看完之后想去补历史的吸引力。

那说到动画呢，我们把视线放进另一部进口片这里哈，那它叫做《海洋奇缘之启航》。这部作品呢是迪士尼动画《海洋奇缘》的真人电影版。那在里面呢，巨石强森饰演半神毛衣，故事依旧围绕着被大海选中的少女莫阿娜展开。那这次在电影当中呢，他要跨越惊涛骇浪，寻找自我身份和族群的未来。这一种电影为什么特别适合影院哈？因为它卖的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剧情，而是一种开阔感。你想象一下，海洋、岛屿、航行、音乐、少女成长，这些元素放在小荧幕上也能看，但是你放在大荧幕上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尤其是那种海浪推过来，音乐响起来，人物站在船头远远的向前方瞭望的这样的画面，很容易让作为观众的我们暂时的离开现实的生活。海洋奇缘的故事呢，一直有一个非常强的核心，就是一个女孩如何听见内心的召唤，离开熟悉的地方去寻找自己的族群和未来。这个主题其实还挺经典的，但它放在大海上就会变得特别有电影感，因为大海代表着未知，代表着自由，你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但是你还是要出发。那么真人版最大的问题和看点都是在这里，它能不能把动画里的音乐、色彩、冒险感变成真人电影同样成立的情绪呢？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真人版的改编都会有疑虑，真人版改编动画啊，真的是一个挺大的挑战，改的好的呢是真的好，改的不好的呢观众也是真的骂。因为它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画面呈现方式，动画电影啊有独属于它的这种夸张和轻盈，那么真人电影如果只是去复刻，可能就会少了一点想象力。但是如果做得过于夸张，大家又会觉得用力过猛。所以说想要处理得好啊，把大海、岛屿、航行、舞蹈和音乐啊，放在大荧幕上，真的处理得好，我觉得会有一种特别沉浸的感觉。尤其是对于喜欢迪士尼音乐电影的朋友来说，这类电影其实特别适合在电影院里观看。不是因为剧情啊有多么多么的复杂，而是因为呢，它是需要声音、画面和空间一起把你给包裹进去。如果说呢，刚才之前我们提到的小黄人是为了能博大家轻松一笑，那么《海洋奇缘》真人版更像是去大海上透一口气，适合那些想看冒险、想听音乐、想要一点点成长感的观众，也适合那些在生活里有点沉闷的人。我们可以通过荧幕去看一看远方。那下面的时间呢，也把这个《海洋奇缘》动画的主题曲送给大家啊。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How Far I Will Go。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海洋奇缘》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哈，唱的是远方寻找和自我寻找啊。那其实呢，很多的这个进口电影啊，也会有属于自己的这种英雄主义哈。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的最后一部电影，也是七月压轴的英雄大片，就是《蜘蛛侠之崭新之日》。那这部作品呢，定档在7月29日上映，主演呢包括汤姆·霍兰德、马克·鲁法洛、乔·伯恩瑟、赞达亚。那故事呢是发生在《蜘蛛侠之英雄无归》这件事之后的4年啊，被世界遗忘的彼得·帕克呢孤独地游走在纽约的街头，因为能力变异和绿巨人呢一起去探寻基因的奥秘，落入了新的危机。其实蜘蛛侠这个角色呢也会有自己的一些人物特点，他为什么一直这么受欢迎呢？因为他的设定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神，他更像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只是麻烦好像比普通人多一点。别人要处理学业、工作、爱情和自我怀疑，他也要处理。别人崩溃的时候呢，可能要躲起来哭一场，他崩溃的时候呢，还得顺便去拯救一下城市。所以说呢，蜘蛛侠的魅力从来不只是打斗，而是那种我已经够累了，但是为了我的城市，我还是要站起来的少年感。尤其是荷兰弟版的蜘蛛侠哈，荷兰弟其实身上一直有着很强烈的一种青春的气质，他不是成熟的英雄，而是一个在错误、失去和责任里慢慢长大的人。在英雄无归之后呢，彼得·帕克被世界遗忘，这个设定本身就很孤独，一个曾经和很多人产生连接的人突然变成了没有人记得你是谁。对于超级英雄来说是战斗的设定，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也是一种情绪的隐喻。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类似的感觉，不是被全世界遗忘的那么戏剧化，而是突然感觉自己明明身处在人群当中，却觉得很孤单。你经历的东西过往的人不知道，你的痛苦他也不记得，但是你要背负着这些继续往前走。所以蜘蛛侠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这里，他不是没有脆弱，而是带着脆弱继续荡出去。那么这一部《蜘蛛侠之崭新之日》作为七月的压轴呢，明显是冲着大荧幕体验来的，动作戏、反派阵容、蛛丝穿梭、飞行城市，那这些东西在手机上刷和坐在电影院里看呢，是完全两个感觉哈。那这也是超级英雄电影仍然有院线号召力的一个原因。它提供的不只是一种单一的剧情，而是一种身体感。那你看蜘蛛侠从高楼间荡过去，城市在脚下展开，反派从各个方面来袭，荧幕、音效和观众的共同反应会把那种紧张感放大。在手机上看可能只是一个精彩的片段，但在电影院里看它可能更接近一次完美的体验。
1: 你的手也握紧了一些。
0: 当然了，超级英雄这一类的电影呢，在这几年也面临着大家的一种视觉疲劳，观众不只是要看这个超级英雄，好像这个元素就买单了。大家也会问，那这次的电影当中有没有新的情感？有没有新的成长？有没有让人能够记住的角色和关系？所以呢，蜘蛛侠之崭新之日真的值得大家关注的点，不是它有多燃，而是它能不能继续讲好彼得·帕克这个人。好了，说了这么多呢，不知道有没有戳中啊你心目当中七月份想看的哪部作品呢？其实我觉得哈，看电影也是一个把情绪斩断啊，然后呢换一种人生的一种体验啊。因为当灯一暗，手机放下，周围的人慢慢的安静下来， 你坐在那个漆黑的环境当中，可以把现实生活暂停两个小时，在那一刻，不管是荧幕上的小黄人在胡闹，还是少女在大海上横行，或者是老人重新拧动魔方，或者是蜘蛛侠在城市上空飞过，我们其实在看别人的故事，给自己的生活换一口气。
1: 爱一个人怎么开始啊？
0: 所以看电影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没有只给一种答案，它是让观众按自己的状态来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选择自己对于这部作品的理解。你可以在一部电影里寻找快乐，也可以在一部电影当中寻找共鸣，可以在一部作品当中找到自己。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D Radio。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4: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们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8: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7: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8: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7: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8: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7: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8: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7: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8: 防汛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都市夜未央。窗外的月光又爬上了树梢，此刻无论你是在归家的地铁上，还是窝在沙发里，或是刚结束加班，都请放下一天的疲惫。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林阳。我们这里呢，有故事，有音乐，有治愈心灵的温度，让我们暂时逃离喧嚣，把耳朵交给我，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晚的都市夜未央吧。

人世间的舞台上，人情冷暖不断上演，每段经历都是宝贵财富。我们用情商视角解读生活点滴，愿这些心里话化作温暖星光，伴你在漫漫长夜感受生活温度。情商心里话。

0: 好的，又到了我们的情商心理话。我经常说呢，家庭应该是一个温暖的避风港，它也不是讲理的地方，它更多的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也是我们心灵的栖息地。然而呢，在生活当中的琐碎里面呢，总会有一些很闹心的事儿，或是很糟心的事儿，如芒在背，让人烦恼不已。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家庭里面那些让人感觉到非常难受的事儿。我来连线的节目特约的心理咨询专家唐德梅老师，为我们解开呢家庭矛盾的疙瘩。好，问候唐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又听到唐老师的声音。唐老师，那今天晚上我们继续通过几个案例呢，为大家去来通过案例去跟大家讲明白一些道理，您看好吗？
1: 好的。
0: 嗯，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啊，叫亲子矛盾。那晚上11点了，城市呢早就已经褪去了白日的喧嚣了，唯有林慧家书房的灯还亮着呢，像一颗孤独的星嵌在漆黑的楼道里。书桌前呢，17岁的儿子陈阳正对着数学试卷紧皱眉头，笔尖呢在草纸上是划了半天啊，最终烦躁的扔下，发出了啪的一声轻响。客厅里的林慧闻声立即起身，端着温好的牛奶快步走过来，脚步放得极轻，却还是被陈阳察觉了。咋了？又卡壳了？林慧把牛奶放在桌边，目光落在试卷的最后一道大题上，语气里带着不易觉察的急切。这道题老师不是讲过类似的吗？你上课怎么没认真听啊？儿子陈阳也不抬头，双手插进头发里，声音闷闷地说：我听了就是不会。听了怎么

么能不会呢？林慧的音量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分。你看看隔壁家小雨，这次月考又是年级前十，人家每天学到12点都不抱怨，你才学多久啊，咋就不耐烦了？这句话就像是一根火柴，瞬间点燃了陈阳积压已久的怒火。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面布满了红血丝，盯着林慧喊道：我不是小雨，我为什么要非要和他比？你从来都看不到我的努力，只知道拿分数来压我。林慧被儿子的态度惊到了，愣了几秒，委屈和愤怒涌上了心头。啥？我拿分数压你？我还不是为了你好？你现在不努力，高考考不好，上不了好大学，以后怎么办呢？难道你要像你爸一样，一辈子守个小超市，辛苦赚钱吗？提到父亲呢，陈阳的情绪是更加的激动。他的父亲陈建军经营着一家社区的小超市，每天是起早贪黑，收入不算高，但是足够维持家用。在林慧眼里啊，这是没本事的表现，他绝不能让儿子重走丈夫的老路。可在陈阳的心里呢，父亲是勤劳善良，每次自己遇到困难，父亲都会默默的支持，从不逼他做不喜欢的事情。我爸怎么了？他靠自己的双手赚钱，比那些只会动嘴皮子的人强多了。陈阳说完这句话站起身，胸口剧烈的起伏。你整天把为我好挂在嘴边，可是你问过我想要什么吗？我喜欢画画，你非让我报理科，报实验科。我想参加学校的美术社团，你说耽误学习，把我的画笔都扔了。哼，你所谓的好啊，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林慧一下子愣住了，儿子的话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他的心上。他强压下心头的酸涩，硬着心肠说，那画画能当饭吃吗？那些学美术的有几个能出人头地啊，大多数还不是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在家啃老啊。我呀，不能让你冒这个险。妈，你根本不懂。陈阳失望地看着林慧，我不是想当什么大画家，我只是喜欢画画，它能让我开心。可你呢，只在乎分数，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家，你呀，从来都不在乎我的感受。说完，陈阳转身冲进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门，还反锁了。这样的争吵在林慧家和陈阳之间呢，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自从陈阳上了高中，学习的压力是越来越大，林慧的神经也是越来越紧绷。他辞去了工作，专门在家照顾陈阳的饮食起居和学习，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每天早上5点半，他就起床为陈阳做早餐，确保营养均衡。到了晚上，陈阳学到几点，他就陪到几点，端茶倒水，准备夜宵。为了了解陈阳的学习情况，他主动和各科老师联系，每天都要问一遍陈阳的课堂表现。周末的时候呢，他还报了各种补习班，把陈阳的时间排的是满满当当的，连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那陈阳呢，也尝试过和妈妈沟通。有一次啊，他趁着林慧的心情好，小心翼翼地说：妈，我觉得补习班太多了，我有点跟不上，能不能停掉一个？林慧听了立马皱起了眉头。跟不上，跟不上才要补啊，别人想补还没机会呢。你看看你这次模拟考试这个成绩比上次还下降了2名，你再不补的话，高考怎么办？陈阳还想说什么，但林慧已经开始滔滔不绝讲起了高考的重要性，讲起了他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没能好好读书的遗憾，讲起了对陈阳的期望。陈阳看着妈妈激动的神情，最终还是把话给咽了回去。随着高考的临近，陈阳的情绪是越来越低落，学习效率也越来越低。他开始上课走神，晚上失眠，甚至出现了厌学的情绪。陈建军看着妻子和儿子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关系，心里也是很着急。他多次的劝林慧说，孩子呢压力太大了，你呀别逼他逼得太紧了，给他一点时间。可是林慧呢根本就听不进去。陈建军无奈，只能私下里安慰陈阳。洋洋啊，你妈都是为了你好，她就是太焦虑了啊。你呢，多体谅体谅她啊。要是压力实在大，你就和爸爸说，爸爸支持你。矛盾彻底爆发是在高考前的一个月。那天呢，陈阳的美术老师联系了林慧，说陈阳很有绘画的天赋，希望他能支持陈阳走美术这条路，还说呢已经帮陈阳争取到一个参加美术联考的名额。林慧听了之后，那是火冒三丈啊。挂了电话就冲进陈阳的房间，把手机

0: 摔在陈阳的面前。咋的？你还在偷偷联系美术老师？我告诉你啊，想走美术这条路门都没有。陈阳看着手机屏幕上美术老师发来的信息，再也忍不住了。
1: 我就是喜欢画画，我不想参加高考了，我要去学美术。
2: 你敢？
0: 林慧气的脸色发白。
1: 你要是敢放弃高考，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2: 没有就没有。
0: 陈阳嘶吼着冲出了家门。林慧愣住了，他没想到儿子会说出这样的话。他瘫坐在地上，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陈建军回来之后，得知事情的经过，立马出去找陈阳，直到凌晨他才在小区附近的公园里找到了陈阳。回到家的林慧还坐在地上，看到陈阳回来，眼睛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愤怒，有委屈，还有一丝不易觉察的担忧。林慧看着儿子的眼神啊，心里是五味杂陈。他想起了陈阳小时候拿着画笔在墙上涂鸦的样子，想起了他收到美术老师表扬时开心的笑容，想起了自己为了分数一次次扼杀儿子的爱好。他突然的意识到，自己所谓的为我好，其实是绑架儿子的人生啊。眼泪再次的掉了下来，这次是愧疚的泪水。林也哽咽着说呢，洋洋啊，对不起，是妈妈太固执了，妈妈不该逼你啊，更不该扔了你的画笔。如果你真的喜欢画画，妈妈支持你。陈阳愣住了，他没想到妈妈会这么说。他看着妈妈布满泪痕的脸庞，心里的怨恨瞬间的就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感动。他走过去抱住了林慧。妈，谢谢你。林慧也抱住儿子哭着说啊，以后妈妈再也不拿你和别人比了，只要你健康快乐，你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妈妈就满足了。那陈建军站在一旁，看着相拥而泣的母子俩，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唐老师，说到这个亲子关系啊，我相信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话题。那么通过这一家人呢，我觉得能看到很多家庭当中会出现的画面和场景。
3: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亲子矛盾太多太多，
0: 嗯，
3: 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家长过度的关注孩子的学业和成绩，
0: 是
3: 忽略掉了孩子成长中他需要经历的那些身心发展和他的矛盾呢、压力呀、这些都被忽略了。
0: 是，
3: 那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今天可能只从两个方面帮大家就是分析和破解一下。
0: 好的。
3: 第一个就是家长所谓的总拿自己孩子和别人孩子比，就是别人家的孩子，这个在家庭教育当中应该作为一个禁区。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家长好像是感觉，哎呀，我拿别的孩子做一个参照，可以激励自己的孩子。能这种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一个就是说传统的教育方式，我们说心里话，很久很久以前吧，就是很传统的教育方式就是批评式的激励。
0: 是
3: 家长没有真的去表扬过孩子，肯定过孩子，做得对，做得好，你是应该的，做得不好，不对，你就要挨骂、挨训，甚至挨打。这是我们传统的模式。
0: 是。
3: 其次呢，还有一个就是社交惯性是什么？大家在一起一唠的时候，就喜欢互相攀比。哎，人谁谁家的孩子。这家孩子怎样，那家孩子怎样，而往往基于我们那个传统，大家都好像不太好意思去夸自己孩子，总说哎呀你看人谁家那个孩子多好，这家孩子多好，特别在自己家孩子面前更不舍得夸了。
0: 是，
3: 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
0: 总是看别人家的孩子好，
3: 就是、
0: 是吧，
3: 哎，对，就是一个期待的投射。就是家长太期待自己孩子好了，
0: 是，
3: 就把这个焦虑啊转移到孩子身上了。但这么做为什么说是禁区？就是因为当你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孩子比较的时候，在自我认知方面就会让孩子没有自我价值感了。
0: 是，
3: 因为爸爸妈妈嘴里永远是别人家孩子好。

0: 他逐渐逐渐的就会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
1: 是，
0: 他就有自卑感。
1: 嗯，
0: 那么从亲子关系角度说呢，这个亲子隔阂就加剧了。
1: 嗯，
0: 因为孩子再优秀，家长看不到，
1: 是是是是，
0: 就是让孩子容易产生逆反和对抗。
1: 没错没错。
0: 现在为什么孩子逆反已经从初中降到小学了？
1: 是、
0: 现在小学3、4年级孩子就已经开始逆反了。
1: 我的天哪！
0: 还有，对呀、还有一个就是孩子的行为模式，因为这种竞争，让孩子就是有些扭曲。而且这种教育就忽略掉孩子未来在工作当中是需要合作的。
1: 是，
0: 孩子没有合作的心态，而是盲目的攀比，把谁都当对手。
1: 嗯，
0: 对吧？你家长给的就是这样，哎，他怎么样，他怎么样，都拿着当对手。
1: 是，
0: 这是一种过度的攀比。第二种呢，就是放弃努力。
1: 嗯，
0: 反正我也不如别人好，那我就破罐子破摔好了。哎，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今天要说的就是为你好其实就是个美丽的谎言。为什么这么说？
1: 嗯，
0: 因为所谓的为你好就是家长的一厢情愿。
1: 是，
0: 说白了，它的本质就是拿爱作为一个名义。
1: 是，
0: 其实包裹的是什么？是家长的控制欲。
1: 嗯，的确的确，
0: 是家长的认知局限。
1: 是，
0: 现在的孩子和接触到的和我们那个时候接触到的能一样吗？
1: 嗯，
0: 不一样。
1: 的确，
0: 还有一个就是教育的惯性。
1: 嗯，
0: 就是代际传承。哎，我都是我父母这么教育我的，我再这么教育孩子。其实家长是不是真付出？是真付出了。
1: 嗯，确实。
0: 但是呢，放到孩子那儿，是孩子想要的吗？
1: 嗯，
0: 就像陈阳喜欢画画，妈妈偏偏不让。然后妈妈每天照顾他生活，照顾起居，陷入到自我感动式的付出当中了。
1: 嗯，的确。
0: 其实对一个高中生来说，他可能想吃点什么、喝点奶什么的，都不需要家长那么像照顾3岁孩子那么照顾了。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孩子更希望的是家长对他的理解、
1: 是
0: 认可，
1: 是
0: 能够换位思考，
1: 嗯，
0: 能够放下更多的期待，
1: 嗯，
0: 能够真正站在孩子的角度去共情他。
1: 是，其实这一点显得特别的重要。
0: 想打破美丽这个谎言，对，
1: 嗯，
0: 首先呢，就是要有边界感，
1: 嗯，
0: 特别是父母要有边界感，不要觉得这孩子我生下来的，你就得听我的，不是这个样子
1: 的。
0: 嗯、
1: 是的，是的。
0: 其次呢，还要转换认知。
1: 嗯，
0: 就是现在特别是你像人工智能 AI 技术这么发达的未来，
1: 嗯，
0: 不是你报了什么文科理科还是什么科就一定未来有个好工作。
1: 没错没错，的确是。
0: 所以这种认知必须、对，随着时代的发展
1: 是
0: 去改变它，
1: 而且这未来也是不可预知的、
0: 这个案例我就分享这么多。
1: 嗯，好的。
0: 嗯，对，
1: 感谢唐老师。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来这两天呢，我就接触到一个家长，这孩子是高二的，家里有三个孩子，老大呢正好是高二，这个时候呢他和妈妈就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冲突。孩子呢就想学去学声乐，但是呢妈妈呢就说了，本来答应他这个假期这个寒假就给他报这个声乐班，然后呢他妈妈突然变卦了，说你看你现在的学习成绩，你没达到我的理想，我是为你好啊，然后你没达到我的理想，我就和你较这个劲，我就憋着你，我就不让你去学。然后现在两个人之间呢可以说闹得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可收拾。孩子就说了，你给我报任何的班，对不起，我不去，你交钱了我不去，就顶在这里，非常非常的难以处理。说实话，其实刚才唐老师说这些呢，在我心中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我们一定要学会共情孩子，而非是你去所谓的打压那种管理、强迫，这种的话不会收到很好的一个效果，是吧？好，
0: 是的，是的。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第二个案例，夫妻矛盾。其实说到这个夫妻矛盾呢，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会说，哎呀，夫妻矛盾呐、那简直是，哎呀，怎么说呢，不太好用话来形容。那我们再来看看这家是怎么样的吧。这是晚上的7点钟，李娜把最后一道菜端上了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心里

0: 就盘算着张磊呀应该快回来了。三岁的女儿朵朵正坐在宝宝椅上，拿着小勺子摆弄着碗里的米饭，弄得满脸都是。李娜走过去耐心地喂朵朵吃饭，一边喂一边说，朵朵乖，快点吃，吃完妈妈陪你玩积木。到了晚上8:30，张磊终于回来了，他脱下外套随手扔在沙发上，径直走到餐桌前，拿起筷子就开始吃饭，嘴里还念叨着，哎呦，今天公司的事儿可真多，累死我了。李娜看着他想说什么，却又把话咽了回去。他端起碗给张磊盛了一碗汤放在他面前，喝点汤吧，解解乏。张磊头也不抬嗯了一声，继续埋头吃饭。朵朵看到爸爸回来，兴奋地喊，爸爸爸爸，陪我玩积木。张磊摸了摸朵朵的头，敷衍地说，哎呀，爸爸太累了啊，明天再陪你玩啊，好不好？朵朵撅起了小嘴儿，一脸不开心。李娜看着张磊忍不住说道，你呀，每天回来就说累，陪孩子玩一会儿能累死吗？你知道我今天带朵朵有多累吗？早上起来给她穿衣洗脸做早餐，然后带她去公园玩，中午回来做饭哄她睡觉，下午了还要洗衣服打扫卫生，晚上又做饭喂她吃饭给她洗澡，我这一天下来呀可比你上班还累呢。张磊听着这话放下了筷子，皱起了眉头，啥？你在家带个孩子能有多累呀？我在公司要面对老板的刁难，要和客户周旋，还要处理同事之间的关系，赚钱养家有多不容易你知道吗？你不用上班，不用看别人脸色，每天在家舒舒服服的，你还有什么可好抱怨的？李娜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啥？舒舒服服？张磊，你凭良心说，我在家真的舒舒服服吗？我每天24小时待命，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时间，连生病我都不敢倒下，因为我倒下了谁来照顾朵朵呀？你以为我不想上班吗？是你说让我在家专心带孩子，说你能养活我们全家。哦，现在倒好，你反而觉得我在家享清福了。李娜是越说越激动，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她曾经也是一名优秀的职场女性啊，在一家外企做策划，薪资待遇很不错的。怀孕之后，张磊说孩子太小，需要妈妈亲自来照顾，让她辞职在家。李娜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刚开始啊，张磊还很体谅她，会主动帮她做家务，陪她聊天。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磊是越来越忙，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对她的关心也越来越少了。在张磊的眼里呢，李娜在家带孩子那是理所当然的，所有的家务也都应该李娜所承担的，我在外面赚钱养你们就行了。有一次呢，李娜感冒了，发烧烧到了39度，浑身无力，她想让张磊请假在家照顾朵朵，自己啊去医院看病。可张磊说那天有个重要的会议不能请假，还让李娜自己克服一下。李娜没办法，只能强撑着身体照顾朵朵，直到晚上张磊回来，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了医院。说那一刻李娜觉得特别特别的委屈，觉得自己啊在这个家里就像是一个免费的保姆，没有得到丝毫的尊重和关心。张磊看着李娜流泪的样子，心里有些不好受，但是呢他还是很嘴硬地说道，哎，我不是那意思啊，我只是觉得你不用那么辛苦，你再说那我赚钱不就是为了让你们母女俩过上好日子吗？李娜擦干了眼泪看着张磊说道，好日子不是只有钱，我需要的是你的理解和陪伴，不是你冷冰冰的钱。你多久没有好好的陪我说过话了？多久没有陪我和朵朵一起出去玩了？每次我和你说家里的事儿，你总觉得我在唠叨，要么敷衍我，要么不耐烦地打断我。张磊啊，我们是夫妻，不是室友。张磊沉默了，他仔细回想一下，自己最近确实忽略了李娜和朵朵，每天早上匆匆忙忙出门，晚上回来就累得只想睡觉，很少主动和李娜沟通，更别说陪她和朵朵了。他总觉得自己赚钱养家是最重要的事儿，却忘了家庭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不仅需要物质的基础，更需要情感的交流。就在这时候呢，朵朵看到妈妈哭了，也跟着哭了起来了。那李娜赶紧抱着朵朵安慰道，朵朵乖，妈妈没事儿。张磊看着相拥而泣的母女俩，心里充满了愧疚，他走过去轻轻抱住李娜和朵朵，轻声地说，那对不起。 是我不好，我忽略了你的感受，我以后啊会多抽时间陪你们，帮你做家务，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辛苦了。从那以后呢，张磊真的改变了很多，他每天尽量早点回家，回家之后主动帮李娜做家务，陪朵朵玩游戏讲故事，周末的时候他会带着李娜和朵朵去公园动物园或者去郊外野餐，他还主动和李娜沟通，询问她的想法和感受，支持她重新找回自己的事业。在张磊的鼓励下，李娜开始利用空闲时间学习，考取了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后来她找到了一份兼职的工作，既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又能兼顾家庭。李娜看着张磊的变化，心里也充满了幸福。她知道夫妻之间没有什么矛盾是沟通解决不了的，只要彼此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关心，就能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让家庭充满温暖和爱。那唐老师看到这个案例呢，最后的时候，哎呀，我这心里暖暖的感觉。我觉得一家人即使有再大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能用好的沟通，好的沟通的方式，好的沟通的这种架构，都能够是让这些困难去统统的把它去除掉，是吧？
1: 对的，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夫妻间的矛盾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经常遇到的。
0: 是的，
1: 因为现在很多母亲就是愿意陪孩子长大，
0: 嗯，
1: 所以呢也舍不得孩子过早的送到集体当中。
0: 是，
1: 哎，所以很多一部分的那个妈妈就会辞职，
0: 嗯，
1: 做全职的妈妈。
0: 是，
1: 那在这里面呢，首先我们要清晰一个问题，就是夫妻俩到底谁累，到底谁更累？
0: 到底谁更累？
1: 是，对，为什么一个工作，一个在家全职，
0: 嗯，
1: 就变成了都认为自己累？
0: 是，
1: 实际上呢，工作呢，它的累是显性的，
0: 是，
1: 就是。能够被看到，
0: 嗯，
1: 一个是职场上的任务啊、压力啊、
0: 嗯、
1: 人际消耗啊，这些大家都是很清晰的能看到。
0: 是，
1: 朝九晚五的每天上班，
0: 嗯，
1: 哎，会觉得啊，职场不容易，
0: 嗯，
1: 可是在家里做全职呢，
0: 是，
1: 全职实际上它很多是隐性的一些付出，
0: 嗯。
1: 你比方说一个妈妈如果带孩子，
0: 嗯，
1: 还要做家务的话，真的她这一天几乎没有消停的时候。
0: 真是啊，
1: 好容易把孩子哄睡了，
0: 嗯，
1: 哎，她又忙着洗呀、啊、涮呐、啊、擦呀、啊、做饭呐、啊、等等。
0: 是，
1: 甚至有的时候都没有时，对，
0: 嗯，
1: 都没有时间照顾一下自己。
0: 你瞧瞧，
1: 这个李娜说的，
0: 嗯，
1: 是二十小时待命啊！
0: 可不是，
1: 那是觉得自己付出多呢？
0: 嗯，
1: 这也是一个认知偏差。
0: 嗯，
1: 就是我感觉上我付出的更多。
0: 嗯嗯，
1: 这里一个隐形的被忽视的就是什么？
0: 嗯，
1: 有的时候为什么老是哭诉自己受了委屈？就是自我价值被忽略掉了。
0: 嗯嗯。
1: 所以对待这样的事情，破解的方法就是，首先夫妻双方都要看见对方。
0: 嗯，对，
1: 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有的时候也要看到男人在外面有时候真的很有压力。
0: 那好吧，真是，
1: 那对呀，丈夫也要看到妻子在家确实是24小时不得闲。
0: 嗯，也就是说呢，作为夫妻之间的话，应该学会叫换位思考，是吧？
1: 对，
0: 嗯，
1: 一定是换位思考，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点。
0: 嗯，
1: 看，
0: 嗯，
1: 见之后，然后就要共情了。
0: 嗯，
1: 哎，你看你在家一天确实不容易啊。
0: 是。
1: 那我回来，我帮你抱抱孩子。
0: 嗯。
1: 带孩子玩一会儿，哎，你可以饭做好了，你稍稍歇一会儿。
0: 嗯。
1: 就是说，你看到了，你能共情他了。你让他感受到你的关心，你的温暖，他就没有那么多委屈了。
0: 可不是吗？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女人不见得说你非要帮他去做什么，但是你有一些温暖的话

0: 包括有些温暖的动作给到他，他心里一下就能被哄的，真的是幸福满满的。所以
1: 是的，
0: 男士们
1: 就是一定要确认他的价值。
0: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1: 是吧？
0: 对，
1: 哎，
0: 这很重要。
1: 是。然后呢，在可能的情况下，也让那个很自大的爸爸在家带一天孩子，妈妈这一天就完全的脱离这个家的环境，
0: 是是是是。
1: 然后爸爸尝试一下，是不是在家真的就很清闲？但是这里还有一点，可能有的男士呢，在带孩子处理家务方面，他可能会安排的更理性一些，更合理一些。比方说他的一天的流程啊，时间的分配啊，等等，有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是吧？
1: 但不管怎样，如果爸爸在家做一天，带孩子做家务，他会体会到妈妈的不容易，
0: 可不是吗？
1: 所以最后一点就是要分工协作，互相帮衬着点儿，
0: 是，
1: 就像刚才您说的，多给他点儿温暖的语言，
0: 是
1: 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多一点肢体的拥抱安慰，就让他心里暖暖的。
0: 对，
1: 就像这个案例最后的变化一样，
0: 多好啊。所以呢，这个家是两个人来一起运营的，也是两个人呢共同要付出的，不单单是你赚回了钱就可以解决了所有，这里面还有情感情分都在其中，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往往就会忽略到很多重要的一些信息，重要的一些感受，因此这在家庭当中是行不通的。好在这个家庭在后来的时候呢，终于明白这个道理，尤其这个男士啊，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我相信呢，他们一定会幸福长久下去的。好，唐老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啊，是讲的是和上一辈老人之间的相处的矛盾。那王芳生完儿子小雨之后呢，婆婆张桂兰呢就从乡下赶来照顾她和宝宝了。刚开始啊，王芳还很感激婆婆，觉得你看有婆婆帮忙呢，自己啊能轻松不少。可是没过多久，她就发现自己和婆婆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多，尤其是在育儿和生活习惯上，那简直是水火不相容啊。你看这天早上呢，王芳正在给小雨冲奶粉呢，张桂兰走过来看了一眼奶粉罐，说，哟，小芳啊，冲奶粉的时候你得多放一勺，你这样孩子吃得多长得快呀。王芳皱起了眉头，妈，不行，奶粉的配比啊是有规定的，放多了会加重孩子的肠胃负担，对孩子不好。张桂兰不以为然地说，嘘，我当年啊就是这么带大你老公的，你看看他不也长得很壮的啊，哪有那么多讲究啊。说着伸手就想往奶瓶里再加一勺奶粉，王芳赶紧拦住他，妈，现在的育儿理念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要科学育儿，你看小雨还小，肠胃很脆弱，不能随便去改奶粉的配比。张桂兰脸色一沉，放下了手，语气有些不高兴地说道，什么科学不科学的，我带大了三个孩子还能不知道怎么去照顾宝宝，你呀就是太娇气了，一点小事都大惊小怪的。王芳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耐着性子说，妈，我不是娇气，我是为了小雨好，现在很多宝宝因为奶粉配比不当出现了肠胃问题，我不想小雨也遇到这种情况啊。哼，我看你呀就是信那些书本上的东西，不信我的经验。张桂兰说完转身走出了厨房，嘴里还念念有词呢。这只是婆媳俩矛盾的一个缩影，在给小雨穿衣服这件事儿上，他们也经常去争吵。王芳觉得宝宝穿衣服要适量，只要不冷就行，穿太多了容易上火呀。可张桂兰却总觉得那不行，宝宝怕冷啊，不管天多热都要给小雨呢穿很多衣服，那是里三层外三层，把小雨裹得像个粽子。有一次呢，天明明很暖和，张桂兰却给小雨穿了两件毛衣和一件外套，结果小雨呢浑身是汗，还起了湿疹。哎呦，这下可把王芳心疼坏了，和张桂兰大吵了一架。张桂兰却觉得还很委屈呢，那我是为啥呀，我不是怕孩子冻着吗？哦，你小时候没受过冻啊，

0: 不知道感冒有多难受啊。那除了育儿观念不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也让王芳是备受困扰。张桂兰来自乡下，生活比较节俭，甚至有些节俭过度了。她每次做饭都会做很多，吃不完的就放在冰箱里，下次接着吃。有时候菜都放馊了，还舍不得扔呢。王芳就提醒她，馊掉的菜啊含有有害的物质，吃了对身体不好。可张桂兰却说呢，哎呀，扔了多可惜呀，我以前在乡下菜放几天都没事儿，吃了也没生病啊。王芳没办法，只能趁张桂兰不注意呢，把馊掉的菜偷偷的扔掉，结果被张桂兰发现了。得了，俩人又吵了一架。而且张桂兰还喜欢在阳台上养鸡，说这样能让小雨吃到新鲜的鸡蛋。可王芳觉得，哎呦，养鸡可太脏了，不仅的味儿太难闻了，还会吸引蚊子和苍蝇，影响家里的环境卫生。她就和婆婆商量，让她把鸡卖掉，可是婆婆坚决不同意。这鸡呀，是我特意从乡下带来的，那下的蛋营养丰富，小雨吃了身体肯定好。你再说了，我把那鸡打理得干干净净的，怎么会脏呢？王芳看着阳台上的鸡笼，那心里啊，别提有多郁闷了。丈夫李伟夹在中间是左右为难呐，他既想孝顺母亲，又不想让妻子受委屈。每次婆媳俩吵架，他只能充当和事佬，劝完妈妈再劝妻子。可他的劝说往往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反而会让婆媳俩觉得他偏心。那有一次，王芳和张桂兰因为给小雨添加辅食的事儿吵得不可开交，李伟就劝母亲：“妈，小芳说的对，现在呀，添加辅食要循序渐进，你不能一下子给孩子吃太多太杂呀。”张桂兰听了，生气地说：“你呀，你就知道帮你媳妇儿，我辛辛苦苦照顾你们，还捞不到好了。”说完就收拾东西准备回到乡下。王芳看着张桂兰生气的样子，这心里啊也有些过意不去。她其实也知道婆婆是真心的疼爱小雨，只是育儿观念和生活习惯和自己不太一样。她走过去啊，拉住张桂兰的手轻声地说：“妈，对不起，我刚才说话太冲动了，我知道你是为了小雨好，只是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以后啊关于小雨的事儿我们多商量好不好？”张桂兰看着王芳，这时候心里的气儿啊也消了大半了，她叹了口气说道：“哎呀，小芳啊，我也知道你是个好媳妇，就是有时候太固执了。行啊，以后我们有什么事儿啊都商量着来。”从那以后，王芳和张桂兰都努力地改变自己。王芳不再一味地去否定张桂兰的经验，而是耐心地向她讲科学育儿的知识，还把一些育儿书籍拿给她看。张桂兰也开始慢慢地接受新的育儿的理念，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主动问王芳。在生活习惯上，王芳也更加包容张桂兰，不再强行要她去改变了，而是尽量适应她的生活方式。张桂兰也注意到家里的环境卫生，不再吃馊掉的菜，还把阳台上的鸡给卖掉了。有一次小雨突然发烧了，王芳急得团团转的。那张桂兰根据自己的经验，用温水给小雨擦身体，物理降温，还熬了姜糖给小雨喝。那王芳虽然有点担心，但还是选择相信了婆婆。哎，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啊，小雨的体温真的降下来了。王芳看着婆婆忙碌的身影，心里充满了感激。她走过去对张桂兰说：“妈，谢谢你，要是没有你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张桂兰笑着说：“呀，嗨，一家人咱客气啥，小雨没事就好呗。”那李伟呢，看着婆媳俩和睦相处的样子，那心里头别提有多开心了。他知道婆媳之间呢没什么深仇大恨，只要是彼此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沟通，就能够化解所有的矛盾，让家庭充满了温暖。唐老师，这是一个上一辈和这一辈人在育儿方面呢会发生一些冲突的一些情境，那这种事情我们也很多见。站在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呢？
1: 好的。其实婆媳关系这一块我们讲过好多案例。
0: 对对对。
1: 那今天这个主要的就是育儿观念的差别。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婆媳之间会出现育儿观的差别呢？首先呢，就是成长背景不一样。
0: 是，
1: 老一辈是想，我能把孩子养活了，带大了。

0: 就可以了。
1: 是，
0: 但是现在呢，现在的父母就是想更科学的养育孩子，让孩子更健康。
1: 是，要养好了养精了，是吧？
0: 对，其次知识获取的渠道也不一样。
1: 嗯，
0: 你看，过去老人家，他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学什么育儿啊。
1: 是，
0: 哎，他就是相对来说，这个知识面是比较封闭的。
1: 嗯，
0: 大多都是代际传承的经验式的养育孩子。
1: 对对。
0: 而现在不是，现在你看怀了孕之后就有那个准妈妈课堂嘛。会教给很多很多科学养育的知识。
1: 嗯，
0: 所以现在父母获取知识的就是渠道是更开放更科学的。
1: 是，
0: 第三个方面的差别产生就是因为角色定位的认知。
1: 嗯，
0: 你看老人家就是说我是过来人呢，我有经验。
1: 嗯，
0: 其次呢就是我来是帮忙，我又不要你钱，你要是挑我点毛病好像不太应该，是吧？
1: 是是是，我也是为你们好，对吧？
0: 是啊。
1: 嗯，
0: 但是妈妈不一样，妈妈想我是妈妈呀，这孩子是我的呀。
1: 是，
0: 而且我是养育孩子的第一责任人。
1: 嗯，
0: 凭什么不听我的？
1: 嗯，
0: 我说的方法又那么科学。
1: 嗯，
0: 哎，所以差别产生了。
1: 是，
0: 还有一个就是育儿的目标也不一样。
1: 嗯，
0: 老一辈就是说平安长大就好。
1: 是，
0: 而年轻的父母是想让孩子全面发展。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导致的这个育儿观念的差别很大。
1: 嗯，
0: 那其实老人家有些经验还是有用的。
1: 对，
0: 比方说那孩子小雨发烧了，哎，奶奶用自己的方法真的就达到了降温然后还不用吃药这种效果。
1: 是啊，所以呢不见得说老人家的一些方式方法都是错的，咱们需要去很好的一个分析，是吧？嗯，
0: 对对。可是呢年轻人他一些理念也是非常正确的。
1: 嗯，
0: 比方说小孩子就不应该过多的穿，就是包的里三层外三层。
1: 是是是，
0: 它是影响他新陈代谢的。
1: 是是是，
0: 那怎么去弥合这个差异？
1: 嗯，
0: 就像这个案例最后那样，首先呢就要尊重经验。
1: 是，
0: 就是尊重老人家，去共情他，接纳他。
1: 嗯，
0: 先承认老人真的是为家好，
1: 是
0: 替我分担了很多。
1: 嗯，
0: 然后再去理性的沟通，用点沟通技巧。
1: 嗯，
0: 哎呀，妈妈你是很不容易，
1: 是，
0: 你看为孩子为这个家付出很多。
1: 嗯，
0: 养了我们这一代，又帮着我们带下一代。老人真的就是这样啊。
1: 真是真是，
0: 对吧？一定要肯定老人家的付出。
1: 嗯，
0: 然后再去寻找那些科学的共识。
1: 嗯，
0: 就是找一些权威的。你像现在就是书啊，视频呐、啊，
1: 嗯，
0: 那个电视啊等等，有很多科学育儿的知识。
1: 嗯嗯，
0: 带着老人家看一看，
1: 学习一下，
0: 看的时候不要刻意的去跟老人说你看人家专家说了吧，你看我说的对吧。
1: 对，别这样说话。
0: 这样，
1: 对
0: 对，会让老人非常不舒服。
1: 可不是，
0: 只是看，其实老人家就会感受到，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哎，然后呢，在真的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上，
1: 嗯，
0: 还是要有一些边界感的。
1: 嗯，
0: 就是要区分出，老人毕竟是协助父母在教育孩子，
1: 是
0: 养育孩子、管理孩子，
1: 嗯，
0: 那妈妈一定也要承担起自己做第一责任人这个责任。
1: 对，其实这里面就像说的，
0: 这样家才能和睦嘛。
1: 对，就像您讲的，就是做事人做事都有边界感。你比如说这个孩子呢是你的孙子不假，但是呢你得首先来讲他的妈妈作为叫主要的参与者，然后您作为婆婆呢你是辅助者，把这个关系和这个角色定位好了之后，什么事儿该做怎么去做，我觉得就容易的去 来分析了，就容易去怎么去想去做，就不会呢再出现那种因为意见不统一啊，产生了很大的一种矛盾。其实就像咱说，都是为了孩子好，可是最终呢，我们看到的是，就因为是为了孩子好，结果你们两个大人却吵了起来，这就是本末倒置了。本身应该大家的共同目标都是为这孩子，结果最终你们俩先吵起来了，那这孩子怎么办呢？就放一边了，是不是？所以这些事情啊，看起来比较复杂，其实我们把事理清了之后呢，真是很简单，就是一个站位定位到底清不清晰，准不准确。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唐老师啊，又利用在晚间牺牲休息的时间为我们来为这些案例呢去解答和剖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唐老师。
0: 嗯，好的，再见。
1: 再见。那时间呢，总是在美妙的声音里呢走得特别快，又到了和大家该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温暖的相伴，希望今晚的节目能为您驱散疲惫，留下一份温柔的记忆。愿星光照亮你回家的路，好梦与你不期而遇。明天同一时间，我依然会在这里用声音拥抱你。我是林阳，晚安。明晚我们不见不散。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经忘了这首歌了。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借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当然了，除了说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夜色渐浓，晚风相伴，今天的节目呢一定是格外的温馨而生动。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大连好人合唱团的几位老师来做客直播间，因音乐相聚，用歌声呢装点我们的引领生活，在旋律当中能够收获情谊和快乐。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引领会客厅，聆听他们和合唱的故事，在悠扬的歌声当中呀，感受岁月的热爱和温暖。
1: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引领岁月。引领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收音机前的还有大连云 APP 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直播间来了一群爱唱歌懂生活的我们的银铃朋友，他们就是来自大连好人合唱团的各位老师，一把歌喉一份热爱，他们用合唱点亮了银铃生活，用陪伴温暖了彼此的时光。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他们共同进入这合唱的世界，美好的声音的世界，听一下他们暖心的故事。好，首先呢，欢迎一下各位老师的到来。首先要欢迎我们的翟宇老师，翟宇老师晚上好。
1: 小宇老师晚上好。
0: 哎，翟宇老师呢是我们西岗区音乐家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也是大连好人合唱团的团长、指挥、艺术指导，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音乐教育专业，从事音乐教育已经有30多年了，是吗，翟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啊，是在哪一年创办了大连好人合唱团呢？
1: 是在2019年。
0: 2019年岁月更替，但是相信最初的故事的开始还是记忆犹新，是吧？
1: 是的。
0: 啊，所以说我慢慢来，节目当中给大家留个悬念，究竟是什么样的契机能够成立这样一个团体呢？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翟老师。还有就是要欢迎一下我们西岗区音乐家协会理事，大连好人合唱团的副团长，我们的吴静慧老师。吴老师您好。
2: 小雨老师你好。
0: 吴老师退休之后，听说哈，这个乐器精通了好多样了。我看有二胡、竹笛、箫、陶笛、萨克斯，是吗？
2: 是的，是的。
0: 您这可以称之为叫中西合璧。虽然说我对音乐不太懂哈，但是大体能够分清这种，比如说弦乐呀，这个叫什么吹奏的，这都行啊，这太厉害了哈，全才。我们的翟老师是怎么能够把这么多人才都聚集到您的团队当中呢？待会儿慢慢聊哈。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郑尚华老师。郑老师您好。
3: 肖宇老师您好，晚上好。
0: 哎，我们是西岗区音乐家协会的理事，也是大连好人合唱团的副团长啊。不只是唱歌好，咱朗诵也好，是吗？
3: 是。
0: 哎呀，那太好了，有机会咱都全方位的展示一下吧。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孙舒阳老师。孙老师您好。
4: 小雨老师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孙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退役上校，也是辽宁省音乐文学学会的会员，西岗区音乐家协会的理事，大连好人合唱团的团长助理。告诉我必须得把助理俩字儿加上，是吧？好，老师们可能还是第一次做客节目，稍微有一点小小的不那么松弛哈。希望今天我们故事展开之后，大家能够这个由衷的表达一下对歌唱的、对这种生活的热爱，放松下来好不好？哎，好嘞，我们先来有请出我们的翟老师吧。啊，翟老师刚才说到了这个时光要倒溯了，追溯到什么时候呢？2019年的时候，对吗？
1: 是的。
0: 什么样的契机呢会把这些喜欢唱歌的朋友们都组建到一块儿？
1: 应该这样说，在成立我们的好人合唱团之前，我已经是在各个老年大学教授中老年朋友们声乐课。那天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我正在开车下课的时候往家走，开车突然得到了一条很重要的消息。就是2019年的8月30到9月2日，因为2019年当时是庆祝咱们新中国成立70周年嘛，全国的合唱大会呢要在我们大连举行，它也是我们大连首届的合唱节，第一届，我就觉得哎呀，在自己的家门口，一定要啊，不管是爱国还是爱家乡，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其实当时说起来哈，2019年的后来5月23号啊，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我待会儿再说。等到我们真正比赛的时候，你想八月三十号，当时我们比赛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9月1日，因为它是到9月2日嘛。
0: 9月2号嘛，你给我的资料上都写的9月2号，来看屏幕。
1: 我就记得不太清楚了这块儿哈。其实我们从5月23号到那个时间，大家算一算，其实
0: 三个多月，100天，
1: 对。完了，其实很青涩呀，即使是这样，我们当时团跟我是上下一条心，唱的是祖国颂，歌颂咱们祖国新中国建立70周年嘛，啊，先不管说我们唱的怎么样，这份心我们一定要有， 还有一首歌就是英文歌曲，
0: 嗯，
1: 你鼓励我，我们用英文来唱，嗯，这个等到后面的时候我还会再展开讲啊。这个细节都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一个事情啊。完了后来我们团呢有一个一位叔叔吧，应该是在我的这辈上应该叫叔叔，他是从专业团体回来的，叫王一正叔叔。他当时那天跟我说，翟老师你知不知道5月23日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我说我还真的不清楚。
0: 嗯，
1: 他告诉我说，他说因为1942年的5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主席提出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政策、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二维方针。他说你这个日子选的，我说还真不是选的。
0: 嗯，
1: 那天正好我们决定要成立好人合唱团的时候就是5月23日。
0: 嗯，
1: 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嗯，真是如此哈。刚才翟老师是有点谦虚了，不过我们也能想象在这样仓促的时间之内进行准备参加这么重要的大赛哈，一定是没有达到你想象当中的最完美的状态，但是呢
1: 是
0: 我们的成绩还是不错的。我们获得了什么呢？
1: 是的，还可以。对，当时应该是团体的铜奖。
0: 嗯，
1: 我当时是指挥嘛。
0: 嗯，
1: 我老公是伴奏，我们都拿到了优秀的指挥和伴奏奖。
0: 嗯，
1: 还不错。
0: 嗯，所以呢就是有了这么的好的领头人带头人，我们后来取得了特别多的各种各样的成就。老师给了我一篇哈，2019年成立那一年可以说参加了很多的一些大型的活动。
1: 嗯，
0: 然后呢也后来在我们第18届中国大连国际冬泳结合赛当中呢，咱就在年末的时候获得了一等奖了。
1: 嗯，
0: 啊，你看我们的成长速度是多么的快呀，是吧？啊，老师也留了很多伏笔，说在这个组建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哈。想问一下我们的郑老师，那这个好人合唱团组建以来的话，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先来说一下，2019年5月23号成立，您这一介绍我都记得真真的哈，就不会忘了。那您是什么时候加入这个团体的呢？
3: 嗯，其实吧哈，我在成立团之前呢，就是翟老师在老干部大学上课，我们就跟着他上课。
0: 嗯，
3: 完后来老师成立这个合唱团，我们就加入到这个合唱团。
0: 嗯
3: 嗯，
0: 啊，就是当时第一批的元老级。
3: 对
0: 啊，元老级。嗯，那追随下来，就合唱团没成立之前就追随翟老师，
3: 对，
0: 一直这么多年了。
3: 对，
0: 这么多年之后有什么样的收获和成长？
3: 嗯，我吧哈，就是说，加入合唱团呢，就是，在老师的这个之前呢，给我们上课哈，我们特别的，不管是从授课和，做人，给我们讲的哈，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也非常感动，完一直就跟着老师，在，就是说成立刚刚3-4个月，刚才老师也说了。就是我们就参加了全国的这个比赛，在咱们大连啊，这是第一次登上人民文化俱乐部的大舞台，也是翟老师给我们带到这个大舞台。
0: 嗯，
3: 就让我们这些退休的人员第一次登上，心里特别的激动，也特别感动，也特别感谢
0: 我们从
3: 团长翟老师
5: 不会唱歌到，嗯，
3: 对
5: 明白一二，
0: 我们从
5: 现在就有点登峰
0: 造极了啊！我们从这种小的教室到大的舞台，从世界的舞台到国家级的舞台啊！刚待会儿再说，登上了国际舞台。这国际舞台可以说是很多音乐人梦寐以求的一个音乐的一个圣殿了。究竟是哪儿呢？哈，我们问一下吴老师吧。哈，吴老师，你看了，其实我们加入一个团体，特别是老年人，哈，现在老年人的选择也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跟很多的团体的选择都是互相的。那想问一下，作为这个副团长来说的话，您觉得我们的合唱团希望能够吸引到什么样的一些人群加入呢？
2: 好的，于老师。从这一块来讲呢，应该就说有几个方面吧啊，一个是呢，就是在性格的这个性格温和，脾气要好，
0: 嗯
2: 啊，要
0: 脾气要好，
2: 哎，待人要随和，
0: 哎
2: 哎，相处起来呢，要感觉到比较轻松一些，
0: 嗯，
2: 哎，比较舒服，哎，这是一个，嗯，其次呢，就是做事呢要踏实，要守时，排练呢要准时到位，很少呢就无故缺席呀。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谦逊 要好学，听从指挥的安排，积极配合团队磨合。
0: 嗯。
2: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低调，要沉稳，从不刻意的炫耀自己、抢风头，啊，懂得融合的这个融入和声，注重整体的这个演唱效果。
0: 嗯。

0: 第五个方面就是说，要是比较的热心友善，能够乐于帮助队友，主动的能够带领新人呢，熟悉这个一些曲目啊，带动团队的融洽的这个氛围。第六个就是希望能有一个非常音准扎实，唱歌呢不跑调，不能给团队拖后腿这样的人。另外就是希望能有这个领悟力比较强，学歌记谱呢速度也比较快，一点就通的这样的人。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是说要心胸能够扩大，懂得那个包容他人，不计较个人得失，总体应该是我们欢迎的就这样的人。
1: 吴团长刚才说那几点，最开始那几点哈，就是我觉得像这个择偶节目，脾气要好。但是说到后来的话，你会发现了，就是其实很多老年群体哈，加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合唱团当中，他就像选择了一个大家庭一样。所以真的哈，你看了，我们是择偶节目，那是选择小家庭，但是呢，我们选择一个团队，其实是基于奔着一个大家庭来的，所以会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人的品行呀、个性呀、对这个纪律呀、这个包括品德方面的一些要求。
0: 我觉得是非常严的。
1: 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啊！想问一下那个翟团长，就是我们主要筛选，团员的这个标准是吴老师来制定还是您来制定啊？
2: 其实我们挺民主的哈。刚才那个吴哥跟我说的这个，刚才说的这就是要随和哈。这个我是不是首先我得检讨？其实我跟他们在平时排练当中，我挺有脾气
1: 还
2: 的，
1: 是吗？
2: 他们对我可包容了，
1: 啊，真
3: 老师，
1: 的。
3: 老师有资格。不随和，
1: 啊，
3: 老师要是太随和，就教不下去。
1: 这团长助理太到位了哈，不仅能自嘲，还能解嘲，怪不得能成为团长助理哈。我发现这助理都是灵魂的人物呀，是吧？啊，但其实老师应该是很有自己的一个风格的，对吗？无论是教学方面，还是领导方面，还是自己的在这个艺术的修养方面，才可以服众啊。啊，也不容易，也不容易。好，我问一下孙老师吧，我们的团长助理老师哈。那您觉得说，团员哈，刚才说了，我们是欢迎什么样的团员？但是也会有人说，哎，我以团员的角度来想一下的话，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我愿意加入其中？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帮大家解析一下，好不好？您觉得说，我们合唱团为什么那么受其他团员的和老年朋友的欢迎呢？
3: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标准，
1: 您离得有点远。
3: 哎，第一个，老师一定要技艺高超，跟老师能学到东西，这是一个基本的大的前提。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团呢要有亲和力，能吸人、吸引人，能留住人。哎，这个一个团，大家能聚到一起。啊，总体上来讲，能留住，就是同频的人才能够同乡聚。大家在一起之后啊，能学到东西，能得到收获，能收获快乐，这是一些老年人最基本的追求。所以我说，要是选择合唱团，选择好的老师，选择好的团队，选择一个好的这样一个管理成型。团员队伍素质相对较高，大家能够其乐融融的在快乐的这个氛围当中学音乐，啊，提高自身的艺术素养，这样的话对这个老年生活会有极大的益处。
1: 是，
3: 哎，我这么看。
1: 我怎么觉得团长助理的范儿特别足呢？啊，团长。那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先请这个翟老师自己说一下哈。当然了，很多的那个教学重任都在您的身上，是吧？刚才也说了，我无论是这个教学方面，我还是排练方面，其实有风格、有态度，雷厉风行吗？
2: 是的，我应
1: 那
2: 该是这样的一
1: 您自己总结一下，就您的这个教学呀，然后包括您的这个组织呀、排练，您自己是觉得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2: 是这样哈，我先接着那个小雨老师刚才这个题儿跑一下，就是您说。我们的那个孙老师，舒阳哥哈，我叫他舒阳哥，很亲切哈。他有这个团长范儿哈，他其实帮了我很多。您不知道，他是一个大家
1: 啊，
2: 就是在写作方面，他不光是热爱， 他不是说自己业余的热爱，而是他是很出名的，很有名的。

0: 影的。当我们团有任何的，包括一些二次创作呀，甚至一些原创歌曲的写作呀，甚至是我们一些年会的词，都写，而且是多产高产。
1: 嗯，
0: 是瞬时间，你今天跟他说，上午说了，下午词儿就出来了。
1: 嗯，
0: 老佩服他了。
1: 嗯，
0: 而且他写的东西全都是能敲在你心坎上的。
1: 嗯，
0: 无需改动，看着就是哎呀，赏心悦目，太舒服了，我就要这种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刚才说什么样的人进入我们团，包括我们团啊想招什么，二位那个副团长刚才就说吴哥也好哈、啊，少华姐也好，真的是我的左膀右臂。我这个人，你想性格使然，很粗，脾气来得急，这个不假。但是这样的人的性格都不是细腻的。
1: 嗯，
0: 我们团能这么好，啊，走得非常稳，而且是成长得越来越壮大。跟他俩是功不可没的。
1: 嗯，
0: 平时帮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我们团还有一些其他的班子，就是别看我们是一个业余的团体哈，你看现在说不让说业余，说是非职业团体哈，但是我们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还有各声部长、宣传委员、组织委员都替我们做了大，替我应该说替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
1: 嗯
0: 啊，所以说我才能啊、就甩开膀子搞教学也好，搞排练也好、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顾忌。
1: 是好、嗯、说一下我们的孙老师哈，我们的孙舒阳老师获得了全国原创歌曲最佳的创作奖，是吗？啊，也是2025年中国大型原创词曲人才百位创作先锋选拔赛金奖获得者，来掌声。确实哈，真的都非常的有才华。那我发现了哈，这个说表扬自己的事儿必须得出自别人之口。想问一下翟老师什么样的教学风格，翟老师把大家都表扬了一圈，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各位老师，你们某种程度上也都是翟老师的学生是吗？也都跟他学唱歌？
2: 是。
1: 好，三位老师都点头了。也都跟他排练过出演过节目是吗？
2: 对。
1: 那你们来说一下他的教学和他的排练是什么样的风格。我们按顺序来吧，好不好？
3: 翟宇老师啊，应该说是在教学方面丁是丁，卯是卯，雷厉风行，说几点就几点，而且他讲的课我们听了以后特别的舒服，特别的解渴，从中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1: 这个解渴这词儿真好哈，就明显会感觉到自己在专业方面是有长进的，是有进步的，是吧？
3: 对对对，特别是我学的那个乐器方面，在这个翟宇老师讲课的时候他讲了很多的一些乐理知识，我从中汲取了很多。
1: 哎呀，真好。那我们的老师继续来，我们的这个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作为女性的代表，是不是情感会更细腻一点啊？吴老师，那细腻的话，如果有的时候风格太强硬的话，您能接受吗？
4: 能接受，因为我们特别哈了解哈翟团长翟老师，就是说他就是用咱老百姓的话，就是说把心掏出来，我把我知道、我学的知识都传教给你们，所以有时候上课的时候哈，就是说为了着急哈，下面不管你是有什么情况的，老师都说叫听课要好好听课，所以大家哈都自觉主动了，都说哎呀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都这样。所以说哈，老师从我们教我们一开始都简谱都不识，五线谱也不会，现在老师就从简谱到五线谱，现在又教我们指挥手势啊。所以说我们感觉老师真是把他的知识哈全部都传授给我们，我们特别感动。并且老师身体欠佳，也是带着病啊上课，我们哎呀都特别心疼他。
1: 心疼啊。但是自己觉得苦吗？觉得累吗？翟老师？
0: 没有没有，其实我在这之前哈没有进入到咱们中老年这个团体。我带的都是孩子们啊，甚至于最大的也就是艺考生这帮哎，这些人，因为他们毕竟要是不管有考级任务啊，还是有考学的任务，都是有一定压力的，有压力就有动力嘛啊，也是一个契机，是给我的一个朋友代课，完了代课之后在那个老年大学就被留下了，就都要求说让我接着在这讲课，就进入到了中老年的团体。 等我进去

0: 之后我才知道，其实这个团体真的太好了。
1: 嗯，
0: 他们对那个知识的渴望，因为中老年现，我当时进去的时候一般都是50多岁都少，退休以后都是60、70岁，可以说他们在孩子的时候，就他们当孩子的时候是没有学到这些知识的，他们真的特别特别的渴望啊。当然肯定是不一样，有的人一开始来的初衷，他觉得是啊，我就想唱唱歌，我就是想玩一玩，所以一开始我在给他们系统的教乐理知识，他们一开始是排斥的，后来逐渐逐渐，我也是始终在坚持，坚持就是你排斥你的，我就要按照我的风格来讲。哎，过了几课之后，全都接受了。我刚才说让我最感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英文歌，他们这个年龄段他小时候没有学过英语啊，
1: 嗯，
0: 他们学的外语是什么？是俄语，英语一点都不会。一开始我给他们用那个汉字标的标，就标的发音，后来我发现不行，汉字标的咬字的那个英文太硬了，太难听了，我就从音标开始讲，从字母音标开始讲，一开始也有排斥的，到后来全体一起用他们的话说，哎呀，我都听得老感动了，就是枕头旁边就放着歌词，英文歌词，就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儿，先把这些歌词读一遍，唱一遍，晚上临睡觉之前再来一遍，就这样我们能唱英文歌曲给啃下来了，真的是特别特别不容易。
1: 嗯，
0: 我还就是深有感触的，就是还是我刚才那个话题，我真的脾气不好，当然他们对我是没有计较的，特别包容。刚才那个少华姐哈，我们的副团长，她说她的性格比较柔和哈，我说我感到说，我说是像老黄牛一样默默无闻的在做一些幕后的工作哈。他刚才说的话是有保留的，我真经常是在上课，假如在上课的时候看谁闭眼睛了，看谁有点睡觉了打瞌睡了，我就嗷的我就一嗓子睡觉。当然我是冲事儿，不是冲人，
1: 嗯，
0: 我的心是好的，
1: 嗯，
0: 但是你想都是这个岁数的人了，我后来想一想，那人家是干嘛呀，上这儿来人为了追求快乐的，完了听你搁这呜嗷的，但是真的没有怨言。
1: 嗯，
0: 他们对我的那种心疼那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所以说不管我怎么样他们都特别的包容。那天我上课的时候还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看现在是不是当时我坚持要教你们这个教你们那个，你们开始不学，现在学的是乐在其中，是不是？他们说哎，对呀，老师啊什么什么的。我说所以说我脾气不好你们就包容吧，人无完人啊，跟他们在一块真是特别特别的开心。
1: 嗯，
0: 他们有的哈可以说是有的像长辈一样关心我，有的其实也算是我的长辈。
1: 嗯，
0: 所以我在这里面获得的温暖和教那些小孩儿、教那些艺考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也沉浸在其中，也乐在其中，我也就在这个团体当中，我要一直走下去，跟他们好好玩耍。
1: 嗯，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解决来看待这件事儿哈。刚才我们的翟宇老师说到了，我脾气不好啊，哪怕在课上稍微溜号了我都会喊一嗓子。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到这个老师认真，
2: 对
3: 对，
1: 不放弃不抛弃任何一个学生，
3: 是
1: 你可以睡呀，你可以不听呀，我把那些想听
3: 的他可以反复的
1: 讲，
3: 今天讲明天讲，
1: 嗯，
3: 非得让你懂了才算。
1: 嗯，而且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2: 是是，另外上课的时候他可以把每一排的学员都叫到前面去，
1: 嗯，
2: 叫你去唱。
1: 嗯，
2: 而且比方说那个教我们指挥的话哈，叫每一排都上前面去，
1: 嗯，
2: 都在前面做动作让大家在底下看，
1: 嗯，
2: 叫你亮相，然后老师再给指导，
1: 我们
2: 这个非常好。
1: 我觉得这已经不能叫认真了，这叫较真儿，是吧？啊，所以你看了，为什么一个老师这么受大家欢迎呢？就是心都在这儿，都在课程上，都在学生身上，不管是大学生、小学生，是吧？嗯，所以我们觉得翟宇老师就有自己的风格，既然大家能认可了，就说明风格是好的，是吧？那刚才说到了，说，哎呀，唱英文歌不容易，想问一下各位老师，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学的也都是俄文，是吗？
2: 那没学，小时候人
1: 俄文都没学过，
4: 没学。
1: 哎呀，
4: 没学
1: 的。那现在都能唱英文歌吗？能吗？
4: 基本上
2: 可以。
1: 如果不能的话，那可就说不过去了啊！翟宇老师说了，那普通的我们的团员都把那歌词放枕头旁边，
4: 到维也纳自己顶一个声部。
1: 你看了，真是的，我们。 这不埋个伏笔吗？都没说维也纳，您给把维也纳给卖了。好，既然这样的话，那各位都是团长、副团长、副团长、团长助理，那英文歌应该你们也可以吧，是吧？好，那咱们就既然到这儿了，我就给大家出个难题，咱就即兴的来一段，也检验一下我们大连好人合唱团的演唱标准，也检验一下我们翟宇老师的教学成果怎么样？
3: 好，
1: 可以吗？什么叫即兴？就是连伴奏都没有，说来就来。翟宇老师需要这个亮个嗓吗？开个嗓之类的吗？还是咱真的就可以拿实力说来就来？
0: 那咱们就唱一下你鼓励我 You raise me up 好吗？
1: 行吗？
0: 我起个头啊。When I am down， 预备走。

0: 给掌声。
1: 我虽然不是很懂音乐哈，但是我能在老师的这个歌唱当中听到了所谓的音部，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啊，非常
0: 有
1: 层次感，
0: 是的是的，
1: 然后特别治愈啊，然后每个老师的这个声音都是在不同的维度融合到一块儿了，特别特别的动听哈。那关于这歌声背后还有什么样的故事，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星，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就像是片话当中说到的，希望大家所欲皆是美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晚间21点到22点陪伴在大家耳边的岁月橡皮擦。今天呢，我们特别有请到的是大连好人合唱团的四位老师，刚才也带来了非常非常动人的故事，还有非常感人的歌声。再次欢迎一下四位老师，四位老师晚上好。
1: 小雨老师晚
2: 上好。
0: 是不是大家放松下来了？
1: 嗯。
0: 哦，我发现说话你们不放松，唱歌就放松了，待会儿接着唱哈。刚才说到了，说我们的这个翟老师很有特点啊，上课的时候呢干净利索到位认真负责哈。想问一下我们的团长吧啊，团长，我们的吴团长刚才说到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团员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来，但是呢你也要发出你的一些磁场来吸引大家。您觉得加入合唱对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好的，这位老师，
0: 哎，
3: 这个中老年的合唱团呢、啊、是非常这个适合广大的中老年的朋友的这个健康的休闲生活方式、嗯、它既能够丰富日常的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呢，又能从多个层面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你比方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啊，他那个长期的这个合唱练习呢，能够科学地锻炼气息，调节呼吸节奏，还能够增强心肺的功能，能够舒缓肩颈啊和全身肌肉的压力。放声歌唱呢，还可以促进体内的血液循环，能够改善睡眠呢、啊、睡眠缓解中老年的人群常见的一些失眠、疲惫，还有胸闷等等一些不适。那么刚才说的就是身体健康方面，在心理健康方面呢，就是这个优美的旋律啊和积极向上的歌曲呢，能有效地缓解焦虑，排除孤独烦闷的一些情绪啊，能够驱散退休后容易出现的一些在空虚和失落感。这个通过这个合唱能够锻炼记忆、专注力和这个反应力，能够让这个中老年朋友呢始终保持开朗、乐观、平和、从容的这个良好心态。其实第三个方面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啊，比较重要的就是在人际交往方面，就合唱团搭建了这个非常轻松和谐的这个交往的平台啊，打破了中老年朋友居家的一些独处的一个封闭的生活，大家因共同的这个爱好相聚在一起，一起排练，同台演出，交流心得，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龄的朋友，拓宽了这个社交的圈子，告别了独家的孤独，收获了真挚的情谊。
0: 嗯，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精神文化和生活价值方面，就合唱这个学习啊，能够提升中老年朋友的音乐素养、艺术审美与语言的这个表达能力，能够充实闲暇的时光，告别呢无所事事的闲散状态。登台演出、集体参赛的这个经历呢，能更极大地提升自信心和自我的认同感，让退休生活变得充实、饱满、多彩多姿，能够真正体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依、老有所为。
0: 是好，我们会提供很多的舞台，让我们的社交呢变得更丰富，让我们可以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究竟能够见识到多广阔的世界呢？我们刚才说到了，从成立最初啊，参加这个建国70周年的演出，虽然说只有短短3个月的时间，我们也取得了非常棒的成绩。后来呢，在一步一步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登上了市级舞台、省级舞台、国家级的舞台，而且走上了国际性的舞台，是吧？这个事儿还是交给我们的翟宇团长来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吧。
1: 是的，因为我们从前年开始参加国际的比赛，在西安，刚才说的孙书阳哈团长助理，书阳哥哈，我们把那个非常脍炙人口的我们大连人都会唱的《大连好》
0: 啊，
1: 给他重新二次创作，完了孙书阳哥填词儿，我们在两段歌词之间还加入了一个特别欢快的 rap 的画风，
0: 哇
1: 啊，就是把咱们那个大连的各个景点呢都做了一一介绍， 都是出自舒扬哥之笔啊。当然在节奏上什么的，这个音乐的这块把握当然是我俩一起完成的，词是他写的。在那个西安是中国合唱节举办的，我们拿到了原创奖。
0: 嗯
1: 啊，这个真的是特别光荣的一个事情哈。去年我们又参加在武汉也是中国合唱协会举办的，在武汉，在武汉这次呢，我们的那个金慧阁哈，吴哥，他应该是副团长哈。刚才小雨老师一开给您升了，升成团长了。好，对，
0: 对不起，团长在这儿，我向团长大人致歉。副团长，
1: 我有危机感了。对，完了，他在那个武汉的时候是用那个箫，世界赠予我的嘛，完了，对我们两首歌穿插的，也是获得了最佳伴奏奖。
0: 天
1: 哪，啊，真的是很棒的。
0: 嗯，
1: 完了，后来也是一个契机吧，我们知道是今年三月份，就是今年2026年的三月份，就是维也纳金色大厅，
0: 天哪，
1: 邀请我们国内的一些合唱队伍，当时我们是20支团队，要上那边去演出，哎，其实困难重重，因为我们团的年龄跨度很大，年轻的50多岁，年老的75岁，跨可以说是20多岁的这样的年龄。当时我就想，这个机会既然给你了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我们克服一切困难也要去啊。当时去的时候还好，34个人，哎，男生啊很可惜就3个人，但是这个视频，哎，我们看一次可以说都是流着泪看完的。确实维也纳金色大厅，咱们得说为什么它是就是世界最高的这种音乐的殿堂，它的音效太好了，整个的那个舞台当中啊是没有麦克风的，没有扩音设备，钢琴现场伴奏，就3个男生，其中有一个男生啊，我们的静文哥李静文哈，人也特别好的一个李哥，就是也是跟他说什么困难冲，当时缺人的情况下我去，就是这样，他还在职还有工作，就撂下了跟我们一起吹的那个口哨啊，能从他在最后一排站的，等我们观众席的最后一排都听得清脆，就清脆悦耳啊，真的特别棒。完了剩下的两位男士，要不刚才那个吴哥是那个舒扬哥说我们那个吴哥自己顶一个声部，真的是这样，你想4个声部的合唱，高声部低声部，那个声部如果再有口哨再什么，那可不可以就自己顶一个声部呗，真的是这样。我们那天一想起真的心潮澎湃的，因为可能是我自己创编挺好啊，不谦虚的说哈，一首是英文歌，前面一首是就是个 You Raise Me Up 的英文歌，完了之后呢就是世界赠予我的，我在这两个之间的歌曲的衔接上，我整了一个我们的那个汉云轩那个序鼓，声音特别空灵，三位姐姐在打这个序鼓，可能是因为这个要素打动了外国人。当时我们就是唱完了之后，那个掌声经久不息啊！我们是多次谢幕，谢了一遍幕，谢了，哎呀，那个视频我还留的，每次看的时候真的心潮澎湃的。
0: 真是的，也不给我分享一下。你觉得我现在哈，就是特别想，如果那视频给我的话，我是不是也在节目当中播一下，让大家听一下？怎么还有版权之说吗？这展宇团长可就自私了，下次给我们好好的欣赏一下，
1: 好
0: 不好？
1: 好的。
0: 然后呢，刚才我要补充一下哈，因为奖项实在太多了，我觉得各位老师都挺谦虚的。比如说2014年10月份的《声动长安，唱响中华》，我们不单是得了所谓的这样的金奖，对吧？比如说我们的团队。优秀团队奖、指挥奖、原创作品奖、伴奏奖，7项大满贯，就是能得的、该得的都得了
1: 啊！是的，是的，
0: 然后这一次我们去这个魅力欧洲行、圆梦维也纳，也是获得了大会颁发的团体金奖、最佳指挥奖、伴奏奖，一共是4个奖项，是吧？
1: 是的，
0: 刚才提到了一首歌，这首歌呢，曾经在去年的春晚感动了很多人，叫《世界赠予我的》，太好听了啊！你们当时是把两个歌串联到一块儿是吧？
1: 是的，当时串联到一起的这个功劳是谁？就是吴景慧，我们的副团长吴哥，他就用的箫， 要我说为什么他们就是老外的那个掌声会经久不衰，正好都是这些乐器都是民族乐器。
0: 嗯，
1: 他吹的这个箫，老空，对，他自己一个箫，他这个箫吹完之后呢，就是在吹的过程当中我们开始有队形变化，慢慢的进到了另外一个队形，唱的世界赠予我的，就整个那个感觉，哎呀，我现在一想起来还沉浸其中呢，
0: 记忆犹新哈。那想问一下三位老师啊，我们的翟宇老师肯定是去了，那三位老师都参与了这个欧洲行吗？
2: 我没去，他俩都去
3: 参与，我参与了
0: 啊。您参与了哈，就是我们翟宇老师，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种记忆点，那从您的维度来说的话，您觉得当时那个演出现在还有哪些深刻的印痕在您的头脑当中？
3: 这个呢，我感觉就是去了一个以后啊，感觉非常的感动，那个整个看到以后非常这个到那个大厅以后心。

0: 心情也不一样。
1: 是
0: 啊，另外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团队表现的也特别好，
1: 嗯，
0: 整齐划一，
1: 嗯，
0: 整个这个气势非常好，得到了这个在大家的
1: 认可，高度认可，
0: 高度认可
1: 啊。练了多久？
2: 哎呀，说练的这个事儿哈，我还得说，对，可能也就是三四个月的时间，四个月有了哈。我得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我们要说排除重重困难。因为您可能知道，有一些就是刚退休的，可能是政府机关的，包括我们的舒阳哥，他是部队的，他是走不了的。韶华姐呢，很遗憾，您看着他挺好的是吧？他有一只的眼睛的视力接近于零
1: 啊。
2: 对，不好意思哈，我在这儿跟您爆料，所以长途跋涉十个多小时的飞机他是坐不了的。
1: 嗯，
2: 啊，我们团还有一些人其实特别着急，但是真的去不了，这也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正常的我们团呢，一般在七八月份就要放暑假了，但是因为有这件事儿，要走出国门。我这个人呢，其实可以哈，就是表扬一下自己，说我挺有使命感的。就是你要是走出国门，你走出大连，你代表的是大连市的水平；你要走出国门的话，你代表的是中国人的水平，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必须要好。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年轻的，因为这个人数可能不太够的情况下，又招了一些几个新的小白一样的人，那怎么办？就得练呗。七八月份，那我们其实我们团，我刚才说了，就有的就是岁数都偏大，正常是放假的，他们就陪着练习。就这些人不上欧洲的这些人，跟着我们一块儿练，因为唱歌的时候他得需要有氛围。在大团队里练和他我们自己小范围他们还不太会的情况下，一定是大团队能带着他们走。他们就这样就那个汗流浃背的陪着练陪着练，就真的我们当时走的时候上机场的时候，就这些没去欧洲的这些人全来送我们，就带着他们的心愿一起带到欧洲。哎，一想到这块我真的哎可。
1: 虽然说我们的就吴老师和我们的孙老师没去啊，但我们一直陪着练，然后时时刻刻牵挂着，
3: 是
1: 啊，然后后期呢，
3: 而且他们到了那个沿途每天都分享欧洲的所见所闻，完了我们那个丁教授啊，老师的爱人分享那个欧洲这些个
0: 音乐家的故事，
3: 音乐家的故事，所以每天我们都期待着等他们发布新的消息，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去欧洲行这一段啊，那真的刻在我们骨子里。
2: 嗯，是的，
1: 我突然感觉到了，就真的像一家人一样，真的是一个大家庭啊，很温暖。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中老年群体来说的话，我们能学到什么样的程度，和我们能登上什么样的舞台，只是我们加入一个团体的一部分。但是在这个当中，我汲取到的生命的力量、生命的厚度，还有人性的温暖，可能是显得
3: 人性的温暖
1: 更重要。嗯。翟伟老师哈，这么一个雷厉风行的飒爽英姿的女性在这里潸然泪下的话，就可见在这种刚毅当中是有很多的柔软的。嗯，好，大家是不是意犹未尽呢？啊，但很遗憾，我们节目最后只剩下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了哈。最后我们这样吧，希望大家都是带着那种没有说够、没有分享完的遗憾来走出我们节目的。为什么？因为可以再来。好不好？诚挚欢迎我们的翟伟老师带领我们的各位老师还有更多的团员们走进节目，好吗？和大家分享。那最后吧，其实呢，对于退休之后大家的生活状态截然不同，我采访过很多来到直播间的引领朋友们，大家都会觉得说时间完全不够，比上班的时候还忙，但是也只有一些老人会觉得无所事事，生命开始逐渐的淡然下去了。还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对收音机前的各位跟你们基本上是同龄的朋友们分享一下心里话好不好？我们最后请翟宇老师说吧，因为翟宇老师可能是从一个怎么说呢，老师的维度，因为翟宇老师还年轻哈。我们先请我们三位老师先来好吧。啊，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吴副团长。
0: 嗯，希望退休的中老年朋友要退休岁月以歌为伴，开心歌唱，不负时光，
1: 不负时光。我们有请我们的郑副团长。
4: 歌声丰富退休的生活，合唱获得健康快乐。
1: 我们有请我们的

0: 生阳团长助理。
1: 余生不老，我们豪情万丈，岁月同歌，我们携手夕阳。
0: 太好了哈，真的就能够、就能够感受出来了哈，我们这文学方面的素养和修养。最后留给我们的这个翟宇团长，翟宇老师。
2: 我送大家的是洗尽铅华终落幕，粉饰暗意重登场，人生的下半场自己做导演，定会精彩纷呈。
0: 好，熟悉我们节目的听友一般都会觉得说，我们节目一定是要差不多到整点结束的，那为什么提前要和大家说再见呢？可不是哈，我们要把最后的时间留给什么呢？留给我们的各位老师。既然各位老师都是喜欢唱歌的，都是在声乐当中浸泡过好多年的，都是登上过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所以翟宇团长再一次邀请老师们给大家来一首好不好？
2: 好的，咱们唱一首感恩吧。其实都是互相成就，这个歌说明了一切。我们四个人还有两位摄影摄像的我两位姐姐哈，其实今天的栾波姐姐还有葛珍姐姐也都在现场，他们俩其实也是在默默的，我们那个团有任何的摄影啊摄像的工作都是他们来完成。
0: 刚才我们在唱英文歌曲的时候，其实我是听到两个老师在跟着一块唱的。
2: 是的是的，
0: 是吧？就是你有什么样的魅力？
2: 我也想问自己。
0: 就是能让大家围在身边，但是每个人都好像觉得说我特别愿意为这个集体付出，我特别愿意在这个集体当中能够发一点小光，发一点小热啊，真好啊。
1: 老师的人格魅力，团队的感召力，我们这个好人合唱团十年之久形成的那种亲和力、凝聚力，
0: 真好。好，那我们就唱一首感恩吧。这首感恩其实千言万语可能都在歌中了，好吧？今天真是清唱哈，没有任何的伴奏，也足见各位老师的实力了。我们有请各位老师。
2: 好，我们六位老师一起唱。感恩美的水杯起，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0: 胡家金钩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1: 胡家金钩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0: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1: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0: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钩，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钩，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0: 虽然数量稀少，
1: 虽然价值不菲，
0: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钩无偿赠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钩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金钩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钩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钩它全身都是精华。
0: 翘首企盼，胡家金钩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 机会难得，胡家金钩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0: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钩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钩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我们热线电话接的烫手啊，接起电话基本就是一件事儿，想订这个胡家金钩。都知道这次赠送的胡家金钩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但是名额却不多。但是活动没开始，我们按规矩没给大家伙留名额，结果很多患者等不及了，反反复复的打。我们这些客服人员每天也抱怨，天天忙到半夜才能下班，连续好几天，很多的患者一天打好几个电话，这放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说实话，我们也想到会有患者咨询，但没想到会到达这个地步。大家伙就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提前让大家预定，非得等到活动这三天才能定。其实这就是我们每次活动的一个规矩，就是公平。说好活动开始才能定，就按规矩办吧。我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胡家金钩这次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您说您腰包骨，就想多囤点胡家金钩，给家里人给朋友们用，那对不起，多少钱我们也不卖。大夫是治病救人的，得公平。我们这次不辞辛苦，可以说费尽周折做出来这么多胡家金钩，全国就那么多，10万瓶看上去不少，但是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多呀，哪个地方都得分一点吧，最后分到每个地方就所剩无几了。咱们就这么一点儿胡家金钩，好的东西就得用到正地方，我们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 还有那些病情危重、久治不愈的患者，比如心衰、脑血栓、肺心病、哮喘、风湿骨病，病情非常严重的，给这些患者去用，没有办法，这个请大家伙谅解一下。但您说，您以前一直在观望，这次想把病一次性的解决利索，把胡家老膏、胡家金膏都用上，那您就打电话试一下。

0: 听到节目的，或者听完节目犹犹豫豫的，没遇到胡家金高的，别事后再找我，实在是抱歉，因为我手里也是一盒没留，全拿出来免费赠送了。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啊，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我听说这个金膏活动以后啊，2天前就开始打电话了。结果你们工作人员嘛就告诉我，活动没正式开始呢，不能报名。我就一直啊关注你的节目，听说可以报名了，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怕呀抢不到这个名额。所以胡老师啊，你可得一定帮我报上啊。
0: 好的，您把您的病情简单说一下好吗？
5: 我以前吧得过脑血栓，然后落下这个后遗症，情况吧还挺严重，都下不了地，只能躺在炕上啊，靠别人伺候，一天呐真是遭老罪了啊！幸好用上胡家老膏啊，我的情况啊才有好转，现在满打满算呐用了1个多月了，改善特别大。以前我这腰啊一点劲儿啊也使不上，坐都坐不住，吃东西还呛得厉害。现在呀我都不用别人拽了，我自己就能坐起来了。
0: 你看看
5: 吃饭喝水呀、也不呛了。在没用胡家老膏以前呢，我说话呀也费劲，平时跟家里人就是说话交流我也挺困难的。现在我说话利索了，这不能跟你打电话了。
0: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5: 是啊，我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们全家吧都已经很满意了。你说，但是怎么说，人嘛都有点私心，老是不知足啊，好了还想更好。这次我听您节目里说啊，这个金膏比胡家老膏更金贵，效果也更好。我这心里啊就像长了草一样，就惦记这个金膏活动快点开始。我打算得到金膏以后就按你说的配着胡家老膏一起用，在疗效上啊又能加大

0: 件，请胡老啊一定给我这个名额，我要订一个高档的，一个低档的。
1: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是最大的一次。那么如果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金糕配合老糕来使用呢，那对咱们全身的这些慢性的疾病那是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而且呢能够缩短了咱个康复的时间。但是我们胡家金糕对于啊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糕来，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数量的金糕来啊，来回馈大家。所以这次咱们金糕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啊，活动就3天，那么能不能抢到咱们的金糕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这样吧，一会儿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吗？
0: 好，
1: 我预祝您有这次机会啊，那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
1: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
1: 有什么问题咱们回再研究好吗？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再见。
1: 再会。我不让这个患者定一个高档，一方面他的病情确实只需要吃这么多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就可以了，不要浪费钱，有那钱干点什么不好啊，吃那么多药干啥呀。另一方面我也有点私心，这次胡家金糕数量不多，太稀缺了，够用就行，把剩下的胡家金糕留给别的患者去用。我们这次做胡家金糕的目的就是让那些病情危重的卧床的慢性病患者早点把身体恢复起来。虽然胡家金糕少，但是咱们也尽量给他分配均匀。有时候我心里也想多做一些胡家金糕，但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工艺太复杂了，药厂的那些工作人员天天研究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实在是没法子。而且这次是免费赠送，如果说要拿价格衡量这么一瓶胡家金糕，那可以说普通的患者承担起来要有点费劲，价格在这里我就不说了。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只是感谢大家对胡家老糕的信任，这不是拿价格拿钱能来衡量的。这几天的情况比较特殊，想定的太多了，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伙做出那么多胡家金糕来，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以前有活动的时候，几天的活动有时候一天就把赠品抢光了，有不少患者埋怨第二天才听到节目，错过了再等，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这次活动呢是3天时间，我们就把有限的赠送胡家金糕的名额分成3天，每天拿一些名额分给大家伙，这样略显公平吧。在我们地区呢，这次一共是分来了1000个名额，这个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有的地区根本没有这样的活动，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糕没分配到他们那儿，只能眼巴巴看着。这1000个名额不容易。

们这样分，第一天300个名额，第二天400个名额，第三天300个名额，名额少没有办法，但是这样分，大家伙都能有机会。所以想用胡家金膏的，您就每天试着抢一下。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次免费赠送的机会，大家伙就自己试试吧。胡家金膏，我总反复说，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啊，可以说是压箱底儿的东西了。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压箱底儿。过去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保险柜，把家里贵重的东西都放在箱子里最底下，上面大被盖着，这个东西是轻易不让外人看的。我们老胡家就是这个胡家金膏，可以说非常贵重。咱们人世间的东西啊，好的东西一定是贵的。人家常说一句话，物以稀为贵，什么东西越稀少价值就越高。反映在咱们生活里呢，就是价格贵您得多花钱，这个有一定的道理。您看，我们小时候家家都穷，孩子也不讲什么穿戴，谁要是能穿上一双皮鞋，那就美得不得了啦。那皮鞋贵呀，有时候有钱都买不着。我们那个时候物资稀少，所以什么好东西出来都很贵。普通家庭的孩子只有羡慕的份儿。现在不一样了，社会富裕了，要啥有啥，大家手里也都宽裕了。您去商场好几百种上千种的皮鞋随便挑，也不贵，普通家庭都能买得起。有时候感觉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稀少的东西了，啥都不缺，物资太丰富了。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非常少见的，不说别的，就说药材，虎骨、犀牛角、人工牛黄等等吧，现在很少能见着了，有的已经不让入药了，只能找替代品。很多中药也变得非常珍贵了，因为好的药材少了，普通的中药很多。就因为这个，很多古方也都得重新调整了，用药量得是原来的几倍，原来一味药用20克，现在得用40克。中药不是原汁原味的了，种植的太多了，药力和野生的没法比。过去哪有那么多种植的中药啊，但是我们胡家金膏这100多年用药量是一直没调整，还是原来那效力。为啥呀？就是因为我们的把控非常严格，药是哪产的，是不是野生的，我们心里都有一杆秤，宁可多费功夫也不省环节。那一瓶胡家金膏里哪味药该用几斤还是几斤，还得是原来那药劲儿，差一点都不行。用那药劲儿不行的中药，你用20斤看上去是数量多了，其实都不如好的中药1斤的药效。而且中药靠的不是数量，

0: 那是质量。您看那长白山人参，您吃100根种植的，也比不上吃上1根20-30年的老山参。胡家净高的用药也是一样，每味药你看的名字普通，背后都是精华，都是最好的药材。所以一瓶胡家净高比10瓶胡家老高的药效还要大。您说那用的都是什么药？大家伙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所以胡家净高从价格上来讲特别的贵，普通人吃起来经济上还有些费力。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确实是非常难得，背后付出的太多了，讲3天3夜也讲不完呢。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我是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是您的铁杆粉丝。昨天我用胡家老膏啊，时间不长，但它的效果，我是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体会到了。胡老师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5: 我得冠心病啊，心绞痛都好几年了，吃药吧一直也不见效果，一犯病吧前胸后背啊就疼得特别厉害，一难受上不来气儿，感觉、人就不行了。上医院做检查吧，结果大夫说吧，我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不用住院。就是让我吃药，我吃的药啊，跟你这么说吧，是一天比一天多，但是病情啊，是一点没好转。哎呀，心里是又担心又害怕，就把自己哪天一算病，人一下没了。我这兜里头啊，天天揣着酒精丸，不敢离身，我也不敢自己出门，我就说哪一天我自己在外面犯了病了，都没人管我呀。
0: 那可不是吧。
5: 但是胡老师自从听了您的节目、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哎，我喘气儿吧越来越顺畅了，也不那么疼了。所以这么说啊，胡老师，随着身体好转吧，我这心里也好起来了。这个天

0: 听您的节目里提到金膏，说这个金膏啊特别珍贵，比胡椒老膏效果还好很多呢。
1: 没错。
0: 但是就数量特别少，所以胡老师啊，我就想啊，胡椒老膏效果都这么好了，这金膏效果是什么样啊？正好趁这个机会啊，我也想麻烦您，
1: 那肯定
0: 会用到胡椒金膏。
1: 金膏的作用要比老膏要强十几倍呀、啊！
0: 麻烦您帮我报个名，我想报这个高档的，就是买60盒胡椒老膏，能给我加一瓶胡椒金膏那档。
1: 好的，您这种愿望我感觉是太好了。但是我告诉您呐、啊，老朋友，关于心病、心绞痛这个毛病，就用老膏就完全可以解决它了。可是呢，这次咱赶征发放金膏的这个机会了，这是您一种福分啊。这样吧，您呢，咱就买一个低档的，购买30盒啊胡椒老膏，就能得到12瓶的胡椒金膏了啊。这个档次您完全可以解决您的问题了，而且呢也是符合的目前的这个情况，因为金膏太稀缺了，每个人都希望得到金膏。可是您这样情况呢，您就按我说的这个办法您来购买好不好啊，老朋友啊。
0: 哎呀，那胡老师啊，那我就按您说去做。
1: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嘞，那我听您的。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哎，
0: 再见啊，胡老师。
1: 好，再会。哎，像这位患者冠心病，病情还不是那么严重，用高档的话，胡家老膏、胡家金膏弄不好还得有剩余，所以不用定高档。但是这心脑血管病也得分轻重，有的3-4个月解决利索，有的想彻底把病解决好就得6-7个月左右的时间，有的得用1年。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说呀，人这一辈子实话最伤人，尤其是对病人讲实话。但是咱们该说也得说，有的心衰的患者一看别人吃了4个月胡椒老膏就把病解决利索了，他也想吃4个月，我一看那不行，他这个病得7-8个月才能稳的。患者这时候可能就不爱听这话，凭什么我这个病就得7-8个月，他那个病就4个月就没问题了呢？不理解。我们要知道这病啊分轻重，情况也不一样，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性格脾气相貌没一样的，咱们得根据病情来说话。这多长时间能有好转都装在我脑子里了。治病是最复杂的，因素太多了，有时候弄不好半路还杀出个程咬金来，让你这病情加重。但是你记住一条，只要咱们是一直在往前走，往亮堂的地方走，那肯定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和登山一样，别人3个小时上去了，你就得6个小时上去，你说为啥呀？是吧？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就会想明白了。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啊，你这电话真是太难打了，我这都打了好几遍呀、啊，终于是打通你电话了。
1: 那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呀、
6: 啊。是啊，也都把我急坏了，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怕得不着这金膏啊，就是。因为咋的呢，胡老师，就是我吧，这不是那个心衰吧，得有20多年了。
1: 啊，
6: 你这胡家老膏吧，就是刚用了也就一个月吧，真没想到
1: 啊，
6: 这个效果能这么好。
1: 嗯嗯，
6: 就是没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哎呦，真是天天晚上那时候睡不着觉，喘气也特别费劲，都是。
1: 哎，
6: 哎呀，特别遭罪。
1: 心功能不好啊，够重的 是吧？哎，
6: 对对对，而且每天呢，就是我自己感觉吧，活的就特别遭罪。你晚上你说的睡觉睡不好，早晨吧起来之后，这脑袋也是那个就是昏昏沉沉的。
1: 嗯。
6: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你晚上睡觉啥的，喘气啥的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睡觉睡的时间吧也比以前长了，睡的也比以前踏实一些了。
1: 你看看，胡家老膏本身就有这么好的强有力的作用啊，这是让咱们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您说对不对啊？嗯，
6: 对呀、
1: 啊，
6: 您说的太对了，这不是我的听您节目里说这个胡家金膏是可珍贵了，效果比胡家老膏还要好、啊。
1: 对，
6: 而且有那个不少用过这个金膏的那患者都跟您反馈，就是每个人都恢复的都不错，都挺满意的。
1: 嗯，
6: 我一想吧，我一定也得用上这个胡家金膏啊，就把我这病给好好治治，就是。
1: 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6: 嗯，
1: 凡是用过咱们胡家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来治疗，像您这个啊心力衰竭啊心功能这么不好的这个老朋友，您如果用上它的话，您会获得非常好的非常快的疗效，老朋友，是不是啊？
6: 是是，就是我这不是打了老半天电话了也没跟您通上话，我就着急啊、我寻思这金膏这总共也没多少，而且您的活动力度还这么大、我就怕这名额就是爆满了轮不上我呀，这跟您通上话了吧、哎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让胡老师您给我看看就我的情况就购买哪吧合适的。
1: 像您这个情况冠心病心功能衰竭的比较厉害，您就买60盒的胡家老膏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个档次就可以了，好吗？
6: 行行，我就买这个60盒的更30盒金膏这档。
1: 对啊，预祝您能得到这次的机遇。
6: 是是是，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6: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啊。
6: 哎，再见，再见。
1: 话说回来。

0: 我们今天是第一天活动，一共就三天。这次胡家金膏有限，大家伙就抓紧吧。我也和药厂的领导沟通了，这次活动之后，这胡家金膏短时间内没有供应了，未来能不能供应就看厂家能否再上生产线了。胡家老高现在的供应都是紧紧巴巴的，胡家金膏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药厂领导也很犹豫，不只是增加生产线的问题，工艺太复杂，成本太高，还是免费赠送，药厂有些负担不起。这几天大家伙的咨询来看，这些胡家金膏一定是不够用了，已经成定局了，肯定是缺，没有办法了。咱们这回的活动名额太有限了，各方面原因吧，非常少的数量满足不了所有人的需求，只能说谁先定谁受益吧。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300个名额一想确实有点少，前几天打电话想订购的今天就可以打电话了，今天这300名额没了就没了，剩下的700个名额明天400个，后天收尾再拿出300个，想用胡家金膏让病快点好的就抓紧订，我只能说这些了。您千万别像上次活动结束后犹犹豫豫没订上，然后活动结束后再来找我，我肯定是没有了。所有的赠送的胡家金膏都放在这三天里给大家伙了，活动结束后胡家金膏在市场上就没有了，因为我们胡家金膏不对外销售，就是赠送给正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和一些快点把病解决利索的有疑难杂症的患者，所以结束了市场上就没有了。活动结束后可以继续用我们胡家老膏，但是胡家金膏您要用那肯定是没有了，想买也买不着。话说在前头，大家伙自己选择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京高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啊。
5: 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三个来月了，咱这个胡家老高啊，效果真不错呀。我跟你讲，我是冠心病，完了高血压，血脂也高，完血糖也高。我用了这个，这不将近三个月了吗？我现在用的挺好，要我今天跟您打电话啊，跟您通话，我就是第一，我想再订一个60盒的，60盒的胡家老高，这个还赠送30盒的胡家金膏呢。我一合计，这个合算，凡是我也得用，我就订这个了。
0: 好的
5: 啊，要我你可不能让我断六啊。断六，我这个病啊，我就怕再犯，那就哎呀，我呀走不少弯路，钱也没少花，效果都不好。这自从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呀，你听我说话，我都高兴着呢。别说我高兴啊，全家都高兴啊。看我
0: 对对对，
5: 变好是不是？一人有病，全家遭殃。我这没病了，我全家都幸福，都高兴啊，是不是？
0: 没错，嗯。
5: 所以说呀，我今天呢，第一，您帮我一定订上这个60盒的，啊，完我再一个，我就跟你讲讲，我是哎呀，这一身病啊，这，结果我用上咱的胡家老高，没有半个月呀，我就见效了。我刚才还忘跟您讲了，我这个失眠还特别严重，你说这一睡不好觉，这第二天呐，这个心脏啊，突突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躺在床上都不能动啊，这心突的。你说这不睡觉，你说能有精神吗？完了第二天心脏不行，血压也高，结果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呀，也就顶多半个月，我就觉得我老头吧都有点害怕了，说这怎么的，多少年都没这么睡觉了，这咋睡觉睡这么踏实，扒了一下我，我说没事我困，哎呀还睡一会啊。这一觉睡好了，我第二天呐也不迷糊了，心也不突突了。你猜怎么样？这一量血压呀，原来呀我就吃了好多药啊，我这血压都178呀，就是降不下来，就这种状态。结果第二天早上没说，用半个来月一量血压还不到150呢。哎呀，给我高兴
0: 啊！
5: 也是老头说是真的，不相信，再量一遍，再量一遍，还是这样。这是高压，哎呀，低压都不到100呀！你说，给老头高兴的，你说，
0: 就是、
5: 所以说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我就第一，要订药，完再一个就是我让胡老师啊，您帮我分享分享我的好消息，是不是啊？
0: 哎，好的，嗯，
5: 您可一定帮我订上啊，可别让我断六、
0: 哎、
5: 啊！
0: 咱们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
5: 啊、
0: 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5: 是
0: 咱们用过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
5: 啊、
0: 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
5: 啊、
0: 疗效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咱们身体里的这个老慢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它的疗效了，
5: 是
0: 而且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
5: 啊，
0: 所以这次金膏的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金膏啊。
5: 啊，是
0: 你
5: 啊，
0: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活动就3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对他的这个缘分了。哎，您这样吧，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5: 哎呀，那个您就费心了，胡老师。哎呀，我就等着这个呢。哎呀，谢谢您了。
0: 好，别客气。
5: 那再见了，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3358

0: 4000038 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啊。
1: 好，欢迎你啊。
2: 哎，你能接我的电话，我特别高兴啊。
1: 是吧？哎，
2: 我又听到现在有这个援助活动嘛，这好事又来了，所以赶紧的给你打个电话啊。
1: 嗯、哦。
2: 上一次我就没抢到，这一次啊，我说啥也得把它抢到手啊。
1: 是的，是的。
2: 嗯。
1: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
2: 对，
1: 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糕的十几倍，疗效更强。那么金糕配合老糕的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可以说大大提高了疗效啊，啊，也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您说对不对啊？哎，
2: 是啊，我听说了，现在这个活动这个优惠的力度挺大的，买30瓶老膏给12瓶这个金膏，买60瓶就给30瓶金膏。
1: 没错。
2: 金膏和老膏要是加在一起用的话，那治病的效果那就翻倍了。所以这个我都听你讲了，这个金膏的生产量吧，非常少，所以抢的人呢也比较多，所以我就怕抢不到手，我就赶紧的，这活动的第一天我就在坐的这个就听你讲课，然后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啊。
1: 您这种积极状态，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局的啊。那么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确实是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你想得到那真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活动就3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这个金膏啊，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您说是不是啊？
2: 嗯，对对，一个是我要积极的抢，赶紧的打电话，再一个胡老我也想求你帮帮忙，那个你也帮帮我，给我争取上能参加上这一个优惠的援助的活动，别给我落下了。
1: 哎，这次你就这样，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2: 哎，胡老我可是你的老患者，因为这个胡家老膏我已经用了3个月了，效果非常好。哎，我这是那个齐齐哈尔甘南县的农村的一个老太太，身体不好，一体多病嘛。我这用了好多的药，花了不少钱，就这一次我用胡家老膏效果非常好，心脏也不好，还有风湿，特别遭罪。这个碰见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我用了以后啊，现在啊这个胳膊腿啊不冒凉风了，心口这一块也不那么憋得慌了，能上来气了，
1: 效果多好。
2: 是，所以我要加上这个老膏和这个金膏一起用的话，我想我这病好的会更快，你说是不是？
1: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所以大家为什么要这么抢胡家金膏，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是因为它紧贵呀，效果好，所以说大伙都在抢嘛。
1: 是的是的，没错啊。
2: 胡老谢谢你赶紧的打电话，你把您报上。
1: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2: 好，再见。
3: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4: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3: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4: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3: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4: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0: 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
5: 胡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得替我妈感谢胡老师。我妈现在用着那个胡家那个老膏，我跟您说哈，用了4个多月了。我想把她的情况说说。现在不是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我妈还没有用过。您给看看，想趁着活动呢，想着买60盒。我妈今年78岁了，她这个糖尿病快20年了，这些年啊，一直也用着降糖药，还是血糖不稳不说，这几年血压也高了，又得用降压药，心脏也出问题了，还得吃心脏药。
4: 病太多了是吧？
5: 对。但是用上那个胡家那个老膏以后哈、这个情况不一样。你说它不是降糖药啊，自从用上以后，血糖一点点往下走以后，平稳以后，就开始把那个降糖药也开始减量。你现在血压也是慢慢就平稳以后哈、到现在哈、降压药都减完了，现在不用吃降压药哈、现在血压最高没有超过140。低压呢最高的时候没有超过90，说这么多年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胡老师现在你看啊，心脏也比以前也舒服了，晚上睡觉吧也能就是平躺着睡觉，左侧身啊右侧身啊也怎么去睡觉，翻身也没事儿。另外也不心慌什么，也不气短了。别看老太太现在快80的人了，现在出去走一走啊，回来不感觉像以前，就是说一听见动静响啊，那就心里闹腾啊什么。现在觉得心脏现在能稳住劲儿了。现在，最高兴的还得说这个血糖，血糖现在哈、现在比以前也减了。过去的时候，胡老师，我妈哈、说，你说年轻的时候吧，想吃，就是说那时候条件不允许，也没钱，就是有钱你没地方买去。现在倒是说。什么东西都能买，也都能吃了，又得上糖尿病了，又不敢吃了。现在是，这下好了，这下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哈、基本上就是餐前6餐后8哈、再一个现在哈、也敢吃一点水果，现在血糖也没高过，
4: 多好啊，是吧？
5: 对，今天打电话是这样的，这不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听别人说也用过金膏，说效果不错。我妈不是没有用过金膏嘛，就想着说，趁着活动呢，我想让我妈也用上金膏，就是配合着、
4: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5: 对，配合着那个胡家老膏，要是买60盒，不是还能多赠送吗？这个是一方面，主要她岁数大了，胡老师，我就想让你给指导指导，看我妈就参加活动买上以后哈，以后再注意哪些。
4: 好的好的，我说一说吧，我理解你所说的了，所以你的老母亲这次的机会啊遇见的太好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咱们用过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一块来使用呢，就对于咱们全身的各种慢性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也。

0: 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多好啊。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的是非常高，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非常严格呀。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膏，所以金膏的产量非常少，也是难得的这个机会。这次呢咱碰到了，活动就3天的时间，多短呢，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一会儿呢您把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选择的这一个档次也太好了，有那么些疾病，正好您就选择这一次的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了。这多好啊。如果真能如愿以偿的话，那您的老母亲把疾病能够很快的就痊愈了，这也是您老母亲的一个福分呢，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是。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啊？
1: 那好，谢谢胡老师。那我跟他的导播说一下，你把我的地址留给导播吧。
0: 哎，好的。再见吧，老朋友。
1: 好，再见，胡老师。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膏，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3: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乳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2: 胡家金膏，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3: 胡家金膏，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2: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3: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2: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3: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膏，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2: 虽然数量稀少，
3: 虽然价值不菲，
2: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膏无偿赠送给您。
3: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膏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0: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 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2: 翘首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3: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2: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3: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2: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我们热线电话接得烫手啊，接起电话基本就是一件事儿，想订这个胡家金糕。都知道这次赠送的胡家金糕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但是名额却不多。但是活动没开始，我们按规矩没给大家伙留名额，结果很多患者等不及了，反反复复的打。我们这些客服人员每天也抱怨，天天忙到半夜才能下班，连续好几天，很多的患者一天打好几个电话，这放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说实话，我们也想到会有患者咨询，但没想到会到达这个地步。大家伙就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提前让大家预定，非得等到活动这三天才能定。其实这就是我们每次活动的一个规矩，就是公平。说好活动开始才能定，就按规矩办吧。我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胡家金糕这次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您说您腰包骨，就想多囤点胡家金糕，给家里人给朋友们用，那对不起，多少钱我们也不卖。大夫是治病救人的，得公平。我们这次不辞辛苦，可以说费尽周折做出来这么多胡家金糕，全国就那么多，10万瓶看上去不少，但是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多呀，哪个地方都得分一点吧，最后分到每个地方就所剩无几了。咱们就这么一点儿胡家金糕，好的东西就得用到正地方，我们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糕的患者，还有那些病情危重久治不愈的患者，比如心衰、脑血栓、肺心病、哮喘、风湿骨病，病情非常严重的，给这些患者去用。没有办法，这个请大家伙谅解一下。但您说您以前一直在观望，这次想把病一次性的解决利索，把胡家老糕、胡家金糕都用上，那您就打电话试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名额。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开始了。这次赠送胡家金糕数量就那么些，没有就没有了。我不爱说抢这个字，像我自吹自擂，想抬高我们胡家金糕的地位似的。但是现在来看，确实就是这种情况，大家想用的抓紧吧，趁这三天活动的时间， 大家伙

0: 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嗯，胡老师啊，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我听说这个金膏活动以后啊，2天前就开始打电话了，结果啊，你们工作人员嘛就告诉我，活动没正式开始呢，不能报名。我就一直啊关注你的节目，听说可以报名了，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怕呀抢不到这个名额。所以胡老师啊，你可得一定帮我报上啊。
4: 好的，您把您的病情简单说一下好吗？
5: 我以前吧得过脑血栓，然后落下这个后遗症，情况吧还挺严重，都下不了地，只能躺在炕上啊，靠别人伺候，一天呐、真是遭老罪了啊！幸好用上胡家老膏啊，我的情况啊才有好转。现在满打满算呐、用了1个多月了，改善特别大。以前我这腰啊，一点劲儿啊也使不上，坐都坐不住，吃东西还呛得厉害。现在呀，我都不用别人拽了，我自己就能坐起来了。
4: 你看看，
5: 吃饭喝水呀、也不呛了。
4: 嗯
5: 嗯，在没用胡家老膏以前呢，我说话呀也费劲，平时跟家里人就是说话交流我也挺困难的。现在我说话利索了，这不能跟你打电话了。
4: 嗯，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5: 是。我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们全家吧都已经很满意了。你说，但是怎么说，人嘛都有点私心，老是不知足啊。好了还想更好。这次我听您节目里说啊，这个金膏比胡家老膏更金贵，效果也更好。我这心里啊，就像长了草一样，就惦记这个金膏活动。快点开始
4: 啊！
5: 我打算得到金膏以后，就按你说的配着胡家老膏一起用，在疗效上啊又能加把劲儿。请胡老啊，一定给我这个名额，我要定一个高档的，一个低档的。
4: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是最大的一次。那么如果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呢，那对咱们全身的这些慢性的疾病那是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而且呢能够缩短了咱个康复的时间。但是我们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 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

0: 出一批金膏来，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数量的金膏来啊，来回馈大家。所以这次咱们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啊，活动就三天，那么能不能抢到咱们的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这样吧，一会儿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吗？
1: 好，
0: 预祝您有这次机会啊，那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的，
0: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
0: 谢
1: 谢，
0: 咱们回再研究好吗？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再见，
0: 再会。我不让这个患者定一个高档，一方面他的病情确实只需要吃这么多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就可以了，不要浪费钱，有那钱干点什么不好啊，吃那么多药干啥呀。另一方面我也有点私心，这次胡家金膏数量不多，太稀缺了，够用就行，把剩下的胡家金膏留给别的患者去用。我们这次做胡家金膏的目的就是让那些病情危重的卧床的慢性病患者早点把身体恢复起来，虽然胡家金膏少，但是咱们也尽量给他分配均匀。有时候我心里也想多做一些胡家金膏，但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工艺太复杂了，药厂的那些工作人员天天研究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实在是没法子。而且这次是免费赠送，如果说要拿价格衡量这么一瓶胡家金膏，那可以说普通的患者承担起来要有点费劲，价格在这里我就不说了。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只是感谢大家对胡家老膏的信任，这不是拿价格拿钱能来衡量的。这几天的情况比较特殊，想定的太多了，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伙做出那么多胡家金膏来，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以前有活动的时候，几天的活动有时候一天就把赠品抢光了，有不少患者埋怨第二天才听到节目，错过了再等，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这次活动呢是三天时间，我们就把有限的赠送胡家金膏的名额分成三天，每天拿一些名额分给大家伙，这样略显公平吧。在我们地区呢，这次一共是分来了1000个名额，这个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有的地区根本没有这样的活动，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没分配到他们那儿，只能眼巴巴看着。这1000个名额不容易，我们这样分，第一天300个名额，第二天400个名额，第三天300个名额。名额少没有办法，但是这样分大家伙都能有机会，所以想用胡家金膏的您就每天试着抢一下，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次免费赠送的机会，大家伙就自己试试吧。胡家金膏我总反复说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啊， 可以说是压箱底儿的东西了。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压箱底儿。过去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保险柜，把家里贵重的东西都放在箱子里，最底下上面大被盖着，这个东西是轻易不让外人看的。我们老胡家就是这个胡家金糕，可以说非常贵重。咱们人世间的东西啊，好的东西一定是贵的。人家常说一句话，物以稀为贵，什么东西越稀少价值就越高。反映在咱们生活里呢，就是价格贵您得多花钱，这个有一定的道理。您看我们小时候家家都穷，孩子也不讲什么穿戴，谁要是能穿上一双皮鞋，那就美得不得了啦。那皮鞋贵呀，有时候有钱都买不着。我们那个时候物资稀少，所以什么好东西出来都很贵。普通家庭的孩子要啥有啥，大家手里也都宽裕了。您去商场要啥有啥，大家手里也都宽裕了。您去商场好几百种上千种的皮鞋随便挑，也不贵，普通家庭都能买得起。有时候感觉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稀少的东西了，啥都不缺，物资太丰富了。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非常少见的，不说别的，就说药材，虎骨、犀牛角、人工牛黄等等吧，现在很少能见着了，有的已经不让入药了，只能找替代品，很多中药也变得非常珍贵了，因为好的药材少了，普通的中药很多。就因为这个，很多古方也都得重新调整了，用药量得是原来的几倍，原来一味药用20克，现在得用40克。中药不是原汁原味的了，种植的太多了，药力和野生的没法比。过去哪有那么多种植的中药啊，但是我们胡家金糕这100多年用药量是一直没调整，还是原来那效率。为啥呀？就是因为我们的把控非常严格，药是哪产的，是不是野生的，我们心里都有一杆秤，宁可多费功夫也不省环节。那一瓶胡家金糕里哪味药该用几斤还是几斤，还得是原来那药劲儿，差一点都不行。用那药劲儿不行的中药，你用20斤看上去是数量多了，其实都不如好的中药1斤的药效。而且中药靠的不是数量，那是质量。您看那长白山人参，您吃100根种植的也比不上吃上1根20-30年的老山参。胡家金糕的用药也是一样，每味药你看那名字普通，背后都是精华，都是最好的药材。所以一瓶胡家金糕比10瓶胡家老糕的药效还要大。您说那用的都是什么药？大家伙都是聪明人， 不用我多说，所以胡家。

0: 金糕从价格上来讲特别的贵，普通人吃起来经济上还有些费力，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确实是非常难得，背后付出的太多了，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呐。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我是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是您的铁杆粉丝。所以我用胡家老糕啊，时间不长，但它的效果，我是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体会到了。胡老师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5: 我得冠心病啊，心绞痛都好几年了，吃药吧一直也不见效果，一犯病吧前胸后背啊就疼得特别厉害，一难受上不来气，感觉、啊、人就不行了。上医院做检查吧，结果大夫说吧，我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不用住院。就是让我吃药，我吃的药啊，跟你这么说吧，是一天比一天多，但是病情啊，是一点没好转，哎呀，心里是又担心又害怕，就把自己哪天一算病，人一下没了。我这兜里头吧，天天揣着酒精丸，不敢离身，我也不敢自己出门，我就往哪一天我自己在外面犯个病了，都没人管我呀。
0: 那可不是吧。
5: 但是胡老师自从听了您的节目、啊、用了胡家老糕之后啊，哎，我喘气儿吧越来越顺畅了，也不那么疼了、
0: 啊、
5: 所以这么说啊，胡老师，随着身体好转吧，我这心里也好起来了、这两天啊听您的节目里提到金糕，说这个金糕 啊特别珍贵，比胡家老糕效果还好很多呢。
0: 没错，
5: 但是就数量特别少，所以胡老师啊，我就想啊，胡家老糕效果都这么好了，这金糕效果是什么样啊？正好趁这个机会啊，我也想问问您，
0: 那肯定
5: 会用到胡家金糕。
0: 金糕的作用要比老糕要强10几倍呀、啊。
5: 麻烦您帮我报个名，我想报那个高档的，就是买60盒胡家老糕，能得3瓶胡家金糕那档。
0: 好的。您这种愿望我感觉是太好了，但是我告诉您呐、啊，老朋友， 冠心病心绞痛这个毛病，就用老高就完全可以解决它了。可是呢，这次咱赶征发放金膏的这个机会了，这是您一种福分啊。这样吧，您呢，咱就买一个低档的，购买30盒啊，胡家老膏就能得到12瓶的胡家金膏了啊。这个档次您完全可以解决您的问题了，而且呢也是符合的目前的这个情况，因为金膏太稀缺了，每个人都希望得到金膏。可是您这样情况呢，您就按我说的这个办法您来购买好不好啊，老朋友啊。
5: 哎呀，那胡老师啊，那我就按您说去做。
0: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
5: 好嘞，那我听您的。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哎，
5: 再见啊，胡老师。
0: 好，再会。哎，像这位患者冠心病，病情还不是那么严重，用高档的话，胡家老膏、胡家金膏弄不好还得有剩余，所以不用定高档。但是这心脑血管病也得分轻重，有的3-4个月解决利索，有的想彻底把病解决好就得6-7个月左右的时间，有的得用1年。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说呀，人这一辈子实话最伤人，尤其是对病人讲实话。但是咱们该说也得说，有的心衰的患者一看别人吃了4个月胡家老膏就把病解决利索了，他也想吃4个月，我一看那不行，他这个病得7-8个月才能稳的。患者这时候可能就不爱听这话，凭什么我这个病就得7-8个月，他那个病就4个月就没问题了呢？不理解。我们要知道这病啊分轻重，情况也不一样，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性格脾气相貌没一样的，咱们得根据病情来说话。这多长时间能有好转都装在我脑子里了。治病是最复杂的，因素太多了，有时候弄不好半路还杀出个程咬金来，让你这病情加重。但是你记住一条，只要咱们是一直在往前走，往亮堂的地方走，那肯定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和登山一样，别人3个小时上去了，你就得6个小时上去，你说为啥呀？是吧？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就会想明白了。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 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

0: 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啊，你这电话真是太难打了，我都打了好几遍呀、终于是打通你电话了。
4: 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呀。
5: 是啊，你都把我急坏了，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怕得不着这金糕啊，就是。因为咋的呢，胡老师，就是我吧，这不是那个心衰吧，得有20多年了都。你这胡家老糕吧，就是刚用了也就一个月吧，真没想到 这个效果能这么好。就是没用这个胡家老糕之前，哎呦，真是天天晚上那时候睡不着觉，喘气也特别费劲，都是。特别遭罪。
4: 心功能不好啊，够重的 是吧？
5: 对对对。而且每天呢，就是我自己感觉吧，活的就特别遭罪。你晚上你说的睡觉睡不好，早晨吧起来之后，这脑袋也是那个就是昏昏沉沉的。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之后，你晚上睡觉啥的，喘气啥的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睡觉睡的时间吧也比以前长了，睡的也比以前踏实一些了。
4: 你看看，胡家老糕本身就有这么好的强有力的作用。这是让咱们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这不是我的听您节目里说这个胡家金糕是可珍贵了，效果比胡家老糕还要好。
4: 对，
5: 而且有那个不少用过这个金糕的患者都跟您反馈，就是每个人都恢复的都不错，都挺满意的。我
4: 在
5: 想吧，我一定也得用上这个胡家金糕啊，就把我的病得好好治治，就是。
4: 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凡是用过咱们胡家金糕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糕的疗效是老糕的10几倍，疗效更强。那么金糕配合老糕一起来使用来治疗，像您这个心力衰竭啊，心功能这么不好的这个老朋友，您如果用上它的话，您会获得非常好的、非常快的疗效，老朋友，是不是啊？
5: 是是，就是我这不是打了老半天电话了，也没跟您通上话，我就着急呀、我寻思这金糕这总共也没多少，而且您的活动力度还这么大，我就怕这名额就是爆满了，轮不上我呀。这跟您通上话了吧？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让胡老师您给我看看，就我的情况，就购买哪吧，合适的。
4: 像您这个情况，冠心病、心功能衰竭的比较厉害，您就买60盒的胡家老糕，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糕，这个档次就可以了，好吗？
5: 行行，我就买这个60盒更30盒金糕的档。
4: 对，预祝您能得到这次的机遇。
5: 是是是，
4: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5: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师。
4: 好，就这样，好，再会啊。
5: 再见，再见。
4: 话说回来，我们今天是第一天活动，一共就3天。这次胡家金糕有限，大家伙就抓紧吧。我也和药厂的领导沟通了。这次活动之后，这胡家金糕短时间内没有供应了。未来能不能供应，就看厂家能否再上生产线了。胡家老糕现在的供应都是紧紧巴巴的，胡家金糕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药厂领导也很犹豫， 不只是增加生产线。

0: 工艺太复杂，成本太高，还是免费赠送，药厂有些负担不起。这几天大家伙的咨询来看，这些胡家金膏一定是不够用了，已经成定局了，肯定是缺，没有办法了。咱们这回的活动名额太有限了，各方面原因吧，非常少的数量满足不了所有人的需求，只能说谁先定谁受益吧。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300个名额一想确实有点少，前几天打电话想订购的今天就可以打电话了，今天这300名额没了就没了，剩下的700个名额明天400个，后天收尾再拿出300个，想用胡家金膏让病快点好的就抓紧订，我只能说这些了。您千万别像上次活动结束后犹犹豫豫没订上，然后活动结束后再来找我，我肯定是没有了。所有的赠送的胡家金膏都放在这3天里给大家伙了，活动结束后胡家金膏在市场上就没有了，因为我们胡家金膏不对外销售，就是赠送给正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和一些快点把病解决利索的有疑难杂症的患者，所以结束了市场上就没有了。活动结束后可以继续用我们胡家老膏，但是胡家金膏您要用那肯定是没有了，想买也买不着。话说在前头，大家伙自己选择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订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啊。
5: 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已经用3个来月了。咱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真不错呀。我跟你讲，我是冠心病，完了高血压。

0: 脂也高，完血糖也高。我用了这个，
1: 啊、
0: 这不将近三个月了吗？我现在用的挺好、
1: 嗯。
0: 要我今天跟您打电话啊，跟您通话，我就是第一，我想再订一个60盒的，60盒的胡家老糕、
1: 啊，
0: 这个还赠送30盒的胡家金糕呢。我一合计，这个合算，凡是我也得用，我就订这个了。
1: 好的
0: 啊。要我你可不能让我断六啊，断六我这个病啊、
1: 嗯、
0: 我就怕再犯，那就哎呀我呀走不少弯路，钱也没少花，效果都不好、
1: 啊、
0: 这自从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啊，哎呀你听我说话、
1: 啊、
0: 我都高兴着呢，别说我高兴了、
1: 嗯、
0: 全家都高兴啊，看我
1: 对对对对
0: 变好是不是，一人有病全家遭殃，我这没病了我全家都幸福都高兴了，是不是、啊、
1: 没错，嗯，
0: 所以说呀我今天呢第一您帮我一定订上这个60盒的 啊完我再一个我就跟你讲讲、
1: 啊、
0: 我是哎呀这一身病啊，这结果我用上咱的胡家老糕没有半个月呀、啊、我就见效了，我刚才还忘跟您讲了，我这个失眠还特别严重，你说这一睡不好觉、
1: 啊、
0: 这第二天哪这个心脏啊突突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躺在床上都不能动啊，这心突的、
1: 啊、
0: 你说这不睡觉你说能有精神吗？完了第二天心脏不行，血压也高，结果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啊，哎呀也就顶多半个月，我就觉得我老头吧都有点害怕了，说这怎么的多少年都没这么睡觉了，这咋睡觉睡这么踏实，扒了一下我、
1: 嗯、
0: 我说没事我困，哎呀还睡一好 啊、
1: 嗯、啊
0: 这一觉睡好了我第二天呐也不迷糊了，心也不突突了，你猜怎么样、
1: 嗯、
0: 这一量血压呀，原来呀我就吃了好多药啊，我这血压都178呀，就是降不下来，就这种状态，结果、
1: 嗯
0: 第二天早上没说用半个来月一量血压还不到150呢，哎呀给我高兴啊，也是老头说是真的不相信，再量一遍、
1: 嗯、
0: 再量一遍还是这样，这是高压，哎呀、
1: 嗯、
0: 低压都不到100呀，你说给老头高兴的，你说、
1: 就是、
0: 所以说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嗯、我就第一要订药，完再一个就是我让胡老师啊您帮我分享分享我的好消息，是不是啊，
1: 哎好的，嗯
0: 您可一定帮我定上啊，可别让我断六、
1: 哎、
0: 啊！
1: 咱们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
0: 啊、
1: 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0: 是
1: 咱们用过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
0: 啊、
1: 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糕的10几倍、
0: 啊、
1: 疗效更强，那么金糕配合老糕使用对于咱们身体里的这个老慢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它的疗效了，
0: 是
1: 而且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
0: 啊、
1: 所以这次金糕的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金糕啊，
0: 啊是
1: 你
0: 啊
1: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活动就3天的时间、
0: 啊、
1: 能不能抢到金糕就看您对他的这个缘分了，哎，您这样吧、
0: 啊，
1: 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0: 哎呀，那个您就费心了，胡老师。哎呀，我就等着这个呢。
1: 嗯、
0: 哎呀，谢谢您了。
1: 啊、好，别客气。
0: 那再见了，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金糕报名电话400-038-3358400-038-3358 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啊。
1: 好欢迎你啊。
4: 哎你能接我的电话我特别高兴啊。
1: 是吧、哎、
4: 我又听到现在有这个援助活动嘛，这好事又来了，所以赶紧的给你打个电话啊。
1: 嗯、
4: 哦。上一次我就没抢到，这一次啊、
1: 嗯、
4: 我说啥也得把它抢到手啊。
1: 是的是的。
4: 嗯。
1: 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
4: 对。
1: 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
4: 嗯。

0: 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疗效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的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可以说大大提高了疗效啊，啊，也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您说对不对啊？哎，
1: 是啊，我听说了，现在这个活动，这个优惠的力度挺大的，买30瓶老膏给12瓶这个金膏，买60瓶就给30瓶金膏。
0: 没错。
1: 金膏和老膏要是加在一起用的话，那治病的效果那就翻倍了。所以这个我都听你讲了，这个金膏的生产量吧，非常少，所以抢的人呢也比较多。所以我就怕抢不到手，我就赶紧的，这活动的第一天我就在坐在这个就听你讲课。然后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啊。
0: 您这种积极状态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局的啊。那么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确实是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你想得到那真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活动就3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这个金膏啊，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对，一个是我要积极的抢，赶紧的打电话，再一个胡老我也想求你帮帮忙，那个你也帮帮我，给我争取上能参加上这一个优惠的援助的活动，给我落下了。
0: 这次你就这样，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1: 胡老，我可是你的老患者，因为这个胡家老膏我已经用了3个月了，效果非常好。我这是那个齐齐哈尔甘南县的农村的一个老太太，身体不好，一体多病嘛。我这用了好多的药，花了不少钱，就这一次我用胡家老膏效果非常好，心脏也不好，还有风湿，特别遭罪。这个碰见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我用了以后啊，现在啊这个胳膊腿啊不冒凉风了，心口这一块也不那么憋得慌了，能上来气了。
0: 效果多好。
1: 是，所以我要加上这个老膏和这个金膏一起用的话，我想我这病好的会更快，你说是不是？
0: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所以大家为什么要这么抢胡家金膏，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是因为它紧贵呀，效果好，所以说大伙都在抢嘛。
0: 是的是的，没错啊。
1: 胡老谢谢你，赶紧的打电话，你把您报上。
0: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1: 好，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京高报名电话：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6: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我得替我妈感谢胡老师。我妈现在用着那个胡家那个老膏，我跟您说哈，用了四个多月了。我想把她的情况说说。现在不是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我妈还没有用过，您给看看，想趁着活动呢，想着买60盒。我妈今年78岁了，她这个糖尿病快20年了，这些年啊，一直也用着降糖药，还是血糖不稳不说，这几年血压也高了，又得用降压药，心脏也出问题了，还得吃心脏药。
0: 病太多了是吧？
6: 对，但是用上那个胡家那个老膏以后哈、这个情况不一样。你说它不是降糖药啊？自从用上以后，血糖一点点往下走以后，平稳以后就开始把这个降糖药也开始减量。你现在血压也是，慢慢就平稳以后哈、到现在哈、降压药都减完了，现在不用吃降压药哈、现在血压最高没有超过140，低压呢最高的时候没有超过90。说这么多年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胡老师。现在你看啊，心脏也比以前也舒服了，晚上睡觉吧、也能就是平躺着睡觉，左侧身啊右侧身啊也怎么去睡觉翻身也没事儿，另外也不心慌什么，也不气短了。别看老太太现在快80的人了，现在出去走一走啊，回来不感觉像以前，就是说一听见动静响啊，那就心里闹腾啊什么，现在觉得心脏现在能稳住劲儿了现在。最高兴的还得说这个血糖，血糖现在哈、现在比以前也减了。过去的时候，胡老师，我妈哈、说，你说年轻的时候吧，想吃，就是说那时候条件不允许，也没钱，就是有钱你没地方买去。现在倒是说，什么东西都能买，也都能吃了，又得上糖尿病了，又不敢吃了。现在是，这下好了，这下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哈、基本上就是餐前6餐后8哈，再一个现在哈、也敢吃一点水果，现在血糖也没高过，
0: 多好啊是吧。
6: 对，今天打电话是这样的，这不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听别人说也用过金膏，说效果不错。我妈不是没有用过金膏吗、就想着说趁着活动呢，我想让我妈也用上金膏，就是配合着、
0: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6: 对，配合着那个胡家老膏，要是买60盒，不是还能多赠送吗？这个是一方面，主要他岁数大了，胡老师，我就想让你给指导指导，看我妈就参加活动买上以后哈，以后再注意哪些。
0: 好的好的，我说一说吧，我理解你所说的了，所以你的老母亲这次的机会啊，遇见的太好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咱们用过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一块儿来使用呢，就对于咱们全身的各种慢性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多好啊。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的是非常高，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非常严格呀。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膏，所以金膏的产量非常少，也是难得的这个机会。这次呢，咱碰到了， 活动就三天的时间，多短呢、
6: 啊？
0: 能不能抢到金膏？

0: 看您跟他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一会儿呢，您把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选择的这一个档次也太好了，有那么些疾病，正好您就选择这一次的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了。
1: 嗯，
0: 这多好啊！如果真能如愿以偿的话，那您的老母亲把疾病能够很快的就痊愈了，这也是您老母亲的一个福分呢、是不是啊？
1: 是。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啊？
1: 那好，谢谢胡老师。那我跟他的导播说一下，你把我的地址留给导播吧。
0: 哎，好的。
1: 嗯
0: 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嗯，好，再见，胡老师。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电波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九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音乐时光机，祝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浩。今天早晨出门的朋友会发现哈，这个大太阳天哈，跟上周的阴晴不定哈，有着巨大。唱两句啊，这个而说到电影金曲呢，我觉得这首歌哈，作为今天的当头炮哈，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是再合适不过的。

维斯卡利法的说唱段落呢，就像是旧车库里斑驳的贴纸，那些关于兄弟、速度与公路的俚语，在副歌响起的瞬间突然具有了神性。查理普斯用假声演绎的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让每个音符都具象化成了思念，在那一瞬间你似乎能看见摄影机拍不到的角落，保罗沃克那双总是含着笑意的蓝眼睛正透过着旋律的缝隙注视着他对人间的热爱。

0: 这首歌最动人的悖论就在于，它用最当代的电子合成器编织出最古典的悼亡诗啊。这个段没修饰过的嗓音呢，反而比任何哭喊都更加真实。就在那些午夜街头突然响起逝者时，用手机循环播放这首歌的年轻人，科技时代的情感表达依旧需要最古老的慰藉。
1: I dreamed I was missing。
0: 当这首歌合唱的部分海啸般的涌来，你就会明白，这不是悲伤的具现化，而是对于悲伤的超越。那些在 KTV 里勾肩搭背合唱的人们，在汽车电台里突然默然的司机啊，在毕业季里抱着吉他演奏的少年，他们都在这首歌里找到了自己的刻度，丈量着前所未完成的告别。在这首歌 MV 的结尾里，那辆白色的丰田在分岔路渐行渐远的镜头，恰如我们每个人人生的生活叙事。在有些同行的者当中，必然注定只能共赴一段旅程。但音乐响起时，所有平行宇宙里的重聚都成为了可能。这或许就是艺术最最温柔的魔法，也让那些消失成为了永恒的地标，而非终点。
2: 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彰显着的信仰，正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

从大西洋的巨轮哈，我们再跳到印度的孟买。2009年三傻大闹宝莱坞，也让 Give Me Some Sunshine 成为了无数人的励志神曲。这首歌在电影里既是青春的狂欢，也是现实的叹息。生活就像心电图，一切一帆风顺哈，就说明你挂了。是啊，这个人生呢会有不断的起落，不断的起落，在人生的起落之中，一直要保持微笑，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去做的。

2017年，《雷神三》的导演塔加伊维迪提哈做了一场豪赌，他花费了490万美元，只为了让在电影里完整的播放两次来自齐柏林飞艇1970年的《Imagine Song》两次哈。这首歌呢，歌词写着"众神之锤将驱船驶至新大陆"，这简直就是为雷。

雷神量身定制的，当雷神踏上彩虹桥，吉他就像雷电劈开天空，这一刻摇滚乐也成为了北欧神话的战鼓。

0: 招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现在是音乐树洞时间哈。上周周末我听到一个故事哈，今天想分享给大家。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呢，自己因为看过了《星际穿越》哈，这个辞去了工作去学天文学，这对人到中年的我们冲击非常的大。不过呢，这也让我突然想起汉斯·齐默创造这首歌的时候说啊，这段管风琴的旋律就像是黑洞的吸引力哈，拉扯着时间。的确啊，我们都是被时间拉扯的人哈、啊。比如时间送给我们最宝贵的和最残忍的东西都是死亡。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寻梦环游记》里的这首《Remember Me》送给所有思念亲人的人。这首歌呢，在电影里一共出现了三次，每一次都十分让人泪目。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

0: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3: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7: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8: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0: 早安，
11: 早安，
12: 早安，
9: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0: 我出发啦！
9: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3: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991。
3: Oh yeah.

0: 话题深一度，今天来说一说种菜。现在也很有意思啊，这农村的人呢，种菜种一辈子了，不愿意种了。城里的人呢，住到楼里边之后啊，哎呀，就特别羡慕农村的人可以随时种菜，但是呢，没有自己的园子呀，
1: 嗯，
0: 怎么办呢？就各种各样的泡沫箱子呀、花盆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吧，总之我要在家里边种点菜吃。
1: 对。可以在露台上，
0: 嗯，
1: 在阳台上，
0: 对，
1: 朝阳的这个大厅里面，
0: 哎，
1: 只要能保证每天都几个小时日照，
0: 嗯，
1: 那基本上也都能说种出点东西来。
0: 对，
1: 哎，有阳光，有空气，有水嘛。
0: 你想啊，毕竟是室内的环境，
1: 嗯，
0: 再加上没有那么大的，也不接地气啊，你是泡沫箱也好啊，什么东西也好啊，它种那个东西啊，你跟陆地生长的这个它不太一样，哪怕你种同样的什么番茄、西红柿这些东西，大小、个头、长相。都不同，
1: 那就不能有那么高的要求了。
0: 所以最近有个网友啊说这么一句话，说本人于2026年5月份种出了番茄望周知望周知结果一下就带

0: 火了，叫《都市种地实录》啊，
1: 就特意发了个朋友圈
0: 啊，
1: 记录一下，晒一下，
0: 对，
1: 分享一下，
0: 嗯
1: 啊，这可能是人生当中第一次种出了番茄。
0: 然后呢，这番茄仔细一看呢，就是我们平时吃那个西红柿炒鸡蛋那个西红柿，
1: 嗯，
0: 那种品种，不是那种小番茄，但是品种是那个品种。它的那个番茄大概也就指甲盖那么大，
1: 指甲盖那是没长成熟呢吧？
0: 红了，
1: 哦，已经红了，
0: 已经红了，
1: 那是圣女果吧？
0: 还不是圣女果嘛？没准是咱们炒鸡蛋的那个西红柿，就是因为的这个什么呢？家里边这个环境啊，它不适合，它种不出来。
1: 嗯，
0: 但是呢，他觉得我在城市，我种出东西了。就特别的欣喜，
1: 也挺开心的。
0: 嗯，
1: 其实你在家里种能吃多少啊？
0: 嗯，
1: 对吧？我就觉得，即使说给一块地啊，就是大多数的这个城里人，肯定种的也不如这个就农村人，
0: 哎，
1: 对吧？因为这个，我觉得种菜呀，各有各的这个说道，
0: 嗯，
1: 讲究。像有些这个复杂的菜，又得什么掐尖呐、
0: 啊，嗯，
1: 又得这个分叉啊，授粉呐、
0: 啊，
1: 然后到什么时候要栽什么叶啊，
0: 是，
1: 实际挺麻烦的，
0: 嗯，
1: 哎，你这就种着玩呗、啊。你说城里人种菜会啥？就会个浇水可能，对不对？
0: 所以
1: 对，在网上看看，比如说买点这个所谓的营养土，
0: 啊，
1: 哎，种下了，然后天天就浇。那个就是浇水，
0: 嗯，
1: 有虫子想办法除除虫，然后你还不太敢掸一些就是化学的东西，是不是？但就好就什么呢？一个是图一乐，再就自己动出这个东西啊，可能说相对来说干净绿色嘛。
0: 其实城里边人呢，我觉得大概种这些东西的比较多，
1: 嗯，
0: 一个是水果类的，你比如说种点小橘子有卖的吧，
1: 嗯，
0: 哎，一个你可以观赏，拿一个橘子挺漂亮，一个可以给自己吃。家里边有草莓的。有吧，
1: 嗯，
0: 有种蓝莓的，也有吧，能吃这么一口，哎，但你别管吃多少，总之呢，种出来之后那种欣喜感，然后啪啪啪拍几个照片发到朋友圈里群里头，跟家里一分享，哎，我家草莓出来了啊，哎，怎么，是不是这种感觉？
1: 水果类的，
0: 水果类的一批，
1: 对，其实水果类的才不好种，
0: 嗯，
1: 相对来好说的可能就是草莓、
0: 柠檬
1: 好种一点，
0: 柠檬挺好，
1: 就是凡是树类的呀，
0: 嗯，
1: 都不是当年节。你像苹果呀橘子呀，你不种个三四年它不长个三四年，
0: 嗯，
1: 基本上是不结果的。
0: 是，
1: 但是好在你说的那些柑橘类的东西啊，
0: 嗯，
1: 头几年可以赏叶，
0: 嗯，
1: 赏枝，还作为很漂亮的一个就是家庭观赏的盆栽。
0: 还有石榴，
1: 哦，
0: 这个种的也比较多，哎，这些叫水果类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家里边一些可能蔬菜类的了，但是要种一些大型的蔬菜类的，比如说像得支架打架的那种呢，就比较麻烦了。
1: 你像黄瓜呀，
0: 西红柿，
1: 嗯，哎呦，茄子呀，
0: 哎，辣椒，
1: 对，
0: 嗯，
1: 辣椒不用打架了，
0: 辣椒还好点，
1: 对，
0: 辣椒
1: 不用，
0: 嗯，也能种，对，嗯，
1: 因为这些你说这些我家院里都有，就这么些年吧，哎，这几年反正多少也研究一点，
0: 嗯，
1: 哎，嗯，反正不多不少吧，自己吃也是够了，就瞎琢磨呗。
0: 所以这个，嗯，这不是这个网友晒出来之后啊，
1: 嗯，
0: 网友们呢，其他网友纷纷晒出了自己的这个种植成果，
1: 嗯，
0: 今天呢，咱们也是主打一个就是晒，朋友们，你要是拍过照片，在家里边种过什么蔬菜？水果的，你要是拍过照片的，你可以晒出来给我们看一看，
1: 嗯，
0: 啊，哪怕没有照片，你也可以说一说你的经历。
1: 对，首先来说一说，我觉得就作为都市人，
0: 嗯，
1: 你这个基因觉没觉醒？
0: 你愿不愿意种点东西？
1: 你喜欢种菜了吗？
0: 嗯，对，
1: 你喜欢种花，种点什么小植物在家里养，是不是？
0: 尤其是种完之后觉得特别的迷你。
1: 哎，然后呢，有没有收获？
0: 嗯，
1: 你有没有天选的木灵根属性？
0: 木灵根，
1: 这是来自凡人修仙里的，对吧？天生的这个木灵根啊，
0: 嗯，
1: 在修这个木属性法术的时候就占优势。
0: 嗯，
1: 那么你想种植物就跟木有关系啊？
0: 哎，
1: 你有没有这个属性？哎，
0: 有网友呢晒出了纽扣大小的黄瓜，
1: 哦，
0: 大脑脑补一下纽扣。大小的黄瓜，
1: 嗯，
0: 他说这呲牙齿，
1: 一不小心黄瓜找不着了。
0: 哎呀，就那个小黄瓜小籽儿啊，小的哟，嗯，
1: 就不能再长了呗。就成熟了之后也就那么大呗，
0: 可能是。
1: 那可能在盆里真的就是种不太大这个植物。
0: 哎，嗯，对，它受限制，
1: 对，
0: 它盆土啊，哎，深度啊，都有关系。
1: 还有网友种出了什么呢？他说种出了，你好，我只吃一口的迷你小西瓜。
0: 迷你，
1: 这西瓜只吃一口，那得多大？
0: 哎，
1: 总感觉像是没成熟小西瓜钮。
0: 我种过，
1: 但人说就那么大了。
0: 我种过那个倭瓜，就这就南瓜，
1: 哦，南瓜。
0: 你看咱去市场上一看，那大南瓜那么老大，
1: 嗯，
0: 一个好几斤。我种出完之后呢，大概有啊二两啊，
1: 哦，
0: 二两一个小圆的
1: 小南瓜，
0: 哎，能不能吃呢？好像也能吃。
1: 南瓜类的东西吧，我觉得好像还比较好种。
0: 它爬藤，
1: 对，爬藤类南瓜。

0: 哎呀，撕过呀，
1: 那这授粉它挺麻烦，你不授粉它不长，
0: 但如果在院里就好了，它就会自然授粉，
1: 对，蜜蜂
0: 啊，蜜蜂
1: 什么的，
0: 蝴蝶什么的，
1: 你要在屋里边没法授粉。
0: 我种出过大丝瓜，就是说隔壁邻居给的那个丝瓜，其实我不太喜欢吃这个东西，但是就感觉它爬藤啊，挺好玩的，
1: 哎，
0: 结果没想到它越爬越大，越爬越大，然后那个丝瓜确实结的挺长的，挺大的，然后这个丝瓜吧，你就自己吃吧，吃那么一顿两顿呢，还行，这个好像我觉得在我家来说不是属于家常菜，然后送给邻居一些。后来这个丝瓜呀，在网上一看，发现能干啥呢？
1: 刷锅，
0: 对，能刷锅，
1: 嗯，
0: 对吧？那丝瓜后来刷锅了，完第二
1: 干了就行了。
0: 第二年不种了，因为这个丝瓜一爬呀，大叶子也大哈，占地方，
1: 对，
0: 对，它这遮天连夜的把其他都盖住了。
1: 哎，因为现在咱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啊，很多人愿意买这个南边啊带阳台的，那有了这阳台，除了一些晾衣服之外呀，就想打造一个自己的小菜园儿。哎，主打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是自己种的比较安心，一个最主要什么，就是收获成果。
0: 对，
1: 有的时候是什么呀？叫无心插柳柳成荫。我记得于来不跟我提过吗？说吃完那个橘子籽儿，
0: 橘子籽儿，
1: 哎，往花盆里一扔，妈自己长出橘子了。这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有的人呢就故意什么呢？先插，哎，看着挺好的吧，他也整一颗，插完之后活就活，不活拉倒。哎。还真就活了，
0: 有的时候是有心栽花花不开，
1: 对，
0: 哎，你看别人家，哎，这个花挺好的，
1: 折一颗，
0: 哎，老话说我压一只，
1: 对，
0: 哎，那个挺好的哈，哎，想办法我捡一只哈，
1: 对，
0: 你栽不活，有的时候无心当中还长挺好。
1: 去年我家那个院里边一个槽子里的哈，自己长出了一颗辣椒，
0: 哦，
1: 自己长出了一颗，也不知道是怎么就出来那么一颗，然后长了好多辣椒，我也不管它。
0: 嗯，
1: 有的时候都干的都干巴的哈，都蔫儿不行了。哎，给上水还活，它也不死。
0: 嗯，对。但今天我又学了一个知识
1: 啊，
0: 就是辣椒、青椒类的这个植物，你跟大家说一说哈，要一对儿一对儿的种。
1: 哦，
0: 哎，
1: 它俩互相授粉呢。
0: 对。就是那个青椒类的东西吧，它有几点。第一点呢，它的枝条啊就特别的弱，枝条特别弱，根系特别浅，然后一旦它长高之后，风稍微一大，它特别容易倒伏。
1: 哦，
0: 哎，所以说你看农民卖的那个辣椒都是两颗缠绕在一起，两颗缠绕在一起，让它一对一对长，这是第一点。
1: 哦，
0: 对，它容易抗倒伏。第二是什么呢？就是方便它授粉。
1: 哦，
0: 哎，你别一当猪一颗一颗的种。
1: 嗯，
0: 这是为啥呢？就今年春天的时候我爸来了，
1: 哦，
0: 然后到那个就是花市上啊，特意高高兴兴的买了十颗辣椒。
1: 哦，
0: 但是仔细一观察，那十颗辣椒吧都是一对一对在一起的。老爷子真是啊，特别的勤劳，
1: 嗯，
0: 就是我给你种上，
1: 嗯，
0: 然后过了一个中午的时间，我发现地里多了个20颗辣椒，他把每一颗全抖了开种的
1: 啊，
0: 说你看10颗变成20颗，啊，我厉害吧，可高兴了，
1: 嗯，
0: 后来一打听说不能这么种，嗯，但是现在嘛长得不太好，
1: 是。另外那个我家里边还长出一个什么呢？有的时候野生的，你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就来了，可能是飘过来的，就是大连是不是叫黑油油？
0: 嗯，
1: 我们东北那边叫天天
0: 天天，我们那也叫天天，
1: 也叫天天。
0: 对，
1: 然后呢有黄天天，有黑天天。我家长了个大黄天天，后来长一人多高。
0: 黄天天叫姑娘吧？
1: 啊，不不不，长得一样的，
0: 嗯，
1: 就是黄色的，
0: 不点的，
1: 而且黄的据说比黑的还甜。
0: 嗯，
1: 大连叫啥？朋友们，那个东西叫什么名？是不是叫黑油油？
0: 油油，
1: 哎，叫油油，
0: 还叫油油，
1: 哎，黑油油啊什么？
0: 嗯，
1: 那个东西就野生的很甜。然后一撸一串，哇，往嘴里放，可好吃了。
0: 对，这个东西种子能来回飘，
1: 它是野生的。
0: 对，
1: 然后它每年都长。
0: 嗯，
1: 去年长的话，嗯，也没有一吨多，反正也有一米多吧，长老大，上面我都吃不了。后来招很多那个，这个蜜虫就过来吃，
0: 它甜嘛，
1: 甜呐，蚂蚁往上爬，
0: 蚂蚁对。
1: 然后很多那小麻雀，
0: 嗯，
1: 过来吃这玩意解渴来，
0: 是
1: 甜嗖的，嗯，可大了。今年让我给绝根了。
0: 哦，
1: 嗯，
0: 咋不要了呢？
1: 也不吃啊，
0: 嗯，
1: 看着还挺好的，
0: 但就留一颗就行。
1: 嗯，没了。
0: 就种地其中不是，
1: 但是
0: 种地过程当中不还有一个过程一个步骤吗？叫做建苗嘛。
1: 啊，对，
0: 哎，要种的多了之后建一个，10颗你留个2-3颗，
1: 但我估计应该会有种子在我的土里。
0: 嗯，
1: 又该在土里
0: 会有的，有些东西吧，就是说你只要第一年有了，它往后年年都
1: 它老长，
0: 你就像春天的地里的婆婆丁似的。
1: 哎呀，
0: 哎呦，我就拿锹一锹锹往外铲呐，
1: 婆婆丁啊，
0: 特别多，
1: 那多好啊，铲它干嘛呀？
0: 我不吃那东西啊。
1: 哎，你早说呀，
0: 从小我就不吃，
1: 下次这活我干，
0: 嗯，
1: 然后我直接去，我还去省挖野菜了，
0: 嗯，特别多，
1: 嗯，
0: 今年能扔出去50多颗。每到春天的时候特别
1: 多，很多人专门去找挖野菜地方找不着呢。
0: 嗯，
1: 哎，就是有人说为什么我们那么愿意种呢？
0: 嗯，
1: 就是可以带来一些启发，比如第一点呢，种植能够对抗焦虑，哎，在合适的时机呢埋下一颗种子， 用合适的方式来养育，

0: 稳稳的等它发芽，哎，是土壤带给我们的底气，也是一种生活的踏实感。
1: 对，但其实呢，我觉得呢，按照生活的角度来说呀，就是你想感受一个植物哈，从种到收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对，
1: 你想亲自感觉像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一样，我就觉得这有点像养孩子，
0: 哎，
1: 对，你就是见证了一个小生命从小到大的一个生长，你陪着他长大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你把你的爱灌输给他，
0: 而且
1: 我觉得植物也是这样，
0: 是，而且尤其是有意思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当你种了很多的这些蔬菜啊，或者是植物的时候，长得好的吧，你会扫一眼。长得不好的极其关注对吧，
1: 嗯，
0: 哎，
1: 你着急呀，然后你想方设法哈，就得说想点这个办法，
0: 怕它死了，
1: 怎么回事，水大了，水少晒着了，
0: 叶怎么黄了呢，
1: 从南边挪到这个北边来，是不是上点这个肥，该打磷酸二氢钾了，是磷酸二氢钾好还是花多多好呢，后来一问我缺铁那来点硫酸亚铁吧，
0: 整点卢沟子放里了
1: 对，有埋钉子的，
0: 哎呀，
1: 养花有时候埋一颗钉子，
0: 哎，这个话题挺适合咱俩的，因为我俩都喜欢种植，
1: 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
0: 家里边都没少种，
1: 我俩聊得挺欢，
0: 哎呀，
1: 大家也可以这个参与参与说一说，就首先呢你喜不喜欢种点啥，
0: 嗯，
1: 哎，然后呢种就是成功没成功，
0: 对，
1: 有没有点啥收获，
0: 是，
1: 如果有收获有照片的话呢也可以发发照片，哎，没有照片的话也可以说说你这个收获的成果，你种过啥小植物，
0: 对，
1: 花啊草啊植物啊粮食啊果啊，
0: 可精细了，
1: 哎，分享一下这样的故事，还有种植的一些小经验，就像刚才我提供的辣椒最好一对一对种，
0: 对，谁有什么经验也可以一起分享，今天主打一个就是城市里种菜哎，农村朋友在听到我们节目里也可以参与一下，是不
1: 是，
0: 哎，
1: 你看这个伟啊，咱们就边说边聊边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
0: 哎，是
1: 啊，伟啊就发来了很多的信息，他说，孩子爷爷种的这个牡丹，
0: 哦，
1: 牡丹是现在的吗，
0: 嗯，
1: 牡丹应该花季过了，就牡丹很漂亮，但是它花季
0: 的
1: 对比较短，
0: 是，
1: 你看我这总种都知道啊，这个是金鱼草
0: 啊，
1: 这个我家里也有
0: 啊，西红柿，哎呦，
1: 西红柿长这么大了，
0: 长挺大，这一串像七八个呀，
1: 嗯，
0: 哎呀，这
1: 西红柿的缺点是容易招虫子，
0: 是不，
1: 这是茄子吧，
0: 茄子，对，这架打挺漂亮啊，
1: 我怎么敢像农村似的，很多菜大眼一看就知道了，现在
0: 啊你老种老种可不就知道了吗，
1: 啊，你种的确实是不错
0: 啊，这活干挺立正啊，
1: 对
0: 啊，
1: 嗯，
0: 但是你这个茄子没打拢啊，我跟你说我俩很专业的，这方面来说有一说一，
1: 你专业，我就是半路出家，种着玩吧
0: 我跟你说我俩很专业的，这方面来说有一说一，
1: 你专业，我就是半路出家，种着玩吧让金龙看一看
0: 啊，
1: 这个阿兵就说了，说没种过菜，特别期待种菜，然后在农村呢还租了一块地，
0: 哦，
1: 特意租的
0: 啊，
1: 然后共享菜园，他们帮种我们去摘，还挺有乐趣的，
0: 现在有这种就是针对于城里人的，
1: 嗯，
0: 哎，有一些郊区的农村的，
1: 对，
0: 哎，然后你可以主打一个，就我帮你弄，你过来猜就完了，
1: 对，但是你只能说周末呀或者放假呀
0: 那也行，
1: 过去看一看玩一玩，
0: 就是给你感觉啥呀，你有一块地，
1: 是，
0: 就是我们人呢，就是国人对于这个拥有一块土地，好像是刻在 DNA 里边的东西，
1: 哦，
0: 因为过去很多的咱农民没有地，被剥削，被地主给拿走了，
1: 对，
0: 所以我们期待着有自己的地。
1: 哎，但是对于我来说哈，就如果我要种的话哈，就是我感觉我必须每天要参与，就是你让我隔一段时间去吧，就那种感觉不行，
0: 嗯，
1: 你就看就是那段时间，就是五一期间，我爸我妈不来了嘛，然后他俩吧就也挺感兴趣，他想为了让我省事儿。我爸天天就泡在地里，没事就浇点水，没事干点这个那，就那段时间哈，我可不开心了，真的就是发自内心觉得可不开心了
0: 啊！
1: 就是你每当哎，我想啪戴个草帽，我出去看看啥，
0: 嗯，
1: 你转一圈啥也干不了，就都完事儿了，就连续多少天，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吧，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就是要说你喜欢钓鱼的人，他不一定愿意吃鱼，
0: 嗯，
1: 他是享受钓的过程，
0: 对，
1: 哎，你种花种地，你就享受说浇水呀、除虫这么一个过程，
0: 是，
1: 就你看这片地，你啥也伸不上手，你很不开心，
0: 你去拔草拔一拔也行啊，
1: 啥都没有了
0: 啊，草都没有了，
1: 草都拔了，
0: 哎呦，
1: 虫也除了，水也浇了，完了该绑的不绑的枝全都给我绑上了，
0: 确实没有参与感了，
1: 对，你没有参与感，你就现在在屋，哦，我妈还挺高兴的，说你看，让你爸干一干，你歇一歇，我说我不想歇，
0: 但有的时候吧，就是也想参与。对吧，但是大多数的城里人是没办法的，对，但是有这么一块地其实就已经很好的了，
1: 对，有一块地哈，你有这种感受，
0: 嗯，能采摘就行了，
1: 对，感觉这个小植物啊从种到收这么一个过程，
0: 哎，阿兵还说呢，你这种呢也太专业了，我这都不懂，萝卜见苗见少了它长不大，
1: 就长蜜了，
0: 哎，对，蜜了，
1: 所以这小水萝卜，
0: 嗯，
1: 本来啊能长长的，这种不是那个小圆的。

0: 那是长条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见少了，
0: 哎，挺好，感受一下，这样就是一个是种着玩呗，对
1: 对
0: 吧？
1: 咱们今天主打一个就是在自己阳台啊，基本都是阳台里种的啊，
0: 阳台呀、露台呀，
1: 嗯，
0: 还有的就是在光照比较好的这个大厅里。南面朝向大厅里呗，对吧？也有放很多的这植物泡沫箱的。
1: 对，
0: 啊、
1: 佳佳说：“我爸在主卧窗外种了大黄瓜，看看。”哎呦我，
0: 哎呦，这种的真大，
1: 这
0: 家伙
1: 这大黄瓜，
0: 泡沫箱种的
1: 啊。
0: 对，这见风见阳光，
1: 这家伙
0: 长得就比较好。
1: 赶上小孩脑袋那么大，
0: 这黄瓜再长长就可以留种了。
1: 对对对，可以留种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大黄真好，大旱黄瓜。
1: 但说实话，摘有点晚了，看着挺大，吃起来老老了。
0: 嗯，
1: 口感它不行。
0: 对，
1: 估计呀、可能也是没有说非要想吃，就想看种多大。
0: 这大黄瓜蘸酱多好。这个三 flower 说了，哎呀，这话就说到这里了啊、我点一首歌叫婆婆丁。还有这首歌吗？
1: 也可能有。
0: 他说我昨天呢刚刚发了一个朋友圈啊，炫耀一下我种的花。
1: 哎呦
0: 啊，对，这个季节都开了。
1: 这一看就家里有院子的。
0: 对，主要以爬藤的月季为主。
1: 嗯，
0: 百合，对，地栽的香水百合现在也都开了。
1: 哎，我家怎么还没开呢？
0: 百合呀。
1: 啊，没开。
0: 百合开了，百合已经到了盛放期了。
1: 我家现在还是骨朵呢。
0: 还有这个金银花。百合，
1: 嗯，
0: 都已经开了，然后种的特别好，
1: 嗯，
0: 还有类似像玛格丽特这种菊花，
1: 嗯，
0: 是吧？
1: 没少种，
0: 嗯，
1: 不错，
0: 嗯，然后你看可以就是做切花嘛，
1: 对呀、
0: 放在这花瓶，
1: 这就是有花园的快乐，
0: 嗯，
1: 你有院子感觉就不一样啊。
0: 对，
1: 大家今天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大连都市之声，主打一个，那、就是在城市里种菜种花。
0: 是，
1: 哎，
0: 那今天晚上就是有院的朋友好了，又不用浇水了
1: 啊。今晚大雨呢。
0: 王大好说了，门口种了一棵樱桃树给孩子吃，说今年的樱桃长得不好啊，
1: 嗯，
0: 个头太小了。
1: 据说今年樱桃会减产啊，
0: 是跟这个雨水有关系。
1: 对，
0: 这不错呀，种的。
1: 嗯，这是一颗好看的，给你拍
0: 的。这个果实很饱满，看远处其实也挺好，
1: 也可以啊。
0: 但你就拍照就这么拍，
1: 嗯、
0: 知道吧？近的放一个好的，完周围啊，就是远处虚景的哈。
1: 哎，
0: 零零散散放一些，
1: 感觉老多了，
0: 也显得五谷丰登的。
1: 结果就几个，那也够吃就行，
0: 挺好。对，一个是吃，一个家人能吃多少？
1: 是
0: 我现在家里已经实现草莓自由，草莓自由，蓝莓自由。草莓大概每天能摘将近20个，20个就够了。
1: 每天20个，
0: 每天能摘20个，
1: 那不少啊。
0: 嗯，
1: 那你家门口鸟不来吃挺好的。
0: 我的那个草莓就是叶啊，基本上就是把上面都覆盖住了。鸟可能近视都看不见、
1: 看不见。
0: 对，
1: 我家以前种的那草莓、都让鸟给吃了、就那个喜鹊，哎呀，熟一个的吃一个，熟一个的吃一个、
0: 再就是
1: 最后就给他种了。
0: 蚂蚁吃
1: 啊、
0: 蚂蚁吃的多，
1: 嗯，
0: 然后蜗牛吃大白菜吃的多，
1: 蜗牛。
0: 伟说了，太厉害了，主持人都认识
1: 啊、都认识。
0: 是，这我觉得也属于基础的一些蔬菜吧，
1: 咱自己种。
0: 嗯，
1: 一个呢，我是农村出身的，
0: 对，
1: 大多数的蔬菜我都认识，但是我是不是都会种，我还不好说。
0: 是，
1: 嗯，
0: 毕竟小时候得念书上学吧，有的时候也闲着的时候帮一帮，对不对？
1: 就是父母不是多那么参与。
0: 对，但是有些粮食类的，你像我就不认识。
1: 哦，
0: 对，像什么
1: 水稻啊、
0: 稻子呀、高粱
1: ，
0: 对你
1: 小麦。
0: 对，这些都不认识。
1: 嗯，
0: 你接出来之后磨出来，嗯，在粮店里我认识。
1: 哎，小麦其实好见，
0: 嗯，
1: 因为你看哪家开业门口有那个大麦的花篮儿
0: 啊、
1: 就长那个样。
0: 对，那长成那样肯定是认识了。
1: 哎，对对对，
0: 琪琪说了，这是我在幼儿园种的蝴蝶兰，你自己种的蝴蝶兰呢？
1: 应该是买的，应该是买的。
0: 哦，要是你自己种的可真不容易。
1: 蝴蝶兰你谁会种啊？
0: 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蝴蝶兰是属于比较难养的花。
1: 嗯，它是这样事儿，你买的时候吧、就是那现成的嘛，
0: 嗯，
1: 你只要给足了水它不死，
0: 嗯，
1: 哎，但是你说你要自己去繁殖它呀，那是难上加难。
0: 是，
1: 嗯，
0: 但我养蝴蝶兰养的不好，
1: 我从来不买蝴蝶兰。
0: 嗯，
1: 虽然看起来很好看，我就不喜欢买、就不喜欢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 个人有个人擅长养的花朵。
1: 嗯，我喜欢矮牵牛
0: 啊。我矮牵牛种的也不好。
1: 我媳妇说可能是什么样人喜欢什么样花。
0: 跟个头有关。
1: 对，给我气的你这、
0: 来看看聚玉融化也发了不少的图片、
1: 没少拍呀、
0: 他说种地这都是回忆 我曾经在营城子有块地种了几年呢，自己家根本就吃不了啊、分享一下。地，哎呀，这地也不小啊！
1: 那营城那边呢，肯定大呀，
0: 还是那种扣大
1: 棚、
0: 扣大棚，
1: 嗯，
0: 七垄沟的这一种。
1: 那这么老大，根本吃不完。
0: 做了好多的菜，
1: 对，根本吃不完。
0: 嗯
1: 嗯，
0: 这是留下的这个照片呗。
1: 嗯，西红柿，
0: 对
1: 啊，
0: 这是属于瓜类的，
1: 嗯，
0: 爬藤类的，
1: 对。嚯、这真是不少啊！
0: 是，
1: 嗯，
0: 有的菜确实也不认识。
1: 啊，真是不少的不怎么认识的啊，
0: 苦苣吗？这是
1: 这个还有茴香苗，
0: 猜猜是啥？啊啊，这是一种白菜，紫色的这个
1: 紫甘蓝吗？
0: 紫叶白菜
1: 啊，没少种啊，
0: 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
1: 嗯
0: 啊，挺好的啊。还有这个新朋友发来了信息了啊，
1: 云，
0: 欢迎欢迎啊，
1: 云啊，今天新关注我们的啊，来云，你家种啥没有？云呢？
0: 嗯，
1: 小云呢？
0: 我跟你说，云呢，你起这个名啊，就是肯定能种菜，
1: 种和种芸豆嘛，
0: 耕耘的云嘛，
1: 芸豆，
0: 云在上面有草头。
1: 嗯，
0: 东东也说了，他说于雷啊，我在厂里种的百合，
1: 嗯，
0: 还没开，
1: 你这是屋里，哎呀，你这小百合瘦成这样式，
0: 你这百合有点都长了。
1: 另外你给点肥呀，
0: 对，
1: 太细了，你指望它能开花？
0: 有一种元素叫做矮壮素，提前就给它喷一喷，它会长得又粗又矮，提前开花。
1: 哦，
0: 对，你这种就只能在屋里看看，你还得架个杆放到外头，两天就给你催生，
1: 弱不禁风。
0: 对，就是细缸，它有点土长了。
1: 嗯，
0: 你可以换那种香水百合，我那香水百合就一扎高，
1: 哦，
0: 然后那个大头开的。
1: 你是喷那个矮壮素了吧？
0: 我那没喷，我那就是那个苗。
1: 哦，
0: 嗯，就是那个苗。然后我现在就最大的那一颗大概是八九个大花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是那个种球嘛，八九个种球，每个种球都发出来了，
1: 那真漂亮，
0: 大花开成大花团了，
1: 嗯，
0: 水果牛也来分享了一下他种的这个植物，哦，这是什么花？
1: 三角梅，黄色三角梅，
0: 哦，
1: 嗯，你看我们都认识，朋友们，你们今天考考我们吧。是不是、啊、看我俩跟你说没少种花
0: 啊这个粉色
1: 三角梅，
0: 对
1: 对，
0: 三角梅其实就是叶子是各种颜色的，
1: 对
0: 啊、
1: 就是、叶子那不是花吗？
0: 这有人就管那叫叶子，其实就是叶子变色感觉。这是多肉植物，
1: 嗯，
0: 这是金龙鱼雷啊，这是我的三角梅和多肉啊，看到种的不错啊，
1: 嗯，三角梅啊，如果会种的话哈，其实咱大连这个地方哈稍微可惜了一点，
0: 嗯，
1: 在南方的话可以长成参天大树，
0: 对，
1: 嗯，
0: 这个
1: 可以长成几层楼高，
0: 对，
1: 就跟咱那边的柳树杨树一样。
0: 是去年前年去哪儿的时候啊？对，云南，
1: 嗯，
0: 是去云南吗？
1: 云南旅游吧。
0: 哦，好像是，
1: 你看带队都忘了。
0: 那个大三角梅啊，长得就是能长到将近三层楼那么高，
1: 对，那真漂亮，
0: 必须得
1: 树全是花，
0: 横着拉，然后用大三角梅拉成了二层楼高的那种大拱门，
1: 对，那边的
0: 穿过去，
1: 三角梅是绿化带，
0: 嗯，
1: 我们这边种三角梅很新鲜，人那边都不新鲜，
0: 对，包括咱们这边种那个绿萝，
1: 嗯，
0: 撑死也就按着一个柱能爬一米多高那种，
1: 嗯，
0: 人家那个就是那个绿萝，
1: 嗯，
0: 绿萝那个杆儿能有我大拇手指这么粗。
1: 哦，绿萝能爬藤，我家也能爬藤。
0: 然后那个叶子比我那手掌都大，就它本身就个头长就大。
1: 对，我家在屋里边养了一个一家轮大小的一个绿萝盆儿、
0: 嗯，
1: 啊，盆儿一家轮大小，结果那绿萝长了有3米，
0: 嗯，
1: 在屋里爬，爬到那个，爬到了那个窗帘杆上，顺着窗帘杆爬。
0: 对，
1: 这简直了都。
0: 对，那个你稍微给点营养啊，它就一个劲长。然后你可以选一颗，就是说比较强壮的，其他给它剪短。
1: 对，
0: 然后让
1: 就留这
0: 一
1: 颗。
0: 对，
1: 嗯。
0: 三福老师说：“矮牵牛我也有。”
1: 嗯，
0: 你这是纯牵牛花，
1: 你这不叫矮牵牛。
0: 对，你这是爬藤牵牛。
1: 哎，
0: 这个在我们家就作为入侵物种，已经被干掉了老多了。
1: 鱼雷，
0: 就是它特别抢营养。
1: 有一年跟我说这个花好啊，完我就去了，
0: 嗯，
1: 给了我几颗种子，我就种上了。这么说吧，我砍了5年没砍干净了。
0: 砍不？你砍5年，我年年砍。
1: 现在砍了5年，地上还往上长呢。
0: 是，
1: 天年年拔呀，这家给我恨的呀。
0: 这种爬藤牵牛被列为叫做侵犯类的物种。
1: 哎，说实话，它开的花真漂亮，
0: 是
1: 紫色的，还有那个玫红色，真漂亮。
0: 嗯，
1: 但是只开半天，就只开一上午。
0: 对。
1: 到太阳一出来，太阳一照，它就躲开了，完了。
0: 嗯，它会闭合。
1: 对，
0: 但是它的周围啊，就不建议种其他的植物。
1: 嗯，
0: 全都给你缠死。
1: 哎呦我，
0: 而且
1: 铺天盖地，
0: 铺天盖地，它遮阳光，抢营养。嗯、
1: 对，
0: 嗯，所以家这个东西都一片一片拔，现在
1: 就
0: 不种它了。
1: 就是、开花花期太短了。
0: 嗯嗯，对。
1: 但是架不住天天开，
0: 你种完之后啊，如果你不想种，你大概得拿出10年的时间去清理它。是这样。
1: 对，它那个种子特别多。
0: 完了还发来了金，这是你种的金银花？
1: 嗯，金银花。
0: 这金银花得我岁数大吧？
1: 我跟你说，金银花这个东西啊，繁殖力极强。
0: 嗯，
1: 我家有一个牙签苗那么大小的，
0: 嗯，
1: 2年长成了铺天大树，
0: 是
1: 就一个5加仑的花盆就长老大了。然后干它也不死，涝它也不死，就多少天都不浇水它也不死。
0: 但你这颗金银花可真是
1: 啊，
0: 这得10年以上感觉。
1: 所以说，有人把金银花、啊、作为这个院子里啊谨慎种植的东西，
0: 嗯，
1: 因为它确实是繁殖力极强。 就是长得特别特别大。
0: 但是可以泡水喝嘛。
1: 嗯嗯，这不最近已经让家人开始就是揪那个金银花了吗？
2: 对，
1: 开始准备晒干然后泡着喝。
0: 对，哎呦，大家这真的是
1: 你看都有
0: 这个话题啊。
1: 嗯嗯，比你还说呢，两位相当专业了呀。哎呀，我这一听一个不吱声了，全是知识啊。
0: 啊，谢谢谢谢，生活小经验。
1: 你看看
0: 这边也发来了这个图片。
1: 嗯
0: 啊，他家里种的这个小
1: 刺梅，这个叫刺梅。
0: 刺梅吗？这是叫
1: 刺梅，好看。
0: 嗯，
1: 而且呢一年四季开花，一年四季开花。
0: 嗯嗯，就是适合这个屋里种的花。
1: 怎么样
0: 啊？
1: 嗯，
0: 无尾熊小饼干他说我特别喜欢种多肉。
1: 嗯，
0: 多
1: 肉啊，嗯，
0: 最近种了一株开花了。
1: 我跟你说多肉啊别轻易养。
0: 嗯，
1: 知道为啥不？
0: 为啥呢？
1: 只要你也给它弄好了它不死哈。
0: 嗯，
1: 你就停不下来了，它越繁殖越多。
0: 嗯，
1: 我家已经从四盆变成四十盆。就是它长得越来越大，你水分越足啊它长得越快。你想控制多肉吧就有一种方式，
0: 嗯，
1: 别给它水，
0: 哦，
1: 渴死它。它渴不死，
0: 但是大多数都是喜欢太阳晒，不用怎么浇水。
1: 然后你给它浇水的时候呢，
0: 嗯，
1: 就拿小滴管往下滴就行了。
0: 啊，对，
1: 你就千万别让雨浇着。
0: 但有的这个多肉造型啊，确实是好看，
1: 嗯，
0: 哎，
1: 好看，老美了。
0: 对，
1: 而且养多肉哈，一种就啥呢？你把它所有的头啊，就是整一排，变成一个那个一面全是一个头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各种小头头头头一头一头好看。
0: 对，
1: 另外一种呢，就是各种拼盘，拼盘是最漂亮的。
0: 对。这个多肉啊其实现在已经被应用到一些这个心理学生了
1: 啊。
0: 哎，现在多肉我已经变成了就是说拼多肉变成一个职业了。
1: 哦，
0: 哎，就比如说你这个最近心情不好甚至有些这个抑郁的，有专门这种心理开解师
1: 啊。
0: 然后你到他那儿去拼这个多肉，他有各种各样的小的多肉，红的。
3: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0: 紫的花的绿的，
1: 嗯，
0: 然后你去拼做造型，这就是什么呢？模拟心理学那种沙盘，
1: 哦，
0: 沙盘效应。现在不有那个沙盘嘛，拼小人啊，
1: 嗯，
0: 拼沙子小马啊，
1: 嗯，
0: 哎，然后能看见你的心里
1: 确实
0: 想什么事儿，哎，疏导心情。
1: 而且多肉这东西为什么招人喜欢呢？就是那么点个东西，长起来看像那种沙漠植物似的，
0: 嗯，
1: 居然能够开出极其奇特的花。多肉开的花都非常奇特，
0: 嗯，
1: 是我们平时种植的那些绿植不一样的，
0: 对。
1: 而它会给你惊喜。你买的时候就是一个球球或者几个杆儿，
0: 嗯，
1: 突然间它开出一个枝条出来，你会发现，哦，我的天，它还会开花。
0: 对，
1: 这就是多肉特点。
0: 多肉反正我家不多吧，也有一阳台，反正
1: 我冬天的时候往屋里搬嘛，
0: 嗯，
1: 那家伙整个窗台全满。
0: 对，但我不怎么浇水，就是控制它的大小。
1: 那对对对，啊，我是放在户外养，
0: 嗯，
1: 一场雨之后那家个长的。
0: 哎呦，琪琪这个百合种的好，
1: 嗯，
0: 但我种的百合也没开，光长个了。但是你这个一看就营养很足，
1: 对
0: 对，但是你这还是种在花盆里，你这要种在地里哈，
1: 嗯，
0: 那就能串一片
1: 老大了。
0: 你看它这个营养特别的充足，
1: 是
0: 属于多头的。
1: 它这个大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0: 嗯，
1: 种球没扩散。
0: 对，
1: 种球大了，而我家那个什么地带的嘛，
0: 嗯，
1: 它就可以一个大变俩。它种球小啊，它长得就不小不大了。嗯，
0: 一晨说了一颗辣椒种了两年就开花不结果，终于找到原因了。
1: 嗯，你不授粉呢，
0: 你得一对一对种是最好的。
1: 对，
0: 哎，不能单独种一颗。
1: 等它开花的时候啊，你给这花之间的互相磕的磕的，啊，
0: 嗯，
1: 互相碰撞一下子。
0: 对，
1: 人工授粉。
0: 哎，是。
1: 嗯，
0: 崔一家人说了，我养的20多年的蟹爪兰。
1: 哇，
0: 哦，这么多年呢，啊，
1: 20多年了。
0: 哎呦，这都要成精了。
1: 真是的，那20多年可是不小啊。
0: 但我建议你给它修剪修剪。
1: 嗯
0: 啊，这个有点就是太茂盛繁杂了。
1: 嗯，
0: 哎，修剪下会更漂亮一些。
1: 对，
0: 再说你可以把它扦插嘛，蟹爪兰扦插也很容易。
1: 扦插不又繁殖了吗？
0: 嗯，
1: 哪那么大地方啊？
0: 就是扦插呀，你把它控制它的株型，放上在小盆里，
1: 有这一个就可以了。
0: 对，你可这一颗养吧，那你修一修。
1: 对，
0: 好茂盛啊。
1: 大家先发着吧，这信息还有几十条呢哈，咱们先过渡过渡吧。
0: 像不像两个农业老专家在这点评呢？
1: 哎，我这么发现，咱俩以后开个节目呗。就开一个都市里养殖的节目，我就能火。
0: 嗯，
1: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你想啊，养植物也好啊，养这个蔬菜瓜果啊，或者是这个水果啊， 他总会遇到一些问题啊、嗯。今天黄叶了，
0: 哎呦，
1: 明天枯萎了，
0: 咱俩能到这个地步吗？别瞎指挥。

0: 啊，咱俩以开个名叫金鱼老花医，在线诊治，
1: 对，大连台两个最花的主持人，
0: 说不定这节目能火。我跟你说，什么华北路的花事啦，金三角花事，没准都咱们关注冠名。我跟你说，
1: 赞助一下，
0: 赞助一下，然后，啊，
1: 开小黄车，
0: 对，卖花，
1: 卖花，卖种子。
0: 其实咱俩
1: 卖化肥，
0: 咱俩合在一块儿整点这个小花事也能火呀，
1: 哎，
0: 对不对？
1: 金大花和于二花的故事，广电最花的两位主持人，
0: 哎呦我的天，
1: 开了一道很花的节目，大家期待一下，我们计划计划。
0: 这样式，咱俩啊，现在早高峰节目做的还行，是不是啊？哪天外领导不喜欢了，给他换了，咱俩就申请干一个这个植物的花，好不好？
1: 别的时段开一个种植类
0: 的
1: 节目。
0: 嗯，我觉得大连台目前这么多的频道还真没有
1: 啊、哦，
0: 没准能火，
1: 也有可能啊，
0: 没准能火。
1: 然后开直播，
0: 哎，
1: 对对，
0: 然后挂
1: 直播间里挂满了花盆，
0: 对，你就买就完了。
1: 是，
0: 咱俩的这个节目啊，直播间就不放在咱们广电的直播间了，
1: 嗯，
0: 放在户外直播间。然后带视频的
1: 哦，
0: 哎，一边能上节目，一边还能卖。
1: 对呀、啊，
0: 给广电创收不好吗？
1: 挺好的。
0: 我跟你说，
1: 是是
0: 这节目领导听到之后，忽然发现，哎，这俩小子有想法，哎，
1: 嗯，
0: 赶紧从找房撤下来，
1: 上上节目，聊聊天，聊聊话题，对不对？有事说说事儿
0: 啊。
1: 然后呢，最主要的是以那个什么呢，讲花啊，讲植物为主。
0: 嗯，
1: 这不挺好？
0: 这能说明啥呀？
1: 嗯，
0: 这么多人，你看发信息，这一会儿又十条信息。我跟你说，一分钟一来十条信息，说明啥？养花啊啊，种菜的人呐。特别多，
1: 就抓住现在城里人的这个心理了，
0: 是不是家家有阳台都种啊、嗯、
1: 都希望说种点这个小植物、
0: 啊、
1: 对不对？种点这个菜，参与他们这个生长，最重要的我觉得陶冶心情了。
0: 嗯，
1: 然后呢，种的好的还能吃上自己种的这个植物了、
0: 嗯、
1: 欣赏到自己种的花朵了。
0: 是啊，
1: 抓住都市人的心理了。
0: 嗯，
1: 老少皆宜啊。
0: 是，
1: 嗯，走花家
0: 来，咱给大伙播一个偷菜歌吧。怎么样，来一首偷菜歌啊。

0: 听故事了。
1: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0: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1: 金鱼故事会，来自早安九九一。
2: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雷金鱼兄弟。
3: 欢迎继续收听金鱼故事会之《西游记全传》第136回，永绝火幻，蒙尘金光寺。
4: 因为要借芭蕉扇，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呐，终于是降服了大力牛魔王。上一次啊，这么大规模的战斗，还得说是五六百年前，孙猴啊称齐天大圣的时候，然后又大闹天宫那两回。现在这牛魔王啊，可是惨透了，让这个乾坤圈呢是套住了牛角，被照妖镜是镇住了身体。随后呢，这个小哪吒呀也是够狠的，拿着这个火尖枪在老牛鼻子中间啊，噗，又给捅了个眼儿，取过这个缚妖锁，刺儿从中间呢穿过去了。那头啊拿手那么一蹬，哎呀，这老牛疼得直哆嗦呀。
5: 门儿，我服了，服了，不要伤我性命，我愿意皈依佛家。门儿，
4: 哎呀，实话实说呀，这一回很多的读者呀听众啊都是非常同情这老牛的，因为人家呀他是没招着谁也没惹着谁，那么大能耐的一个人呢，娶了一妻一妾，过着逍遥自在的小日子。即使说呀儿子最开始不太着调，被这个观音带走给劳动改造去了，人家也没说啥。结拜的老弟呢让猴子揍了，人家呢也没张罗着报仇，是猴子主动找上门来非要借扇子。那你是借东西吗？那借你是人情，不借是本分。但是人家就一句话，

0: 我是为了取经啊，你是借也得借啊，不借啊也得借，不然你就是啊阻碍取经大业，与佛道两家为敌。那你说哪个男人受得了啊？牛魔王呢，纯粹属于正当防卫，保卫家园是保护妻儿，但最后闹得自己呀、成了全民公敌了，被这佛道两家追杀，自己最后落了一个身受重伤，家园被毁，这个小妾还被杀死了，自己最后怎么样？被迫出家当了和尚。就连原著当中也写了两句话，叫齐天大圣因功绩，不讲当年老故人。
1: 此时的牛魔王啊，浑身伤痕，让哪吒骑着孙猴，赶着猪八戒，吼着后面跟着佛家的四大金刚、五方揭谛、护教伽蓝、道门的托塔李天王，带着鱼肚、药叉、巨灵几位神将，后面还有六丁六甲、火焰山的土地老，一大群的阴兵，这是浩浩荡荡、趾高气昂，来到了芭蕉洞前。铁扇公主呢，早就从里边跑了出来，再看她呀，是换下了带颜色的漂亮衣服，换上了素白色的道服，打扮像个出家人一样，跪在地上，双手托着扇子，是高高举起。
2: 孙叔叔，饶我们夫妻一命吧，我们服气了，扇子拿走吧。孙叔叔，你还要啥？金银、珠宝、房产证、小汽车，要啥都给你。这给孙猴弄的吧，还挺尴尬。哎呀，
3: 我这借东西借的，有点过分哈。给人家借了一个家破人亡弄得我像个土匪一样。哎呀，嫂嫂，我用完了肯定就还。
1: 大伙儿拿着扇子，还得去看一看唐僧啊。来都来了，得见见这取经的男主人公啊。众神是驾着云彩，漫天祥光来找唐三藏。唐僧呢，也换上了袈裟。戴上了皮卢帽，双手合十给众神见礼。阿弥陀佛，小僧见过各位尊神。
0: 大伙一看，嗨呀，客气啥呀，我们还得给你呀行礼呢，毕竟这两年啊，道佛两家都在围着你转呢，别看你现在是肉体凡胎一个胖和尚，实际呀，你是如来佛的二徒弟金蝉子，现在你在取经路上啊，我们罩着你，那过两年你取完经就成了我们顶头上司了，就得是你罩着我们了，那不得提前处好关系吗？哈哈哈哈，三藏老弟啊，有事说话啊，兄弟们随时都在，一会儿那个我拉个群啊，咱们随时微信联系。
1: 唐僧一想啊，嘿，你看我这取经他没一个不成功啊，我这背后的势力太强大了呀，高高兴兴的送走了各位大神，孙猴呢就得去灭火了，拿着扇子飞到了火焰山，呼哒就那么一下，哎，这大火苗子就出溜这么一下就熄灭了，那可真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呼哒又一下，哎，起风了，凉风习习，是香味扑鼻，吃着烧烤我要喝着扎啤。呼哒又一下，是哗哗哗，天上就飘落了飞飞的细雨。这个时候啊，土地老就过来了，大圣啊，这火焰山现在是灭火了，但是雨过天晴，不久之后啊，这火还得着起来。您呢还得给去去根儿，永绝火患呐。
3: 那要怎么去根儿呢？
1: 简单，就是您得卖卖力气，再扇他个77、49下，就可以彻底消除火灾隐患了。
3: 嘿嘿嘿，哎，那倒是容易啊！你看我的，
0: 老孙飞在半空中啊，是刷刷刷刷刷刷，这大扇子就舞起来没完了，扇了77、49下，山头之上是大雨滂沱呀，火焰山是彻底的灭了火了。孙猴这回啊，说话挺算数啊，把这个芭蕉扇呢是原物奉还给了罗刹女啊，主要啊他也不好意思不给呀，给人家弄那么一个家破人亡啊。铁扇公主呢也不做这个公主了，从此她是隐姓埋名潜心修行。牛魔王呢被人呢带到了西天灵山，是当了和尚了。哎呀，这一家三口啊，因为一个唐僧取经，全家都出了家了。
1: 这正是啊， 火焰山摇八百城，火光大地有声明，火煎五漏丹难熟，火燎三关道不清，十界八蛟施雨露，幸蒙天降助神功，牵牛归佛修颠裂，水火相连性自平。这火焰山这一关呢，算是过完了。唐僧吩咐一声，取经的队伍啊是继续上路了。这也是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还得出发呀。
0: 没走几天呢，就过了这个八百里火焰山了。再往前走啊，这个道路啊还算平坦啊，起码说呢，暂时还没有什么妖精啊，没有什么怪呀。时间呢过得也挺快，眨眼间又到了秋末冬初的时节，正是啊野菊残樱落，是新梅嫩蕊生。这一天师徒四人正往前走呢，前面啊又闪出了一座大大的城池，那真是啊是龙盘形势，虎踞金城，四垂华盖尽，是百转紫虚屏，玉石桥栏排巧兽，是黄金台座列贤明。
3: 哎呀呀，哎，师傅师弟，嘿嘿，我看出来了，这乃是一座帝王之城。
1: 老朱不服啊，嗨，猴哥，你净装大明白，那世上有那么多的州城、县城、府城啊，你咋知道这是一座帝王之城呢？
3: 呆子，你没看见啊？这座城池东西南北四面加在一起，得有十几座城门呢，周围又有百十余里的城墙。这是楼台高耸，云雾缤纷，如果不是帝王之城，怎么能如此的壮丽呀？
1: 那还真是啊。可老朱还要抬杠，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城吗？
3: 那我哪知道啊，这城上也没挂着牌子。
4: 哎，徒弟们，我们进城瞧瞧不就知道吗？
3: 师傅说的对，走走走。
0: 师徒四人呢奔着城门可就来了。进城之后啊，才发现这个地方啊是市井繁华，三街六市是货值通财，又见得是衣冠隆盛，是人物豪华呀。推车的、担袋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面的，卖这个掏耳勺、卖这个鸡毛毽的，有敲小锣、打大鼓的，卖糖炒栗子、卖烤白薯的，还有卖铁板、大鱿鱼的，各色人群是一应俱全呐。
1: 师徒四个挺高兴，好久就没有到过这么热闹的城市来了呀。那可得好好逛逛街呀。可是啊，走着走着，四个人呢就傻眼了，迎面走来几个和尚，那是披枷带锁，戴手铐子，脚镣子，衣衫褴褛，手里还端着个小饭盆，正沿街乞讨要饭呢。其实唐僧他们一路走来啊，也是化缘要饭，但人要的啊挺有骨气。哎，那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去西天拜佛取经的，那一般呢都能够好吃好喝的好招待。
0: 再看这帮和尚要饭呢，那真不一样，比那丐帮还惨呐，毫无尊严呐，见着人是低三下四啊，哎呀，大爷爷、二奶奶啊、三姑姑、四舅舅，你就赏点饭吃吧，啊，救命吧！遇到那个好心的呀，能给一个剩饭呐、剩馒头啊；遇到那个不太善良的啊，一脚咣把这饭脖子还给踢飞了啊，上一边去！
1: 唐僧看见心难过呀，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呀，那都是出家人呢。悟空，你去问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啊？
3: 好嘞，师傅。
0: 孙猴啊是窜窜跳跳的蹦过去，一把呀就拉住了一个老和尚。
3: 哎，我说老师傅，您是哪个庙的僧人呢？怎么混得如此凄惨啊？
1: 老和尚看见猴子还吓了够呛，缓了半天才说呀，我等是金光寺受冤屈的和尚啊。
3: 我佛门弟子向来受人尊敬，你们金光寺怎么如此不受待见呀？
1: 哎呀，一看你们就是外来的和尚，啥也不知道啊。你们是这哪儿的和尚啊？
3: 嘿嘿嘿，我们是东土大唐帝国来的取经僧。
1: 哎呀呀呀啊，我说的嘛，这上邦大国的僧人啊，待遇就是好啊，这一个个穿的人五人六的，你们这营养伙食也好，你看那个师傅吃的肚子跟怀孕似的。啊，那个师傅呢一

0: 看就营养过剩，这都秃顶了。
1: 嘿，
0: 你也不错呀，这雄性激素分泌的挺多，一身都卷毛啊。
1: 嘿，哎，您就啊别分析我们了，哎，您说说，哎，金光寺是咋回事啊？
0: 哎呀，这三言两语也说不清，几位随我们回庙详谈吧。
1: 哎，好好啊，正要啊讨扰。师徒四个呀，跟着这群要饭的和尚啊，拐了几个弯，来在了一座呀大寺庙的门前。这庙不小啊，大门上啊挂着横匾，叫敕建护国金光寺。哎呀，哎，这是皇上拨款啊盖的大庙啊。进了庙里再一看呢，这地方啊倒是挺大，但是啊太凄凉了。那真是啊，古殿香灯冷，是虚廊夜扫风，凌云千尺塔，养性几株松，满地落花无客过，廊前蛛网任爬龙，空架鼓往旋中，会壁尘多彩相蒙，讲座悠然僧不见，禅堂静似鸟常逢啊。凄凉砍叹息，寂寞苦无穷，佛前虽有香炉摆，灰冷花残世事空。
0: 唐僧一看呐，眼泪差点没掉下来呀。
1: 哎呀呀，老方丈啊，咋整的呀，你们怎么如此之惨呢？
0: 哎，几位师父您听我说，
2: 这正是三界芭蕉斗牛魔，火云灭处踏长歌，遥望巨城金光绕，进访禅林惨象多，僧众伶仃衣褴褛，伽蓝暗淡佛蒙科，猴王嗔目求真相，誓扫阴霾正气和。
3: 双人对锅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龙云来，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5: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4: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5: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6: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7: 家是我爱你，
8: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7: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9: 欢乐一家人。
7: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乐一家人，
1: 快乐再进行。
0: 我们的节目又如约开始了。我是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敷的茶水小王。
0: 今天早上遇到了好人好事
1: 啊。是吗？
0: 早晨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亲眼见证了食堂大姐把手机丢了，然后一位88岁的大爷捡到了。哎呀，这个大姐激动的呀，说要不你长寿呢，你好人呐。大爷给还回来。
1: 食堂还有88岁的大爷呀？
0: 在外面捡到了他的手机。
1: 哎呀，所以你看，就是其实有很多温暖的
0: 事。大姐坐车到联合路下的车，我全程都见证了，手机丢了，大爷捡到了，捡到了还打不开，不会弄。哎呀，就终于接到了这个电话，说哎呀，那是你的手机啊。
1: 哎呀，你所以你说，就是这些温暖的事儿，时常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是缺少发现美的、发现温暖的这样事情的�眼睛。是不是？
0: 所以我今天早上一下喝了3碗小米粥，太温暖了。
1: 你就是
0: 人间又美好了。
1: 行吧，这个
0: 吃了两个鸡蛋，两个煮鸡蛋，3碗小米粥，
1: 那个这些
0: 一个馒头，
1: 这些事情虽然温暖，但是对于你来讲，没有任何事情大于你能好好吃一顿饭呢。
0: 我也希望大家都能这样好好吃饭。我觉得啥事儿都没有好好吃饭重要，
1: 啥事儿都没有一个健康身体的重要，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现在听我们节目呢，不管是跟我们年龄相当的兄弟姊妹们，还是咱们一些年龄大的叔叔阿姨们，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0: 是
1: 好好照顾家人亲人的身体，对不对？
0: 咱们身体硬朗起来了，一切就都好起来
1: 了。没错啊。行了，话不多唠，我们节目一开始仍然要送100块钱的话费啊。如果现在你方便的情况下，无论用家里的座机还是手机来拨打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这个号码现在你就打通了，等着看看飞姐啊能不能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因为这个号码在我们导播间有3路直播电话，3盘电话，你能抢先成功一步，我跟你讲，你就很厉害了，对不对？
0: 是啊。
1: 来，飞姐，现在就选吧，
0: 选3号线吧。
1: 行嘞，88118933，抢先，现在已经开始喽。进来了。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哎，你好。
0: 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要送您100块钱话费，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2: 啊，也谢谢主持人。哎呀，我这么幸运哈。
0: 是啊，好幸运呢。
1: 哎，听你的年龄应该是我们姐姐了吧。
2: 对，50多岁。
0: 哎呀，正是我最羡慕的年龄段。比我大10来岁，这个时候状态是最好的。平时都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呀？听听广播。
2: 对。那因为退休了。在家还要干点活，完了之后，在不影响那个干活的情况下，听听广播，然后那个啊，不脱离社会嘛，对吧？
0: 啊，您说的太好了。就是刚退休的话，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触，就是会觉得，哎呀，这个脱离社会，脱离一切了，是不是？
1: 人得有事儿干。
0: 哎，然后听听广播，跟那个外界联系，挺好的。
1: 行。
2: 是。
0: 哎呀，祝您退休愉快呀！这生活我太羡慕了，真好。
1: 那个，我不祝其他的，我就祝你还有家人身体健康，好吧？
2: 好，
1: 咱们开个心情的啊，
2: 祝你们主持人健康，
1: 谢谢您，
0: 谢谢您，
1: 再见。